0: 另外一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一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伊朗方面12日凌晨宣布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可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且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3: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2: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副省长就说，13号的凌晨1点35分，在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遇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而另一方面，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的目标。而另外，有一名美国的官员12号表示，过去的24小时当中，大约有20艘的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一方面，还有几艘船只在没有获得美国协调下的情况已经通过。至于对于美方屡屡的袭击伊朗的方面，有做出哪些回应吗？来看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5: 到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现在就成了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

0: 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百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进行国家事务的磋商，并且讨论美伊局势。阿尔诺对黎巴嫩的现状以及联合国为巩固停火和结束地区战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并且强调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称，他向阿尔诺谴责美国非法攻击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军事侵略的恐怖主义行径。而阿拉格奇还指出，联合国需要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他并重申，伊朗对黎巴嫩人民及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全面支持，并且强调将会继续地争取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占领。
2: 以色列执政联盟在12号宣布，议会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这将会是以色列将近40年来首次的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第一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会在7月。

0: 本届的议会将会完成全部的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之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也显示，将近六成的选民不希望他连任。 分析说，内塔尼亚胡面临贪腐案悬而未决、健康危机，还有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问责压力，而下台的几率也显著增加。
1: 消息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啤酒餐厅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一会儿见。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12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

0: 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 扮演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 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负责人10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货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 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望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觊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于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1: 在2016年的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年来，面对个别国家的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4: 10年来，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 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 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民众12号继续自发在东京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在东京涩谷的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2: 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9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思っております。
5: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4: 也有民众同日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6: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こ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
7: 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また不信感を抱かせて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啤酒餐厅12号的晚间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这也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的发生原因，也指出目击者称事发前看到餐厅的电路开关冒烟起火。
8: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9: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 and the flame, so man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make their way out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8: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内的洗手间里被发现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在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就涉及到了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经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当中表示，在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过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所达成的协议。他也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会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并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是包括了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当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且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负责领导一个全新并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之间的关系。
1: 克里米亚当局在12号则是宣布，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的途径已经基本解除半岛的油荒，而截至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90个加油站的燃料供应充足。
0: 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州的州长拉兹沃扎耶夫称，从上周六起，塞瓦斯托波尔的9个加油站已经恢复加油，每辆车最多限加20升汽油，禁止使用油罐加油。
2: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一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3: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2: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现在除了给装甲车辆加油外，越来越多地为摩托车和山地车加油。他强调，给摩托车加油相当困难，这类车辆数量众多，因此需要加注的燃料也更多，而且频率会更高。阿克萨解释说，在执行任务时，他通常会和反无人机手一起作伴，后者必须要在运输和加油的过程中全程实施对空警戒。野战机动输油通常是在距离前线至少40公里的森林等复杂地物上实施。军事承认，每次执行任务都会紧张，因为当无人机俯冲攻击时，迅速逃离油罐车到安全的距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态势下，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子战系统和反无人机手身上。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寻找隐蔽物进行隐蔽，每个人都是紧握着油枪，镇定地为履带车辆加注满油，能够让战车迅速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俄军的东极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说，野战地下储储油库的燃料加注站点通常设立汽油阀门和柴油阀门，地下的燃料储存在移动的立方体中，这些立方体是位于站点一定的安全距离，而站点每天都有不同的机动位置，实时公布在各用油单位的申请燃料的批注单上。他强调， 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斯洛伐克的总统佩列格里尼十二号表示，对于北约峰会宣布新一轮的援助乌克兰700亿欧元的计划，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也不会提供武器或为乌克兰进一步的武装提供资金。佩列格里尼就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的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对于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而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的局势，佩列格里尼他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于军事援助，也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等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到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成为长期的消耗战，将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0: 叙利亚人民议会十二号在大马士革举行了自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的首次会议。尽管根据叙利亚的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随着首次会议的召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4: 本届人民议会共设210个席位，其中2/3的议员通过地方选举团选举产生，1/3议员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议会任期定为30个月，旨在为叙利亚日后举行的正式国家大选做准备。在全体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后，会议通过投票选出阿瓦克为新任议长。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瓦克曾在大马士革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10余年，是在叙利亚冲突初期反对阿萨德政府流亡土耳其的前高级官员之一。有新当选的议员表示，新议会的召开具有巨大象征意义。
5: نحن اليوم عم نعقد الجلسة الأولى لأول برلمان بعد انتصار الثورة و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الأهمية ه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رمزية. نحن عم نستعيد الحيا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سوريا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لمان.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还要看到是神舟23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将近50天，航天员在轨实验的清单不断更新，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期受到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1: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也紧急地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的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另外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2: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3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港澳专章提到建设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香港专家指出，前海政策均与香港有关，而且香港能够在合作上得益。
3: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1000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4: 今时今日的梦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创科的生态圈的其中一份子。我可以这么说，早期的时候梦工厂更多是一个物理空间，很多香港青年人来呢，就是说啊，这个便宜租，我们来啦，这样。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梦工厂要轮选了，我们揀的领域呢必定要服务到国家的项目，所以变了很多人都通过不到轮选，而梦工厂都爆满了，我们准备有第三期要启动了。
3: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拨款2亿港元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香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就表示，正计划推展多项的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带动乡村经济动力。
5: 香港特区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最新网志中提到，为落实指引目标，局方正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例如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文氏宗祠等名胜， 同时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月头收集站，以及古东北新发展区内的阳园等。特区政府还计划在新发展区与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作为新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舞龙舞狮、盆菜宴等活动，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在活化乡镇方面，特区政府计划在烟岗和和尚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的规划限制，容许新建豁免管制屋宇全栋或部分楼层作14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以鼓励乡村经济。发展局也计划和消防处在年内推出易执行的消防与牌照指引，真正做到拆墙松绑。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法国巴黎南郊12号爆发山火，消防部门形容火势相当猛烈，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涨跌不一，而道指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小幅回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二周收涨。本周美股财报季正式开始，华尔街的主要投行也将会集中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1: 作为企业盈利预期和经济增长韧性的关键前瞻指标，银行管理层的表态备受关注。
2: 美股主要指数上周普遍走强，不过中东战火重燃扰动了市场信心。纽约原油价格在连续四周暴跌后企稳反弹，但未能站稳月均线上方，对股市表现影响不大。道指在上周二创历史新高后回撤，周线收跌0.5%，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收高超过1%，距离历史高位不远。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在连续两周重挫后企稳，尤其是在周五新上市的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 ADR 收涨超过13%后，市场对 AI 半导体景气周期的信心进一步强化。展望本周，华尔街大型银行将集中公布上半年业绩，拉开 Q2 财报季的序幕。银行业绩和电话会将作为下半年消费者和企业表现的前瞻指标被重点关注。此外，美国六月份通胀数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的听证发言也将会影响市场对下半年利率走向和政策态度的预期。

0: 遭遇较大的抛压。总结全周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175.53，是去年十月下旬以来的最高。而展望本周，市场重点关注中国六月份的贸易账，还有这个经济运行数据。而同时，美国六月份的通胀表现，可能也会影响投资人对于美联储下半年政策走向的预期。
1: 卡塔尔安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安米尔哈马德当天的清晨逝世，享年74岁。同日为哈马德举行葬礼。卡塔尔自13号起全国哀悼4天，政府及公共机构暂停运作，并且下半旗致哀。
2: 卡塔尔安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安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哈马德的葬礼12号傍晚在卡塔尔国家清真寺举行，接任埃米尔塔米姆等亲属将哈马德的遗体抬入清真寺，数百人在遗体前肃立默哀，进行祈祷仪式送别哈马德。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的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公布其健康的状况，并且表示他目前仍然无法返回参议院参与投票表决事务。声明说，经过诊断，麦康奈尔未有骨折、脑震荡、心脏病或是肿瘤等严重的问题，但是曾经短暂的失去意识，治疗期间还出现了轻度肺炎。遵照医嘱，他目前仍然无法返回参议院投票，不过会继续的远程处理拨款程序、中期选举等关键的事务。现年84岁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同时担任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及国防拨款小组的负责人，自今年6月中旬送医住院以来，一直没有对外透露其住院的原因。
0: 在法国的巴黎南郊，12号有山火爆发，火势沿着高速公路蔓延到枫丹白露森林，而消防部门形容火势相当猛烈，山火可能需要数天的时间才能被扑灭。当地的消防部门表示，在12号的下午接报公路旁边有火情，并开始蔓延到森林。而由于山火产生大量的浓烟，影响道路的能见度，当局也需要封闭 A6 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来往的车辆不能通行。当局出动大约400名的消防员，但没有办法控制火势。附近的村庄有大约15户的家庭已经撤离。当局形容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极具破坏性，相信扑灭行动将会持续很多天。体育赛事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决赛，中国的球员郭涵玉搭档法国的球员姆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
2: 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的对手是2号种子加拿大球员达布劳斯基和巴西球员史蒂芬妮。他们在比赛早段领先，郭涵玉这记发球令对手回球出界，先胜第一盘6-3。进入第二盘战情紧凑，比分一直拉紧。虽然被对手上网拦截，但郭涵玉扭转劣势，拿下关键的一分。之后，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连破带保，再赢2局。第二盘胜7-5，以盘数2-0夺得冠军。

0: 可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赛事女双冠军，也是中国球员第三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奖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连五日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12号于启德体育馆落下了帷幕，而六支世界劲旅完美的收官，大批的香港市民进场观战，现场气氛炽热。
2: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7月8日起一连五日在启德体育馆举行，12日迎来全部赛事收官。作为收官赛重头戏，中国女排迎战强敌意大利队的高水平对决，吸引大批香港市民球迷入场支持。
3: 是我是睇应该睇中国对意大利，
4: 会不会有信心他们会拿到名校呢？
3: 我不知道，因为意大利是最劲的。
5: 因为我上次星期三看中国队他们那些Spike 不是很大力，想看看今次他们会不会比较大力一点。
6: 支持中国女排
7: 是有场人都有来看的，是
6: 来支持了几年，不过今年是第一场，都继续支持他的，支持了很多年的了，
7: 都是有信心的。
6: 有信心。
2: 也有市民专程带上孩子一家大小到场观看比赛，感受排球运动氛围。
8: 他都打排球，
7: 是
8: 啊是啊，所以都喜欢。
7: 是
8: 啊，我们全家人都喜欢，所以都会来看。这几场都打得挺好的，其实我们前几天都要来看。这个场馆都很好的，是啊，气氛都很好，是啊，所以大家都很支持中国队。
2: 现场还有资深球迷专门自制了应援品派发，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让更多人认识、关注并支持中国女排。
9: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应援，也是想换一种方式来支持她，然后让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中国女排，认识中国女排。我觉得现场很热，就是还是挺支持中国女排的吧，而且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所以我也喜欢在香港看球。
2: 本站六支参赛队伍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及乌克兰，争夺7月22至26日在澳门举行的总决赛入场券。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韩国男团 SEVENTEEN 成员 MINGYU 金敏奎到香港出席活动，吸引数百名粉丝到商场围观，而他也表现亲民，不时跟现场粉丝打招呼。这次已经是金敏奎第三度到香港，他表示每次来港工作后都会想去吃点心。

0: 特意拍片感谢观众。
1: 好多谢今晚入场观众俾我嘅 support 啦，你哋俾我嘅咁正面嘅能量，即系令到我喺台上面演出都好似如虎添翼咁，即系好似有更大嘅能量。咁啊，今晚嘅互动都系好开心，好多谢你哋，希望你哋睇得满意啦。再一次好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嘅包容，多谢你哋嘅爱同埋继续支持。
0: 韩国演艺界备受关注的情侣 IU 与李钟硕近日爆出分手的消息。据悉，他们因为忙于工作，聚少离多，所以已经结束了四年的恋情，决定退回好朋友关系。消息曝光后，双方经纪人公司也同步证实分手消息。IU 所属公司表示，两人确实已经分手，决定回到互相支持的好同事关系。而李钟硕所属公司也发出相同声明，证实两人已结束恋人关系，未来将以同事身份彼此支持。强调由于属于艺人私人生活，无法进一步说明分手原因与相关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学。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地时间6月21日晚，德黑兰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观看世界杯的民众。这是伊朗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劲旅比利时。
1: مطمئنیم که تیممون میره بالا از این گروه صعود میکنه چون که ما خیلی تیممون خیلی مظلومه خیلی اذیت شده این تو رفت آمد مکزیک آمریکا بهشون اجازه نمیدن اونجا ریکاوری کنن استراحت کنن خدای تیم حق تیم ما این نیست.
0: 自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不仅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也撕开了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尽管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北约的欧洲盟友提供基地使用权、领空飞越权和海上护航等军事支援，但法国批评，德国拒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直指这场战争是非法、荒谬、残忍的。
2: Que se debe estar contra una guerra iniciada sin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y, como he dicho antes, que vulne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3: 实际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也是单边行动，联合国也没有授权说你这是合法的。在美国先攻打伊朗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回击，它其实是个自卫的行为，在伊朗这边来看。所以其实相当于跟那时候的伊拉克战争有点像，就是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欧洲的盟友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就一起来跟你去支持你去打这个战争。
0: 北约盟友的表现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预期。在2026年4月的公开演说与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正考虑带领美国退出北约。同月，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乖孩子与坏孩子的北约国家名单，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方法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组织联盟被推上解体的风口浪尖。
4: 北约它现在内部的这种分歧，它本身背后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矛盾。现在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本来欧洲的盟友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焦虑的啊。那你现在还要我去在行动上去支持你的这个伊朗战争啊，这是北约盟友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讲呢，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更多的呢是特朗普个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他跟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之前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行动的胜利这样一个激励。所以说在这个议程上双方就有这样一个错位。那么在北约的这个功能上呢，北大西洋公约它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而不是干预性的组织。那么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这是一个干预性的行为。所以双方在对北约这个功能的定位上现在也是有分歧的。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0: 在7月7日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度提出了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并表示若欧洲各国持续在防务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可能会撤出所有驻欧美军。
6: NATO stand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n effort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time military alliance to protect the democracies that had prevailed in World War II plus West German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lli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that became in the 1950s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0: 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落幕，冷战的阴云初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阵营的对峙拉开序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国会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外交战略，决定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9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其独立成员国同意相互防御以应对外部威胁。
3: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盟友，北约的这个盟友来说，对于美国的诉求就是说 他们觉得苏联这种威胁下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能够去对抗苏联的威胁吗？
0: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也成为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基石。
6: The core of the NATO treaty is Article 5. Article 5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defense, meaning that an attack on one is an attack on all. If a member of the NATO alliance is attacked by an external aggressor, all o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are obligated to come to its defense.
0: 除了军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约130亿美元。
4: 如果说黄金期的话，那应该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那么当时双方在这个对抗苏联方面呢，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和高度的默契。通过马歇尔计划，啊，美国给欧洲这个极大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这项启动于1947年的经济支援计划，持续了整整4个财政年度。临近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西欧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接下来的20余年，整个西欧重新整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4: 美国其实它在拿捏一个度，那么在二战刚结束之后，那么欧洲当时被战争摧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啊，那么当时呢，美国呢首先要经济上去扶持你啊，通过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现光经济上去扶持你还不行，因为当时战争把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体制也几乎也摧毁了，所以在政治上社会层面上对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呀、民主政治的重建呀，美国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后，北约也开启了扩张之路。1952年土耳其和希腊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
6: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ers a quite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burden of European defense. There is a what's called the common budget, which is actually relatively small, and different NATO members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that common budg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the largest share.But most of the forces that NATO could have at its disposal come from its member states. The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heir own national forces to a NATO operation. Those forces would then come under the command of SACU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who has always been an American.
0: 为了抗衡北约的常规军力与核打击能力，苏联不仅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也在东欧驻扎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各类常规武器，以维持战略平衡。但这样的战略平衡最终在1991年走向终结。
7: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0: 1991年的圣诞节，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这个成立69年的主权国家宣告解体。
6: Look back at alliances over history, they generally disappear when the threat that they were formed to confront disappears. NATO was an exception.
0: 冷战落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约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散，反而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奉

0: 皇卫视中文台。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97年底，已经辞职许久的戈尔巴乔夫牵着孙女穿过红场，走进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必胜客。这是他作为明星的第一次广告拍摄，也是前苏联领导人首次为西方私营企业代言。由于被大量俄国媒体厉声批评，加之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俄罗斯的声望仍处谷底，这则电视广告最终没有在俄罗斯播出，只投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必胜客连同麦当劳、星巴克等西方品牌已经全面终止在俄业务，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必胜客广告一起迈入历史，但世界仍在处理冷战留下的时代遗骸。
3: Das Nadio-Verteidigungsgebiet auszudehnen nach Osten. Das gilt übrigens nicht nur in Bezug auf die DDR, die wir da nicht einverleiben wollen, sondern das gilt ganz generell.
2: 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记录了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达成的一项口头承诺。在协商东西德统一问题时，贝克曾说，美国总统不会打算从当前的进程中获取任何单方面的优势。我们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存在，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
4: 其实在是否东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内部也是有分歧的，像法的一些大国还是比较谨慎的，与像德国还是对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还是有一些考量和顾虑的。但是很多这个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是很支持这个东扩的。
5: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 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近一周年之际，德国正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得以继续留在北约，前东德领土也随之成为北约防区的一部分，但不会东扩一英寸的口头承诺显然没有被遵循。1999年，北约吸收了三个前华约创始国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在冷战后的东扩进程就此开始。
6: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91年冷战结束之后，它其实就是应该不需要这个组织了，苏联已经没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让这个组织合法？那他就是要给欧洲国家一个假想敌，假想敌就是后苏联的俄罗斯嘛。
2: 1991年的圣诞节，俄罗斯国旗代替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升起。20世纪90年代，独立初期的俄罗斯曾寻求融入西方体系，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构想，但随着北约东扩，双方矛盾迅速加剧。
6: 前苏联的这些东欧国家，他还是对于这个后苏联时代的这个俄罗斯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的，这种天然的恐惧会让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棵大树，然后又在地缘上来说，他们其实跟这些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前成员国他们是相邻的，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从这种程度上获得这种支持，我能够后方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
2: 2004年，北约在西纳波罗的海三国，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七国，这是目前北约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使得北约东部防线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仅剩135公里。
4: 对欧洲来说，就是那苏联解体之后留下前苏联国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真空啊，北约确实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我去填补。那么俄罗斯呢，一开始也是容忍的，但是后来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5: It began to chan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wo critical respects. In some ways, it survived because it adapted. Number one, it opened its doors to its former adversaries. And so many member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 began to enter NATO. Poland,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they all over time have become members of NATO, and they became card-carrying members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in part because they continue to fear Russia. The other big adaptation is that NATO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being a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its members to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占科索沃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寻求独立，与南斯拉夫警军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南斯拉夫当局被指控对阿族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暴力镇压与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长达78天的军事空袭行动。这是北约首次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对象是未对北约成员国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
5: Really became an all-purpose military vehicle for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NATO. Later, NATO engaged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th.
4: 小布什政府时期，那么从最开始的反恐战争，911的反恐战争，欧洲盟友是一致支持的，而且在这个911反恐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动用了这个第五条的，北约的第五条的啊，就是我们盟友都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到发动伊拉克战争，欧洲盟友就不支持了。
2: 2003年。美国以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次，北约内部对是否出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单方面开战，但包括英国、波兰在内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共同意志联盟的成员身份，个别派遣军队跟随美军参战。
4: 欧洲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我是一个规范性力量，我们轻易不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像法国一直是强调降低对美国依赖的啊，那个时候法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来体现我欧洲的独立性独特性啊，区别于美国的独特性。但其实当时德国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当然德国这个反对使用武力的理念也是和他这个二战那个历史是有关系的。总之欧洲是有很大一批国家是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政策目标的。那么另外呢，那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呢，欧洲盟友也认为美国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决议，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行动。
2: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将拒绝参战的法国、德国称为老欧洲，将支持参战的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提出撤军和基地转移，向北约盟友施压。
6: 我觉得是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相当于对于美国的一个认知也发生个变化，就是美国在用单边主义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你还必须用这样一个道德来绑架我们。就如果我不支持你，还成为我不对了。但实际上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授权嘛。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2月28日发动的美以伊，可以说历史重演。
5: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have been strains in the alliance over the decision of George W. Bush to invade Iraq in 2003. And then the Iran war has deepened the rift across the Atlantic.
2: 尽管与欧洲盟友内部矛盾不断，但美国对北约的投入并未停止。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超过20个北约盟国参与了地面部队、军舰与战斗机的部署，以强化联盟的东线防御。在美国战争部的统计中，美国承担了北约整体军费支出近 60% 的份额，并为此次东欧增兵提供了最核心的重型装甲、防空飞弹与后勤支援。加之规模庞大的欧洲驻军和增派人员，美国成为了俄乌战场中增援力量的绝对主力。
6: 北约它是一个组织，是在东扩，好像是更多的是在维护欧洲这些国家的利益，北约的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美国，还是美国的一个主导。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离岸的方式，它其实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对吧？但它就是通过这种把在地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巧妙的利用，就是它成为一个在中间就是各方都想去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2: 北约的东扩进程也仍在持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北约已经完成了五轮东扩，而受战争影响，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扩。2023年，芬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也正式入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5: After the Russians went into Ukraine, NATO reverted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a collective defense alliance to protect its membership against Russia and to lend as much assistance as possible to Ukraine.
2: 随着芬兰与瑞典的加入，北极圈内的北极八国形成了除俄罗斯外的七国阵营。北约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
4: 欧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美俄走近，那么正如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欧俄走近是一样的。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确实是北约可以在这个北欧地区形成一个安全部署上的这样一个闭环啊。但是呢，这一次扩大，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那到了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挽救北约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美国它本质的目标是要追求霸权，这样一个北约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是可以服务于我的霸权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要算一个账，我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我是也要有成本支出的，但是我成本负担的太大了。
2: 尽管北约东扩在冷战后初期曾被视为巩固美欧同盟与欧洲和平的共同利益，但数次东扩还是衍生出严重的地缘代价。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针对欧洲盟友丹麦重启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计划，购买格陵兰岛。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希尔克内斯，挪威南瓦朗厄尔市的中心镇，这里地处挪威和俄罗斯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个临海的港口小镇在二战中一度被纳粹德国用作海军基地，最终被前苏联红军解放。战后希尔克内斯长期与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常住居民中约有10%的俄罗斯人。
1: You are now in Kirkenes, which are originally, historically, a multi-ethnic area. The people here originally are Finns, are Sami, are Russian, are Norwegian. For me, living up here at the border, it always been a possibility for dialogue, to contact. When you go straight there, it's the North Pole. When you look east, then you have Russia.If you go west, you go to Finland.
0: 正是在这个边界小镇，1993年1月，北欧五国与俄罗斯签署《希尔克内斯宣言》，成立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尝试在北极地区展开和平交流。这是1996年北极理事会成立前区域内最早的高层级跨政府合作。
1: This is, in a way, a Norwegian center for logistic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Northern Sea Route. 5 years ago, there will be 50, 20, many, many ships from Russia here. And I have used most of my life, nearly 40 years of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now it's very difficult.
0: 紧张的政治氛围萦绕在北极圈。俄乌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能源抵制，俄罗斯将贯穿北冰洋的北方航路视为打破封锁、转向亚洲出口能源的战略命脉，不仅强制实施破冰护航与强制引航制度，对行经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还重启并翻新了冷战时期的50多个北极军事基地与雷达站，专门部署北极巡航舰等军事武力，来实现对北方航路的实质管控。
2: 他其实在北极的一些动作会让美国觉得你的这个意图到底是怎么样，他会对俄罗斯的很多行为会有天然的警觉。
0: 1867年，建国不到100年的美国从彼时的俄罗斯帝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州，结束了沙俄在北美洲的殖民历史。这项里程碑式的领土扩张奠定了如今美国约937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国土基础，也让美国获得了北极国家的地位。1996年，美国连同加拿大、俄罗斯和北欧五国共同成立北极理事会，成为能够制定北极发展政策的北极八国之一。
3: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heavily involved in European and Arctic affairs, whether this is military presence, training exercise, or political influence. Finland and Sweden were already involved in European defense prior to joining NATO.
0: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也愈发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控制力。除了扩大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规模，加大对高科技感测器、雷达系统的投资，还再次将目光放向一个欧洲岛屿。
4: I just say this: 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us to have it, and they know.
0: 2026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收购格陵兰岛的意愿。称这个北极岛屿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5: The Greenland, the location, the size are important to the U.S. It is in the high north. It abuts the Arctic region. New shipping lanes are opening in the Arctic. There are radar bases in Greenl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s.Array of radars to monitor the potential launch of nuclear weapons from Russia.
0: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 全境大部分处于北极圈内，终年被冰雪覆盖。在过去200多年里，格陵兰岛一直是丹麦的自治领地。目前内政问题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管理，外交国防问题则交由丹麦解决。
2: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它不仅是国内，它就是在外交这个全盘上，它也是有很大的雄心。
0: 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调查报告，格陵兰岛不仅占地面积巨大，而且各种资源储量丰富，除了石油，也有弩、特等稀土矿物。1951年，美国与丹麦在北约框架下签署了格陵兰防卫协议，允许美国在岛上建立军事设施，并派驻军队以强化北极防御。而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封区域减少，也给未来全球贸易带来新的变数。未来亚欧贸易未必走苏伊士运河，而是可以通过白令海峡穿越北冰洋直达。不论走哪条航线，幅员辽阔的格陵兰岛都是绕不开的一站。
2: 格陵兰岛的这个所占的这个地理位置，尤其是这个北极的这个航道，它的这个位置它影响巨大。但是格陵兰岛是属于这个丹麦的，这个人家合法的这个领土，然后丹麦也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你相当于是一个北约成员国的一个主导大国，对于一个北约成员国公然的侵略，领土的侵略了。
0: 对于美国来说，从丹麦购买领土的行为并不新奇。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的黄金从丹麦手中购得维尔京群岛。丹麦最初拒绝了这笔交易，部分原因是担心当时种族隔离盛行的美国会如何对待岛上以黑人为主的居民。但在美国威胁使用武力后，丹麦最终接受了美国的提议。
5: I don't think that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 was security that was motivating Trump, in par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gets everything it wants from Greenland on security. It has a large base in Greenland. It has agreements dating to 1951 that undergird the U.S.-Greenl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some ways, I think that Trump was more interested in trying to add more territory to the United States. He's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He thinks about the world very much in geographic terms, in terms of real estate.
0: 事实上，2019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公开承认了试图购买格陵兰岛的构想，并将其形容为一笔大型房地产交易。
4: Well, a lot of things could be done. I mean, essentially, it's a large real estate deal.
0: 丹麦政府对此则明确拒绝，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
6: I dag det at vi har gjort Grønlands position gældende, og som vi kan se udtalelser i pressen har vist, at den position er der nogen der har været i tvivl om, så den har vi gentaget. Vi har gentaget, at de grønlandske folk ikke er til salg, og Grønlands ret til selvbestemmelse, det ikke er noget der forhandles om.
0: 对于特朗普的购岛提议，北约的欧洲盟友一致反对。北欧五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只有丹麦和格陵兰政府能决定自身事务，德、法、英等七国更联合发表声明声援丹麦，批评这一图谋是典型的霸权主义。
7: 欧洲各国在北约东扩啊等等很多问题上，包括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各国可能有不同的态度啊，有一些分歧，但是在这个格陵兰岛问题上，欧洲的这些北约的成员国是全体一致的，都认为这个美国这次是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要这个盟友的这个领土呢？而且欧洲现在正处于一个我跟俄罗斯对抗，我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盟友是非常的这个不满。
0: 不过，面对盟友的批判，特朗普政府重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

0: 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y navigate to maintain stable course. Go for it.
3: 2026年2月，一场北约年度最大规模的演习正在德国展开。
4: Steadfast Dart 26 ist die größte NATO-Übung in diesem Jahr und sie gilt eigentlich der sogenannten Allied Reaction Force, die zu verlegen. Das ist die Feuerwehr der NATO, die alles beinhaltet am Anfang Heer, Luftwaffe, Marine, Cyber.
3: 从一月至三月，德国作为东道国迎来了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内的共11个国家，约10000名特种部队士兵参与演习。不过，美国没有被囊括其中。事实上，除了坚定飞镖，美国已在2026年缺席多场北约例行活动。一月，由丹麦和德国主导的北极耐力。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给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今天清晨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这是一周内的第四次。据悉，打击规模较前几次已经在有所扩大。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

0: 好，带您来锁定了解，美军是在北京时间13号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本周内的第四次打击，称新一轮的打击目的是要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姆斯海峡商船能力。而之前美军的第三轮打击已经造成了伊朗方面最少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伊朗早前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击，包括攻击了科威特的美军海马斯导弹发射器，据称科威特有3个边境哨所以及1个离岸的钻井平台受损。至于霍姆斯海峡方面，伊朗方面就声称已经被关闭，不过美方却强调海峡是畅通的，同样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是可以进行双向通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岛，造成电信部门负责人死亡。他当时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2名同行人员也受了伤。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伊朗方面12日凌晨宣布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可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在美军发动袭击之后，继续为大家跟进的是目前伊朗方面做出了一个最新反应。伊朗目前在大规模袭击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目标，据悉现在在巴林境内已经响起了防空警报。此外，伊朗的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的副省长表示，在13号凌晨1点35分，在首府的阿瓦市周边有2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此外，胡奇斯坦省有多个市县也成为了这一次美军重点袭击目标。另一方面呢，一名美方官员在12号表示，过去20小时，大约20艘的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通过了霍姆斯海峡。此外，还有几艘的船只在没有获得美方的协调的情况之下通过。好，美军一周内呢，一共密集发动有4回合的打击，而多轮打击的范围包括目标区域呢，有何异同之处？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来掌握。怀珍，你好。
2: 你好，社情。
0: 对于一周内呢，美军这一次又发动了第4回合的军事打击，目前你在华盛顿方面观察下来，美方方面有哪些最新表态？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哪些进步的军事方面部署和策略呢？
2: 好的，秀琴，美方表示本周第四轮的空袭和前面3轮相比，打击范围现在已经从伊朗南部沿海地带以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逐步扩大到内陆军事设施，甚至飞弹基地、雷达、防空系统、海军快艇据点以及指挥通信的节点。那美国的五角大楼就强调说，每一轮的攻击都是带有不同的目的，前面2轮第1、2轮是着重削弱伊朗袭扰商船还有封锁 航道的能力，那第三四轮则是进一步要摧毁伊朗指挥控制与远程打击能力，希望来降低伊朗持续发动飞弹、无人机攻击的能力。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表态，目前仍维持着高度的戒备，航母打击群 B2 和 B52 战略轰炸机、F35 以及空中加油机都还是维持在前沿部署状态。那未来是否会发动所谓的第五轮攻击，还是会取决于伊朗是否会再度袭击美军或是商船。那特朗普先前其实也强调过说，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要去一夕之间推翻伊朗的政权，而是要尽速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并且要保护派驻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安全，同时还要再保留外交上的谈判空间。因此特朗普强调说，如果伊朗方面持续会升高冲突，那美方还是会毫不犹豫采取更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秀琴，
0: 所以呢，美军的每一轮打击都有强烈的目的性。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的介绍。在美军这一波对伊朗的打击之前，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三轮的袭击，伊朗方面在当时做出哪些回应？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宇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3: 那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斯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呢，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些年就成为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的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百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0: 美国对伊朗三番四次在发动袭击，但同时又在和伊朗在谈判的态度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它似乎是

0: 走走停停，来回反复，所以下一步呢，美伊局势究竟会走向何方？为您请出的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据你的分析认为呢，你认为美国方面在一个星期内是密集在空袭伊朗，但似乎同时又保持克制，控制住了打击的一些目标范围。而伊朗方面呢，也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认为美方此举到底是要施压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还是其实已经在为恢复更大的军事交战做准备了呢？
1: 我认为美国是这样子，他是用这个不惜扩大战争的决心与行动来推动伊朗进行务实的谈判。我们知道美国伊朗之间，我以前我也讲过，这是一次烂尾的战争，美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伊朗你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双方都不可能完全输，也不能完全赢。那么这么一种冲突，它注定就是打打谈谈，那么谈谈打打。那么这一轮美国又重启袭击，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伊朗袭击了一些商船。因为伊朗现在它的目标提高了，我们要注意伊朗的目标提高了。那么伊朗过去的目标可能就是利用海峡来获得其他利益，现在这个美国是伊朗是要用利用控制海峡来获取一切，它什么领域都可以跟海峡的被控制权限挂钩。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超出了美国的承受范围，其实也超出了国际社会的这个承受范围。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双方都开始这个升级了自己打击的方法。但也正像刚才几位评论人包括主持人提到的，美国打的是密集，但美国对目标的选择是很精心的。那么这一轮美国的这个选择目标呢，是三大类。第一类是这个核心的经济的目标，第二类是军事目标，这是为主的。第三类是政治目标。据说伊朗也袭击了连接这个美国也袭击了连接伊朗与这个土库曼斯坦的一些关键的桥梁。那它其实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要告诉伊朗，你过去认为海峡被封锁，你可以依赖铁路，可以依赖中国、俄罗斯，现在美国表明我有可能会切断你，不是说一定会切断，他通过一次打击传给这么一个信号，他希望让伊朗认识到这个经济的困难，然后重新回到谈判桌，这个谈判的这个筹码，让他对那个美国更加有利一点，这是美国的一些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其实都是克制的，因为美国的力量不止如此，伊朗也是的。伊朗袭击海峡里面的船，我们可以发现它绝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采取真正的措施去击沉，去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其实没有，它只是讲象征性的，我打到你了，我让你害怕，让你恐惧就可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克制的，但是风险是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克制它基于双方都是理性的基础之上，目前来看我们不能保证在所有的恶性互动很多人以后双方还能真正理性，这是不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人的克制，它是有局限的。因为伊朗国内呢，看起来它可能它的中央政府也不是特别的完整团结，内部的分歧也是有的，肯定是存在的，有人想谈，有人想打，有人想弄打破坏谈的结果等等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那这都让擦枪走火或者升级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
0: 所以美军是要扩大军事打击来逼着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谈，目前美伊陷入了一种呢烂尾的恶性循环当中。非常谢谢张先生带来点评和观察。而美军四轮的空袭范围大致是围绕在伊朗的海洋的包括海岸导弹、霍姆斯海峡的管理控制设施，这些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就是为您请出的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浩先生，为大家来做解读。张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姐。
0: 随着呢这一波美军在密集的空袭，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最高领袖已经发出了一个最新的书面声明，誓言呢伊朗方面也会报复到底，而在刚刚也采取进一步对美军设施的一个报复行动。认为美伊是否会直接撕破之前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重启战火呢？
2: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美国和伊朗接连不断的爆发新的一个冲突，虽然呢这个规模呢并没有扩大至全面的战争，但是呢这种新的冲突的不断的出现啊，它的直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不断的在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我们知道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冲突的话，那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论是任何一方对对方的这种诚意真正想达成和平协议的这种愿望，其实是抱有怀疑态度。那么其实呢这种怀疑的态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伊朗一直都存在，因为双

0: 双方呢啊都有主张抵抗的啊反抗的啊或者是打击的，也有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那么从目前伊朗的内部的情况来看呢，似乎呢军方里面的强硬派啊主张用军事手段啊来打击报复啊美军啊，甚至于呢打击这个美军在该地区的一些军事设施，以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迫使美国能够让步，这样的一种单方面的啊这种军事的行动的话，当然也造成了美军的直接的一个不断升级的一个回击，所以呢，冲突的一个最要命的，或者是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使得正在进行的双方的谈判，政治互信 collapse 就是逐渐的在瓦解啊，在削弱，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设施的一个打击，还是伊朗不断的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报复啊，其实呢，双方都很清楚啊。虽然谈判还没有完全的终止，特朗普自己也说啊，他要把这个谈判队伍留在这个当地啊，继续的就进行对话，而且他一再的强调，就是德黑兰啊，不断的啊要求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一方面要谈，一方面又要打啊，以这种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无论是伊朗迫使美国，还是美国迫使伊朗啊，都能够保持一种节制啊，最终呢还是要回到一个谈判桌上来。但是呢，刚才我非常强调啊，就是这种不断的爆发冲突，日益的在消耗啊政治互信，这个呢恐怕是最要命的啊，是最致命的一个危机啊。但是双方，也包括啊，调解人其实呢都没有想到任何的一个方式能够使当前的冲突降温，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特别是德黑兰误判了啊美国的很多的一些对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条款的定义，那包括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五条。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伊朗的军方的鹰派那不断的进行这种海上的袭击啊，可能呢会使得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高。秀琴，
1: 没错呢，双方持续再打下去，是否还会有任何的谈判空间，持续值得大家后续来继续关注。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姆斯海峡目前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在互协责任全部都推给了伊朗，称美军在前往猛烈打击了伊朗。
3: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

0: 题。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1: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0: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美伊互攻持续，对于美国在本周高频率在空袭，以及目前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表态，到底美国国内舆论有哪些的一些反应？继续连线的是驻华盛顿记者杨怀真。怀真，美国对伊朗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呢是持续在反复。那目前你在美国观察下来，两党包括舆论方面做出哪些最新反应了吗？中期选举临近，而特朗普政府却在对伊问题方面陷入到僵局，你认为这会给选情带来影响吗？
3: 是的，受情。现在特朗普政府是一方面持续下令空袭，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多次看到他不断的透过媒体还有自己喊话表态说，他还是要愿意谈判，让美国政坛其实对于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出现是越来越多质疑声浪。共和党的鹰派是现在普遍支持要持续军事施压，他们认为说，唯有维持这个高强度的打击，才能够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并且要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但是也有部分的保守派人士担心说，美国现在恐怕陷入另外一场中东长期战争。这个就和特朗普在选前主张说他要避免无止境战争的竞选承诺，其实就相互矛盾了。那民主党人士则是批评政府的战略反复，一边谈外交，一边又持续扩大军事上的行动，恐怕是会提高双方的误判风险。现在他们也要求说，白宫应该要更清楚的来说明军事目标，甚至是授权的依据。那现在我们看到，包括英国金融时报，还有美国的美联社分析都指出说，目前伊朗似乎正在测试特朗普是否愿意持续来升高军事压力，而白宫则试图是在军事威慑还有外交斡旋之间取得平衡。而随着刚刚主
2: 没
3: 播
2: 错。
3: 提到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不断的逼近中，年底大概11月份就会正式的登场。如果现在冲突持续下去，那油价高涨或是美军的伤亡增加，势必还是会成为民主党攻击政府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反之，如果特朗普真的能够迫使伊朗恢复谈判，甚至达成一些重大的成果，维持航道的安全，则可以向选民主张说他是以实力来促成和平的这种策略是会奏效的。秀琴。
2: 所以现在美国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呢，美国是否就此陷入到对中东的长期战争？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现场的最新掌握。所以当前围绕在霍尔木海峡的管控制权，以及美乌还在相互的打击，报复循环不断，怎么样研判呢？这一场拉锯战的一个长期走向，需为您请来张家栋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张先生，被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局势的影响之下呢，大家似乎忘了这个美伊局势的导火线是根自于要处理伊朗方面的核问题，但当前双方多次的谈判似乎都没有谈到大多有关于核心的这个议题，反而是在海峡的控制权方面继续在针锋相对，对此带来你的解读？
4: 我感觉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涉及到美国与伊朗两个国家不同的这个谈判战略。那么，美国的谈判战略很简单，它就是要利用谈判本身，利用谈判期间的停火，来制造海峡航行自由这个事实。因为对美国来讲，航行自由是不需要谈判的，它就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美国就可以集中精力的去谈他想关心的这个核问题。那么反过来，那么你想要的东西，从谈判的角度，我就不想低。那么伊朗是要做什么呢？伊朗是要制造一个对海峡的控制的事实。我不认为伊朗真的要永远的控制海峡，但他目前他想实现某种控制感。那么这个控制感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可以与美国进行交换，交换很多东西，从这个解除制裁啊，各种东西，也包括伊朗要用海峡的争端来转移谈判的焦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大家仿佛忘记了还有核问题，其实核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是伊朗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大家都就讨论这个海峡问题的时候，大家就自然会忽略掉真正核心的这个核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也涉及到 两国长期的一个策略。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双方都知道这是不能大打的，也不能长打。长打美国受不了，伊朗其实也受不了。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对外战略的问题，那么对伊朗来讲，这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会拿自己的国运去赌一条海峡，这是不应该的。伊朗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想伊朗更多的是从策略性打牌，而不是真的要完全的控制海峡。他知道这个海峡是不允许被任何国家单一控制的，世界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认为打是为了谈判，谈判不是为了打。
2: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双方僵持在霍姆斯海峡一个争夺前，其实是伊朗方面想要淡化台湾核问题。非常谢谢张家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而以色列方面呢，在10月份会进行一个议会选举，不过最近的民调显示，在以色列方面有6成选民是不希望内塔尼亚胡继续连任。继续请教郑浩先生，张先生怎么看啊？美伊局势近期的一个骤然升级，这是否和内塔尼亚胡想要在任期内呢尽快解决伊朗的隐患在先发制人之举呢？你怎么观察？
5: 我们先看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以色列的议会已经正式宣布在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这次的选举呢，应该说对以色列的政坛、对以色列的整个的政治环境来讲啊，那甚至于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讲，都是非常意义重大的。因为呢，这是自1988年以来，以色列议会首次按照正常的程序啊举行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这也是自1973年以来啊，首个这个政府呢，现任的政府啊，能够完成4年的任期啊，然后呢，等到议会选举之后，组成一个新的一个政府。那么当然啊，这也是2023年10月7号啊，以色列和哈马斯啊发生冲突以来啊，也是这个美伊啊战争以来，那么以色列呢啊举行一个议会的选举，所以说呢，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那么当然啊，刚才你提到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这个利库德啊这个政党呢，也已经明确的宣布啊，当然他要参加议会的选举。如果说利库德啊这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得到相对多数啊，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政党组成一个，就像现在一样组成一个政治联盟的话，那么内塔尼亚胡他自己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啊，他有意再担任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如果说我们假定啊，就是以色列这个选举啊进行，而且呢这个利库德集团能够在议会当中能够取得多数的席位，而内塔尼亚胡又得到广泛的一个支持，能够再次当选总统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后果，无论是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关系，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啊，甚至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乃至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啊这个政治战略格局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右翼的一个人士，而且呢对伊朗、对黎巴嫩啊、对这个叙利亚啊非常的强硬，而在他的任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打败了这个哈马斯，又打败了黎巴嫩真主党啊，现在呢又开始和美国联手啊，试图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如果他当选的话，未来4年大家可想而知，那么以色列啊仍然会啊对伊朗采取极端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如果说啊在他的任期之内啊，当然啊他现在是非常孤立啊，在国内呢其实他的反对派也很强硬，而且他在世界上非常的孤立，但是不排除就是利库德集团他仍然能够选出一个啊很强硬的一个领导人，继续带领这个以色列啊，那么对待这个中东地区的各种复杂的一个问题，而安全问题、安全议题和其他国家的选举不一样，安全议题一直是以色列政坛当中、政治选举当中最为首要的一个议题。其他的国家民生啊、经济啊，但是以色列来讲，安全、生存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议题。那么，内塔尼亚胡利库德集团啊，可以打这张牌啊，来继续赢得这个10月27号的这个选举。秀琴。
2: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呢，以色列后续的一个政局变化也会牵动了接下来美伊局势的发展。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会持续为大家跟进更多美伊在密集交火的后续情况。下节回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焦点。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在炒作所谓的今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在12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4: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了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15: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中方指出，日本

0: 恩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就指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无视于基本的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于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着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给彻底的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针对于英国联署一小撮的国家发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在十二日回应指，对于英方联署所谓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项声明罔顾了南海的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了强烈谴责。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还有法理的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这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样违背的是南海的基本事实。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中方从一开始就声明不接受不承认，而中方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所谓的裁决影响。必须指出，英国不是南海的当事国，是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的联合声明是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2016年的7月12日，针对于菲律宾单方面所提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的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在翻炒非法仲裁，域外势力在频繁扰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2: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建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来跟节目前的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在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就涉及要重组内阁。他表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已经获得了新的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听闻中表示，在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的是政治方面的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来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来落实和合作伙伴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他就指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在负责，而这些重点领域就包括有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入欧盟的进程相关等等。

0: 翻了一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1: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0: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现在除了给装甲车辆加油外，越来越多地为摩托车和山地车加油。他强调，给摩托车加油相当困难，这类车辆数量众多，因此需要加注的燃料也更多，而且频率会更高。阿克萨解释说，在执行任务时，他通常会和反无人机手一起作伴，后者必须要在运输和加油的过程中全程实施对空警戒。野战机动输油通常是在距离前线至少40公里的森林等复杂地物上实施。军事承认，每次执行任务都会紧张，因为当无人机俯冲攻击时，迅速逃离油罐车到安全的距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态势下，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子战系统和反无人机手身上。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寻找隐蔽物进行隐蔽，每个人都是紧握着油枪，镇定地为履带车辆加注满油，能够让战车迅速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俄军的东极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说，野战地下储存油库的燃料加注站点通常设立汽油阀门和柴油阀门，地下的燃料储存在移动的立方体中，这些立方体是位于站点一定的安全距离，而站点每天都有不同的机动位置，实时公布在各用油单位的申请燃料的批注单上。他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好，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根据美国媒体在12号的报道，美国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公布了他的死因是和心血管的急症主动脉夹层有关。法医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硬化的心血管疾病引发的主动脉的夹层。官方正式报告将会在相关的检测完成之后才会对外披露。根据介绍，主动脉夹层是一种能够危及生命的急症，表现是主动脉的血管壁撕裂。报道就说，在当地时间的11号的晚间，当急救人员接获报警，前往到格雷厄姆位于华盛顿的住所，而且调度中心当时所接报的是一起关于心脏骤停的事件。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的会议，这是2024年12月份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叙利亚首次的议会会议，被认为是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3: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过渡时期首次会议，正式开始立法工作。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

0: 案里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1: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 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2: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在泰国首都的曼谷，一家啤酒餐厅12号晚间发生了大火，造成至少27人死亡，有63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泰国所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就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他指有目击者说，在事发之前看到了餐厅的电路开关在冒烟起火。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3号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消息，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发生的这一起酒吧火灾中遇难。
4: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5: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l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 and the flame. So man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make their way out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4: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内的洗手间里被发现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地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comme on le voit,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a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1: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和柱廊，将强烈的阳光阻挡在外，形成深邃的阴影区。当空气穿过狭窄的走廊并经过水面时，风速由于峡管效应加快，带来了凉爽的穿堂风，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夏季创造出宜人的微气候。在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炙热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则用另一种近乎执着的智慧筑起了避暑的奇迹。泰姬陵依亚穆纳河而建，引水入源，利用水体蒸发吸热，落空的雕花石窗将炙热的阳光过滤，让穿堂而过的河风在室内形成对流，送去清凉。而斋普尔的风之宫殿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的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预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1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活，建筑师们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建筑巧思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2: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数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美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耶稣的旨意，便赋予了他这个温和的名字。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它 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三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物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ñ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钦察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一场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的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严吾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严吾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

0: 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万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饮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新的一周啊，对于香港的很多家庭来说会充满期待，因为再过两天，周三，香港版的高考成绩 DSE 文凭试就要放榜了。今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会稍微紧张一些，因为今年就是报考大学的人数啊，跟之前相比呢，是跟去年相比增加了5%以上。啊，主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自修生和插班生今年多了，而且这个趋势呢是最近几年不会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咱们说水涨船高啊。整体要入读香港的八大院校的话，今年这个分数也上来了，5科要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分数出来之后，关于报考，也看到教育专家谈到啊 ，AI 要用，但要慎用。也祝愿大家在周三能够都金榜题名。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

上周一连三天，美国都是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发动了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三天之内啊，有300个伊朗的目标被袭，主要是包括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发射基地呀，包括了海上设施等。那这次呢，当然伊朗也是啊做了一些回击啊，包括打击了海湾多国的美军设施。那同时呢，伊朗宣布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当然，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这是火峡再封啊，一周三度的一个博火。那其中呢，要特别关注到的，这是美军所发布的一些影片啊，显示在空袭当中啊，伊朗的一些目标被袭击。我们再来看今天各种媒体分析，其实几家媒体分析的目标非常相似，都认为这是一个在护士底线的过程，并不是要去升级战事，而是要去继续去展示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方式，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让自己在谈判当中啊占有一个好的位置啊，基本上陷入了一个循环，叫什么呢？就是先是啊伊朗方面袭击过往的船只，先袭船，然后呢，美国啊坐不住了，然后就进行空袭。当然，美国空袭之后，伊朗一定会报复啊。但这一轮报复之后，最后还是进入到的是一个间接谈判啊，两个人都是有算计的，并不是只是为战争。而伊朗和阿曼呢，目前正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制权啊。目前双方的外长刚刚见面结束啊，听到的消息是双方可能会划定中间水道，采取的是一个双线的方案，就是南线的航道由阿曼来管，北线的航道呢是由伊朗来管。但是要走北向航道需要去报备，但是不需要收费啊。目前其实伊朗之所以对相关船只发动了袭击，就是因为相关的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道走相关水域啊，所以伊朗就是对船只进行了一个控制的情况。这个方案还是目前阿曼和伊朗的一个初步方案，还没有定调。好，再来看这个，其实目前之所以冲突啊一起再起，那有媒体认为，这《华尔街日报》说是因为特朗普之前的 MOU 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款啊，就给了伊朗的一个权利，因为第五条款当中呢，就是赋予了伊朗对于这个航道的一个决定权，伊朗呢是有一个主导角色的。那美国的这些鹰派认为啊，等于是拱手相让，所以让伊朗在这条海峡的控制上屡屡的去再次去挑起新的事端，去发挥主导角色，让美国处于一个被动情况。当然，目前的谈判当中，那各方认为阿曼啊成为了美国去施展在这条海峡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通过阿曼怎么去划定水道啊，去完成着美国对这个水道的一个意义。那同时这篇文章啊，金融时报也说的是，这也在挑战着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忍耐力。同时各方也关注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这一轮的冲突啊正好发生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以及伊朗新任领导人穆杰塔巴啊都是发布了要为他的父亲复仇的相关声明，伊朗民众的这种反美的热情高涨，这是伊朗方面的情况。那美国方面呢，经过油价的期间

起伏之后，让特朗普感受到，其实这些油价起伏相关对于美国经济的掌控力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双方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才让这一轮的冲突更加的爆发。伊朗其实非常清楚，他必须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屡屡展示权力，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牌。这伊朗总统的顾问说，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胜过数十枚原子弹的一个情况。这个接下来各方关注的是这种就低烈度的对抗或者灰色对抗它并不是一个最直接或者说是强度非常大会持续，但持续不代表具有可持续性接下来会不会再进入到更大范围的一个冲突这是各方比较关注的点。伊朗战事呢，这也是美国特朗普包括他的一些政治智囊团共同去决定的，其中包括了一个伊朗战事的推手，就是伊朗的一个资深这是美国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71岁那在11号晚上突发疾病而猝死。他呢是特朗普的一个关键的盟友，而且他呢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其实最开始他在第一次，就是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的时候，曾经和特朗普争取过、争夺过党内的提名权，并且当时他攻击过特朗普的相关政策是一种种族主义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对手。但是当特朗普真正入主白宫之后呢，格雷厄姆又完全发挥了特朗普一个很重要政策支持者和解说者的角色，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的盟友，尤其是他对于美国相关国防和外交政策影响力非常大，包括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是比较强硬的，对于乌克兰是比较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那目前的这政策来说，比如说刚谈到他对乌克兰友好，那所以呢，他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他访问了乌克兰，而且呢和泽连斯基会面，那乌克兰已经是发文章表示是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一位好的一个伙伴。但是对于格林厄姆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外界是有一些非议的一方面有人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是远见卓识的比较强硬的反中伊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但是呢，有人认为这种强硬派的这个外交政策在美国已经慢慢的过时。那么另外有人认为格雷厄姆他的一些政策是恶魔他呢是这种强硬，比如说对伊朗战事就是永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还要把对方去推入到更大的深渊显示出的是一种恶魔一般的外交的本性。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关注美国。那美国关于几场选举其中包括了像在日前就是缅因州的一位民主党的一位进步派的，看似是非常有希望去和共和党的一位竞争对手去对抗的他也叫做他是Splinter， 这就是我把它放大一下是叫做他也是格雷厄姆的Plainster 叫 Plainter 普雷特纳。普雷特纳呢，他本来是非常有希望，但是呢，近日他被女性指控意图去强奸，所以呢，他已经放弃了这个选举参议院。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问美国这些民主党的所谓进步派，一方面呢，他们推出了很多关于女性友好的一些权利和一些主张，但实际在操作当中，他们却成为了女性的一个侵犯者，就是两张皮的情况，政策和实际到底距离多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就美国其实有很多这种犹太人的竞选者，他们过去呢因为和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好在国内同时对于以色列的势力、以色列的相关支持者比较具有影响力所以会往往比跟很多人相比呢会有优势。但是呢，最近几年发现美国的年轻选民、年轻世代，他们反而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政策对以色列产生了些许的一些认知的下滑，反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者上升了这些选民基础的变化也让这些带有以色列背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
面临的一个两难的情况，稍微有点尴尬。好，再来看，之前我们说过，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呢，特朗普啊，先是乘坐着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再换新的空军一号。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是特朗普面临人身危险呢，还是空军一号有问题？《纽约时报》呢，当时记者就说，新的空军一号可能在某些安保方面有问题，比如说反导能力不够，因为土耳其和伊朗是接壤的，是不是在离伊朗近的时候怕受到伊朗的袭击啊？这是《纽约时报》当时几个记者的一些分析。结果呢，这种隐患一被暴露出来之后，《纽约时报》就收到了传票啊，一共有四位记者，而且传票是直接送到了这些记者的家门口，让这些记者觉得非常的吃惊。有媒体认为啊，这是特朗普在打压媒体啊，就是这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侵害啊。就是这些人四位记者被要求要去大陪审团去作证。那在曼谷，泰国的曼谷，一个啤酒的餐厅在今天深夜发生了至少大火，至少造成30人死亡，多人是受困在厕所身亡。目前啊，泰国总理已经是亲自去下令调查这个事情啊，这个原因还未知。继续来看，在南亚呢，一个国家不丹啊，最近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为什么呢？推出了一个生育现金奖励。如果说生三个孩子或以上，每个孩子呢每月可以获得105美元的一个补贴，那差不多是700多港币的情况，主要是应对存亡危机。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10年啊，出生人口数下降了1/4，比较严峻，而且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移居到了国外，那所以让这个国家可能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让民众的生活啊，民众的人数上去啊。当然女性啊，他们不愿生孩子是因为想重返职场，而且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日前呢成功发射，而且实现了一个火箭的1级的部分回收啊。是怎么回收的？是通过海上有巨网兜住了火箭，说得很形象，这叫做网系回收啊。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回收之后，将会让这种商业航天啊，它的成本啊，每次发射能够在一级火箭上下降10%。而且呢，中美太空竞赛进入不同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兜住的火箭啊，就是在一级火箭降落的时候，美国呢是用一个大的双臂啊把它给抓住的，两个不同的路径。香港最近啊有几家大的私家医院啊采取了一个减价的战啊，包括了中大啊，包括了浸会，还有港怡啊，他们加入，主要是在一些这个门诊费用上啊是大幅的降幅啊，其中最高呢在某些时段啊就能够降40%啊左右。当然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说它不同的时段啊降幅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所有时段都会降这么大啊，就是是有一些特殊的时段。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香港的公立医院做了价幅调整，那本来以为公立医院在门诊啊在急诊上呢是上升了费用，以为会有一些病人啊会不会因为公立医院费用的上升而到私院啊，结果发现私院在今年上半年这种病人数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啊，所以是相关这种减价措施是为了去啊吸引公立医院的病人。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香港人北上就医倍增，尤其是在一些大的肿瘤疾病上啊，中国有着全球顶尖的肿瘤方案啊，这是大陆方面的一些成绩啊，而且呢药费非常低，他们说一些靶向药物是香港的10%的价格，而且呢一些长者啊是可以获得免费交通，可能有医院啊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便利措施啊，内外夹击之下，让香港的公立医院啊且私立医院不得不有作为。香港警方在这两天啊连同着入境处一起展开了一个行动，它主要是啊到了西九龙啊去抽查了多家工业大厦，发现这些工业大厦被开辟成了非法的夜总会啊，这里呢是歌舞升平，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陪酒的女公关，当然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些赌博，甚至还提供毒品，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女公关啊，她本身呢并不是啊持证在这工作的啊，而是一些啊持双程证的人啊，就是不是工作签证的持有人啊，涉及到多区啊，金钱1300万，目前呢已经破获了犯罪集团，拘捕了65人。好，
进入到稍后更多消息。

0: 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俄海上联演2026联合军演的海上演练阶段日前结束了。那在数小时的联合演练当中呢，两国的海军官兵在电磁复杂环境之下展开了联合侦察、预警、协同指挥还有火力打击的能力。那目前在结束海上联演之后，那两国的舰艇编队呢已经是赴太平洋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海天利剑为和平啊。两国海军目前这种联演进入到了制度化、实战化的一个品牌的活动当中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是发出了非常强硬、非常全面的一个驳斥啊，就是驳斥了就是相关的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啊所发表的所谓声明和对菲律宾的支持。那外交部呢就斥啊相关的裁决是属于废纸一张，而且呢在这非法主张之上，在这废纸之上的任何的啊所谓非法主张也都是得不到承认啊，中方是一概拒绝的啊。同时那北京方面也再次强调，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注定是要失败的。这14个国家当中包括了美日菲等啊，日本肯定身在其中。也看到呢中国方面是紧急约见了日本公使啊，提出了严正的一个抗议的情况啊，就是驳斥这些人在操弄相关议题，五点主张啊非常的清楚。再来看日前呢，其实像南太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一些岛国啊，都是也对中国的相关的行动啊做了关切啊。其中呢就是因为中国在日前成功的进行了一个通过潜射的方式啊，就是战略导弹的试射啊。其实在试射之前，中方已经向相关海域的国家都做了通报，那甚至呢远在啊太平洋那一侧的美国也是获得了通报啊，还有我们身边的日本都是事先进行了通知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呢还是表示出了一些歇斯底里的一个伪善，什么虚伪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是时隔多年进行这样的一个试射啊，就让他们轩然大波。但是美国其实这样的行动啊，他们却是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在报纸上去头版头条去报道。那同时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也体现在比如说像船只的巡航上啊，中方每次在台湾海峡的巡航啊，这些国家都得去媒体审视一遍。而日本啊，不是包括说美国啊，这些船只远海航行啊，到别的国家的一些家门口都是称为航行自由。那么另外也谈到了像中国在吉布提的一个基地啊，不过是吉布提众多基地当中的一个，很多国家都在那儿有，美国全球有70多个啊都没问题，但是中国在这儿有一个也会成为西方媒体啊重点关注和照顾的一个对象。那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什么呢，比如说中国的对欧盟出口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从2019年至今呢是上升的幅度比较的大啊，所以呢认为说这是中国 shock 啊，是好像迎来了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冲击。但其实啊，这位观察员指出啊，这是一种误读和误解。为什么呢？尽管中国对欧的就是欧洲对中国进口是增加了，但是实际欧洲整体进口呢只是增加了4%，也就是说中国的进口其实争夺的是过去

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在这边的进口情况，说明中国产品是更加具有优势，而且比如说以新能源车为例，其实欧洲本地的这些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还是日本原来汽车份额被取代了，反而呢看到的是在。 新能源汽车方面，那这些欧洲的进出口是增加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而欧洲的产业链在中国产业的一个竞争之下，他们采取了一些高附加值的情况，反而帮助产业完成升级，帮助他们实现了更高的出口啊，不能只是去把它当做受中国冲击和中国影响。 中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不止在欧洲，在韩国也是一样。尽管韩国呢，目前在一些右翼的挑动之下，有些许反华情绪，但中国品牌，包括像茶饮啊，包括像一些汽车品牌，在韩国还是受到欢迎的啊，民众的购买力，这民众的选择啊，这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而且呢，这个文章也谈到，就说中国对于欧盟的吸引力啊，目前除了说像啊。 欧洲在选择跟着美国还是跟中国的时候啊，中国目前的这些软实力啊，包括像教育啊，像消费啊，像品牌等等，都在提高啊，对美呃对于欧洲提高吸引力。台风巴威啊，在过去是两度登陆了浙江，这是1949年以来7月份啊，当地袭击的最强台风，疏散了200万人，而且呢，当地是造成了一定的一些损失，中央是拨1亿救灾物资，目前已经是渐行渐弱了啊，像。 浙江还有福建多地交通恢复了，但是像安徽呀、啊，还有像一些北方地区，可能会受到八位影响，目前是已经降弱为了热带风暴。再来关注的是，之前就是福建泉州啊，这个船鞋厂啊，目前呢，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逃生通道上装了这种铁栅栏啊，影响到了逃生。那同时，其实多次啊被要求整改。 但是并没有很快的推进啊，因为当时检察人员发现楼道当中有很多易燃物品会阻挡求生啊，但是呢，当时没有很快的去啊整改。那么界面新闻其中就问了一个反思的事儿啊，明明检查出来都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落实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检查当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铁栅栏啊？好，进入到大千世界。 脑机接口，这是未来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跑得非常的快，尤其在上海有产业集群。那中国呢是抢先实现了商业化，让这些高位的截瘫者可以握笔写字了，已经有几十例的患者从中受益。美国呢，他们是要去探究的是一种啊侵入式更高端的一种啊这种方式。中国呢在半侵入式的一种商业化上啊走出了一条道路。 目前我们知道，AI 行业对影视冲击比较大啊，AI 演员、 AI 换脸等，让很多影视城啊，现在人没有像过去这么多了，怎么办呢？他们开始打沉浸风，让普通民众你都可以过来感受啊，你自己来做主角啊，改成了一种像互动式的啊，去打破这种行业的寒冬。那么另外，横店啊，作为一个影视制作大地，也是开始去。 提高产业的含金量，怎么着？AI 来了不拒绝 ，AI 加实景加真人啊，这个综合起来实现产业的一个跃升。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啊，在中国的学术界引发了争议。山东大学一个教授叫做王学典，他发了一篇文章，本来想去缅怀一个学术杂志的主编啊，他谈到说，很多的一些青年学者，他们发文章发期刊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我。 和这个主编的关系比较不错，我个人影响力比较大，我的学生啊，在这个期刊上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文章就等于他自己在一篇文章当中去做了一个次公状，掀开了这个潜规则啊，就是到底学术当中有多少裙带关系，有多少是靠着你导师的影响力啊形成的干预也好，还是一些其余的一些资源的互换也好，让我们看到啊，学术界。 那可能有一些潜规则是借这个机会可以啊被撕开的。在香港呢，日前推出了一个叫做“宠物友好餐厅”啊，有900多家餐厅，他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获得了牌照。但是在
这两天的事情当中啊，有一些照片引发了一些网友的不适啊，是因为有一些狗只呢，他们可能用了人的盘子啊，或者他们呢是爬上了桌子跟主人共食，当然不是整体爬上哈、啊。就这个事儿呢，让一些人引发了争议，所以有一家连锁餐厅呢，就说是昨天啊，在这个试运行的首天就宣布退出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当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店面的空间有限啊，不代表他们对宠物不友好啊，是基于实际情况。这个事儿呢，有人说啊，也挺有意思，就说我们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往前走是好的，有时候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再去观察这个政策的一些空间调整余地啊，都是有意思的。好，我们知道给鞍马的一份情书现在在新加坡也热映。新加坡呢讨论的一个意思是，哎，过去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时候曾经用华语来代替方言，那么现在呢，他们通过这个电影，包括华语在当地已经推行得非常好了啊，1970年开始推行的，现在想的是啊，也可以让一些方言电影啊这样的影视作品进入到当地体系。好，最后来看，佛得角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出局了，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带来的足球风暴啊依然影响，而且呢，佛得角将会开设足球的少年班，让更多人传承和发扬这种佛得角在球场上的精神。一起来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重申海峡及时关闭。中方就日本涉南海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二号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 愿同马毛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宣布对伊朗发动本周内的第四次打击，称新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之前美军的第三轮打击，造成伊朗方面最少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3: 伊朗早前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击，包括攻击科威特的美军海马斯导弹发射器。而据称，科威特有三个边境哨所和一个离岸钻井平台受损。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称已经被关闭，不过美国就表示海峡畅通，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可以双向通行。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岛，造成电信部门负责人死亡。他当时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两名同行人员也受了伤。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 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三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一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一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 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伊朗方面12日凌晨宣布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可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了爆炸。
3: 美军在同日稍早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等目标。伊朗方面也有报道指出，多处地点传出了爆炸声。
4: 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另外，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副省长表示，13号凌晨1:35，首府阿瓦什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此外，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在12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 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
0: 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即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均传出剧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致使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并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 T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护习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
3: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Commercial
4: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2: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比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
5: 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州内的第四轮交火，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再次打击了海湾地区国家。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德俊，你好。
6: 我们看到伊朗的报复行动在不断的升级，后续还有哪些的动作？此外，美伊谈判的最大矛盾是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呢？
7: 是的，其实呢，就是双方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目前为止呢，双方呢仍然是在边打边谈的状态，大概率呢这样的状态也会继续下去。但双方呢都不愿意继续一场全面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已经把范围呢从之前的对科威特和巴林的打击呢，现在就是到了海湾五国，包括。 与这个阿曼就是阿曼是和伊朗对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的一方，也是其中一直支持斡旋的一方。但是现在呢，阿曼也被列入了这个打击的目标。那么，所以呢，这一点呢，伊朗呢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时间呢是对伊朗是有利的。那么现在，如果伊朗呢就是向美国呢施压，那么就是通过对海湾国家的警告，一方面不允许他们给美国。
8: 提供武器支援和基地空间来给伊朗打击，同时呢，也是给美国增加军事成本，让他们呢不能够对伊朗呢就是这样的持续的对伊朗打击，因为现在伊朗呢依然是牢牢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同时呢就是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包括革命卫队还有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都是谴责美国先违反。 停火协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那么执行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也会停止对美国的报复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没有关闭。那么现在呢，就是以牙促谈。美国呢是想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但是呢是不由伊朗来控制，但是伊朗呢是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主战派，还有呢就是政府一派呢，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呢，双方呢。
7: 有一定的就是共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大的王牌，最大的筹码，所以呢这一盘牌绝对不可以。

0: 失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国内体制呢是坚持这个是红线，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下。那么伊朗肯定是要用所有的压力来逼美国同意伊朗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呢，双方坚持不下呢，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是一个主战场上的一个焦点。那要估计呢，还是这样的状态会继续下去。贺轩。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分析。
2: 那美国本周内四次发动打击，到底是否实现了目标呢？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杨怀真去了解情况。怀真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美国这几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在战略的目标上到底有哪些改变？另外，美方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动作呢？
3: 好的，杨子赫轩，那美伊冲突在本周是进行了一个明显的升级，美国已经在一周之内发动了4轮的打击，而且每一轮的目标都有所不同。那前面两轮，第一、二轮是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锁定的是伊朗的防空系统、反舰飞弹、沿岸雷达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等海上的作战力量，希望恢复所谓的国际航运安全。到了昨天的第三轮，也就是周六时间，美军打击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大约140个军事目标，包括的是飞弹基地、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弹药库、通信设计以及沿岸的监控系统。3天累计攻击超过300处目标。那最新今天美东时间周日的第四轮空袭，则是更进一步，除了持续打击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飞弹，还有防空设施之外，攻击范围已经延伸到伊朗内陆的军事节点，还有飞弹的相关设施，显示出美军的战略已经从最初确保航道的安全，逐步转向要削弱伊朗整个的军事指挥。飞弹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那特朗普政府同时是强调说，目前目标仍然是要迫使伊朗停止威胁到国际航运，而不是要全面的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特朗普之前也不断警告说，如果伊朗持续来报复，那美方不排除要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所以说，整体来看，其实后续军事行动升级与否，还是要看伊朗的这些回应动作，到底美方是不是会继续采取报复性的行动。当然，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除非伊朗愿意接受美方的一些谈判动作，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军。持续来进行和谈，杨子和炫。
2: 好的，了解，谢谢怀真。
1: 美军三番四次对伊朗进行中小规模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要复仇。美伊当前的互攻距离演化为大规模交战还有多远的距离？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郑先生。
4: 你好，你好，和炫。
1: 伊朗不断的报复海湾国家和美军基地，会造成怎样的外溢效应？给我们分析一下。
4: 从去年5月份、6月份，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到今年，美伊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我们看到呢，伊朗所能做的呢，更多的是打击海湾的国家啊。那包括这次，也就是最近的这几次冲突，我们看到伊朗不断的打击，像科威特呀、巴林呐、卡塔尔啊、阿曼，还有这个约旦等等啊。之前呢，也打击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那么主要呢，是因为伊朗呢要打击美国的本土，它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为它没有远程的精准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因此呢，它把袭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或者是利益啊，作为打击美国、报复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当然这样做的话，肯定的话，使得伊朗变得非常的孤立啊。其实呢，从历史上来看，其实伊朗呢在中东地区，和很多的穆斯林的国家呢，其实都是不和的。除了伊朗本身是什叶派，而大多数的海湾国家是逊尼派啊，这样的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原因之外呢，很多的一些海湾的国家啊，对伊朗啊，想要在这个地区称王称霸啊，特别是要发展核武器，那从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政治上啊，都是不允许啊，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所以呢，从整个地缘战略来看啊，伊朗呢把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利益啊，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报复的手段。那么这样做的话，当然是他非常的孤立啊，因为呢，这些都是主权的国家啊，你打击人家的这个虽然你借口是因为美军在这些国家都有驻有基地啊，但是你打击一个主权的国家啊，从无论是从联合国的这个宪章上来看，你打击一个主权的国家，这都是不合理的。那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国家被打击的这些国家，为什么不会联手来打击伊朗呢？其实呢，他们是不是不想，但是呢，他们不能啊，也不愿意卷入到这个战争当中去啊，不能呢，是因为

0: 因为他们知道伊朗拥有各种类型的一个导弹啊，如果说发起对伊朗的联合的攻击的话，那伊朗啊必然也会对这些国家啊主要的城市来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变得非常的不值得啊，因为他们仍然认为就是如果主要是靠美国来去打伊朗的话，其实呢也是可以的啊。不必要自己呢也要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去啊，比方说巴林呐、科威特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些国家，那么如果直接的卷入到战争的话，对他们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只能是通过啊外交抗议啊，或者是打电话跟德黑兰进行沟通，希望不要打我们啊，你要打美国，你去打美国啊，但是呢啊这些啊外交上的这些努力呢并不奏效啊，伊朗呢也只有不断的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的基地和利益所在啊。来遏制这个美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冲突，这样一些连带的战争的外溢还会持续的发生。那关键是如何来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就是双边的这个矛盾啊，使得这个战争的这种外溢的负效应尽量的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那当然最好就是谈判，回到谈判桌上来啊，美国和以色列啊和伊朗啊之间的进行谈判。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要回到过去的这种谈判的这种情况啊，越来越困难。何轩。
1: 好的，再感谢郑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会晤，进行国家事务的相关磋商，并且讨论美伊局势。阿尔诺对黎巴嫩的现状以及联合国为巩固停火和结束地区战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并且强调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称，他向阿尔诺谴责美国非法攻击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安排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军事侵略和恐怖主义的行径。阿拉格奇指出，联合国需要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同时，他并重申伊朗对黎巴嫩人民及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全面支持，并且强调将继续争取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占领。
1: 以色列执政联盟10号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进行的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的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号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照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当中表示，本届议会将会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下一届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贪腐案悬而未决、健康危机和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几率显著增加。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在东京持续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1: 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北约的新一轮队伍军援。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的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十二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3: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联属于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12号回应指出，对英方联署所谓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声明罔顾南海的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1: 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称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从一开始就声明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上述所谓裁决影响。发言人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12号就欧盟涉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声明答记者问，强调欧方此举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发言人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欧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发言人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
0: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在致辞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时值南海仲裁案所谓仲裁出台十周年，会议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官员，围绕涉南海法理问题和安全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探寻以去仲裁化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全球地缘政治演变持续加剧，南海局势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持续上升。而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会议还就南海的安全形势和评估、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2: 日本民众12号继续自发在东京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5: 在东京涩谷的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6: 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7: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5: 也有民众同日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8: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こ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
9: 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不信感を抱かせて 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对于北约峰会宣布新一轮援助乌克兰的700亿欧元的计划，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也不会提供武器或是为乌克兰进一步武装来提供资金。
0: 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而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

0: 核物质方面，克里米亚当局12号宣布，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途径，已经基本解除半岛的油荒。截至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90个加油站燃料供应充足。
1: 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市长拉兹沃扎耶夫表示，从上周六开始，塞瓦斯托波尔的9个加油站已经恢复加油。
2: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1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3: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2: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俄军的攻击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继续北上，江南、华北等多地仍然有强降雨。
1: 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首次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政府能力检验。

0: 美军日本贸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欢迎回来。美伊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推高了油价。纽约原油价格周一亚洲盘出急涨超过4%，逼近了上周三所创的半个月的高位。
5: 亚洲股市开盘受挫，内地的沪深两市也受到影响，跟随走弱，创业板和科创板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934点，跌61点，跌幅1.54%，半日成交8695亿元。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4654点，跌392点，跌幅2.61%，半日成交9832亿元。而香港股市方面呢，是先升后跌，恒指小幅高开以后一度冲高，但外围环境拖累大市动能，午盘前跌落到了平盘线的下方。科指也一度是下跌了接近1%，恒指中午报在了24148点，跌26点，跌幅0.11%，大市成交1773亿港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5: 受到巴威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内地机场的各航司取消今天的进出港航班大约100架次。
6: 台风巴威的中心13号上午位于安徽省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自11号夜间开始持续降雨，截至13号早8点，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为161.9毫米。目前当地降水渐弱，河流水位逐步下降。浙江温州乐清市乐城街道距离巴威二次登陆点仅约25公里，地势较为低洼，部分道路出现积涝。12号，当地水利、应急等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开展紧急排涝工作。从11号开始，江苏苏州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2号升级防御台风巴威应急响应为2级。为应对台风，苏州全部在建工地按要求停工，并对部分工人进行集中转移安置。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吉林省德惠市上游水库入库流量增加，叠加降雨影响，预计当地一江四河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当地已组织村民进行堤坝加固作业，提前处置往年风险地段。目前吉林省防止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已完成14000多名群众预防性转移避险。受持续降雨和巴威影响，辽宁省气象台连续发布多个气象红色预警。截至13号早上6点，全省已经转移超17万民众。在沈阳市，部分主干道已开始出现积水，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当天停课，超90家景区暂停营业。辽宁凌源市刀尔登镇遭遇多轮强降雨，初步统计，全镇共有6200多亩农田和1.5公里道路受到不同程度损毁，相关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受巴威影响，预计13号下午到14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对此，天津海事部门加强预警信息传递，合理安排船舶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持续延烧，问题油品的数量不断的扩大。 国民党立委就炮轰民进党政府处置行动缓慢，罔顾民众食安，喊话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等相关官员应当道歉下台负责。
7: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越演越烈，台湾卫福部长施从良质疑事发源头的中林油脂提出的油品自主检验报告恐涉嫌造假。
8: 下游油品的检验跟它上游的原油之间有落差，资料是不一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那么我们担心它到底是在抽样的过程，样本抽样的过程有问题，或者是本身有检体造假的现象。
7: 台湾食用油代工厂中林油脂制作的色拉油日前被检测出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胼皮，流入市面的问题油品从最初估算的1300公吨到预防下架的油品已经扩大为27000公吨，涉及的业者超过300家。民进党政府宣称将对中联祭出重罚，不过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是在推卸责任。
9: 民进党政府就是无能，就是慢半拍，就是后知后觉，没有办法帮人民把关使安。民进党政府不止无能，还无良，没有良心。他还从源头主动要放宽农药残留的标准。
7: 除了问题油品，国民党立委也谴责民进党政府要将美国进口苹果含农药芬普尼的药残标准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10: 这真的是太荒谬，也真的是太离谱了。到底是我们民众的食安重要，还是厂商进口的利益重要呢？而且我们刚才也特别讲了，民进党执政以来啊，台独没本事啊，食毒进行式哈。
7: 国民党指出，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的食安问题层出不穷，诸如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日本福岛核食进口毒鸡蛋，以及含苏丹红的辣椒粉，老百姓食不安心，健康受威胁。赖清德应该向人民道歉，相关的官员也应负起政治责任下台。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5: 香港立法会 C15家议员团体今天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首份5年规划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召集人陈少雄表示，在会面期间，每位成员都有5分钟时间向李家超表达各自意见。
4: 李家超向团体表示重视每位成员的意见，又透露至今当局已经收到了超过2000多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书，并且采用了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及汇总分析。
11: 就住個5年計劃入邊咧，不少香即係市民大眾佢可能對於5年計劃，以至於施政報告同埋佢哋即係民生息息相關嗰啲，未必係好容易掌握。咁佢都希望透過C15家或者我哋立法會議員喺不同嘅渠道有機會同市民大眾去解釋一下，即係5年規劃咧所定一個框架，點樣樣可以即係融入咗未來香港發展嘅要素，以至於施政報告係落實5年規劃入邊嘅嗰啲重要嘅措施。另外一點，佢都分別同我哋討論過包括大學城咧嘅發展咧，喺北都入邊咧係重中之重。而且亦講過一下，就未來嚟計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城市大腦等等方面嘅一啲應用等等咁。
5: 下节关注，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次会议正式开始立法工作。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1: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ي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2: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被媒体称为“战争贩子”的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到访乌克兰回国以后突然死亡。他的参议员办公室12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格雷厄姆是在11号晚间因突发疾病去世，终年71岁。
4: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啤酒餐厅12号的晚间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而这也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
3: 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原因，又表示目击者称事发前看到餐厅的电路开关冒烟起火。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3号表示，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发生的这场酒吧火灾当中遇难。
6: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7: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After that, things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l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 and the flame. So man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make their way out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6: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内的洗手间里被发现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决赛，中国球员郭涵玉搭档法国球员姆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
8: 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是10号种子，决赛对手是2号种子加拿大球员达布劳斯基和巴西球员史蒂芬妮的组合。

0: 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在比赛早段就率先实现破发，先胜第一盘6-3。进入第二盘，战情紧凑，比分一直拉紧。在局分5-5的情况下，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连破带保，再赢两局。第二盘胜7-5，以盘数2-0夺得冠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赛事女双冠军，也是中国球员第三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奖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集气，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
3: 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连续两次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登陆当晚呢，中国天气就正有一路记者在浙江温州市区。
1: 在登陆的同时，温州其实也是这一次巴威风雨影响最为核心的一个区域之一。我们的确也在主城区里感受到了整个夜间风雨最强盛的这个时段。
0: 你看，每当有台风，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在哪儿登陆。登陆点很重要，但是登陆点绝不等同于风险点。台风的风圈、雨带、外围云系以及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都可能带来不小的影响。巴威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台湾、浙江等地的风雨就已经铺展开来。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台湾苗栗县局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就超过600毫米。浙江温州的永嘉县、乐清县境内不少站点也都在430毫米以上，台州局地瞬时大风达到16级。不仅如此，台风环流还可能和其他天气系统共同作用，形成远距离的强降雨。11号到12号早晨，巴威环流协助副高向北输送水汽，京津冀多地雨势猛烈。比如说，像河北唐山迁西县局地1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124.8毫米，北京也有9个区10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暴雨量级。而华北还不是巴威影响的终点。更多消息，城市晚回来之后继续说。

欢迎回来。台风的影响从来不会止步于登陆点或者是登陆瞬间。今天随着巴威的残余环流北上，安徽中部、江苏的中部和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都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而往北看，距离台风登陆点千里之外的吉林南部、辽宁的中北部等地，暴雨到大暴雨的范围呢都不小，在辽宁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东北的强降雨还将持续，这就是台风巴威残余涡旋并入西风槽之后带来的影响。持续高强度的降雨对东北来说呢，也是不小的考验，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都可能发生。即便后续雨停了，短时间内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前往山区。北半球夏季的天气本就复杂，每一种天气变化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无法掌控风云变幻，但是主动了解天气，提升自身防灾减灾和避险能力，却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每周的周五到周日是海象窝窝和粉丝的见面会。
1: 哇，我的窝窝的队果然人气爆棚啊！
0: 这是他和粉丝不变的约定。与他一起与粉丝见面的还有他的好兄弟敦敦。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窝窝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敦敦窝窝。
3: 全中国首例人工育幼救助长大的太平洋海象宝宝了。
0: 长龙从2012年开始引进海象，目前已经有17只海象生活在这里。窝窝是长龙海象家族里最被粉丝关注的一只，因为它的成长历程是一段充满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

0: 沃沃的妈妈叫克里奥，一只性格强势、很有脾气的海象。他略歪的右侧长牙见证着他的脾气和打斗经历。他左边的牙齿上戴着专门定制的钛合金牙套，这是他特别贪吃的见证。总去石头缝里抠东西的他，生生把牙磨坏了。
1: 磨牙齿的话，很容易磨得里面的牙髓。如果牙髓给感染的话，往上走的话，是跟他的脑啊是很接近的。不要损坏他的牙齿，我们就把它上面做一个钛合金的一个牙套，保护着他。
0: 沃沃是克里奥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分娩是母亲和孩子共同的难关。沃沃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时间是2025年6月8号。
1: 我们早上发现他要生产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有在发力。生产的时候的话，发现他把那个尾鳍露出来。
0: 海象正常顺产的话，应该是头先出来，尾鳍先出，大大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1: 那个头尾是比较大一点的，只要那个宝宝他的那个前鳍过了他的那个盘骨的位置，就很好生下来的。倒着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0: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没有任何经验的他选择了最不利于分娩的姿势。
2: 他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就是后鳍啊都这样兜着，就兜着，然后他就背靠着那个墙，他不动。头胎他没什么经验的，一用力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尾巴是挡住的，然后他又不愿意动，就我们就很着急了。
0: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6个小时过去了，海象宝宝还是没有出来。
1: 我们就觉得再这样等下去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进行干预。
0: 专家团队决定先让克里奥动起来，这或许能帮助他尽快分娩。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鱼叫他，他还是会跟着人，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把他从那个产房笼里面带他到一条通道，走了2圈。
0: 这个办法果然起到了作用。
1: 回来了之后，明显他的小崽啊更出来一些，差不多到那个小崽的肚脐眼的那个位置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经过了大概1-2分钟，他就把他的宝宝生了下来。
0: 海象宝宝终于生出来了，但大家仍然很担心。
2: 由于这个产程呢很长，会造成一个脐带挤压缺氧。
0: 此时小海象趴在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这让大家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2: 我们以为他没了，
1: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沉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了他。
0: 就在所有人的心沉入谷底的时候，惊喜出现了。
3: 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2: 保育员发现哦还会动，抬了一下脑袋，妈妈一拨动他还会动。
1: 知道他是活着，紧张的情绪直接就释放了出来。我们有一个保育员是他的第二负责人，眼泪就情不自禁急着流了下来。
0: 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6个小时的难产给海象宝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他生下来的时候尝试着给他妈妈带，带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发现这小崽是越来越弱了。我们观察到可丽尔不断的用牙齿啊，用嘴巴去这样拨弄他，他基本上抬不起头来，他转身都转不过来了，趴在那里就是处于一个休克状态，应该叫
0: 难产后休克。这意味着小海象可能进入到了濒死状态。
1: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紧急抢救，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体温检测，已经是39度。新生婴儿的话在37到37.5这样一个范围内，
2: 赶紧采血，当时的血糖只有 1.8， 他们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在3.5到6左右。还有更重要的是啥呢？是他的肌酐，像我们人的肌酐大概也就是70-80，反正100以内，小海象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吗？肌酐打到1529，十几倍的升高。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缺氧造成的肾功能一个严重损伤，赶紧给他上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输液补充电解质，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根据这个情况不断的去调整用药。
0: 这是和死神的赛跑，经过2天2夜的抢救，最终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1: 比从产房拿出来之后昏迷的状态已经是有比较大的改观，他能发出他的叫声了。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保育团队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叫窝窝，是他自己给到他自己起这个名字。
0: 窝窝是一只雄性海象，是长龙海象种群诞生的第二个宝宝。3年前出生的拉拉是海象种群的大公子，也是全国首例成功繁育的海象。如今3岁的拉拉已经可以和海象群一起在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但窝窝想跟拉拉一样与族群共同生活，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去面对。第一个困难是抢救回来的窝窝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即便送回妈妈身边也没有力气吃奶。为此保育员调配了海洋动物配方奶粉喂给他吃，让他的身体机能先恢复正常。
2: 到6月12号的时候，他的肌酐从1529降到了54，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已经脱离危险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了。
0: 窝窝的状态平稳后，保育团队尝试把他送回妈妈身边，满心希望妈妈可以哺乳他。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
1: 直接用他那2个长长的牙齿去打窝窝，并且不是那种轻轻的打，是狠狠的打。
0: 这不是妈妈克里奥心狠，而是窝窝因抢救错过了建立印记行为的关键时期，妈妈不认他了。
1: 印记行为通过互相之间的叫声还有胡须的一个接触，能让妈妈知道哪个是她的宝宝，同样宝宝也能记住她妈妈的声音，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更为棘手的是，妈妈因为没有哺乳出现了回奶情况，无法再为窝窝提供母乳。但对于窝窝来说，妈妈的奶水又是她的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于是第二个困难出现了， 上哪里找适合窝窝的母乳呢？为了给窝窝最好的营养，保育团队开启了戒奶之路，而答案则让人意想不到。虎鲸是哺乳纲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性情凶猛，善于进攻猎物，是企鹅、海豹、海象等动物的天敌。窝窝第一个戒奶对象就是它的天敌虎鲸。前一年，虎鲸妈妈产下宝宝后，因为奶水充足，保育员曾采集了一些虎鲸奶以备不时之需。
1: 就是把两个奶的营养成分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发现我们的海象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脂肪。脂肪的话它占 39%， 而虎鲸奶 34%， 它们两个非常的接近。我紧急从非常乐园仅存的40多升的虎鲸奶调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试喂，
2: 一试呢它粪便变好了。
1: 虎鲸奶的介入，窝窝的体重不断的在上升。我不敢说全球吧，但是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那个太平洋宝宝。
0: 虎鲸奶虽好，但存量有限，一个月后就被窝窝喝得所剩无几。第三个困难迎面而来，上哪里找新的母乳呢？面对体重不断增加，奶量也越来越大的窝窝，寻找新母乳迫在眉睫。
1: 艾玛，
0: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窝窝。就在窝窝即将断粮的时候，2025年的7月5日，艾玛生下了宝宝墩墩。这是在长隆出生的第三只海象。墩墩的降临给了保育团队双重喜悦，一是海象种群添丁进口，二是窝窝的口粮问题有了希望。
2: 艾玛的奶有很多，小崽吃完了你不挤艾玛的奶它就往出流啊。
1: 我们就想着有奶吃了，是不是可以去问艾玛借点奶来喂养一下我们的窝窝呢？
0: 困难再次降临，向艾玛借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妈妈有一定的抗拒。找他平常最熟的人进去去跟他一起互动，他才慢慢的接受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采奶了。
0: 艾玛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4: 小墩墩，我进来了，
5: 给我点奶茶好不好？这个。
0: 墩墩对妈妈的母乳十分珍视，不愿轻易分享。
5: 就一点点嘛，给一点点奶嘛。
2: 他不让啊，你一吸他会赶你啊。他也知道说动物他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在吃嘛，那有别人来了不让。
1: 有时候的话就是不让你靠近。
0: 好在墩墩终究是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玩具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1: 我们会给他一些玩具玩，当他有一些玩具去玩的时候，这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宁愿不吃饭，他有玩具玩就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墩墩的能让我们去采奶。整个采奶的话我们大概采了有将近100升的艾玛奶给到我们的窝窝。
0: 从人工奶到虎鲸奶再到艾玛的奶，和三家奶长大的窝窝，3个月的时候 体重从刚出生时的56公斤长到了120公斤左右，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都很良好。2025年9月15号，保育员给窝窝举办了百日庆典。长龙为庆典专门创作了歌曲《窝窝之歌》，用音乐讲述了窝窝奇迹般的成长故事。作为全国首例人工育幼的海象宝宝，保育员一直用短视频记录他的成长，从出生时的惊险抢救到戒奶的一波三折，窝窝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成了长龙海洋王国的顶流网红。这次庆典是窝窝和粉丝的第一次见面，许多粉丝专程赶来参加庆典，为这个命运多舛但又无比幸运的海象宝宝送上祝福。百天庆典上，保育员向粉丝揭晓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窝窝的生父之谜。窝窝出生之初，父亲是谁，大家只能靠猜测。为了确认窝窝的生父，为海象种群建立准确的谱系，避免种族的近亲繁殖，动物医院采集了窝窝以及所有成年公海象的基因样本进行比对。百日庆典前几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乌斯坦中了头彩，确定是窝窝的父亲。乌斯坦是一头体格健壮、性格敦厚的海象，在长龙海象种群，他第一个做父亲，儿子拉拉是他的骄傲。现在乌斯坦又有了小儿子窝窝，他和拉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对这个受到万千粉丝宠爱的小儿子，乌斯坦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相比每天在水里悠哉悠哉的乌斯坦，保育员才是窝窝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妈妈陪伴，一直是保育员照顾他，窝窝非常黏人。
1: 当他看不到人的时候，他不睡觉，就在那里嗷嗷叫去找人，看到人了之后，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去该玩他的玩具啦，或者那个睡觉啦。
0: 海象虽然天生会水，但最初也要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熟悉水性。没有妈妈的窝窝，只能是保育员陪着他下水练习潜水游泳。窝窝一天天长大，转眼半岁了，在爱的包围下长大的窝窝无忧无虑，保育员心头却一点点泛起了担心。
1: 因为发现他越来越黏人了，我们就整个保育团队在商量，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黏人啊，太过于对我们保育员依赖的话，对他融入以后的群体的话是不利的，我要慢慢慢慢把角色转换出来，不让人让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他要认清楚他是一头太平洋海象。我们刚刚好也有一个小海象宝宝，尝试着能不能让他们两个一起。
0: 此时刘英林再次想到了墩墩，比窝窝晚出生一个月的墩墩是窝窝的最佳玩伴选择，但是当初拒绝分享母乳的墩墩会接纳窝窝吗？带着疑虑，刘英林安排了窝窝和墩墩的第一次见面。
1: 墩墩要以为窝窝是他的妈妈， 那种感觉就开始抱在一起了，抱着他的哥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他们两个越是能长时间待一起，他就越容易那个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以后的他进入大的种群里面的话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窝窝来，来窝窝，来窝窝。
0: 或许是窝窝身上有敦敦妈妈母乳的味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敦敦对窝窝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窝窝对这个弟弟也很是宠爱，无论敦敦怎么黏着他都不会发脾气。
1: 窝窝的话稍微会比较黏人一些，而那个敦敦的话比较黏他那个哥。
0: 海狮剧场的大水池是窝窝敦敦

0: 过来。他弟抱着他，所以那
1: 个玩累了的窝窝想上来，可是墩墩还没尽兴，他抱着窝窝不让他上去。对于调皮任性的弟弟，遗传了父亲敦厚性格的窝窝表现得很宽容。窝窝墩墩玩耍的时候，保育员开始给他俩准备饵料。两个小家伙正处在由奶粉向饵料过渡的时期，每天都会适量的给他们喂一些冰鲜的鱼类。
0: 这条是鳕鱼，啾嘟，耶，棒棒！
1: 虽然有弟弟墩墩作伴，每次见到保育员的窝窝还是格外亲近。喂完时都要缠着刘英林玩一会儿。
0: 棒棒的，平常叫他，他会给你反馈，包包包，就好像跟你聊天那样子。好吧。并且的话，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贴贴，就是往你脸上去亲亲的那种感觉。他亲过来的那瞬间，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了。
2: Kiss。
1: 在窝窝墩墩旁边的圈舍，龙妮正在和妈妈丫丫玩耍。龙妮是今年3月20日出生。因为出生日正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取名龙一。它是长龙出生的第一只雌性海象。龙一的出生也让保育团队对窝窝之后的归群有了初步的计划。
0: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大哥，还有窝窝、墩墩、龙一，之后的话会把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妹妹作为一个群体，先跟他们放一起。来，窝窝，窝窝这边，哎，好。我们现在定的是一周一称，这一周里面它增长了多少？哎，我们一算出来，上周五的话是207，今天是208，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这一周里面增长 OK 的，那我们就加饵料量给到它，让它去增长就 OK 了。如果增长过快了，减少一些饵料量，基本上一周会调到1到2次的这样一个状况。
1: 窝窝称重的时候，爸爸乌斯坦、妈妈克里奥正在享用早餐。吃完早餐，海象群来到室外水池自由活动。虽然乌斯坦和克里奥一天也没有照顾过窝窝，刘英林期望有朝一日窝窝回归种群，他们能像对待自己亲自哺育的孩子一样接纳他。再有十多天，窝窝就满一周岁。把窝窝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的黄泽林医生一直惦记着他，他专门过来看望窝窝，提前给他送上生日祝福。
3: 马上要满一周岁了啊，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啊。窝窝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基本都是在兽医啊、保育员啦、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的这种呵护关照下，慢慢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周日五星影院。
6: Isn't it great?
7: Yeah, can we swim in it?
6: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6: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8: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1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1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1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14: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13: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11: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14: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10: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0: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曾被宣判癌症几乎陷入绝境的危重患者，没有依靠开刀手术，没有承受放化疗的痛苦，不仅奇迹般战胜了晚期癌症，重获新生，更顺利诞下了一名健康的宝宝。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让他重获新生的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手段，而用的是中老年人都非常熟悉的降脂药，他听，一款平平无奇的日常降脂药，为何能突破医学常规，逆转绝症，对抗癌症？这背后藏着人人都该知道的抗癌终极逻辑。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终极逻辑，不仅能辅助对抗癌细胞，更能帮普通人从根源规避癌症风险，远离癌变侵袭。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教授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14: 没想到这个他汀作为一种非常日常的一个降脂药，竟然还有抗癌、防癌甚至是治疗癌症的功效。为什么一个降脂药竟然有防癌抗癌的效果呢？
13: 他汀类它是一个降脂的药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他汀对于一种目前高发的癌症 确实有治疗和预防的功效。
11: 这太让我震惊了啊！他汀类的能够治愈这种癌症，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抗癌的这种终极逻辑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14: 其实关联很大，他汀治愈癌症的背后呢，就隐藏着我们要重磅揭秘、颠覆认知的全新的健康防癌理念。我先来问一下瓦斯，你觉得癌症是由什么决定的？
11: 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实过了，比如说癌症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都已经查过自己的基因，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呢，她就自己携带了 BRCA1 基因的一个突变，医生预测呢，她患乳腺癌的风险呢为87%，患卵巢癌的风险是50%，因此呢，她就切除了自己的乳腺。
14: 基因到底是不是决定癌症的终极密码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0: 基因。真的会决定你是否患癌吗？我们把视角转向美国犹他州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自幼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日常饮食、作息规律、生活圈层高度重合，她们甚至就读同一所大学，选修相同科目，同日结识各自的丈夫。但是事情却在2023年出现了离奇的变化。2023年年仅21岁的姐姐突然被确诊为晚期结直肠癌，然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接受了全套体检筛查后显示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仅检出少量良性息肉，没有任何癌变迹象。传统认知中决定癌症的核心因素基因，在这对双胞胎姐妹身上好像完全失效了，这也让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疑惑，真正拉开两人健康差距导致截然不同命运的到底是什么？
11: 双胞胎也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那他们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双胞胎呢？
14: 我们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啊，他们是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完全一致的成长环境，两个人的健康轨迹理论上是应该高度同步的，患癌的概率也应该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组近乎完美的排除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研究样本，却出现了一个颠覆大众防癌认知的反差结果。
11: 完全相同的基因，高度统一的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彻底排除了先天基因、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变量。那为什么双胞胎姐妹两人，一人查出了晚期的癌症，一人却安然无恙呢？
14: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呢，姐姐在儿时经历过一件事情，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0: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资料后发现，姐姐和妹妹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儿童时期大量使用过抗生素。当地医学专家也大胆推测，导致两个人出现身体差异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个儿时微小的环境差异，抗生素暴露。为什么儿时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成为癌症的诱因？
11: 今天的观点呢都非常的颠覆，一个是儿时大量的使用抗生素尽可能成为癌症的诱因，一个是降血脂的他汀竟是治愈癌症的关键。
14: 其实你只要掌握了我们所说的导致癌症的终极逻辑，就能够轻松的理解这两大颠覆认知的案例。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儿童时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13: 儿童啊，在成长发育期，他的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器官的功能是逐渐在一个发育成熟的阶段，如果在儿童期滥用抗生素，尤其是长期大量的应用抗生素，就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肠道的菌群几乎和人体各个脏器的功能都有关联，也和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
11: 我就特别好奇，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13: 老百姓啊，一般认为癌症的发生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我个人观点认为啊，肿瘤的发生，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都很重要。基因就像一个种子，环境呢就像土壤。举一个例子，就像蒲公英，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水泥地上，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但是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肥沃的土地上，那么它就会开花结果。所以说基因和环境对于肿瘤的发生同等重要。
14: 这就是我们要揭晓的对抗癌症、预防癌症、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癌症它是因为环境而生，还可能会因为环境而亡。基因是癌症的潜在伏笔，而环境是决定癌症会不会爆发的一个开关。
11: 今天呢，我们就深入地分析四种导致癌症的环境，每一种环境呢，都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证实与各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14: 第一层环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中寻找答案。
10: 家住广东佛山的林阿姨今年56岁， 身形偏轻瘦，日常饮食格外讲究，常年少油少盐，肉类更是几乎不碰。旁人都以为这般清淡忌口，身体肯定保养得很好。谁知2024年年末体检，他竟确诊胰腺癌晚期。一份血液化验单上的异常指标，让医生找到了关键线索。医生直言，这一长期饮食习惯，或是导致他患上胰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15: 到底哪个指标出现了异常呢？而这个指标异常为何会成为引发癌症的诱因呢？
14: 他血液检查显示，那么血脂全面超标，而高血脂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促癌环境。
15: 这问题是天天吃素竟然导致的高血脂？
14: 那当然了，吃素吃错了比吃肉还要伤代谢。
13: 是的，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啊，是需要各种营养素的一个均衡。比方说有的人说减肥怕变胖就吃素，那么吃素食的话，这样它的蛋白的摄入就不够，它的脂肪的摄入就不够。所以说营养是需要全面的，饮食是需要科学的。
14: 而且呢，我发现林阿姨的这个三餐呢，几乎都是白粥啊、白米饭、馒头啊等精致碳水，没有别的。这些精致碳水呢，吃下去会快速升高我们的血糖，而多余的糖呢，肝脏就会直接合成甘油三酯，那么血脂就高起来了。
15: 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高血脂它不只会影响人类或者动物，就连西红柿如果得了高血脂，它也可能会被植物界的癌症盯上了。
10: 西红柿如果患上高血脂，竟然也会患癌。正常来说，西红柿成熟时，果肉里的甘油三酯会慢慢升高，这本是自然积攒营养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西红柿是一个努力的西红柿，积累了大量的甘油三酯，那么灰葡萄孢菌就会趁机入侵。不仅会利用甘油三酯构建自身细胞壁大量繁殖，还会利用脂质代谢物生成毒素，破坏果肉细胞，造成腐烂病变。这在植物学上就相当于植物患上了癌症。更让人意外的是，研究数据明确显示，高血脂的西红柿患上这种植物癌症的速度比脂质含量正常的西红柿快了整整三倍。
15: 其实西红柿因高血脂而患癌，是因为高血脂削弱了西红柿的这个防御的能力，让致病菌有了可乘之机，本质上就是脂质代谢异常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
14: 高血脂到底是如何导致抑癌环境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10: 很多人以为高血脂只会堵血管引发三高，却很少有人知道高血脂是人体最隐蔽的致癌温床。从微观层面来看，超标的血脂会彻底改写人体的细胞生存规则，为癌细胞铺路。高血脂状态下，多余的脂质持续堆积，能够持续为癌细胞合成细胞膜提供原料。另外，高血脂状态下，身体还会产生大量氧化脂质，进而诱发持续性低度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持续损伤正常细胞，破坏基因稳定性。细胞反复损伤，反复修复，基因突变的概率大幅提升，从根源上诱导了癌细胞的产生。
14: 高血脂的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催化了癌症的发生。他汀这种降脂药在临床上对哪一种癌症展现了治疗潜力呢？
13: 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治疗子宫内膜，这是我们临床和基础研究发现证明的。为什么发现了他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子宫内膜呢？主要有两大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雌孕激素失衡，因为在缺乏孕激素拮抗才会发生的内膜，我们就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治疗。我们在孕激素治疗的过程中间，发现部分病人对孕激素不敏感。我们的发现是这些肿瘤组织中间的胆固醇含量高，胆固醇沉积，造成我们治疗效果不好。既然胆固醇沉积影响了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我们就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就神奇的发现，应用他汀类的药物以后，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就明显增加。
14: 那么高血脂是具体如何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其实高血脂导致子宫内膜癌的方式让人有点意外，就是它会激活体内的一个可怕的脂肪，这个脂肪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子宫内膜癌的代工厂。让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10: 高脂血症会导致体内脂肪大量堆积，而这些脂肪细胞绝非安分的肥肉，反而会化身成一座座疯狂运转的雌激素加工厂，源源不断产出过量雌激素。雌激素就是子宫内膜生长的最强催化剂。正常情况下，随着雌激素周期性的变化，子宫内膜也会周期性生长脱落， 但高血脂引发的长期高雌激素状态会持续不断刺激子宫内膜，让子宫内膜细胞疯狂增生堆积，时间久了，子宫内膜的增生就可能失控，细胞就可能发生癌变，最终发展成子宫内膜癌。
15: 他汀是通过我们控制体内血脂的水平，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脂肪的堆积，从根源上关掉了这座雌激素加工的一个工厂，稳定住体内雌激素，减少了对子宫内膜的一个过度的刺激，从而降低了内膜异常增生的风险，进而远离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病风险呢？
13: 是的，我们说体内的雌激素啊，主要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性腺轴，就是卵巢产生的雌激素，那么另外一个来源呢，从脂肪来合成的雌激素。那我们应用他汀里的药物来降低体内的脂肪，就能够治疗子宫内膜癌。
14: 所以他汀 baby 就是这样诞生的，是吗？
13: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子宫内膜癌的病人，体重在100公斤以上，重度肥胖，有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效果不好，但我们用他汀里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他成功的把体重降下来了，大剂量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也提升了，很快子宫内膜癌就完全逆转了。逆转以后，在我们帮助下，她也成功的怀孕了。那么这一个病例是我们应用他汀类联合孕激素治疗成功的第一个案例，因此诞生的可爱的女孩，我们就称她为叫他汀 baby。
10: 很多人以为血脂正常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体深处体检根本查不到的隐形脂肪，它悄悄堆积，疯狂分泌雌激素，把身体变成了癌细胞的温床。更可怕的是，这类人外表看着不胖，指标也正常，却早已是癌症的高危人群。其实不用抽血，不用仪器，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身体表现，一眼就可以识破这种隐形风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能提前发现癌症蛛丝马迹的自测方法。
14: 所以高血脂就是我们想要揭晓的导致癌症，尤其是子宫内膜癌最核心的底层坏的环境。那么高血脂供给了源源不断的原料，癌细胞的原料有了，接下来癌细胞要生长，它还缺什么呢？
15: 要是站在肿瘤细胞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能量。所以第二层这个坏环境呢，会不会和高血糖有关呢？毕竟那我作为泌尿外科的这种瘤方面的这个医生来说的话，我见过太多因为高血糖而诱发的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些患者。
14: 所以高血糖是不是第二个诱发癌症的元凶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的案例。
10: 明明日常作息饮食习惯都十分健康，为何还是会患上凶险的晚期直肠癌？有一位中年女性，平日里对饮食管控十分严格，几乎不吃红肉，香肠这类加工食品也一概不碰，并且常年烟酒不沾。在外人看来，她的养生方式无可挑剔，找不出任何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位公认的健康达人，却确诊了四期直肠癌。这样的诊断结果让患者难以接受，他满心疑惑，自己已经避开了所有容易诱发癌症的不良习惯，为什么依旧会患上癌症？为了查明患病的根本诱因，

0: 吓得我想喝口奶茶压压惊啊。但是作为医生，我们都知道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会诱发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直接增加患癌的风险。
1: 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鸟类血糖相当相当高，高得离谱，但是几乎不患癌。
2: 鸟类的血糖是人类的三倍，为何不患癌？正常人空腹血糖在 3.9 毫摩尔每升至 6.1 毫摩尔每升之间，可绝大多数鸟类的空腹血糖能飙到20毫摩尔每升，足足是人类的三倍。按常理，这么高的血糖本该是癌细胞的甜蜜天堂，但神奇的是，鸟类的癌症发生率远远低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为何同样是高血糖，我们就会患癌，而鸟类却不会呢？
0: 要是人类的血糖到了20毫摩尔每升，那早就得了糖尿病，那各种并发症都会找上门，那说不定早就诱发了肿瘤。可鸟类偏偏啥事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3: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4: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5: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4: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5: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3: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4: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2: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4: 其实这是因为鸟类的身体里面藏着天然的防护机制，鸟类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活性特别的弱，那么血液里的葡萄糖看着很高，但是却很难钻进细胞里面。细胞里面缺糖，那么癌细胞最依赖的这个葡萄糖当口粮，它没了充足的糖分供应，它就没有办法疯狂的增长。而且呢，细胞内的低糖还能够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从根源上断了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3: 所以高血糖只有进入到了细胞才会诱发癌变。
5: 是的，利用降糖降脂来治疗子宫内膜癌和外周血的关联性不大，因为我们重点看的是局部组织环境中间的糖和脂，所以外周血的高糖如果不进入到组织，不进入到细胞，它可能对机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进入到组织中，进入到细胞内，才能够诱导肿瘤细胞。
4: 所以说鸟类是血糖高，但是细胞内是低糖，所以它就不患癌。所以细胞内的高血糖就是导致子宫内膜癌的第二层坏环境。
5: 是的，肿瘤细胞的生长是需要能量，我们现在临床上利用降糖的药来治疗子宫内膜癌，使这个肿瘤组织处于一个低能量状态，缺糖的低糖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来延缓肿瘤细胞的生长。
2: 很多人只知道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升高癌症发病风险，却忽略它正在悄悄磨损细胞的保护屏障端粒。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大量研究证实长期高血糖

0: 餐后血糖剧烈波动会持续加速端粒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健康寿命。想要比同龄人更年轻，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必须从养护端粒开始。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看出你的端粒是否已经磨损？一分钟自测就能判断你的端粒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磨损端粒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1: 如果说高血脂是给癌细胞提供生长环境、生长的原料，那么高血糖就是给癌细胞持续的提供能量。那如果站在癌细胞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还差一个关键的东西，那才能够这个让癌细胞做大做强。
2: 你还挺为癌细胞着想的，那现在原料有了，工厂也建起来了，还差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呢？
1: 是通道啊！癌细胞想要做大做强，还需要数条能把这些原料和工厂里的东西运出去的关键通道。而这个通道如何形成呢？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0: 明明没有糟糕的生活恶习，怎么会突然患上凶险的晚期肾癌？52岁的李先生日常饮食作息均保持规律，不存在各类不良生活嗜好，但在他体内却潜藏着一个致命隐患，长达20年的重度高血压。可他始终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从未按时服药调控血压，直到他频繁出现腰痛、血尿的症状，短短时间体重骤降了5公斤，身体发出严重预警，他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直接被确诊为晚期肾癌。李先生又震惊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查出晚期癌症。医生明确指出，长期失控的高血压是他患癌的核心诱因之一。
2: 高血压它不只是三高之一，还是全身促癌的一个关键推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第三层坏环境。
1: 是的，权威研究显示呢，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患肾癌的风险就会增加23%。不只是肾癌，包括直肠癌啊、这个胰腺癌啊、肝癌、乳腺癌等等，这些癌症的发病率都会因为高血压而升高。
2: 但是长期高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帮癌细胞铺路呢？陈刚，你是心内科的这个专家，你有发言权。
1: 其实高血压就是相当于一个为恶性肿瘤勤勤恳恳去铺路的修路工，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找到答案。
0: 就像人类想要发展必须先修公路通物流，肿瘤细胞想要从小打小闹长成大肿瘤，也得先打通自己的运输通道肿瘤血管，而高血压就是帮他筑路的幕后推手。长期高血压会让全身血管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高压，血管会被迫扩张增生，甚至变得扭曲脆弱，而肿瘤细胞就会趁机借势发力，刺激这些血管疯狂生长，形成密密麻麻的肿瘤血管网。这些血管就是肿瘤的专属物流通道，一边把高血脂带来的雌激素、高血糖提供的葡萄糖源源不断运进肿瘤细胞供它生长，一边把肿瘤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去，让肿瘤能无阻碍分长，甚至顺着道路转移。
1: 高血压不止对人类的癌症有影响，一些植物也会因为高血压而罹患癌症。
2: 植物也会高血压？
1: 当然可以。
0: 植物没有心脏也会高血压吗？其实植物虽然没有我们人类所说的血压概念，但它们有自己的压力调节系统细胞膨压，这就相当于植物般的血压，负责维持植物细胞的形态和活力。研究指出，当番茄、黄瓜长期处于水分过多的环境中，细胞会吸收大量水分，导致细胞膨压持续偏高，这种状态就和人类患上高血压一模一样。此时植物细胞会被迫异常增生，同时自身的防御能力会下降，更容易被脓杆菌入侵，而脓杆菌会趁机诱发植物细胞增殖，长出类似肿瘤的观音瘤，这就是植物界的癌症。
2: 既然高血压会给癌症铺路，那是不是意味着高血压也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
3: 是的，我们临床上发现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是子宫内膜的三连征。子宫内膜为什么和高血压相关？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雌激素和高血压也相关联，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新的理念，肿瘤逆转而非杀灭，改变环境不让肿瘤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是直接你死我活的治。我认为对于部分肿瘤病人，这将是未来治疗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0: 很多人误以为高血压只会头晕头痛，早期没任何感觉，等到脑梗、胸痛确诊，血管、脏器损伤早已不可逆。更可怕的是，部分人群日常单次测血压，数值完全正常，根本看不出异常。但隐匿性高血压藏得极深，仪器都很难捕捉。但身体不会骗人，血管长期超负荷承压，会不断释放各种不起眼、极易被忽略的细微警报。这些小毛病就是身体发来的求救信号，提醒你的血压早已超标。到底哪些表现预示你已经被高血压盯上了？完整自查清单、隐匿高血压辨别方法、稳血管护脏器的实用干货全都整理好了。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完整科普内容，提前揪出潜藏的血压危机，不给肿瘤留机会。
2: 所以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在癌症的发生中呢，分别起到像原料啊、能量、啊、通道的作用。现在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第四层这坏环境又是什么呢？
1: 最后一个坏环境呢，可以说是前面所有坏环境的总开关，也就是万癌诱因之首。只要你有了这个环境，各种癌症都会找上门。那么最后一个坏环境是什么呢？
0: 一项大型分析揭开惊人真相，英格兰年轻人中11种癌症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甲状腺癌、肝癌、肾癌、胰腺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卵巢癌，癌症早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研究显示，与数年前的年轻群体相比，当今年轻人的吸烟率、饮酒量、红肉与加工肉摄入量、低纤维饮食比例均有所改善或保持平稳，运动水平也未出现下滑。既然这些公认的癌症风险因素都没有恶化，年轻人癌症发病率却持续上升，背后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2: 包括子宫内膜癌在内的11种癌症正在盯上年轻人，导致这种现象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源头也是三高的源头，可以说是代谢紊乱的总开关，就是悄悄改变体内环境让癌症疯狂生长的终极诱因，它就是肥胖。在后来的研究中啊，科学家也发现唯一和癌症上升趋势一致的数据呢，就是年轻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那么自1990年以来，这个数字在持续的上涨。
3: 是的，从子宫内膜来讲，在过去的10年中，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子宫内膜的发病翻了一番，并且还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

0: 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很多的年轻女性啊，肥胖啊，
1: 而是一场席卷全球、跨越物种的共病危机。从动物园里的国宝，到家里的萌宠，再到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全都被肥胖盯上，甚至诱发癌症。2022年，台湾省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生前体态偏胖，最终因肥胖细胞型新型胶质细胞瘤离世。这种肿瘤的发生就与肥胖密切相关。泰国一只名叫哥斯拉的网红猕猴，因长期被投喂薯片、糖果等垃圾食品，体重飙升至正常猕猴的2倍。年仅6岁，就因肥胖引发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最终因癌症去世。俄罗斯一只重达17公斤的超级胖猫面包蟹，因过度肥胖，厚厚的脂肪完全遮挡了体内的肿瘤，直到减肥后才被发现，最终因肿瘤恶化去世。就连动物园里的老虎、长颈鹿、北极熊，也因人类投喂过多高热量食物，纷纷患上肥胖症、脂肪肝、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同时，癌症的发病率也在飙升。
2: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会面临肥胖带来的癌症危机。但是，肥胖能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是不是意味着肥胖其实是会引发身体的多种反应呢？
3: 对，有研究指出啊，如果你属于肥胖人群，那就要当心了，因为你的身体中可能有自带肥胖帮你养成的叫做致癌菌。
1: 你敢信吗？肥胖不仅影响身材，更在悄悄改写你的肠道菌群，把身体变成癌细胞的温床。一个真实案例揭开了肥胖与癌症之间最隐蔽的致命关联。42岁的张先生长期体重超标， BMI 一直在32左右，但他平时身体没明显不适，只是偶尔肠胃胀气、排便不规律，他从不在意。直到一次体检，肠镜报告直接给他敲响警钟，结肠里长了多发腺瘤性息肉。医生反复叮嘱，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必须重视。可张先生依旧没彻底改变习惯，2年后复查，噩耗传来，息肉已经恶化，发展成了结肠癌。医生对他的肠道菌群进行了检测，结果让所有人震惊，他肠道里的一种致癌菌数量竟是健康人的8倍。更颠覆认知的是，医生将他的肠道菌群移植给小鼠，原本健康的小鼠很快就长出了肿瘤。究其原因，肥胖会彻底打乱肠道菌群平衡，让这些致癌菌疯狂繁殖，它们分泌的毒素会直接激活体内癌基因，长期刺激肠道黏膜，让息肉变成癌症。很多人体重超标，经常腹胀便秘，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肠道早已堆满致癌菌。靠单纯吃益生菌节食减肥，根本无法从根源调节菌群环境。而生活中5个隐形陷阱，更在进一步摧毁肠道菌群的平衡，让炎症趁虚而入，还会让癌症风险飙升3.8倍。如何逆转肠道菌群紊乱危机，无需复杂治疗？北京世纪坛医院权威医学专家重磅推荐，生活中做好这几件事，就能从根源调好菌群，筑牢抗炎和防癌的健康防线。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立即解锁专家亲授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养出年轻态肠道，远离炎症与癌症风险。
3: 所以肥胖导致癌症的一大原因呢，就是改变了身体的环境，更容易给癌细胞啊提供肥料。
4: 是的，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机体，它的各种代谢，包括糖的代谢、脂的代谢，是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如果糖脂代谢紊乱了，会给肿瘤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这样造成机体的功能的紊乱和癌症的一个发生。
3: 胖有各种各样的类型，那什么样的类型跟癌症一般是相关的呢？
4: 这个肥胖啊，有些人体重很大，但是他很匀称，但是有些人呢集中在腹部，说我们叫中央型肥胖，说就肚子大。中央型肥胖呢，在我们妇科肿瘤中，子宫内埋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往往就是中央型肥胖。中央肥胖就是看腰围，如果腰围比较大，女性腰围要是在80厘米以内，我们就认为还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超过了80厘米，我们就认为就是中央型肥胖，只需要控制体重。
3: 自从坏环境呢层层叠加，互相催化，那么把身体变成了子宫内膜癌的专属培养皿。但是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逆转环境，不仅能够预防癌症，甚至还能够让癌症自愈？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揭晓一个能够对抗癌症的中

0: 极的方案，就是环境的逆转法。
1: 环境逆转大法呢有多极致，你能想象吗？怀孕就能够治愈子宫内膜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0: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7: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6: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0: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7: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在生长，
1: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0: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6: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36岁的小月，十年求子之路布满荆棘。早在2009年，她就查出子宫内膜严重病变，后续还发展成了子宫内膜癌。为了保住生孩子的希望，她多次选择保守药物治疗，病情虽然能暂时好转，却总是反反复复。即便如此，小月依旧强烈地想要一个孩子，坚决希望保留子宫，不愿放弃生育的机会。经过2年的坚持调理，她的身体终于迎来好转，符合备孕移植的身体条件。2018年7月，她成功完成胚胎移植，顺利怀上宝宝。2019年4月，她通过剖宫产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女婴。生完孩子后，小月一直坚持规范的后续治疗，长期复查下来，癌症从未复发。历经10年的抗癌、身体修复和艰难备孕，她终于战胜病魔，顺利生下孩子，圆满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0: 对，我感觉这是奇迹啊！怀孕为什么能够治愈子宫内膜癌呢？
7: 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怀孕多的、生孩子多的，内膜癌的发病风险降低；不生孩子的，内膜癌发病的风险就增加。并且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如果我们成功怀孕了、生孩子了，它的复发率就降低了。怀孕就是治疗，所以通过逆转体内的雌激素环境，我们就可以控制甚至消除子宫内膜癌这类型的癌症。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改变环境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就是通过吃来预防癌症。先抛给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有一种大家都认为很健康的食物呢，却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癌在内的很多种癌症的发生。这种食物是来源于一种植物，目前已知的最长寿的这类植物已经达到了3350岁。
6: 这种植物就是橄榄树。截止2018年，达拉斯奥斯门达斯与杜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大约200棵左右年龄约2000年的橄榄树，而其中最长寿的就是位于葡萄牙阿布兰特什地区的一棵橄榄树，它的树龄已达3350年，时至今日依旧能结出橄榄。但是橄榄树和癌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难道说橄榄树产的橄榄油会导致癌症？
0: 谁能想到他这么多年不死，见证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的橄榄树榨出来的油吃多了反而会喂大量的癌细胞，升高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的风险。
1: 所以橄榄油一直是被认为是抗癌、护心、抗衰老的一个代表的食材，而且也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健康食材，为什么突然会变成一个致癌的元凶呢？
0: 是因为我们一直被一个巨大的误区骗了，那就是把适量理解成了无限。橄榄油中呢有一种关键元素，一旦过量就会从护血管神油变成癌细胞的养料。
1: 橄榄油中到底是哪个成分导致癌症发生呢？
0: 这个成分呢就是橄榄油中含量最高、被吹捧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叫做油酸。
7: 是的，我们最新的研究啊发现啊，子宫内膜患者他的油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来发表，油酸与子宫内膜的发病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降低油酸来控制子宫内膜的发病和子宫内膜的进展。
0: 那么油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6: 过量摄入的油酸就像擅闯细胞的外来者，会钻进子宫内膜细胞内部，打乱细胞原本的运行秩序。正常状态下，细胞里的 HOXB9 蛋白本来是安分守己的秩序管理员，只管做好分内工作。可过量的油酸会拉拢这位管理员，让他变成专门帮癌细胞办事的内应。被油酸拉拢后的管理员立刻开始下达错误指令，全力催生出名叫 ODC1 的工匠。这位工匠开工之后，就会不停制造出大量多胺物质。这些多胺就是癌细胞专属的高热量营养餐，有了充足口粮，癌细胞就能疯狂长大，肆意扩散。这条完整的恶性循环链条一旦形成，原本健康的子宫内环境慢慢就变成了适合肿瘤生长的温床，不仅容易诱发子宫内膜癌，还会让癌细胞更容易四处转移扩散，病情也会变得更加难治。
1: 原来油酸在特定的条件下竟然能给癌细胞一个加速，那我们普通人还能放心的吃橄榄油吗？
0: 当然可以，正常来说每天10到15克的这个橄榄油就是一小勺左右嘛，摄入可控，因为我们主要吃沙拉嘛，它能搭配大量的蔬菜全谷物，整体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天30到50克，炒菜凉拌都用橄榄油，那么油酸就超标了。尤其是肥胖代谢综合征的女性，身体对油酸更敏感，它风险就会翻倍。
6: 本来健康的油酸吃多了会导致癌症，相信彻底打破了不少人的固有养生认知。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重磅提醒，除了橄榄油，市面上多款热门养生食材如果吃不对，同样存在致癌隐患。不少人不分自身体质代谢状况，长期照搬通用食谱，以为清淡天然就等于防癌，殊不知很多热门食材如果吃不对，会存在隐藏风险，并持续加重身体慢性炎症，扰乱内分泌，慢慢把你的身体变成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梳理网红养生食材的隐藏风险，并为大家带来减轻全身炎症的日常吃法，还有不同体质人群的专属调理方案。想要避开养生误区，靠日常饮食打造抑癌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领取科学饮食干货，看懂各类食材的适用人群，从日常三餐降低患癌风险。
1: 其实人体和大自然万物生灵遵循的是同一套终极法则，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死，决定命运，决定一切。
0: 看懂了种子生存的逻辑，你就彻底看懂了癌症环境法则的终极真相。我们就从一个小小的种子说起，看大自然是如何运用环境决定万物的生死，也决定癌症命运。
6: 你知道吗？为了活下去，稻种竟然学会了听雨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把水稻种子分成两组，一组放在安静环境里，另一组播放水滴落下的声音，结果非常震撼，听见雨声的种子发芽速度整整快了30%到40%，这不是玄学，而是生命对环境的极致敏感。研究证实，声音震动就是唤醒种子的号角，能直接把沉睡的生命叫醒，让它快速启动生长。这个实验第一次直接证明，生命不仅能感知光、感知重力，还能听懂声音环境。
1: 怪不得古人说好雨知时节，原来雨声不只是滋润大地，更是唤醒生命的信号。能听懂雨声的种子呢，就会抓住春天发芽的机会，让自己快速的生长。
0: 没错，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环境决定万物的命运，种子一直都是那个种子，基因也是那个基因，但是环境变了，命运就会出现

0: 改变，这和癌症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1: 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我们正常人外周血的循环中间都有一些异常细胞，甚至说是癌细胞，但是能不能够形成癌症取决于环境，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认为环境更重要。所以说我们要调节机体处于一个好的环境，不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
0: 而且呢，有的种子甚至是进化出了更为极致和极端的生长逻辑，比如说澳洲的一种树种子，什么刮风下雨等信号都不听，在土里静静的等候时机，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破土而出。
2: 为了活下去，有些植物种子竟然学会了听懂火烧的信号，澳大利亚的桉树就是如此。平日种子坚决不发芽，不管是阳光还是温湿度，统统都不在意，直到发生野火才会抓住机会破土而出。野火过后，烟雾里的特殊分子会直接解除种子休眠，向按下生长开关，告诉种子大火已经烧光了竞争者，并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现在就是最佳生长期。这就是亿万年进化的生存本能，就像稻种靠听雨声判断水分充足，这些种子靠识别火烧留下的化学信号锁定生长良机。
3: 这种子也太聪明了，大火过后呢，会把它的竞争者烧光不说，还会带来丰富的养料，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1: 是的，对于肿瘤病人，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复发，它还会转移？肿瘤不是完全控制住了吗？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检查，肿瘤标志物就正常了。我们的影像学检查都没有肿瘤的存在了，为什么它会复发转移？那么就说可能体内还残留的少量的肿瘤细胞，经过我们一些肿瘤的治疗，它是具有一个蛰伏期和一个静息的状态，一旦环境改变了，促进它的诱因出现了，这个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这就是我们说环境对于肿瘤的重要性。
0: 其实呢，从深海鱼类到陆地生物，从植物到人类，万物生灵的癌变的逻辑呢都一致的。我们先从一个震撼的真实案例说起。深海鱼类因为一个环境的小改变，有15%的鳟鱼竟然集体患上人类的同款皮肤癌。
2: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连生活在深海的鱼类都会因环境改变集体患上癌症。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水清澈，珊瑚环绕，本是鱼类天堂，可科学家发现这片海域里每7条珊瑚鳟鱼就有1条身上长出诡异黑色斑块，显微镜下一看，竟然是恶性黑色素瘤和人类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结构一模一样。元凶不是病毒，不是基因，而是一种我们人类也会面对的致命环境改变。这些

0: 鱼呢，基因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致癌的基因的突变。真正的元凶呢是变化的环境，而且呢，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它就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扩大，超强的紫外线穿透海水，直接破坏鳟鱼的皮肤细胞 DNA。这套逻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适用的。
1: 是的，正常情况下，健康人的皮肤 DNA 是一个稳定的，如果受到紫外线的照射，那么这个皮肤细胞的 DNA 就受损。那么 DNA 受损以后，它就要进行修复。那么如果在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错位，那么就可能是这个细胞异常的增生，就可能发生皮肤癌。
2: 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呢，不只是鳟鱼，澳洲人类的这种皮肤癌的发病率呢，也是全球第一。每三个澳洲人呢，就有两个在70岁前得皮肤癌。这也证明了环境的改变、紫外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
0: 我们再往微观深入一层，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而是整个邻里生态圈的集体作恶的结果。
3: 很多人误以为癌症只是癌细胞自身疯狂增殖的结果，但最新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实际上，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形成的，而是整个邻里生态集体作恶的结果。2025年，斯坦福大学在《自然》上重磅发文显示，肿瘤病灶内仅有20%的细胞是癌细胞，剩下的80%全是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正常人体细胞。原本各司其职的健康细胞，长期浸泡在癌细胞分泌的毒素、缺氧酸性的恶劣微环境中，细胞功能发生彻底异化，它们也彻底叛变，不再履行守护身体健康的本质工作，反而主动为癌细胞输送养分，搭建新生血管，还会释放信号，蒙蔽抑制体内免疫细胞，帮癌细胞躲开免疫系统的追杀，一步步助力肿瘤生长、侵袭，甚至转移。
2: 正常的身体里，这些邻居呢，帮免疫控炎症、抑癌生长，但是在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肥胖形成的这种坏环境里头呢，所有的邻居全部都被策反了，变成了癌细胞的一个帮凶。他们会给癌细胞送营养，帮癌细胞修血管、建物流通道、屏蔽免疫，让癌细胞躲避免疫的追杀，还会分泌的这种炎症因子，持续的刺激癌细胞疯狂的增殖，甚至帮助癌细胞转移扩散。
0: 也就是说，坏的环境呢，不仅会激活癌细胞，还把周围的邻居全部都变成它的帮凶了。
1: 是的，还是要举子宫内膜癌的例子。正常状态下，子宫是一个生殖的器官，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变化。但是如果环境改变了，高糖、高脂，甚至是高血压等等的状态，就会改变了子宫内膜腺体的周围的环境，这就微环境的改变就会造成子宫内膜腺体的异常的增生，就会发生癌变。所以说，对于子宫内膜癌这样一个对防治来说，微环境的调控就很重要。
3: 调整环境对防癌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成年蓝鲸体长可达30米，体重近200吨，体内细胞数量是人类的数百万倍，寿命更是长达80至90年。按常理，细胞基数越大，分裂次数越多，DNA 复制出错，产生癌细胞的概率就越高。蓝鲸本该是癌症高发群体，可现实中，蓝鲸几乎不会患上致命肿瘤。它的核心抗癌秘诀，并不是彻底消灭癌细胞，而是通过改造体内微环境，逼癌细胞窝里斗。即便蓝鲸体内偶然出现异变细胞，形成微小肿瘤病灶，它的身体也会打造出一套资源极度贫瘠的肿瘤微环境，供血有限，养分稀缺，血氧不足。癌细胞也并非铁板一块，每一个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大家为了争夺有限养分，就会不断变异内卷。新生变异癌细胞会疯狂抢占母肿瘤的血管与营养，直接导致母体肿瘤萎缩衰败。这种层级竞争循环上演，肿瘤永远无法积累足够资源，拉拢足量周边正常细胞，壮大成致命病灶。简单来说，就是让癌细胞自己内讧，癌症也就会不攻自破。
0: 此时此刻呢，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请问王教授，您的团队在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时候，是不是也采用了改变环境的逻辑呢？
1: 是的，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提出来拮抗雌激素、降糖、降脂、降钙这样一抗三剂的方案，实际上就是通过环境的改变来抑制肿瘤，不让肿瘤生存。说这就是环境改变影响肿瘤，这是一个肿瘤治疗一个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一种策略。这一抗三剂是什么呢？就是 应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那么利用降糖药，我们最常用的二甲双胍这一类的药，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用降压药，我们用的是钙离子通道组织剂联合来治疗子宫内膜，叫一抗三降。实际上我们现在啊，把这个一抗三降也用于子宫内膜的高危的人群。如果病人有月经的紊乱，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有高血压，有肥胖，有糖尿病的年轻的女性，那么如果有这些子宫内膜发病的高危因素，我们也可以应用一抗三降的方案，降低子宫内膜发病的风险，来做子宫内膜的预防。
0: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了，基因只是一颗沉睡的种子，环境才是决定生死的土壤，而我们能做的不是盲目的杀癌，也不是恐惧基因，而是要逆转环境，把坏的环境变成好的环境，把癌细胞连根拔起。癌症因为环境而生，也必将因为环境而亡。感谢王教授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也再次袭击伊朗，声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的目标。伊朗也报道指，多处地点传出了爆炸声。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斯洛伐克总统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北约峰会新闻援乌的700亿欧元计划，也不会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或者为乌方进一步的武装再提供资金。法国巴黎南郊有山火爆发，火势沿着高速公路蔓延到了枫丹白露森林，消防部门形容火势十分猛烈，可能需要花费数天才有办法扑灭火情。泰国曼谷一家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称会彻查事故原因，并指有目击者事发前看到餐厅的电路开关在冒烟起火。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過嚟站俾我。
1: 冇想象中咁难饮。
2: 点解中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拱。
3: 宁可食无菜，不可饮无汤。
4: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民众争相高价抢购空调，而相隔万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同样面对炎炎夏日，就在发挥食疗智慧，发明出了各种新旧交融的解暑餐食。
1: 呢一個羅漢果冰降式嘅話，佢係先食一塊呢個陳皮，再將 espresso 倒落個涼茶入邊攪勻再飲。係，咁你哋睇住呢個 espresso 嘅量去倒，去自己調配呢個味道。
4: 涼茶是粵港澳民眾應對濕熱天氣傳承了上百年的食療飲品，因為用到草本植物熬製，傳統涼茶的味道苦涩回甘。对清热解毒、降火祛湿有奇效，还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广东的炎炎夏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少店家还大胆地玩起了新花样，尝试把凉茶和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饮品结合，让传统苦涩的凉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喝法。冰广式就是佛山这家咖啡店创新的招牌凉茶饮品，很多客人专程为它慕名而来。
1: 因为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罗汉果五花茶，跟着再搭配一杯 espresso， 跟着实际上它的做法就等同于一杯美式这样，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就叫做冰广式。
4: 喝过岭南凉茶的人都知道，传统的凉茶口味相当苦涩，不过浓缩咖啡味道也很苦，两种不同苦味的饮品混合出来的饮料，你敢不敢试一试呢？
1: 其实这个都是会有少少误解的，因为凉茶里面是有很多种，有甜的啦，有酸的啦，的普遍理解里面就觉得凉茶是一个很苦啊，怎样怎，因为他们觉得苦的这个凉茶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犀利嘅一個涼茶嚟嘅，有時夏天好容易感冒噶嘛，係咪？喺空調房出嚟一冷一熱就好容易一個熱感，跟住又去濕，係好犀利嘅一個涼茶嚟嘅。
5: 點樣啊？覺得
0: 有冇？
5: 有冇？
0: 就係好似冇氣㗎，冇涼茶味咯，冇氣㗎，
5: 冇涼茶味。
1: 佢因為我哋呢一個 SOE 咧，佢係偏果酸啲。如果是中和了，
4: 看到这份仪式感满满的冰广式，你想尝尝吗？
5: 嗯，好特别喎，
1: 感觉点？
5: 嗯，咖啡香味都好浓，好，因为我觉得凉茶啱啱开始我谂紧凉茶可能会少少苦咯，然之后可能加埋呢个咖啡咧，可能会
1: 苦上加苦，
5: 系啦，苦上加苦，但系呢个又完全唔会。
4: 店主说，冰广式看似搭配随意，但其实选材颇有讲究，既要让口味被大众所接受，还要考虑凉茶品种的特性。那么和咖啡混合之后，凉茶还有没有祛湿解暑的功效呢？
1: 用班沙会苦噶。
5: 班沙会苦。
1: 系啊，用班沙会苦噶。
5: 所以我哋唔会用班沙呢种嚟做。
1: 而且唔系，我哋要因为班沙佢系。比呢一個涼茶更加之寒，咁有好多市民嘅體質係唔一樣嘅，特別係女性，咁太寒咧頂唔順，佢哋會頭暈啊，點樣成成飲都唔舒服啊咁樣，所以我哋就唔會話亂咁用涼茶嘅，我哋會用啲比較温和少少嘅涼茶去做。
4: 涼茶基底選用清甜的羅漢果，果酸讓意式濃縮咖啡的香味更加凸顯。两种风味相互中和，冲淡了各自的苦涩，调出一杯清爽解腻的夏日特调。
1: 因为没人做，因为没人去尝试这个种类， 佢又想將呢個咖啡嘅圈子擴大，去有更多嘅創新。咁我哋冇理由一直都喺度守住舊噶嘛，係咪？咁可唔可以將傳統嘅咖啡同埋傳統嘅涼茶結合埋一齊，做一個新嘅品種出嚟？
4: 為什麼要選咖啡來混搭涼茶，而不是用其他的果汁類飲品呢？
1: 我哋廣東人食水果都係好寒嘅，咁食得多有時啊，食啲西瓜啊點樣成，其實好寒啊，個人覺得唔舒服，就飲杯涼茶，冇想像中咁難飲，跟住越飲就越覺得好特別，好特別。其實就中和咗咯，因為咖啡佢係屬於烘焙嘅嘛，烘焙嘅話我哋係又會有少少燥熱，如果加埋涼茶落去中和一下就。
4: 罗志玲说，冰广式问世之后，店里经常会有外地咖啡店的主理人前来交流经验和学习，草本和咖啡搭配也吸引了不少食客。
1: 一个香港的老先生，他是来这边开厂的，做玩具厂的，来了几十年了。咁我哋自從2021年中開始，我哋佢2022年開始嚟吧，2022年尾2023年咁樣開始嚟吧。佢每一次翻香港，即係呢段時間佢都準備退休啦。係啊，佢每一次翻香港，佢都會順路過嚟我哋呢邊打包一杯，一路行住飲，飲住翻去，跟住再打包一杯翻去俾屋企人，係好特別。佢話好有創新，而且係好舒服，飲起身。

0: 间百年古庙藏在珠海北山的一条巷子里，它是一家凉茶老铺吗？这里其实是一间酒吧。为什么一间酒吧要挂着凉茶的招牌？
1: 因为我哋觉得太直接，系即系你话我喺一个咁好嘅、咁靓嘅一个文化嘅建筑里边，我叫一架酒吧，其实可能有少违背传统啦。同时话你都会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咁凉茶嘅话，其实有好多人就话你经过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凉茶铺，但实质上入到嚟咧又系间酒吧，咁你会首先有个反差感。同埋同時，你覺得佢其實唔奇怪，喺間咁古老嘅廟裏邊叫涼茶鋪，其實佢就冇咁違和咯。
0: 陳有基是這家店的負責人，他把嶺南的草本涼茶、咖啡還有雞尾酒結合，讓客人在白天和夜晚來酒吧可以喝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1: 白天嘅話，我哋會做咗個傳統嘅涼茶啦，但係係用傳統嘅配方。用依家嘅唔同嘅沖煮嘅形式，咁除咗傳統嘅板塊之外，我哋都會做啲現代後生仔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嘅飲品類啦。喺五點至六點嘅之間，就會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令到所有嘅員工去作為一個轉換到夜晚嘅一個酒吧形式。每一個人入嚟，我哋會有個藥箱，去將我哋日頭嘅涼茶。去俾我哋嘅客人去飲啦，俾佢先了解，我哋其實真係有涼茶嘅。咁甚至我哋一啲嶺南特色嘅小食啦，先俾客人去了解我哋整體嘅文化係點，再同佢哋去介紹我哋酒係點樣去結合嘅。
0: 吧台上這四個顯眼的陶罐，裡面裝的就是店裡主打的四款傳統涼茶。
1: 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套路。咁我哋會有個保温嘅爐喺呢邊，一直 keep 住佢嘅温度，令到我哋飲嗰時佢係温嘅。因為傳統涼茶話可能會攞慢火去煲啊嘛，一直將佢可能十碗水濃縮到五碗度。咁我哋係會 keep 住佢嘅一個水分比例唔變，但係 keep 住一個恆温嘅狀態住嘅話，佢嘅風味會更加足啦。但係同時又唔會太過於苦澀，唔會太過於濃縮嘅味道咯。我哋同時會將佢裏邊嘅嘢去拆解，例如好似佢嘅甘草啦，我哋可能會單獨攞個甘草出嚟去創作一款，或者係做係用入喺酒裏邊等等嘅一啲方式咯。呢個就係會用佢

0: 俾咗我哋加到我哋嘅酒。
1: 呢、這個最好。
0: 係。
1: 加佢最。
0: 因為其實酒喺裏邊所有嘅材料裏邊成本係最高嘅。咁如果當我哋前面加錯咗，或者係突然間好似打死咗，我哋可以慳翻個成本，再重新調過。係，咁如果當你倒咗酒之後咧，你後邊如果加錯咗嘅工，你成本又要重新嚟過啦。

0: 有一啲碎冰喺上面，所以我哋會用一個相同嘅過濾。
1: 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是一座有着170年历史的古建筑，过去这里曾经是一家诊所，后来成为供奉神医华佗的庙。
0: 我咧，因为你可能好多时依家后生仔佢好难去接受到旧嘅一啲传统嘅嘢，我哋就做咗一个新嘅结合啦，包括我哋用咗一个西方嘅鸡尾酒文化。和中式的一個草本藥酒的文化去做一個新的結合，因為酒在最早期幾千年前最早期去做這件事出來的時候都是為了去醫病，其實西方國家都是一樣的，酒的部分落實了，我就去了傳統的涼茶店以及一些中醫館去 stay 了2個月，就專門去研究一些關於藥材可唔可以用於酒裏邊嘅一個問題，包括好似傳統嘅我父母親嗰啲啦，咁佢哋平時都會去浸啲酒，我就會 去了解翻究竟邊啲係可以入酒嘅，邊啲係唔可以入酒嘅，咁邊啲係寒性嘅，邊啲係温性嘅，咁其實佢有區別嘅，有啲係沖咗嘅係唔可以融合埋一齊嘅。
1: 嶺南的夏季悶熱潮濕，不少珠海本地人喜歡在晚上出門消遣，小酌放鬆。把传统凉茶做成清爽的鸡尾酒，既能感受微醺，又可以借助草本之力祛湿降火，特别适合大湾区的生活节奏。陈有基说，开业5年到现在，来光顾的主要都是年轻客群。
0: 其實比較多的是我哋會經常遇到啲其他地方過嚟嘅一啲客人嚟嘅，例如我哋有啲日本嘅客人啦，咁佢嘅公司喺日本嘅，佢係每一年都會定期翻嚟。咁翻嚟揾朋友之餘咧，佢係一定會過嚟揾我哋飲酒嘅。係咁，仲會有啲喺上海做設計師嘅啲朋友啦，等等嘅。咁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係啲港澳嘅客人咯，係因為可能嶺南嘅文化，本地人會比較清楚。我之前識咗個客人，由客人變成朋友，再到我見證佢嘅結婚等等嘅一個系列。
1: 下節回來，我們去看看老廣們離不開的傳統湯品，又玩出哪些新花樣。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汤水养生，是粤港澳地区的饮食底色，而老广更加是要一年四季遵循时节变换熬制对应的靓汤，用食补调和身体。到了天气炎热湿气重的夏天，各种清热祛湿的靓汤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里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老字号餐厅，一大清早后厨就忙得热火朝天。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哇，
1: 黄酱
2: 啊！
1: 系啊，系啊。
2: 哇，今日准备做啲咩汤啊？
1: 啊，今日准备三个汤，啊，一个系嗰个土煲鲮啊炖排骨，一个系嗰个啊七子木桃炖水蜡，仲有一个系鸡骨草猪云嚟炖猪云嚟，清热解毒嘅。因为呢下呢边南方呢边咧比较潮湿，就饮汤咧就要去依好似依家时候咧就饮呢啲咁嘅汤啦。
0: 黄师傅是这家老字号的总厨，他早早就来到小厨房为今天要烹饪的祛湿汤做准备。他说因为广式靓汤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和时间，新鲜食材要炖制足足6个小时，所以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否则就赶不上中午11点开市了。土茯苓炖排骨，七指毛桃炖水鸭，鸡骨草赤小豆炖猪横粒，这些都是老广家里最经典也是餐厅客人最常点的夏季汤膳。本地人都认为他们祛湿解毒的功效显著，是身处潮湿炎热环境居民的最爱。
1: 土茯苓呢最好揀货，我就是揀呢啲好似黄黄地呢咁嘅嘢，我呢只呢只就比较甘甜啲。
0: 每一味汤都会用瘦肉、鸡肉和鸡脚做汤底，再加入不同的药材和搭配食材炖。

0: 的明火煲汤有所不同。
1: 啊，即系经过老火汤，后屘改善到炖汤，佢营养价值其实都冇变嘅。老火汤咧，第一佢又比较浓啲，比较浓啲，可能引嚟有啲俾人饮嘅，佢又比较啊浓香啲啦。啊，有猪骨嗰啲啊，有啲又唔知啊，风湿嗰啲啊，佢就唔会饮呢啲汤咁样啦。咁炖汤咧，佢就比较清清透啲。咁汤咧，佢炖出嚟咧系清而不浊。
0: 餐厅负责人说，不止煲汤工具升级了，食材挑选、保鲜储存也都有了更加便捷和新颖的方式。
2: 啊，比如话我夏季收成咗呢个物品之产物之后，而家可以用一啲嘅控干技术啊、生晒嘅技术啊，可以储存起身，咁我留到下一季嚟用都 OK 咁样咯。
3: 咁其實雞骨土豬橫脷咧，佢最大的一個咧就係健脾去濕啊。咁啊，豬橫脷咧就係我哋豬入邊嘅皮。咁我哋一個我哋藥石同我哋一個叫做以形補形啦。主要我哋嘅嶺南嘅天氣，即係話比較熱啦，比較濕啦，濕熱啦，同埋長年嘅温度會比較高，造就咗我哋廣東人啊飲湯嘅習俗。再一個咧，就係我哋喺廣東咧食材比較豐富，咁飲湯咧係一個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咧？容易將肉類嘅營養成分釋出到水入邊，水更容易於人體吸收。廣東嚇家庭好似我自己啊，有一句老話嚇叫做寧可食無菜，不可飲無湯。啊，即係喺宴席嚟講，第一道菜就一定上湯嘅。
0: 炎炎夏日，用一碗清甜爽口的糖水来解腻降火，也是最好不过。红豆沙、绿豆沙、马蹄爽，都是老广人的最爱。坐落在荔湾上下九的这家糖水铺，是一家有9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现在，它的经营者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
4: 咁嘅馬蹄沙咧，佢裏邊咧就有首先半糖五臭嘅馬蹄啦。咁馬蹄咧係清熱解毒嘅，咁而且咧馬蹄其實佢係富含鈉噶。咁即係我哋夏天出汗多啊嘛，咁咧就可以補翻個鈉咯。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講法，佢叫做佢嘅天然嘅鈉嘅加油站。
0: 20多年前，因為父母年事已高，楊颖放棄了金融行業的工作，回來繼承祖業。當時他的內心十分掙扎。
4: 當時確實是不捨得的，但是就確實應該是都算是有一種使命吧。後來我覺得我發掘了它裡面的一些價值和意義，和做得很開心。即譬如尤其是當你 做到一個出品好啲客人好滿意好中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其實係咯，我可以實現到我自己嘅價值，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越嚟越中意呢個行業同埋做呢件事咯。
0: 接手經營之後，傳統的老手藝沒丟，但楊顖也沒有一味守着老路子，他用年輕人的新思路，試圖讓老糖水更貼合當代人的口味。
4: 甜度啦，甜度我係調咗噶。當慢慢接觸多咗咧，你會明白其實全國各地嘅人咧對甜度嘅要求都唔一樣，係啊係。咁所以我哋就會折中翻咯。咁而家咧就雖然都唔係話百分百滿意，但我覺得起碼應該有90%其實佢都覺得個甜度係符合佢嘅。然後佢哋嘅一個評價就係，就甜品最好的一個評價就是不甜。
5: 但是好吃。
4: 对，不甜，但是不甜不腻，但很香，就你能够吃到，即系你食到嗰啲食材嘅原味。其实即系譬如豆有豆香啦，莲子有莲子香啦，奶有奶香啦，系咯，仲有芝麻有芝麻香啦。其实呢啲系好重要噶。
0: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甜口，这是老广独有的四季糖水文化。其实不论是糖水还是凉茶，从饮食命名上都可以感受到老广们务实接地气的风格。老广的夏天另一个打开方式就是一口绵密冰爽的雪糕。这家藏在西关老街的百年冰室见证了几代老广的童年。
6: 其实我是

0: 度長大好多嘅街坊啦，咁佢哋曾經喺度食過雪糕，咁可能之後佢哋都搬走咗，或者係出咗國啦，或者係搬咗去其他嘅城市生活啦。咁佢哋翻到嚟食嘅呢個雪糕，仲同當年嘅嗰種感覺係一模一樣。咁我聽到呢啲故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感動。
1: 誒，佢嗰啲椰子味好香好濃，就係覺得佢冇咩改變，所以成日走嚟食。
2: 咁我哋廣州食雪糕咧，就唔係攞起嚿雪糕就食嘅。咁廣州雪糕咧，一定有嘢撈埋一齊食嘅。咁啊，最經典咧就紅豆拌雪糕啦。紅豆拌加埋雪糕咧，呢兩個好夾嘅。啊，咁呢個咧就是傳統，即係話我哋啲叫做年輕人又好，中老年又好，其實最傳統咧就是紅豆拌雪糕。
3: 或許不少人會誤以為冰室是源於港式茶餐廳文化。正如我们在大湾区各处都能看见挂着冰室招牌的店铺，大多都是兼顾简餐饭菜的茶餐厅模式，但事实上冰室的文化是起源于广州，而早年的冰室是主打手工雪糕、糖水和冻饮，以冰品甜食为主营业务，不供应正餐。
2: 冰室以前呢都是热天才吃，刚刚到现在六七月消暑了解熱啦，咁我就整個雪糕啊，整碗紅豆冰，整碗雙皮奶食，咁依個係我哋當時嘅習俗。但係咧，早上同晚上冇人食冰，冇人食冰點辦咧？咁啊，當時我哋嘅順記嘅創始人啊，咁當時就係、是，可唔可以做埋粥啊？可唔可以做粉面啊？咁我從早上六點食到晚上十二點，我都可以食。咁呢個咧就當時我哋即係為咗營生。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嶺南個天氣比較熱啦，咁其實就啲人就會比較夜瞓啲嘅，啊食完冰可唔可以食碗雲吞麵？啊，其實冰室咧就係嗰個經營之道，啊咁啊將我哋嘅粥粉麵飯啊都引入到冰室入邊，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廣州冰室嘅特色啦，即係所以老冰室咧就一定有粥粉麵飯食嘅。
3: 涼茶、祛濕湯、糖水、雪糕。这些湾区民众代代相传的夏天记忆，在年轻人的手中又有了全新的面貌。但饮食的根基似乎没有变过，未来这些大胆的美食创造者们还会玩出哪些新花样呢？
4: 再推广一下出去其他不同的地方，等其他地区 的人可以试一试我哋廣東嘅嘢，因為我哋南北嘅飲食差異化有啲大嘅。
5: 因為你有好多老一輩人其實係唔係好認同我哋做嘅，但係你如果唔係咁樣去改變嘅話，你年輕嘅嗰一輩人，佢可能了解都唔會了解。
0: 其實我自己都會出去食嗰啲好抽象口味嘅雪糕嘅，譬如話抱住一種獵奇嘅心態啦，我會去嘗試一下嘅，即係可能會睇機緣巧合啦。如果係真係碰到一樣我哋覺得好新鮮，或者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接受到嘅食材啊，咁我哋都可能會考慮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6: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7: 감사님께서나라
8: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9: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9: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有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打击伊朗数十个目标，伊朗就袭击美军约旦基地。中方批欧盟涉南海声明，称欧方罔顾历史和事实。日本民众持续在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和修宪。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十二号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了伊朗军方防空系统的目标，而伊朗多数地点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十三号发表声明，指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菲尔的美国军事设施还有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十三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十三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十三号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两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十三号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十二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阿曼使馆十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近期中东海湾地区安全局势紧张升级，波及了多个地区国家。阿曼官方媒体在十二号称，穆桑达姆省还有中部省多地遭遇到了无人机袭击。为了应对当前局势，确保在阿曼的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中国使馆是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和阿有关部门所发布的相关的公告和警报，要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敏感的区域。而中国使馆也呼吁在阿中国公民，如果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就地避险，也要及时的报警，并且要联系使馆寻求进一步的协助。而目前美伊的互攻正在升级，伊朗方面后续有哪些行动和布局？霍姆斯海峡的僵局又将会如何化解？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宇瑞从德黑兰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2: 现在就是双方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目前为止呢，双方呢仍然是在边打边谈的状态，大概率呢这样的状态也会继续下去。但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继续一场全面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已经把范围呢从之前的对科威特和巴林的打击呢，现在从就是到了海湾五国，包括与这个阿曼，就是阿曼是和伊朗对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的一方，也是其中一直支持斡旋的一方。但是现在呢，阿曼也被列入了这个打击的目标。那么所以呢，这一点呢，伊朗呢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时间呢是对伊朗是有利的。那么现在如果伊朗呢就是向美国呢施压，那么就是通过对海湾国家的警告，一方面不允许他们给美国提供武器支援和基地空间来给伊朗打击，同时呢也是给美国增加军事成本，让他们呢不能够对伊朗呢就是这样的持续的对伊朗打击，因为现在伊朗呢依然是牢牢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同时呢就是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包括革命卫队还有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都是谴责美国先违反了停火协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 那么执行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也会停止对美国的报复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没有关闭。那么现在呢，就是以牙促谈。美国呢是想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但是呢是不由伊朗来控制。但是伊朗呢是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主战派，还有呢就是政府一派呢，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呢，双方有一定的就是共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大的王牌、最大的筹码，所以呢这一摊牌绝对不可以失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国内体制呢是坚持这个是红线，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下，那么伊朗肯定是要用所有的压力来逼美国同意伊朗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呢，双方坚持不下呢，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是一个主战场上的一个焦点。那像估计呢，还是这样的状态会继续下去。
0: 根据外媒的报道，在美国、伊朗恢复交战之后，在最近这几天，已经有一批船舶秘密通过了霍姆斯海峡。不过，公开可见的航运活动已经在大幅的减少。根据彭博分析的初步数据，在12日通过霍姆斯海峡6艘的大宗商品运输船都关闭掉了船舶的应答器。在过去3天，暗中通航的数量超过了可见通航的次数。根据基于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追踪数据，在周一早些时候是没有船只通过霍姆斯海峡，而这几天一些船舶在霍姆斯海峡的两侧的出现。此前他们最后一次的公开位置呢是在另外一侧，所以这一表明呢，这些船舶是在关闭掉了应答器的情况之下完成了通航。沿着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的可见通行已经是。

完全停止，而由伊朗所指定的北部的安全航线，截至到了上周六，依旧有少量的船舶通过。伊朗近期多次袭击了使用阿曼航线的船只，包括了一些已经关闭掉了应答器的船舶，似乎打击了这条路线的航运活动。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进行了国家事务的磋商，并且讨论到目前的美伊局势。阿尔诺就对黎巴嫩的现状，包括联合国为了巩固停火和结束地区战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并强调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他向阿尔诺谴责了美国非法攻击伊朗以及违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侵略还有恐怖主义的行径。阿拉格奇就指，联合国需要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要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他并重申，伊朗对于黎巴嫩人民还有及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全面支持，并且强调还会继续争取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还有占领。以色列执政联盟在12号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了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的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四年的法定任期，而选举就会按照法律时间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的议会将完成全部的任期，不会提前解散，所以这意味着无需提出要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就表示，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下一届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就显示了，将近60%的选民是不希望他持续连任。分析就指，内塔尼亚胡所面临的贪腐案悬而未决，还有他的健康危机，以及在2023年哈马斯的袭击事件过后的问责压力，他的下台几率也在显著增加。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东盟和缅甸外长的非正式磋商释放有限度恢复接触的积极信号。斯洛伐克总统表示是不会参与7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是在香港举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在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的裁决是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在香港举行，时值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周年。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围绕涉南海法理问题和安全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探寻以去仲裁化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将继续秉持法律精神，与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指出，所谓裁决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动乱之源，未来必须持续就裁决以及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予以必要回击和坚决反制，
2: 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会上最新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进行深度评析，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演变持续加剧，南海局势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会议还就南海的安全形势与评估、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针对欧盟日前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年发表的声明，称各方应该尊重并且要履行裁决，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12号回应指，欧方的声明罔顾了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还有客观事实，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4: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发言人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针对英国12号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指，这一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指出，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另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在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了日驻华使。

0: 日本首席公使提出了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烈火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最近撰文就对华关系的重要性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宫本就指，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要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他也呼吁尽快恢复同中国的对话。 宫本雄二就指，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对华战略占有重要位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份访华也可以看出，如今的中国正在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也应该要构建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 宫本就说，在安保领域方面，日本应该要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在必要时以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遏制别国的军事威胁。同时，日中两国防务部门之间也应该建立起避免突发事态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及有助于增进互信的交流。他也呼吁日本要尽快恢复同中国的对话。 有日本民众12号继续自发在东京的街头，在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有参加者就说，日本政府不断在扩大军备，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他们感到了担忧。在东京涩谷的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
1: 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給料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思っております。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作ったから。
2: 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0: 也有民众同日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2: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こ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 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ね、私不信感を抱かせて、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泰国当地时间12日，由泰国和东盟轮值主席菲律宾共同召开举行的东盟外长和缅甸外长非正式会议以及缅甸问题扩大非正式磋商，就在曼谷举行。这是东盟自2021年首次和缅甸外长举行了面对面会晤，这释放出要有限度恢复接触的积极信号。
3: 本次会议共有10方代表与会，包括除柬埔寨以外的东盟8个成员国、缅甸以及东盟后任成员国、东帝汶。其中，除马来西亚外，均由外长级官员出席。会后，东盟轮值主席、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和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共同举行记者会。希哈萨透露，缅甸外长吴丁茂瑞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缅甸当前局势与部分民族武装组织和反对派的和平谈判计划，打击跨境犯罪，特别是电诈的最新情况，并表达了未来与东盟国家加强接触的意愿。This
4: is the first discussion, first time that we're engaging, we listen, and as I said, we have some concrete expectations. With regard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with regard to reduction.

0: reduction of violence, with regard to inclusive political dialogue, and with regard to creating a more conduciv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Myanmar. So we will be assessing the progress based on these elements.
1: 值得关注的是，泰国此次正式提出校准式重新接触理念，希望通过恢复接触和持续沟通，推动落实东盟关于缅甸问题的五点共识，而非改变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本原则。
2: 泰方表示，东盟仍是目前处理缅甸问题的主要平台，但同时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缅甸邻国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缅甸局势改善。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好，来掌握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州当局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通报，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一共造成有3人死亡、5人受伤。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10多个区域的上空拦截，并且击落有81架的无人机。而首都莫斯科市当局就通报，从当地时间12号晚间的8点30分开始，一共有超过350架的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都被防空系统给远距离拦截。另外有50架无人机在飞距莫斯科的过程中遭到了摧毁。另外，克里米亚当局在12号宣布通过了陆路包括海上的运输途径，已经基本解除了半岛的油荒问题。截止到我们记者的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有90个加油站，燃油供应正常。而根据萨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纳斯沃扎耶夫他说，从上周六开始，在当地有9个加油站已经基本恢复加油，每辆车最多可以限加20公升的汽油，但是禁止使用油罐再加油。
1: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1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2: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1: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俄军的攻击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12号表示，对于北约峰会宣布新一轮的援乌700亿欧元的计划，斯洛伐克是不会参加，也不会提供武器或者为乌克兰进一步的武装提供资金。佩列格里尼就透露，包括匈牙利、捷克等部分的北约成员国也都持有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是所有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还有国防能力来自主决定。谈到了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就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于军事援助，包括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这些几乎都没有讨论到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也重申了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成为了长期的消耗战，将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好，来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这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3号下午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柯文哲前往到台中辅选，说年底选战是民众党的生死之战。台风巴威向北移动，目前仅落为热带风暴级。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关注台湾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持续在台湾延烧，问题油品的数量也正在不断扩大。有国民党立委就在炮轰民进党政府处置行动缓慢，罔顾民众的食安问题，更喊话台湾的行政院长卓荣泰有关官员必须要道歉下台负责。
2: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越演越烈，台湾卫福部长施从良质疑事发源头的中林油脂提出的油品自主检验报告恐涉嫌造假。
3: 下游油品的检验跟它上游的原油之间有落差，资料是不一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那么我们担心它到底是在抽样的过程，样本抽样的过程有问题，或者是本身有检体造假的现象。
2: 台湾食用油代工厂中林油脂制作的色拉油日前被检测出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胺皮，流入市面的问题油品从最初估算的1300公吨，到预防下架的油品已经扩大为27000公吨，涉及的业者超过300家。民进党政府宣称将对中联祭出重罚，不过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是在推卸责任。
4: 民进党政府就是无能，就是慢半拍，就是后知后觉，没有办法帮人民把关食安。民进党政府不止无能，还无良，没有良心。他还从源头主动要放宽农药残留的标准。
2: 除了问题油品，国民党立委也谴责民进党政府要将美国进口苹果含农药芬普尼的药残标准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5: 这真的是太荒谬，也真的是太离谱了。到底是我们民众的食安重要，还是厂商进口的利益重要呢？而且我们刚才也特别讲了，民进党执政以来啊，台独没本事啊，食毒进行式哈。
2: 国民党指出，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的食安问题层出不穷，诸如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日本福岛核食进口毒鸡蛋，以及含苏丹红的辣椒粉，老百姓食不安心，健康受威胁。赖清德应该向人民道歉，相关的官员也应负起政治责任下台。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1: 关于台湾的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就出席了。

0: 地方活动，他重申了双北共治共荣的理念，希望借此来拉抬蓝军在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的选情。而国民党的副主席李乾隆就强调了，今年选举的一个决战点就在新北市，新北市的选战的成败会攸关的是国民党能否在2028年重返执政。
1: 台湾地方选战开打，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3号出席民众服务社会员大会，受到支持者欢迎。李四川重申新北市与台北市的共治理念，强调未来要一同推动双北重大建设，拉抬彼此选情。
2: 如果年底我跟蒋市长两个当上市长，一定是双北30分钟的生活圈。 双北一定共治，因为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所以在座，我还是要拜托所有的我们无社所有的先进给我支持。
0: 李四川指出，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接下来会一棒接着一棒执政下去。
3: 不过，面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来势汹汹，蓝绿在新北市选情呈现五五波的焦灼局面，国民党直接喊出决战新北市，这块常年执政的版图能不能守住，攸关2028大选。
4: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唯一现在大家的目标看准，说川贝啊，是不是能够胜选？这是国民党能不能在2026年打赢这一场仗？国民党是不是在2028年能够重返执政？这一场仗再决定在新北市，决定在我们400万人新北市的手上。随着选战逼近，蓝绿烟硝味越来越浓。
0: 从政策较劲、狂打家族弊案，到现在更延伸到网军带风向，400万人口的指标区新北市，究竟鹿死谁手，成了蓝绿两党绝不能输的关键战役。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另外，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周末前往到了台中替党内的市议员参选人在辅选。他强调，年底选举如果议员席次没有成长，这也代表民众党就会泡沫化，因此这一次选举是民众党的生死存亡之战。因应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利用周末假日前往台中辅选，陪同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品尝在地美食。
5: 期间不忘将矛头对准赖政府，嘲讽他们处理致癌油事件的能力。我发现民进党哦，执政不怎么样哦，可是那个政策转弯哦，还有这掩盖事实的能力，实在是一流。这个还是令人敬佩，有没有？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发生了，你知道吗？我猜大部分都已经下肚了，不是下架。
0: 除了某批市政，柯文哲深入分析中台湾选情，认为台中在传统上是属于摇摆州，选民结构对新政治势力的出现相对有利，因此民众党今年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全力扩张既有的议员席次，并直言若今年选后民众党在全台湾的议员席次依旧停留在14席，那2028大选也就不用选了。
5: 这番话被外界解读是在对现任党主席黄国昌的示警。其实黄国昌也很忙啊，这个我们就是分工合集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去辅选，所以年底对台民众党来讲还是很重要，因为你议员席次没有扩张，没有继续成长，这个党还是会泡沫化，所以这个还是生死存亡一战，还是要努力啊。
0: 柯文哲与黄国昌分进合集，借由抢攻议员席次，强化地方组织能力。这场标榜生死存亡的基层保卫战，不仅考验着黄国昌的操盘能力，更将直接牵动2028大选白银是否还能保有与蓝绿三分天下的关键入场权。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来关注香港，香港立法会15家议员团体今天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以及首份的5年规划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召集人陈绍雄就表示，会面期间每一位成员都有5分钟能够向李家超表达各自的意见，而李家超就向团体表示重视每一位成员的意见，又透露指至今当局已经收到大约有超过2000多份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意见书，也采用了人工智能方式进行处理汇总分析。

0: 就住個五年計劃入邊咧，不少香即係市民大眾佢可能對於五年計劃，以至於施政報告同埋佢哋即係民生息息相關嗰啲未必係好容易掌握。咁佢都希望透過C15+或者我哋立法會議員喺不同嘅渠道有機會同市民大眾去解釋一下，即係五年規劃咧所定一個框架，點樣樣可以即係融入咗未來香港發展嘅要素，以至於施政報告係落實五年規劃入邊嘅嗰啲重要嘅措施。另外一點，佢都分別同我哋討論過包括大學城咧嘅發展咧，喺北都入邊咧係重中之重。而且亦講過一下，就未來嚟計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城市大腦等等方面嘅一啲應用等等咁。
1: 好，來掌握台風動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蓝色预警。目前台风八号的强度已经定论为是热带风暴级，预计在14号的白天将会经由山东半岛一路到黄海北部海面。受到台风八号北上的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开始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在江淮、东北等地13号依旧会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14号八号带来的强降雨将会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
2: 台风巴威的中心13号上午位于安徽省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自11号夜间开始持续降雨，截至13号早8点，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为161.9毫米。目前当地降水渐弱，河流水位逐步下降。浙江温州乐清市乐城街道距离巴威二次登陆点仅约25公里，地势较为低洼，部分道路出现积涝。12号，当地水利应急等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开展紧急排涝工作。从11号开始，江苏苏州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2号升级防御台风巴威应急响应为2级。为应对台风，苏州全部在建工地按要求停工，并对部分工人进行集中转移安置。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吉林省德惠市上游水库入库流量增加，叠加降雨影响，预计当地一江四河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当地已组织村民进行堤坝加固作业，提前处置往年风险地段。目前吉林省防止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已完成14000多名群众预防性转移避险。受持续降雨和巴威影响，辽宁省气象台连续发布多个气象红色预警。截至13号早上6点，全省已经转移超17万民众，在沈阳市部分主干道已开始出现积水，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当天停课，超90家景区暂停营业。辽宁凌源市刀尔登镇遭遇多轮强降雨，初步统计，全镇共有6200多亩农田和1.5公里道路受到不同程度损毁，相关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受巴威影响，预计13号下午到14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对此，天津海事部门加强预警信息传递，合理安排船舶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在曼谷的啤酒餐厅发生大火，造成至少27人死亡。日本的大分县发生持刀伤人案，有4个人被刺伤。
3: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刚刚在记者会采访的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下午好。
6: 秀琴，下午好。
1: 请您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6: 好的，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那中方也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啊，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来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那同时呢，也让这一次的大会啊，能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外一个焦点，我们来看到，在近期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美国和巴拿马籍的代表呢，就谴责中方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籍船舶来采取惩罚的措施，就呼吁国际海事组织要完善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来政治化。那对此呢，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方的水域是发生了多起等级以上的安全事故，那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籍国。而港口国的监督检查呢，这是维护这个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的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一个主要的手段。那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以及人身安全，因此呢，对于依法依规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进行这个港口国的监督检查，这是完全符合国际条约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焦点。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在关注到的是，叙利亚人民议会在12号举行会议，这也是2024年的12月份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的议会会议，被认为是对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
7: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过渡时期首次会议，正式开始立法工作。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三分之一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三分之二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8: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 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9: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由美国在主导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日前正式启动了加沙废墟的清理还有重建计划，计划要在拉法展开进一步的工程。有当地的分析人士在担忧，此举恐怕会割裂加沙，民众也反对异地安置，渴望能够返回家乡。
10: 和平委员会已允许国际企业提交加沙废墟清理与回收方案，以此作为加沙地带重建工作的开端。相关方面提议将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

0: 年时间，此举旨在分拣出可二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供重建使用。拉法被视作战乱损毁区域重建的首个试点，这里的重建进展也被看作是加沙全面重建启动的信号。
1: أنا فكرة إنه نسكن في رفح هذه أبداً إحنا مش عنا مش في قاموس هذه إحنا من سكان الشمال ما نرجع للشمال هنعمل عمار في غزة ننهي الخط الأصفر بدنا هدنة كاملة بدناش إبادات جماعية بدنا هدوء
2: إحنا هذا الكلام ما بلزمنا أو يعني عفوا ما بنقتنع به إحنا بدنا أنا اليوم أنا نازح من الشجاعية وقاعد في مكان هذا تقريبا 3 سنين فأنا الحل تبعي البديل إني أنزل على الشجاعية على مكاني اللي أنا انولدت فيه وعشت فيه غير هيك ما بزبط
0: 但尽管以色列始终坚持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与其他国际伙伴仍打算支持拉法重建阶段的工作，并施压以色列接受这一安排，同时要求哈马斯按照计划加快解除武装的进程。
3: The plan appears to be progressing very slowly. According to reports, Gaza will need several years to be rebuilt, whil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s in the Strip is being lost.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好，我们再看到，这是在法国巴黎南郊，12号有山火在爆发，火势就沿着高速公路已经蔓延到了枫丹白露森林。消防部门形容这一场火势是相当猛烈，山火可能要花费数天时间才有办法扑灭。
5: 法国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发生山火，火势迅速吞噬数百公顷林地。当局表示，在12号下午接连收到多起山火报告，目前火势正向西南方蔓延。除了出动大批消防人员外，也调派了南部的灭火直升机协助救援。
6: Alors c'est une situation exceptionnelle puis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des avions bombardiers d'eau larguent sur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On est habitué à s'entraîner avec ces moyens, mais c'est vraiment la première fois qu'ils sont mis en œuvre de façon opérationnelle sur un feu. Et c'est la virulence du feu qui l'impose. Ces moyens, ces avions, ils viennent de Bordeaux et de Nîmes. C'est les moyens qui interviennent habituellement sur le sud de la France. On a également le concours de...
5: 当局并表示，由于山火产生大量浓烟，影响道路能见度，需要封闭。A6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来往车辆都不能通行，目前已出动约400名消防员，加上直升机投掷水弹，但火场面积仍在扩大。附近村庄约有15户家庭已经撤离。当局指出，现场风势强劲，将火势吹向一片难以进入的森林地带，加上植被茂密且非常干燥，山火扑救难度极高，相信行动将持续数天。法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巴黎地区，目前正经历自5月以来的第3波热浪，极端高温大幅增加了火灾风险。而这场山火正值法国国庆日前夕，于夏季旅游首个高峰周末，导致陆路交通大混乱。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巴黎里昂车站出发或抵达的列车12号晚间出现了长达6小时的延误，大批旅客滞留车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这是在泰国首都的曼谷一家陪酒餐厅在12号晚间发生的大火，造成至少已经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这是这近几年来在泰国发生最为严重的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就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并指有目击者说在事发之前看到了餐厅的电路开关在冒烟起火。另外，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13号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消息，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发生的这一场酒吧火灾中遇难。
7: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8: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0: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 and the flame. So man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make their way out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1: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内的洗手间里被发现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媒体在13号的报道，在日本大分县的佐伯市，今天上午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有4个人被刺伤，嫌犯被当场逮捕。日本大分广播公司就报道说，在当地时间13号的上午大约9:47，消防部门接报有人被刀给刺伤的报警。事发地是在佐伯市的一家店铺的停车场，一名男子的腹部的右侧被刺伤，包括了这名男子在内，一共有4名男女被紧急送往到了医院救治。店家透露，指在事发时有3个人逃入到店里头想要求助，警方依涉嫌违反枪炮刀械管制法，当场逮捕一名44岁男子，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案发的经过以及犯案的动机。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哎，杰姆，陈门，天方好，保证。

0: 看到参赛的人群，朱拉发现自己是年龄最小的选手之一。他默念父亲的叮嘱。
1: As we spent time with Jula and her family, I saw kids, you know, happily taking part in their lifestyle. There's not a division here in Inner Mongolia of what's cultural and what's life. It just is.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氏族成员们集中在村落中央的广场，族长和女祭司肃立其间，高亢的鼓笛之声划破夜空。年轻人将酒倒入钵中，用大米、蜂蜜和山楂酿成的酒甜香沁脾，族长一饮而尽。手持克夫石柄的女祭司高举起双手，成年族人的小腿上绑着装有石子的龟甲响铃，随着舞蹈的节奏砰然作响。少女们的颈下和腰间挂着一串串鸟之骨管横结而成的小骨环，舞姿轻盈。通过这样的仪式，族人们祈求神灵庇佑，祈求年岁丰饶，祈求氏族人口繁衍，祈求春来水患不扰。聚落之外，少年静坐河岸。

月光如水，洒满河滩。少年抽出那只崭新的七孔笛，放在唇边。祖先常在，神灵常在，四时循环，万物化生。万籁俱寂中，少年感受到大音希声之妙境。风声、水声、芦苇声、鹤鸣声共作，涌到唇间，送入笛声。

广场上忙碌的人群都为此生惊喜，静止不动，静听余音在星空中盘旋。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成为了新的族长，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制作的鼓笛，但仍细心保留着已经故去的父亲当年教他制作的第一支鼓笛。那只鼓笛后来被失手摔成三段，他便在断裂处钻上几对坠合孔，用线细细缠裹，音色仍旧优美如初。杭州湾畔的跨湖桥遗址，湖岸边的独木舟被固定在庄稼设施中，桨置于船边，这样一停就是八千年，似乎仍在等待起航。独木舟取材自一整棵的马尾松，制作时先用火烘烤木材表面，然后再用坚硬的石器一点点地枯木为舟，至今残长犹有5.6米。船旁发现了一些编织物，或许曾是一张船帆，在等待扬帆起航的日子里，它被海浪吞没。那是来自远古的一个信号，面对风浪，面朝大海，面向远方，已经站立起我们的少年中国。8300年前，古宁波湾的海平面上升，海水灌入四明山北麓。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现在的海岸约20多公里，当年却是依山傍海。晨雾散去，岸边高地上露出一座村落，用粗木搭建起框架，地板架空在地面上，以竹篾为墙，茅草为顶。这样的干栏式房屋正适合温暖潮湿的海边环境。井头山人享用了海鲜大餐后，就把鱼骨和憨、蚝、螺的壳丢弃在村落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堆积如丘。这就是考古学中所称的背丘遗址。晨光里，有人在海岸边踏浪，拾起还来不及随潮水退去的贝类；有人双手翻飞，用芦苇编织着背篓和鱼罩；有人忙着收拾晾晒好的肉脯和鱼干，将橡子、麻利果和核桃一起放进储藏坑。而拥有

高超技艺的木匠们自如地制作着各类木器。我们所以为的历史往往与权力、战争和王朝更替相关，其实真正支撑人类数千年文明与温暖绵延的是那些昼出夜伏、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石刀刮削木材的声音打破宁静，父亲在修整刚制作好的木桨，他校正杆部是否笔直，桨部的角度是否合适。父亲深知桨在航海中的重要性。在陆地上沿着嶙峋的海岸寻找合适的滩涂费时且艰难，人们想依靠舟船去更远的地方。少女抬头向东望去，大海是一片灰白而忧郁的原野。井头山遗址的库房中，这只木桨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人吃惊，它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出海。发掘者在十米深的地下找到了这处遗址，这里后来曾被海淹没，覆盖着厚达八米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因此在发掘前需要预见钢结构维护的发掘基坑。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远见和坚持，我们不会知道这海象沉积之下曾也是一群人的家。人与海进退之间相伴相生，千年之后海平面趋于稳定，陆地重新露出，淡水溪河再次流淌于平原之上，成为人类宜居的家园。一叶竹筏在落日余晖中摇进了青山绿水环抱的村庄河姆渡。同样的地理坐标，经历海岸线变化下的古环境演变已然沧海桑田。成排的干栏式木屋错落于临河丛生的河湖溪塘间，低洼的平地上稻穗金黄，芦笛作雪飞，小桥流水，翻稻耕渔，颇有几分后世的江南模样。河姆渡先民制作着翻土的古祀，精耕细作成为这片土地的传统。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更多了分精致的追求，炊煮食物用釜，蒸食物用甑，煮水用河，盛放食物用豆、盘、钵和盆。简单蒸煮食物以求果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优雅美观的饮食器具的制作者似乎正于日常生活中感知着烹饪的愉悦。这只圈足木碗外表还蕴着朱红色的漆。时光一逝，考古学使它复活，那消失的生命的温度重返人间。残纹象牙杖端饰，黑陶朱纹钵，这些堪称原始艺术的物件都是先民智慧与信仰的结晶。这件雕刻双鸟朝阳纹的象牙蝶形器，器身正面中央阴刻五环重圈纹，周围绕以火焰状光芒，两侧各有一只鸟昂首相望，又似在引吭啼鸣。远古先民在漫长的采集渔猎和农业活动中观察季节变化与万物生长，体验寒暑交替和昼夜节律，产生了对太阳的敬畏与向往。

0: 当他们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如鸟一般能通天达地的动物身上，神灵崇拜就应运而生。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
2: 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驱散了山间的明蒙晨雾。远水在湘西的千秋万壑间蜿蜒穿行。远古的匠人以深红色的着色剂，用软笔在白陶鬼形器的外底部绘出一个太阳纹的图像，如从远古幽冥中穿云破雾而来，瞬间光芒万丈。 这件亚腰白陶冠，肩部是碧点凤鸟，雄健的篝喙，敏锐的环眼，张扬的双翅，展示着非凡的身材。它的身侧是蝶形兽面图像，似乎蕴含庄严的神力。这类刻画着神圣图像的白陶器，是高庙文化的典型器物。 在这件白陶冠的领部，由戳印细壁点构成的双羽翅獠牙兽面纹，构图复杂，如同一张长满利齿的阔口，自出獠牙，还伴有羽翼和羽饰。兽面两侧各有一座云梯盈纡的高阙，它是不是远古祭祀中的天梯形象呢？ 7000多年前，这些构思诡谲的通灵祭器，犹如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的史前丛林。它产生于远离江湖平原的河谷山川，那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在洪水频发和瘴疫横行的年代里，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 为了获得神灵的恩赐与庇佑，先民奉献出最虔诚的信念和最精湛的技艺，以获得心灵的慰藉。高庙文化，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持续长久的考古学文化，却凭借一群狂热的天才艺术家和他们创造的神秘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影响力。随后， 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汤家港文化继承了它的传统。在他们的白陶器上，大量涌现各种复杂的几何纹样。有学者猜测，八角星纹代表一种宇宙观，它常见于圈足盘的底部。把这些器物倒扣放置，正如天体的模型，

0: 张家港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向北越过绵延的秦岭，就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北方。秦岭北麓发源的渭河汇入黄河之处，正是辽阔的八百里秦川，也是丰沃的关中平原。浐河东岸的半坡村落，一座半地穴房屋刚刚建造完成。 屋顶新铺的茅草散发着清香，男人抬入盛满谷物的大陶瓮，放在后墙边，又将陶盆、陶钵、陶罐、石釜、石铲等一一摆放好。进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矮矮的土台子，那便是床铺。 女人给她铺上新编的草席和松软的兽皮。火塘中灶火正燃，褐色的袈裟陶罐架在灶上，外表布满烟苔。里面的小米粥已经煮熟，颜色金黄诱人。距今7000年至6000年左右。
1: 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起早期被命名为半坡类型，一个个围篝环绕的农业村落，像点点繁星一般出现在黄土大地的川谷盆地间。半坡村落的中心广场上，燃起一堆篝火，以致整株被对半剖开，放在木架上烧烤。浓香四溢，新居收拾停当，庆贺乔迁的宴饮拉开序幕。聚落中的男子们在长长的草席上落座，氏族的长辈们被安排在首座。 妇女们端出烹制好的食物，有小米饭、羹汤，还有烤熟的猪肉。男人们抱起小口煎底瓶，浑浊的米酒倒满一盆。他们用小杯舀酒，向老者致敬，然后一饮而尽。 女人和孩子们也开始享用丰盛的食物。整个聚落一片欢声笑语。考古学家在半坡聚落的壕沟内，发掘出45座房址，200多个教学，以及牲畜围栏遗迹。整个居住区以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两片，中间有道路相通。 壕沟以北有公共墓地，以东则有公共窑场。每个房屋内居住着一个家庭，每个单元是一个扩展家庭，而整个聚落就是一个氏族。临潼江寨遗址更清楚地表现出聚落规划中对亲属关系的关注。
0: 圆形围沟内，房屋有100多座，明显分成5个单元，围绕着近4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分布。每单元都有大中小型房址，所有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在这样的空间格局中，每一个居住者都时刻感受着个人与家族、部落的血脉联系。 逝去的亲人按照亲属关系分组埋葬在聚落周围。考古学家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对血缘的强调近乎极致。河南灵宝的程烟遗址发现多座多人合葬墓，均属仰韶文化早期，人骨层层安放。其中第94号墓内。
1: 共有人骨

一共有19具，这些人骨是从之前不同时代的墓坑中被迁移而来，重新埋葬在一起，似乎更多在彰显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密关系。生则共居，死则同葬，血缘不会被死亡割断。 皓月当空，半坡聚落的仪式进入高潮。酒酣之际，有人吹起陶熏，悠悠曳曳在夜空回荡。少年被熏声打动，悄悄起身，独自回到居室。 那置于高处的彩陶盆，是少年的牵挂。它是为聚落里逝去的婴儿准备的。盆的内壁用黑彩绘出人面鱼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象声图案便是鱼纹。有些是单独出现而较为写实的鱼纹。 有些是以直线与弧线描绘，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而显得活泼灵动的简化鱼纹。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跳跃等姿态。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趋于几何化。 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是半坡彩陶独有的图案，如著名的人面鱼纹。人和鱼互相觊觎，又互相转介，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纹，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将早夭的婴儿装殓在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入土中。这是一种叫瓮棺葬的习俗。人面鱼纹绘制在陶盆内壁，当它倒扣在瓮口的时候，花案只有其内的亡灵才能看得到。瓮棺上还特地留出一个圆孔，让孩子的灵魂 可以自由出入。百万年来，无边的夜空曾令我们的先祖们畏惧，猛兽、寒冷、黑暗总是一再侵袭的饥饿，随时突然降临的死亡，使每一个夜晚都曾如此艰难和漫长。直到第一双拾取火种的手 开始让光亮在寒夜驻守。第一双制作工具的手，开始让万物可被改造利用。第一双撒下谷种的手，开始为来年种下希望。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一次次走向远方，平原、山地，或是丘陵、海岸。 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举足而居，生生不息。从此，这片苍茫大地上，夜空深邃，群星闪耀。不再惧怕黑夜的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巴威台风来袭啊，中国东部沿海的居民严阵以待。好，台风来了啊！这个台风呢，来了以后，但是呢，我们的天兵天将已经做好准备啊，准备迎战这次台风，所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另外一个啊，就是台风来以前，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千里眼，不管是军事上和民用上的千里眼啊，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回啊，中国院士奔德，注意这个姓叫奔啊，奔德院士的千里眼守望者，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么奔德院士设计的这个雷达呢，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简单给大家说啊，过去啊，早年期间啊，就是中国的老式的战机啊，它的看的距离呢只有20公里啊，而且不能往地下看，往地下看杂波太多，地下的目标就看不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地面的战略预警雷达呢，最远也就能够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啊东西啊，再远了就看不见了。而啊，这个中国以这个奔德院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科学家，把我们中国的飞机国产飞机的雷达啊，改成有源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呢，我们的探测距离可以到了220公里，而且可以往地下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可以达到多少公里呢？8000公里，什么概念？战略导弹打个8000公里，我们这雷达都能看见它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再说这回台风啊，这两天大家看见广西都在救灾，这广西救灾是怎么来的呢？广西救灾其实也是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叫美沙克啊。这个美沙克在这个南海地区形成，然后经过了我们的海南。经过海南，本来已经到陆地冲击了一下，然后又二次登陆，从广西登陆，给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啊，所以到7月7号就有洪水的红色警告，然后啊到7月6号还在往上走啊，能走到湖北地区，所以呢湖北地区也就遇见了很多的雷暴大雨、龙卷风，都是这么形成的。而这个台风刚完了，下一个台风这个周末就来了，叫巴威啊，八面威风啊，这个风力最大17级，那么大约在11号左右在中国的台湾省登陆啊，然后插的台湾省过来啊，那么就在浙江啊、福建啊、上海这一带登陆，所以这个地区将会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所以大家要关注啊，11号、12号、13号这两天啊，八面威风要来啊，好记这个台名字。那么我们再看看广西这回水灾啊，我们以6月30号我们的卫星下面看啊，这个泄洪道啊，这是泄洪道，看没有，河道这个水库，看见没有，水都是啊干干净净的绿的，到了7月3号看没有，水都成了白的了啊，都雨点照的啊，但是呢天上有很多的云彩，注意这些白的都是云彩啊，看不清楚，因为有云彩呢，我们光学的方式就看不到那个水溢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有云嘛。但是我们有个 SAR 遥感卫星技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号可以穿过云层，能够看到水啊漫出来的情况。这张图呢就是水漫出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水库啊，水库这是六兰水库啊，这是云表水库，这些蓝颜色的，这都是水漫出来的地方啊，水漫出来的地方，我们穿过啊云层啊照出来这张像，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水灾的面积有多大啊，这是有多大。另外呢，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啊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贵港市，整个洪灾受灾的群众是37.5万人啊，其中贵港市是最严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哎，红颜色都是受灾地区啊，还有这个
北部湾这些啊，你像防城港市啊、青州市啊，它还有海水倒灌啊，海水倒灌形成的内涝啊，这是广西洪灾的一些最新的卫星图。这回在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了好多的现代科技，你看无人机啊，几十公斤的东西就拉到了灾区啊，人们喝到了干净的水，甚至啊连人都可以拉出来。按照国家的规定，无人机是不能拉人的啊，因为怕地面有雾把这个人碰伤了，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啊，无人机还可以拉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哎，这个舟桥，这个应急单位拉来舟桥啊，就是等于是个小航母啊，把几百个学生就拉出来了。而这个舟桥呢，平时就是这么合起来啊，好像是个汽车，一到水里打开啊，本来是过来部队架桥用的，现在它自己有了动力呢，就成了现代的诺亚方舟啊。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应用呢，在我们这里是救人，但是在俄乌战场上是杀人啊。我们看看最近啊，美国奖励这个乌克兰，让他们用许可证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的导弹。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看到乌克兰最近无人机打得不错，而无人机打得不错啊，打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油库啊。那么谁呢？原来是美国帮助一块搞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公司，我们多次介绍啊，就这个帕兰提亚系统，它怎么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呢？我们这回给大家科普一下，帕兰提亚是个软件分析系统，它把啊北约系统的卫星的情报啊、飞机的情报、有人机、无人机侦察的情报和地面侦察。

0: 家的情报，所有的情报他做汇总分析，分析以后他能找出目标中的敌军的有价值的目标和友军的位置，这样他去不要伤害友军，形成啊战时的全景的状态。然后他再根据前几次袭击呢，就发现无人机在路上，在特定的点呢被对方打落了，那么就证明对方那个地方要不有拦截部队，要不有雷达，所以他的行军啊设计的飞行路线呢就是 S 型的进攻，这样防止雷达拦截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进攻的时候他是三组无人机进攻，第一组是当诱饵的，就是让你打下来，把你有那个高级的反坦克啊防空的导弹打浪费掉。第二是真正攻击自杀。第三个是无人机上前去评估啊，这是他的全套作战方式。那么我们看看他这回全套作战方式前线他进展很多，大家还记得亚速海吗？啊，这是亚速海。我们看亚速海啊，亚速海这个地方，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72小时内瘫痪了21艘俄罗斯在亚速海的船啊，这亚速海。哎呀，就看这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现在它无人机打击这个能源呢，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6月3号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到7月啊，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基本上什么看不见了啊，就断电了啊。另外，俄罗斯还是坚决要继续打的啊，很明显，为什么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来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当然乌军说不承认拿下来，但看大势是拿下来，但是俄罗斯还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所以这个战争呢还在继续下去啊。但是俄罗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发现俄罗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啊，注意啊，这张图是乌克兰发出来的，证明有特工在俄罗斯军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乌克兰发现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一个地图，研究什么呢？研究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啊登陆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是什么呢？用无人机、无人艇掩护啊，从四面八方来拿下来克里米亚。所以俄军已经在模拟乌军两栖登陆克里米亚，而且呢，克里米亚这个在半岛这块有一些军港啊，军港我们发现这个潜艇都带了一种罩啊，就在上面一个防这个无人机炸这个入口的这个罩啊，这里还放了一些迷彩伪装，盖住一些军舰。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特朗普访问啊土耳其，特朗普访问土耳其呢特别有意思，他去的时候啊坐的是那个红颜色涂装的空军新的一号，也就是啊中东那些大佬们送给他的。但是他离开土耳其往英国基地换机前呢，他是坐的旧的空军一号。那为什么坐旧的空军一号呢？旧的空军一号是蓝颜色的啊，因为大家注意，这就是啊伊朗和土耳其有共同边境啊，所以他害怕啊这个把他的飞机打下来，于是他让这架豪华的新的飞机呢啊，同样的航线先飞到英国，他在坐这个旧飞机飞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再换上这个新飞机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打，你打这上面，我反正不在上头啊。所以这架飞机居然成了他的诱饵啊！当然他给记者说了，但我是暗杀目标啊，我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当中非常危险的啊，他们是要杀我的。那么这回他开会的地点啊，他们为什么要土耳其开会？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北约的峰会，他最主要，特朗普这两届当总统就是要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上去。哎，你不到2%不行，你2%上来还要3.5%，干什么？将来买我美国的军火。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北约，这就是北约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啊。北约这些国家颜色重的，就是它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4%以上，颜色浅的呢，就是刚刚到2%啊。我们看这个最重的啊，这是哪？这就是波兰。 比较重啊，还有哪儿呢？立陶宛非常重啊，其他国家看见没有啊？所以西班牙不挨批了吗？啊，就是因为啊，他给的钱太少，而且阿尔巴尼亚是个特别穷的国家。现在呢，北约峰会可能考虑不在阿尔巴尼亚，安卡拉就是土耳其啊，在这儿。那么国防预算，那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呢 ？GDP 的3.5%啊，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超过2%啊，都是1%几。那么我们看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啊是在在这个总统府啊，在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府。那么总统府附近有个新的国防部的新址，我们看见这个新址呢叫新月与星，大家知道新月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所以你看它这是个月亮，看没月这个国防部呢，这是个月亮啊，这是个月亮啊，然后下面有个星星啊。当然它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不一样，美国是五角大楼，我们数了一下呢，它的角呢正好比美国多了一倍，它是十角大楼。然后星月与星，哈梅内伊去世以后呢，有据说有接近2000万人在各种场合去送葬啊，而送葬呢，这就是相片，这就是给啊哈梅内伊送葬的人群啊，在街道上啊送葬啊，要送他一程啊，最后送。所以特朗普感到非常的惊讶啊，他没想到他们炸死的伊朗的领袖、精神领袖，人民那么热爱他啊，那么热爱戴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啊。那么这回送葬的路程是这样的啊，他要走一些啊跟宗教有关圣人的地方和圣地的地方，所以他的遗体呢从德黑兰出发啊，然后还到了啊伊拉克境内，然后从伊拉克境内又回来，然后送到他出生的地方。注意啊，在这个期间7号还没有从到了德黑兰还没有送到马斯哈德的时候，美国就轰炸了这个地方啊，轰炸了这儿的一个桥，而这个桥呢正好是从德黑兰去马斯哈德，这样就使得这个送葬送不成，最后没办法换成飞机啊，才把灵柩送过去，所以引起伊朗人民的非常的愤慨。第一天炸了85枚导弹啊，伊朗打的。第二天美国又报复，就打90多枚啊，就是意思互相报复。那么林肯号啊，我们看到还是在这里。而且这个期间7月7号我们发现美国的加油机呢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看见没有，红颜色啊，就是美国加油机来回在这儿活动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要轰炸这个伊朗的啊对岸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啊，它这个飞机呢可能要等的适合的时候才能投弹，所以这个飞机老在天上转悠转悠，看看是不是没有防空力量啊，它才去下去。所以呢，不断的有加油机给这些轰炸机呢加油啊，在空中。那么我们再给强调一下，为什么伊朗这回要炸这个船啊，炸这个商船？道理是这样的，这个伊朗和阿曼航道之间啊，就它对面是阿曼，这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伊朗是希望啊从上面走啊，或者从传统的中间走，这都可以啊，你不能从下面走。如果你要靠到阿曼这儿走，哎，那我就打你。所以这回的挨炸的船呢是靠近阿曼这个地方走的，那伊朗说不行，你本来航道在这面，你干嘛往那面走啊，不行，所以就打了这个船啊。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正常人呢不去冒那个险，你像这个日本的船队啊，有几个船呢，5艘超级游轮，2艘化学品游轮，1艘汽车运输船，都啊规规矩矩的按照伊朗的要求靠住伊朗海边走啊，排着队过去，没有挨炸。好，说到这个飞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8000公里，我讲我们的这个啊雷达啊可以轻松看到8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们最近啊，也就在7月6号这一天，中国潜射了一枚战略武器啊，也就是人们说的洲际导弹。那好了，洲际导弹啊，有人说是巨浪型啊，肯定是巨浪，因为它是潜射的嘛，潜射叫巨浪。如果陆地射呢，叫东风啊。如果是飞机投放，叫惊雷啊。注意，这3种都是战略武器，但是叫法不一样。那么好多人就非常坚信是从渤海发射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看看最近啊，交通部的海警警告啊，这个方块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4个区域啊，我们有 军事行动啊，所以呢禁止民用船只航行。所以从这四个地区看，就有两个发射点的可能，一个从南面发射，一个从北边发射啊。那么弹着点这还有个禁域区，也是方块的啊，这也是说这就是弹着点。所以弹着点是一个，发射可能是两个。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好多的啊，装有各种啊这个类似经纬仪啊，太阳经纬仪、地球经纬仪这种大型的测量船，凡是有圆圈的，这就是中国的啊有测量船的地方，啊，你就从这些测量船的位置和五个警戒区就可以看出，这回啊中国8000公里的潜射啊它大概的方向。啊，可能从两个地方发的。另外，为什么8000公里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巨量三呢，这个能射好老远啊，这10000多公里。那么8000是这样，那10000多公里是它的极限。你这个战略导弹不可能说打10000公里，你到极限再去打目标，它的精准度就要受影响。哎，如果你是8000公里呢，它的精准度就非常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巨浪啊，刚才讲。巨浪二啊，现在射程是8000公里，巨浪三啊是10000到12000公里。现在普遍认为呢，这回发射的是巨浪三。那么巨浪三有个问题呢，你要发射那么远的话，你燃料要增加，燃料要增加，你往哪儿装燃料呢？我们测了一下，发现巨浪二啊，它的长度和巨浪三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巨浪三胖了一点，估计呢就增加啊燃料。那么另外我们说未来的潜艇啊，大家知道潜艇上面有个龟背，为什么有个龟背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核导弹特别长啊，你得把这个头儿的别给它装不进去，所以弄了个龟背啊整流罩，但这样对它的啊隐蔽性和速度都有影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096型的大型潜艇呢是大车装大货，看见没有？没有龟背了。龟背成了这种啊，给拉下来了，啊，另外这个直径不一样了。过去的潜艇的直径啊，旧的094的是11米，现在新的潜艇呢是13米啊，导弹的长度13米。那么现在美国啊披露了，6月份披露了一个新型潜艇，我们发现这个新型潜艇还继续是11米，什么意思呢？还是一个老式的潜艇啊，但是它的龟背没有了，注意没有？龟背没有了，是龟背没有了的老式潜艇啊，长120米，这是个什么潜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中国发射这种战略导弹不是中国独创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啊，联合国的五常发射的情况。2023年10月，法国发射成功的一个陆基的测试和一个海基的潜射啊啊，注意啊，它是用陆基发射的。啊，潜艇装的导弹啊，因为它没有合适的潜艇，它只能用陆基的那个发射架来发射啊。英国是2024年1月潜射一次失败，哎，就后没再弄啊，弄不出来。俄罗斯呢，2025年10月发射井失败，啊，今年5月份发射井成功啊，这是陆基的。美国是2025年3次陆基发射成功了，还有3月份也是陆基，所以美国这两年呢发了4次陆基啊。我们中国是2024年陆基成功，2026年潜射成功啊，就是海里头发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啊，也就是7月6号那一天啊，正好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演开始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后呢，可能要到太平洋去巡航。我们看看这个演习的位置啊，演习的位置。2025年啊，在海参崴啊，这里有过。2026年有联合的防空演习啊，另外呢，这回的海上啊，还有2022年呢是导弹巡洋舰啊和护卫舰、驱逐舰的联合演习，而这回呢有潜艇演习。潜艇的联合演习呢特别有意思，发现呢俄罗斯7月2号啊，就这两天有一个潜艇。从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就是从这个位置这儿过来啊，就是日本和韩国中间这对马海峡啊，被啊日本防卫省哎照下相片来。那么而且美国媒体发现呢，解放军的军舰目前在台海的巡逻情况，注意 不是演习啊，是巡逻。巡逻和演习是两个概念啊，巡逻是常态的。那么早期的巡逻呢，基本上是啊，在泉州这边啊，就是海峡这块啊，台湾海峡这块走。到了2020年以后呢，哎，就在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就两头。到了2022年以后，哎，这主要是油路啊，就是能源供给线啊，在这儿巡逻。2024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东边巡逻啊。以后啊，估计就是常态化的是东边巡逻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啊？美国现在也很忙活，美国啊的海军。移动基地舰，这就是那种移动基地舰啊，上面可以飞无人机啊，飞直升机啊，可以放好多弹药啊，就是一个啊这种移动平台，停在哪儿呢？停在苏比克湾啊，大家知道苏比克湾啊，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发现日本啊，在这个一个基地啊，就是它这个空军基地在哪儿呢？叫陆屋航空基地，干啥呢？在这儿装的啊敌风。导弹系统啊，就是敌风导弹系统，这个我们介绍过多次，现在一直在这儿待着。好，看看这个足球赛啊，足球赛非常有意思。我们总结一下这回射门和扑救失败的概率啊，我们发现这个左侧啊，这个射门的时候呢，它是最多的。左侧点射多少呢？一般是50%。这说明什么呢？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用右脚踢的啊，往这个脚踢的啊。另外中间19啊，这个右边啊这边就少多了，只有30%，也就是左脚踢射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守门员扑救成功率啊最高的地方是在这边啊，因为左脚就没劲嘛，所以你看28%是在这边啊扑救成功的，中间是14啊，右侧是19。好，这个谁当裁判用红牌最明白呢？特朗普最明白啊。我们去看个小片。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2: 踩中对手脚踝，吃到停赛红牌。特朗普为何却声称这不是犯规？
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2: 为营救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 FIFA 打了电话，最终让原本的禁赛处罚破天荒地被改判为暂缓一年执行。 FIFA 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欧足联怒斥此举越过红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与 FIFA 主席英凡蒂诺因过从甚密而饱受诟病。
3: Yellow card is a warning, right? And when you want to kick out someone, no, you should not.
2: 而这对老朋友各自打着精明的算盘，英凡蒂诺高调示好特朗普，不但是为了取得世界杯在美国本土的绝对通行证，更是希望拓展被戏称为足球荒漠的美国市场。而特朗普图谋的则是政治秀场的终极红利，他希望透过世界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强行介入比赛判罚则是他向选民展示美国优先的大好机会。双方各取所需，盆满钵满。然而当绿茵场被政治的阴霾笼罩，纯粹公平的体育精神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

0: 美军绿北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

0: 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新的一周啊，对于香港的很多家庭来说会充满期待，因为再过两天，周三，香港版的高考成绩 DSE 文凭试就要放榜了。今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会稍微紧张一些，因为今年就是报考大学的人数啊，跟之前相比呢，是跟去年相比增加了5%以上。啊，主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自修生和插班生今年多了，而且这个趋势呢是最近几年不会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咱们说水涨船高啊。整体要入读香港的八大院校的话，今年这个分数也上来了，5科要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分数出来之后，关于报考也看到教育专家谈到啊 ，AI 要用，但要慎用。也祝愿大家在周三能够都金榜题名。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上周一连三天，美国都是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发动了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情况。3天之内啊，有300个伊朗的目标被袭，主要是包括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发射基地呀，包括了海上设施等。那这次呢，当然伊朗也是啊做了一些回击啊，包括打击了海湾多国的美军设施。那同时呢，伊朗宣布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当然，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只是火下再封啊，一周3度的一个驳火。那其中呢，要特别关注到的，这是美军所发布的一些影片啊，显示在空袭当中啊，伊朗的一些目标被袭击。我们再来看今天各种媒体分析，其实几家媒体分析的目标非常相似，都认为这是一个在护士底线的过程，并不是要去升级战事，而是要去啊继续去展示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方式，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让自己在谈判当中啊占有一个好的位置啊，基本上陷入了一个循环，叫什么呢？就是先是啊伊朗方面袭击过往的船只，先袭船，然后呢美国啊坐不住了，然后就进行空袭。当然美国空袭之后，伊朗一定会报复啊，但这一轮报复之后，最后还是进入到的是一个间接谈判啊，两个人都是有算计的，并不是只是为战争。而伊朗和阿曼呢，目前正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制权啊，目前双方的外长刚刚见面结束啊，听到的消息是双方可能会划定中间水道，采取的是一个双线的方案，就是南线的航道由阿曼来管，北线的航道呢是由伊朗来管，但是要走北向航道需要去报备，但是不需要收费啊。目前其实伊朗之所以对相关船只发动了袭击，就是因为相关的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道走相关水域啊，所以伊朗就是对船只进行了一个控制的情况。这个方案还是目前阿曼和伊朗的一个初步方案，还没有定调。好，再来看这个，其实目前之所以冲突啊一起再起，那有媒体认为，这华尔街日报说是因为特朗普之前的 MOU 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款啊，就给了伊朗的一个权利，因为第五条款当中呢，就是赋予了伊朗对于这个航道的一个决定权，伊朗呢是有一个主导角色的。那美国的这些鹰派认为啊，等于是拱手相让，所以让伊朗在这条海峡的控制上屡屡的去再次去挑起新的事端，去发挥主导角色，让美国处于一个被动情况。当然目前的谈判当中，那各方认为阿曼啊成为了美国去施展在这条海峡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通过阿曼怎么去划定水道啊，去完成着美国对这个水道的一个意义。那同时这篇文章啊，金融时报也说的是，这也在挑战着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忍耐力。同时各方也关注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这一轮的冲突啊正好发生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以及伊朗新任领导人穆杰塔巴啊都是
发布了要为他的父亲复仇的相关声明。伊朗民众的这种反美的热情高涨，这是伊朗方面的情况。但美国方面呢，经过油价的起起伏伏之后，让特朗普感受到，其实这些油价起伏相关对于美国经济的掌控力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双方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才让这一轮的冲突更加的爆发。伊朗其实非常清楚，他必须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屡屡展示权力，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牌。这伊朗总统的顾问说，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胜过数十枚原子弹的一个情况。这个接下来各方关注的是这种就低烈度的对抗或者灰色对抗，它并不是一个最直接或者说是强度非常大会持续，但持续不代表具有可持续性，接下来会不会再进入到更大范围的一个冲突，这是各方比较关注的点。伊朗战事呢，这也是美国特朗普包括他的一些政治智囊团共同去决定的，其中包括了一个伊朗战事的推手，就是伊朗的一个资深这是美国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71岁那在11号晚上突发疾病而猝死。他呢是特朗普的一个关键的盟友，而且他呢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其实最开始他在第一次就是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的时候，曾经和特朗普争夺过党内的提名权，并且当时他攻击过特朗普的相关政策是一种种族主义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对手。但是当特朗普真正入主白宫之后呢，格雷厄姆又完全发挥了特朗普一个很重要政策支持者和解说者的角色，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的盟友，尤其是他对于美国相关国防和外交政策影响力非常大，包括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是比较强硬的，对于乌克兰是比较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那目前的这政策来说，比如说刚谈到他对乌克兰友好，那所以呢，他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他访问了乌克兰，而且呢和泽连斯基会面。那乌克兰已经是发文章表示是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一位好的一个伙伴。但是对于格林厄姆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外界是有一些非议的一方面有人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是远见卓识的比较强硬的反中伊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但是呢有人认为这种强硬派的这个外交政策在美国已经慢慢的过时。那么另外有人认为格雷厄姆他的一些政策是恶魔他呢是这种强硬，比如说对伊朗战事就是永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还要把对方去推入到更大的深渊显示出的是一种恶魔一般的外交的本性。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关注美国。在美国关于几场选举其中包括了像在日前就是缅因州的一位民主党的一位进步派的，看似是非常有希望去和共和党的一位竞争对手去对抗的他也叫做他是Splinter， 这是就是我把它放大一下是叫做他也是格雷厄姆的普雷特纳呢，他本来是非常有希望，但是呢，近日他被女性指控意图去强奸，所以呢，他已经放弃了这个选举参议院。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问美国这些民主党的所谓进步派，一方面呢，他们推出了很多关于女性友好的一些权利和一些主张，但实际在操作当中他们却成为了女性的一个侵犯者，就是两张皮的情况，政策和实际到底距离多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就美国其实有很多这种犹太人的竞选者，他们过去呢因为和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好在国内同时对于以色列的势力以色列的相关支持者比较具有影响力所以会往往比跟很多人相比呢会有优势。但是呢最近几年发现美国的年轻选民年轻世代他们反而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政策对以色列产生了些许的一些认知的下滑，反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者上升了这些选民基础的变化也让这些带有
以色列背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啊，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情况，稍微有点尴尬。好，再来看，之前我们说过，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呢，特朗普啊，先是乘坐着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再换新的空军一号。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是特朗普面临人身危险呢，还是空军一号有问题？纽约时报呢，当时记者就说，新的空军一号可能在某些安保方面有问题，比如说反导能力不够，因为土耳其和伊朗是接壤的，是不是在离伊朗近的时候怕受到伊朗的袭击？啊，这是《纽约时报》当时几个记者的一些分析结果呢。这种隐患一被暴露出来之后，《纽约时报》就收到了传票啊，一共有4位记者，而且传票是直接送到了这些记者的家门口，让这些记者觉得非常的吃惊。有媒体认为啊，这是特朗普在打压媒体啊，就是这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侵害啊，就是这些人4位记者被要求要去大陪审团去作证。那在曼谷，泰国的曼谷，一个啤酒的餐厅在今天深夜发生了至少大火，至少造成30人死亡，多人是受困在厕所身亡。目前啊，泰国总理已经是亲自去下令调查这个事情啊，这个原因还未知。啊，继续来看，在南亚呢，一个国家不丹啊，最近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为什么呢？推出了一个生育现金奖励，如果说生3个孩子或以上，每一个孩子呢，每月可以获得105美元的一个补贴，那差不多是700多港币的情况，主要是应对存亡危机，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10年啊，出生人口数下降了1/4，比较严峻，而且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移居到了国外，那所以让这个国家可能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让民众的生活啊，民众的人数上去啊。当然，女性啊，她们不愿生孩子，是因为想重返职场，而且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中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日前呢成功发射，而且实现了一个火箭的1级的部分回收啊，是怎么回收的？是通过海上有巨网兜住了火箭，说得很形象，这叫做网系回收啊。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回收之后，将会让这种商业航天啊，它的成本啊，每次发射能够在一级火箭上下降80%。而且呢，中美太空竞赛进入不同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兜住的火箭。啊，就是在一级火箭降落的时候，美国呢是用一个大的双臂啊，把它给抓住的，两个不同的路径。香港最近啊，有几家大的私家医院啊，采取了一个减价的战啊，包括了中大啊，包括了浸会，还有港怡啊，他们加入，主要是在一些这个门诊费用上啊是大幅的降幅啊，其中最高呢，在某些时段啊就能够降40%啊左右。当然，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说它不同的时段啊，降幅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所有时段都会降这么大啊，就是是有一些特殊的时段。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香港的公立医院做了价幅调整，那本来以为公立医院在门诊啊，在急诊上呢是上升了费用，以为会有一些病人啊，会不会因为公立医院费用的上升而到私院啊？结果发现私院在今年上半年这种病人数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啊，所以是相关这种减价措施是为了去吸引公立医院的病人。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香港人北上就医倍增，尤其是在一些大的肿瘤疾病上啊，中国有着全球顶尖的肿瘤方案啊，这是大陆方面的一些成绩啊，而且呢，药费非常低。他们说一些靶向药物是香港的10%的价格，而且呢，一些长者啊是可以获得免费交通，可能有医院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便利措施啊，内外夹击之下，让香港的公立医院啊，而且私立医院不得不有作为。香港警方在这两天连同着入境处一起展开了一个行动，它主要是到了西九龙去抽查了多家工业大厦，发现这些工业大厦被开辟成了非法的夜总会啊，这里呢是歌舞升平，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陪酒的女公关，当然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些赌博，甚至还提供毒品，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女公关啊，她本身呢并不是
持证在这工作的啊，而是一些啊持双程证的人啊，就是不是工作签证的持有人啊，涉及的多区啊，金钱1300万，目前呢已经破获了犯罪集团，拘捕了65人。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俄海上联演2026联合军演的海上演练阶段日前结束了。那在数小时的联合演练当中呢，两国的海军官兵在电磁复杂环境之下展开了联合侦察、预警、协同指挥还有火力打击的能力。那目前在结束海上联演之后，那两国的舰艇编队呢已经是赴太平洋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海天利剑为和平啊。两国海军目前这种联演进入到了制度化、实战化的一个品牌的活动当中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是发出了非常强硬、非常全面的一个驳斥啊，就是驳斥了就是相关的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啊所发表的所谓声明和对菲律宾的支持。那外交部呢就斥啊相关的裁决是属于废纸一张，而且呢在这非法主张之上，在这废纸之上的任何的啊所谓非法主张也都是得不到承认啊，中方是一概

选择跟着美国还是跟中国的时候啊，中国目前的这些软实力啊，包括像教育啊、像消费啊、像品牌等等，都在提高啊，对美对于欧洲提高吸引力。台风巴威啊，在过去是两度登陆了浙江，这是1949年以来7月份啊当地袭击的最强台风，疏散了200万人，而且呢，当地是造成了一定的一些损失。中央是拨1亿救灾物资，目前已经是渐行渐弱了啊，像浙江还有福建多地交通恢复了，但是像安徽啊，还有像一些北方地区可能会受到巴威影响，目前是已经降弱为了热带风暴。再来关注的是之前就是福建泉州啊，这个船啊鞋厂啊，目前呢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逃生通道上装了这种铁栅栏啊，影响到了逃生。那同时其实多次啊被要求整改，但是并没有很快的推进啊，因为当时检查人员发现楼道当中有很多易燃物品会阻挡求生啊，但是呢当时没有很快的去啊整改。那么界面新闻其中就问了一个反思的事儿啊，明明检查出来都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落实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检查当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铁栅栏啊。好，进入到大千世界。脑机接口，这是未来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跑得非常的快，尤其在上海有产业集群。那中国呢是抢先实现了商业化，让这些高位的截瘫者可以握笔写字了，已经有几十例的患者从中受益。美国呢，他们是要去探究的是一种啊侵入式更高端的一种啊这种方式。中国呢在半侵入式的一种商业化上啊走出了一条道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啊，在中国的学术界引发了争议。山东大学一个教授叫做王学典，他发了一篇文章，本来想去缅怀一个学术杂志的主编啊。他谈到说，很多的一些青年学者，他们发文章、发期刊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我和这个主编的关系比较不错，我个人影响力比较大，我的学生啊，在这个期刊上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文章就等于他自己在一篇文章当中去做了一个自供状，掀开了这个潜规则啊，就是到底学术当中有多少裙带关系，有多少是靠着你导师的影响力啊，行政的干预也好，还是一些其余的一些资源的互换也好，让我们看到啊，学术界那可能有一些潜规则是借这个机会可以啊被撕开的。在香港呢，日前推出了一个叫做宠物友好餐厅啊，有900多家餐厅，他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获得了牌照。但是在这两天的事情当中啊，有一些照片引发了一些网友的不适啊，是因为有一些狗只呢，他们可能用了人的盘子啊，或者他们呢是爬上了桌子跟主人共食，当然不是整体爬上哈，就这个事儿呢，让一些人引发了争议。所以有一家连锁餐厅呢，就说是昨天啊，在这个试运行的首一天就宣布退出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当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店面的空间有限啊，不代表他们对宠物不友好啊，是基于实际情况。这个事儿呢，有人说啊，也挺有意思，就说我们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往前走是好的，有时候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再去观察这个政策的一些空间调整余地啊，都是有意思的。好，我们知道给阿玛的一封情书现在在新加坡也热映。新加坡呢讨论的一个意思是，哎，过去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时候曾经用华语来代替方言，那么现在呢，他们通过这个电影，包括华语在当地已经推行得非常好了啊，1970年开始推行的，现在想的是啊，也可以让一些方言电影啊这样的影视作品进入到当地体系。好，最后来看佛得角，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出局了，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带来的足球风暴啊依然影响，而且呢，佛得角将会开设足球的少年班，让更多人传承和发扬这种佛得角在球场上的精神。一起来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大会的情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
0: 林健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而中方也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美军12号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攻击，日称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的目标。13号下午，当地居民报告说，在伊朗阿巴斯港还有格什姆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说，对美军进行了第5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还有基础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5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费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4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2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号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号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2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10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各调解方当前依然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的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请求。巴加埃当天表示，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如果美方继续违背承诺，伊方也不会再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并表示，伊朗外长此前在访问阿曼期间，仅同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进行磋商，并未讨论其他议题。 巴加安还表示，一方正在与阿曼展开协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建立联合机制，确保船舶的安全通过。然而，由于美方向阿曼施压，这个目标并未实现。美伊之间的攻击互相升级，伊朗后续还会有哪些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如何破局？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就是双方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目前为止呢，双方呢仍然是在边打边谈的状态，大概率呢这样的状态也会继续下去。但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继续一场全面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已经把范围呢从之前的对科威特和巴林的打击呢，现在就是到了海湾五国，包括与这个阿曼，就是阿曼是和伊朗对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的一方，也是其中一直支持斡旋的一方。但是现在呢，阿曼也被列入了这个打击的目标。那么所以呢，这一点呢，伊朗呢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时间呢是对伊朗是有利的。那么现在如果伊朗呢就是向美国呢施压，那么就是通过对海湾国家的警告，一方面不允许他们给美国提供武器支援和基地空间来给伊朗打击，同时呢也是给美国增加军事成本，让他们呢不能够对伊朗呢就是这样的持续的对伊朗打击。因为现在伊朗呢依然是牢牢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同时呢就是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包括革命卫队还有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都是谴责美国先违反了停火协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那么执行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也会停止对美国的报复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没有关闭。那么现在呢，就是以牙促谈。美国呢是想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但是呢是不由伊朗来控制，但是。

0: 伊朗呢是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主战派，还有呢就是政府一派呢，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双方有一定的就是共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大的王牌、最大的筹码，所以呢这一摊牌绝对不可以失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国内体制呢是坚持这个是红线，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下，那么伊朗肯定是要用所有的压力来逼美国同意伊朗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呢，双方坚持不下呢，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是一个主战场上的一个焦点。那要估计呢，还是这样的状态会继续下去。
1: 好，再来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在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之后，近几天有一批船舶秘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公开可见的航运活动也已经大幅减少。根据彭博分析的初步数据，1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均关闭了船舶印达器。过去3天，暗中通航的数量超过了可见通行次数。根据基于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追踪数据，周一早些时候没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最近几天一些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出现。此前他们最后一次公开位置是在另一侧，这表明这些船舶在关闭印达机的情况下完成了通行。沿着阿曼海岸南部航线的可见通行已经完全停止，而由伊朗指定的北部安全航线截至上周六依然有少量的船舶通过。俄罗斯莫斯科州当局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通报，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10多个区域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1架无人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当地通报，当地时间12号晚间8点30分，共有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都被防空系统远距离拦截。仅有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的过程中被摧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声明称，俄方挫败了基辅对俄罗斯2个军用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图谋，并拘留了多名乌克兰特工。声明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多个地方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的涉案人士，并检获24架 FPV 无人机、大批炸药和通讯设备。声明指出，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把固定翼无人机还有气球、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运到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还有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格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方是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图谋。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运抵发射场，即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在香港举行，时值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周年。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围绕涉南海法理问题和安全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探寻以去仲裁化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将继续秉持法律精神，与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2: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1: 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指出，所谓裁决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动乱之源，未来必须持续就裁决以及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予以必要回击和坚决反制，
3: 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1: 会上最新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进行深度评析，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演变持续加剧，南海局势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会议还就南海的安全形势与评估、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了全部预定科目，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闭幕。演习落幕之后，双方部分参演兵力随即起航，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联合巡航。
4: 本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中俄两军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覆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其中俄方参演兵力包括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筹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安山舰、导弹护卫舰等。此外，中俄双方均派出舰载直升机与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实现多兵种全要素协同联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组织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全过程实战化亮点分成。在港岸交流阶段，本次联演首次组织官兵参观解放

0: 军海军潜艇学院教学训练设施，围绕潜艇装备实际运用、部队组训模式等议题展开探讨，推动两军专业合作向更深层次延伸。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同时双方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在本次演习中，两军还构建起完整的水下作战与保障链条，推动双方海上协作从传统水面作战向立体化作战体系不断拓展。此次演习是2021年以来中俄两国海军连续第6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后续的远洋行动将进一步锤炼两军远海协同能力，展示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的实力与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的消息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当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后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展开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展开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等关键技术。香港立法会将于15号举行会议，审议多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审议有关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模拟决议案。根据立法会秘书处的公布，会议聚焦包括香港劳工福利局局长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动议一项有关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拟议决议案，如果获得通过，将进一步规管建筑工地的吸烟行为。在台湾爆发了食用油含超标致癌物的风暴，民进党政府宣布将允许把预防性下架的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都炮轰民进党政府图利业者，罔顾人民健康。
2: 台湾爆发毒油风暴，多家知名油商的代工厂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被验出含致癌物超标。民进党政府先是要求有疑虑的油品预先全面下架，现又改口担心有无辜厂商遭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因此将允许部分油品重新上架，引发争议。
3: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中央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实然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而不是优先保护广大的消费者。
2: 民进党政府宣称，目前已经下架回收有问题的油品约144公吨，未来重新上架的油品必须经过检验合格。但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民进党政府连事发原因都还未查明，甚至还传出有厂商造假检验数据，现在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只会增加民众恐慌。
4: 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民众哈绝对听了不傻傻，不知何去何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执行上它是有一定的难度。
3: 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2: 蒋万安和侯友宜喊话民进党政府尽快成立专案小组，将毒油来源调查清楚，并向民众开诚布公，才能重建大众对食安的信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出席地方活动，重申双北共治共荣的理念，希望借此拉抬蓝军在台北市和新北的选情。而国民党副主席李甘龙则强调，今年选举的决战点就是在新北，新北选战的成败将攸关国民党能否2028重返执政。
5: 台湾地方选战开打，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3号出席民众服务社会员大会，受到支持者欢迎。李四川重申新北市与台北市的共治理念，强调未来要一同推动双北重大建设，拉抬彼此选情。
6: 如果年底我跟蒋市长两个当上市长，一定是双北30分钟的生活圈，双北一定共治，因为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所以在座 我还是要拜托。

0: 所有的我们无色所有的先进给我支持。
1: 李四川指出，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接下来会一棒接着一棒执政下去。不过，面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来势汹汹，蓝绿在新北市选情呈现五五波的焦灼局面。国民党直接喊出决战新北市，这块常年执政的版图能不能守住，攸关2028大选。
2: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唯一现在大家的目标看准说川贝啊是不是能够胜选，就是国民党能不能在2026年打赢这一场仗，国民党是不是在2028年能够重返执政，这一场仗再决定在新北市，决定在我们400万人新北市的手上。
1: 随着选战逼近，蓝绿烟硝味越来越浓。从政策较劲、狂打家族弊案，到现在更延伸到网军带风向，400万人口的指标区新北市究竟鹿死谁手，成了蓝绿两党绝不能输的关键战役。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日本国会13号正式通过了防灾厅设置法案，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将在今年11月正式设立防灾厅，统筹全国防灾政策和灾害应对。
4: 周一，日本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防灾厅设置法案，正式成立。日本政府计划今年11月设立防灾厅，作为统筹全国防灾工作的中央机构，负责制定防灾政策，统一协调各部门灾害对应，提升日本面对南海海沟大地震、首都直下地震等大规模灾害时的应变能力。
5: 世界有数の災害発生国である我が国でありますが、頻発化、激甚化する水害であったり、また南海トラフ地震などの大規模地震の発生というのが切迫しておりまして、防災体制、その抜本的強化は喫緊の課題でございます。徹底した事前防災と発災時から復旧復興までの一貫した災害対応の司令塔となる防災庁を今年中に設置することにより、産官学民の総力を挙げた防災体制の抜本的強化を実現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4: 防災厅将直属内阁，由首相担任最高负责人，设置专任防灾大臣。而根据规划，日本政府还将在2027年度后，在全国设立两个地方防灾局，重点支援南海海沟、日本海沟及千岛海沟特大地震等高风险地区的事前防灾工作。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为上个月在园内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这只雌性大熊猫宝宝是在6月3号诞生，是旅韩大熊猫爱宝和乐宝透过自然交配诞下的第4胎。爱宝乐园表示，征名活动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行，并会在日后公布最终命名方式及日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自2016年运抵韩国之后，一直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先后诞下了福宝、双胞胎瑞宝、辉宝，如今再添千金，进一步加深中韩之间的民间交流。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跟伊朗战火持续，美军在第三轮的打击当中打击了伊朗140多个军事目标，而伊朗也开启了密集的反击，打击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等地的目标。美伊互袭规模有多大？双方是重启大规模的冲突了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穆杰塔巴此时发表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伊朗接下来将更强硬地反击美国了吗？

0: 通行的机制。阿曼提出了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的方案，那么阿曼方面提出的方案，伊朗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
0: 从7月7号到7月12号啊，美军呢在1周之内是一共对伊朗方面发动了4轮打击，其中第三轮打击是打击了伊朗的140多个目标。随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展开了一个密集的打击啊。从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来看，有怎样的特点？未来这个军事冲突还会继续升级吗？
2: 这一波的军事打击跟之前相比，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多次发生互相袭击的事情。
0: 嗯。
2: 但是之前的袭击基本上都是，警告性质的、象征性的，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就美国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伊朗你敢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就要打伊朗。它是起到这样一个警告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美国明确说了，美国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这一次呢，第一，打击的时间长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之前基本上美国跟伊朗交手都是一来一回，就是美国打伊朗一个回合，伊朗回一个回合，然后双方就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停火还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7月7号到今天已经打了4轮了，并且大概率未来几天还会再打下去，所以它的时间比以前大大的那个延长。另外一个就是打击的规模和烈度大大的上升了，就在7月7号第一波美国打伊朗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宣布说，这一波打击的这个烈度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4到5倍。
0: 嗯，
2: 就是那是7月7号是第一轮打击，那么剩下这3轮打击，一轮比一轮打击的那个范围更大，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那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军事目标。但是这一次，其中有一次，美国就炸了伊朗的铁路的大桥，就是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但是后来这2轮就再没有袭击民用设施了。但这可能也是美国向伊朗发出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一轮打击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之前呢，特别是从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主要还是指望通过谈判来让伊朗开放海峡。那时候美国给伊朗做出了在谈判桌上给伊朗做出很大的让步。
0: 嗯，
2: 就是6月17号当天，美国就一次性全部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是伊朗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美国后来宣布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所有的制裁，然后本来美国还正跟伊朗在多哈谈判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美国做出这些让步，就指望伊朗通过谈判能开放海峡。但是现在美国态度变了，美国认为

0: 谈判，通过谈判开放海峡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美国的目标就是，我通过军事实力，我去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或者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主要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就是打的这些军事设施，并不能完全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就你把沿岸的打了，那伊朗还可以从那个内陆更北的地方来袭击。但是你从内陆更北的地方袭击，你离那个海峡不就远了吗？远了，你不管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你空中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美军到时候拦截的难度就下降。所以这一次打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象征性的、警告性的打击变成了实质性的摧毁伊朗军事实力的打击。
1: 美伊之间啊，从之前的暂停键好像一下子切换到了加速键。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的书面声明当中就说，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要向美国跟以色列复仇。他在此时发表这样的书面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呢？
0: 因为发表的这个时间是在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结束的第二天，他发表的声明。因为他自己本人呢没有出席葬礼，所以他通过一个声明来表明他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现在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是第一次说要为已故最高领袖报仇。从2月28号。那么，前最高领袖被美国定点清除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国内的各种官员都说一定要为最高领袖报仇，更何况在伊朗，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跟美国的关系就是高度敌对的，基本上伊朗每天都说，要打倒美国，要把美军赶出中东地区。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你很难从这个讲话里就推导出他到底要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但是这个讲话和最近两三天伊朗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那么就预示着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不会妥协，伊朗要进一步升级冲突。因为美国是在周六的时候，美国实际上向伊朗发了一个最后通牒。美国说周六这一天要求伊朗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控制，伊朗要让海峡内外的船只都自由通行，伊朗要承诺以后永远不会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结果伊朗到周六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伊朗不但没有发表声明，伊朗再一次袭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然后伊朗同时宣布说那个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最高领袖发表这个书面讲话，说明伊朗已经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做出了回应。因为这一轮本来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挑起的，美国升级的，那么伊朗到周六伊朗正式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回应，就伊朗说你要升级就升级，伊朗已经宣布关闭海峡了。所以对伊朗来说，谅解备忘录，伊朗承诺的事情现在已经都收回去了。那么下一步，伊朗就看美国再怎么做。
1: 除了升级了军事打击之外，我们看到美国是重新启动了经济制裁的这张牌啊。这次制裁的主要是伊朗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的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包括其他13个个体，包括实体。再加上您刚刚说到，美国最近是取消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的豁免啊，这一波的制裁对伊朗的杀伤力有多大呢？
0: 到现在为止，杀伤力是有限的，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这次财政部宣布说制裁伊朗的几个个人或者公司，这个在过去40-50年那个美国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宣布。现在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公司都有上万个、几万个了，所以再增加几个并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意义。然后呢，前些时候美国说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给收回来了，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影响很大。就是说本来那个豁免之后，伊朗出口石油就可以那个没有任何限制了，就石油的生产、运输、保险、交易就是都没有限制了，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的问题是，美国刚刚宣布了豁免没几天，又宣布说那个收回去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短，就是国际上的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

0: 本来还没行动起来的时候，美国已经说要收回去了，所以这个的它的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对伊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从6月17号开始，美国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之前伊朗自己经常说美国对它的封锁是没有用的，伊朗的石油照常还可以从海峡出来，但是呢？在6月17号，美国正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之后，伊朗的最高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在被美国封锁的那段时期，伊朗一滴石油都没出来，所以现在美国解除封锁了，我们的石油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对伊朗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看未来几天美国会不会再一次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因为谅解备忘录。本来解决的是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停火，现在停火已经那个彻底崩溃了，美国这方面已经说了停火结束了，准备持续的对美国进行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伊朗也回应也在打击美国，所以停火这一条就彻底死掉了。然后另外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海峡的通行的问题，那么伊朗昨天已经宣布海峡已经无限期的关闭了。那么只有一个还没有最后彻底死了，就是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影响是很大的。就从6月17号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出口了差不多4000万桶石油，4000万桶石油平均到每天差不多就不到200万桶石油。这个数量就是已经回到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对伊朗很重要的。但是美国现在还留了一个活口，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啊，他在12号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且也拒绝了接下来同美国继续谈判的请求。再结合特朗普之前也说到啊，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全的终结了，是说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实际上的破裂了吗？未来大家还要继续谈吗？
0: 谅解备忘录肯定是名存实亡了，就是离正式宣布死亡那个只有半步之遥了，只剩下最后的半口气了。就我刚才说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承诺做的那些事，美国要承诺做的
1: 都
0: 那
1: 没
0: 些
1: 做
0: 事，
1: 到。
0: 基本上现在都那个撤回去了。然后对伊朗的停火，那么现在是特朗普正式宣布说不停火的，要继续打了，所以停火这一条那个就那个完全没有了。然后海峡，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关闭了，但是美国没有宣布那个封锁。现在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宣布说，再一次封锁伊朗，就是美国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不希望说这个彻底给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但是未来我估计出不了几天，如果说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大概率美国就会正式宣布封锁伊朗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就是谅解备忘录就彻底崩溃了，双方就彻底回到了6月17号之前
1: 的
0: 状态。
1: 又回到原点了。
0: 但是呢？还没有回到4月8号之前，4月8号是双方全面战争的状态，然后4月8号是之后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不断的有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也没有全面打起来。至少现在美国和伊朗的态度是，还都愿意谈，都不愿意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回到4月8号到6月17号之前那种状态。
1: 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呀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还在等着特朗普最后的一个决定啊。以色列主动的请战，献上投名状，特朗普会同意吗？
0: 在目前的状况下，特朗普不会同意的。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全面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特朗普会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因为现在以色列参加进来，不但帮不了忙，以色列参加进来，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因素。因为现在的局面，它实际上是很微妙的。要控制现在这种局面不容易。如果说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就多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要升级战争，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明确讲了，我不想全面战争。这个很难把握的。 就是说战争你不断升级，螺旋式的上升，最后如果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因素就爆发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不能让外部的力量来干预。因为现在美国主要是打击那个伊朗霍姆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基地，打击这一块呢，就是在过去全面战争的时候也主要是靠美军，因为美军现在19艘军舰都部署在阿拉伯海，阿拉伯海离那个霍姆兹海峡这一片是很近的，所以之前打击伊朗这一片地区一直是由美国的军舰负责的。那么全面战争时候，以色列的战斗机主要负责哪一块呢？以色列是主要负责伊朗西部那一块，因为那一块离以色列比较近，所以即便说现在美国要实质性的削弱或者摧毁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他也不会去依靠以色列。
1: 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革命卫队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所有船只关闭。
2: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到合规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船只。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直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采取新的侵略，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击。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道，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伊朗在12号宣布啊，再度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海峡的情况能有哪些掌握？之前滞留的那些船只都出来了吗？
3: 滞留的船只多数没有出来，海峡现在是伊朗说全部关闭了，美国说那个自由通行，它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海峡现在实际上是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北部这一条是伊朗控制的，然后中部那一条是最宽的，战争之前绝大多数船只都是通过中部那一条的，但是中部那一条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布了水雷，伊朗到现在也没有去排水雷，所以就没有船只敢过。然后剩下南部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道是那个美国和阿曼现在在控制的，所以现在伊朗说海峡关闭了，伊朗指的是北部这一条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伊朗关闭了。然后美国说海峡没关闭，是美国说靠近阿曼这一条美国海军保护的这一条没有关闭。那么伊朗说关闭了的意思是不仅是他控制的北部这一条关闭了，如果有船只要通过阿曼这个海岸线这一侧，伊朗说我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所以他的关闭伊朗说是关闭了。美国说你要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的话，我们可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那个船只还可以那个自由通过。那么实际上从5月初就是美国搞那个自由引导计划之后，美国就一直通过海军的保护让船只从南部这一条航线出来。据美国自己统计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从阿曼这一条航线出来的船只大概有700多艘，然后运出来的原油有3亿4000万桶原油，3亿4000万桶原油大概平均一天就是有600万桶原油出来，六

0: 国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出来。
1: 同时，我们看到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南北航道分别来管理。南部靠近阿曼这个方向呢是自由航行的，北部靠近伊朗方向要提前得到伊朗的准许。还有消息说呢，现在阿曼正在研究这个马六甲海峡的治理的方案。阿曼提这个方案，伊朗方面会接受吗？
0: 伊朗方面大概率是不会接受的，因为现在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伊朗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管理和控制海峡，因为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要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或者说伊朗要通过和平手段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同意。因为伊朗管理它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很容易，伊朗现在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是管理北部这一条，北部这一条伊朗已经那个明确要求，所有船只通过必须提前2天跟他申请，然后他同意了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伊朗可以那个才能通过，这一条伊朗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中间一条因为现在有水雷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伊朗和美国争夺的就是关于南部这条航道，南部这条航道伊朗是怎么来控制的呢？伊朗是通过发射无人机和那个导弹来控制的，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就引起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伊朗和阿曼要谈判，如果谈判说双方能够达成这个一致意见，通过和平的手段控制，那么伊朗就能够控制海峡了。但是呢，阿曼现在是左右为难，阿曼一方面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就要打他，昨天伊朗就那打了阿曼，另外阿曼也不敢得罪美国，美国说如果你要收费，你要配合伊朗，那么美国就要打阿曼，所以阿曼表态经常是前后矛盾，左右摇摆。那么这次阿曼提出这个计划来，阿曼说那个伊朗你管理你那个靠北那条，那南部这条我管理，我管理我就是自由通行，谁都能过，我也不收钱。然后北部那条你也不收钱，这伊朗肯定不同意的。伊朗要同意的话，伊朗那对海峡的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如果说南部的自由通行，那船只肯定现
1: 都
0: 在
1: 走南边
0: 都
1: 了。
0: 走南边了嘛。所以那个伊朗和阿曼之间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1: 路透社说呢，现在沙特呀在拉着一些国家评估一项新的方案，就是要扩建东西的输油管道，把红海打造成全球石油出口的一个新的出海的港口，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沙特这个方案，您觉得能落地吗？
0: 它是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情况。为什么沙特又要搞一条管道呢？就沙特之前就有一条管道，然后那一条管道就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沙特当时是看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风险比较大，所以修了一条输油管道。但是呢，在和平时期、正常时期，那条石油管道它没什么用，因为石油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海运还是最便宜的，陆地上那个输油管道它比较贵，所以平时那条石油管道就是只保持那个最低的通行量，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商业上的价值。但是这次海峡被封锁之后，沙特那条石油管道一下子那个起了大的作用。它一天满负荷可以通过700万桶石油，所以沙特现在国内正在讨论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以后一时半刻打不通，再修一条管道，不仅是沙特的石油可以从内出，就波斯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也可以从那条石油管道出。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万一过一段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那么你不用说再修一条管道，之前那条石油管道也没啥用。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了。那不仅是沙特要修管道，现在阿联酋已经正在修第二条管道，伊拉克也在修从伊拉克北部，通过那个叙利亚那个出海的管道。所以如果说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长期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海峡里边的国家，都在那个修管道，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那个趋势。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龙头芯片股高位跳水，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再度触发熔断。不过韩国央行最新的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经见顶的担忧，最火热的芯片概念究竟要何去何从？另外，香港股市进入七月之后反复上行，显著跑赢周边市场。在经历了上半年的颓势之后，港股展开绝地反弹，七月是否可以大翻身？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芯片概念再度占领了本周资本市场的头条位置。SK 海力士刚在美股完成强劲首秀之后，周一在韩国股市却暴跌了1.5%，拖累韩股大盘重挫。此外，长兴科技本周将会启动 IPO 的申请，华为也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真机。
1: SK 海力士上周五在纳斯达克强劲亮相后，周一韩国股价暴跌1.5%，拖累韩国股市大幅走低，下跌约9%。市场的大幅震荡令韩国金融监管当局持续出手干预。据媒体援引韩国金融投资业界消息，当局正对风靡市场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展开全面整治，监管层已要求资产管理公司提交抑制市场波动的补救方案。目前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央行及金融监督院组成的 F4 高层协调机制已介入此事。市场预期当局将在评估后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以防止科技股的过度投机行为冲击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尽管韩国两大科技股大跌，但韩国央行仍然唱好芯片产业前景，周一发布最新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见顶的担忧。央行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目前仍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由 AI 驱动的芯片超级周期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正当海外市场在资本狂欢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之际，中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与 AI 算力链则迎来了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双重里程碑。作为支撑 AI 与高性能计算不可或缺的存储基石，中国唯一实现 DRAM 规模化量产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已正式启动 IPO， 拟募集资金295亿，成为今年 A 股最大的 IPO 案。市场分析指出，长兴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书写转向市场造血。此外，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焦点莫过于华为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真机。这款专为万亿参数大模型设计的算力巨兽，单贵64卡起，最多可连8192张 NPU 卡，在总算力、记忆体容量及互联频宽上都展现出超越业界同类产品的性能。
0: 今天亚太股市中芯片板块的动荡是否折射出行业增速可能会放缓的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你好。韩国股市今天又暴跌了接近9%，当然最大拖累就是 SK 海力士。这个海力士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刚刚登陆美股市场，创下了美股市场最大规模的海外集资的海外公司，但是今天又暴跌了这个15%。所以我们从整个韩国的这个政策环境、资金环境、技术环境等等来看的话，怎么样去看韩国这几家顶尖的芯片公司的处境呢？
2: 就韩国政治上下、民间炒股票的，要加上工会，对这两家公司这个远超预期的利润，他如何来处置，下一步如何算，每个人都想说话算数。当然有人从中挣了很多钱，比如说股民他去买这个杠杆，但是也有赔得很厉害的，因为现在从最高位掉下来了嘛，而且是原来用这个高杠杆来做的。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些实际情况来看下一步怎么发展，连这个韩国央行他现在都要出来护盘了。就是前个星期韩国央行说这个杠杆太高了，我们后悔了，当时不应该发那么多这种准许他发这个 ETF。 那现在呢，韩国央行看到人家彭博出来说2027年1月份这个很可能这个存储基底就会下来了，韩国央行说不是的，一定到2030年。其实韩国央行它是主管货币政策，他不应该对这个股市和产业发表过多的看法，你看他都坐不住了。当然就是说韩国现在的这个总统李在明，他是亲自给这两个大财团的领导人鞠躬，让他呢去盖厂，是很大的一个投资啊。但是盖厂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他们共同民主党的根据地在西南，就不在现在这个地区了。所以呢，这些加上这个工会要求这个涨工资，要求分享这个超额利润，不然我就罢工，一罢工对他损失非常大。

0: 是都是属于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赚钱的机会。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中国的芯片公司长兴存储啊，它接下来它在这个星期四，它就会要开始筹集295亿人民币的一个巨资。然后在接下来星期五的这个中国的世界智能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呢，华为也将发布他们最新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真机。所以，接下来在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之后，中国的这一些芯片的大厂，他们怎么样去发展？
1: 其实中国芯片的大厂，包括那些做 AI 模型的。在香港的股市已经筹了很多钱了，所以我们看，比如说智谱，对吧？它也是，它这个轨迹有点像美国那些 AI 大模型的这些公司，但是就是说到了核心硬件这一块，我们看去，前段时间有这个股王寒武纪，后面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包括这个百度下边的这昆仑新也准备要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要一个实打实的，那就是长兴科技。和另外的以后可能是武汉那家，它也会上，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市场上最短缺的存储芯片，当然它没有到最高端的这个 HBM，它现在做的填补市场空缺的这个 DRAM，那边是 NAND，对吧？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旺，所以呢，大家都想不到原来。这个合肥做的这个叫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啊，可以突然从高科技当中收入那么多的这个收益。那么像长兴科技来看，它的利润今年可能会非常高，就把过去的亏损全填补了。武汉那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还要放远于，因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卡脖子，还有所谓的这个小院高墙，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芯片。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芯片，它和算力又有关系。所以从华为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次上海举办的世界这个 AI 大会上面，它会推出自己算力最强大的阿特拉斯950。这个950现在看，从各种报道来看，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这个实体了，它很可能就会完全可以对标英伟达的一整套超节点的这个方式。所以下一步做出来之后，那中国的这个芯片。一旦突破背卡脖子，当然还有光刻机这些东西啊，那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要摆脱对酷打生态系统的原来的过分的依赖。
0: 这个是确实下一步的方向了。谢谢朱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我们将会关注香港股市，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否再度应验呢？下节回来我们会和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外围市场近期动荡加剧，调整半年的香港股市却迎来反弹，恒生指数站稳在24000点整数关口，七月以来的表现跑赢其他主要市场。
1: 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两周的表现在全球主要市场中格外抢眼。恒指今天延续震荡回升态势，早盘冲高后回落到平盘线附近争执，中场收报24213点，微升0.16%。恒生科技指数表现相对落后，收报4676点，跌幅0.96%。从六月末的阶段低点算起，恒指已经累计反弹超过1500点，尤其是在上周三单日大涨近3%，一举逆转颓势，冲上24000点。尽管随后在这一区间展开拉锯，但整体重心稳步上移。截至今天收盘，恒指七月以来的累计涨幅超过5%。同期日韩台主要股指都在剧烈回调的半导体行情中录得跌势。而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仅微涨约0.6%，接近原地踏步。一涨一跌之间，港股从上半年的拖后腿逆袭为七月的领跑者，反弹力度与持续性令市场侧目。回顾上半年，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0%，在亚洲主要市场中敬佩末座。同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涨101%，日经平均指数涨39%，台湾加权指数上涨59%。
0: 香港股市能否乘胜追击走出低谷呢？我们今天在北京现场特别请来了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来我们分析。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上半年港股的表现确实是显著落后于区内主要市场的，但是在沉寂多时之后呢，现在近期已经显著反弹了1500多点，那现在在24000点的水平展开震荡。您觉得这个港股在七月份可以迎来大翻身吗？
2: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要简单的看一看港股为什么经历了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一直落后。那两个核心的原因，除了资金面偏紧以外，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反映了整体经济在分化的情形下更弱的消费那一端。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即便是恒生科技，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敞口也是和消费大盘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消费整体弱的情况下呢，自然脱离了指数的表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比，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大模型公司 AI 的硬件确实表现强劲，但他们并不在指数里，或者对指数的贡献比较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恒生科技尤其是龙头的互联网公司啊，在这一轮的 AI 尤其是 2B 的业务表现里啊，相对落后，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美股这边像 Google 这种 M7 也是跑输的。所以有了这两个情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探讨接下来能不能修复。那经过前期时间的不断的回调以后呢，港股确实啊估值到了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一些龙头的个股甚至估值回调到了过去十几年的低点。我们把这种情形呢叫做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不足，也就是说估值有吸引力但是基本面的确定性结合我刚才说的两点原因还没有完全的兑现。那赔率资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叫做机会成本。其实大家想想，大家不是不知道这些股息率高估值低然后有吸引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机会成本。这边如果有一个方向每天大涨然后持续大涨，创造出了相比较收益的劣势的话，那使得大家呢难以长期的持有。那最近科技的回调就营造了这样一个机会成本啊持有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促使一些资金呢或者在一些催化剂下，比如说央行提到了增加对香港资产的配置，带来了反弹。那往后看，结合港股市场本身对于消费大盘敞口还比较大，尤其科技龙头权重比较重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把持续性的反弹总结为两个时刻。第一个叫做924时刻，对应的是财政的发力，尤其是内需上的发力。第二个叫做 DeepSeek 时刻，对应的科技龙头在 AI 在创新上呢进一步的突破。那目前来看呢，前者大幅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似乎还没有那么强，我们可以关注接下来财政发力的进展以及会议的传递的信息。第二者呢，可能值得期待一些，尤其是龙头科技股啊，它的业绩指引是不是好于预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如果这两个都能兑现，那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修复会更为明显，从赔率逐渐的走向胜率资产。
0: 是，如果我们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其实包括港股在内的全球市场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极致的所谓的 K 型分化，也就是说和 AI 相关的像是存储芯片等等这些硬科技可以说是越升越有，但是传统消费这些科技属性不强的板块呢，大部分就明显的跑输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传统的硬科技包括芯片最近也开始在这个不见得在回吐啊，获利回吐，那您觉得短期内这种市场的格局是会改变吗？还是说很难会发生变化？
2: 简单来讲呢，短期确实出现了类似大家的担忧或者纠结，但是要想整体改变啊，恐怕呢只是因为情绪的因素还很难做到。其实我们看上半年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说科技这一端确实实现了从投资从需求到投资到收入然后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反馈，使得呢我们看到业绩的增长，即便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所有的涨幅都是盈利贡献的这么一个正反馈。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弱的那一端传统的消费，比如说为什么消费股或者说整体港股市场在上半年相对疲弱，我们常用的一个指标叫做整体的信贷脉冲，居民部门的信贷脉冲其实已经跌回到了924之前的低点，所以它是有基本面的原因摆在这里的。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回答这样一个分化会不会收敛，以及谁往谁收敛。如果大家预期科技往下收敛，那显然就会出现类似于大家担心泡沫甚至科技股大跌的情形。如果大家预期下面往上能收敛一些，那自然就可以往低估值或者传统的板块去配置。那我们基本的判断呢，其实啊要想做到收敛，目前来看还是有点难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在科技这一端呢投资的强度以及呢现在泡沫化的程度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我们从四个维度，从需求、现金流、从这个资金来源以及外部约束来看，现在主要的矛盾点不在于没有需求，token 的调用量还是非常强，投资的确认性现在也比较强，只不过呢就是大的企业啊，在目前因为受制于成本的问题，又因为受制于它投资过快的问题，现金流比较吃紧所以呢市场会有点担心，但整体的方向还没有走到完全泡沫的程度。但相反呢，在消费这一段，其实美国和中国呢都相对面临一定的修复的问题。美国就是利率太高，现在利率高到什么呢，只有科技才能提供更高的回报。那我们呢更多的问题在于财政的方向，也就是政策的方向，实际上相比去年啊，至少是一部分从消费转到了科技，导致呢消费明显的偏弱。那这两种情形呢，如果能出现改变，比如说美国利率往下了，或者说呢我们的政策明显的转向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下端往上出现一定的修复。但对于市场而言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基本面，现在市场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好的资产或者大家觉得科技景气的资产都比较拥挤，但是呢相对不拥挤的地方呢又缺乏基本面的支撑，所以使得呢市场比较困惑。又加上现在是业绩期，本来大家就比较纠结高拥挤的资产，尤其是像韩国极其的散户高拥挤高杠杆的问题，导致这种波动加大。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整体上啊要从赔率和胜率的角度去来思考怎么去配置。科技的方向胜率很高，但是赔率不足。我们刚才说的恒科和消费呢是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呢有待催化出来，所以阶段性的腾挪是可以的，但长期的方向依然决定于整体的基本面和产业趋势。
0: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解读分析。的确芯片股的火爆呢，其实今年也成就了韩国股市今年的表现是全球最佳，但是近期的动荡也是显著的加大，究竟这个要如何的解读，下一节我们会继续和刘刚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说到今年最热门的板块是非芯片股莫属啊。不过近期累积了较多涨幅的龙头芯片股都显露出了高处不胜寒的特质，获利回吐的压力是明显的增加，这其实也加大了韩国股市整体的动荡。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请教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先生，我们说韩国股市在今年上半年其实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波动，那 AI 相关板块的行情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您怎么样去看待当前韩国资本市场的走势，还有波动背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那在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发生变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要怎么去理解韩国市场近期外资的动态，还有他们对于区域资金流向的影响呢？
1: 首先我们看韩国市场，它处在今年上半年这种 AI 的行情里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瓶颈资产，尤其是呢相对比较稀缺的存储。所以今年的韩国市场呢，可以说在全球市场几乎是一骑绝尘，而且呢在整体市场的贡献里啊，是以盈利占主导的，估值反而不断的在收缩。当然这本来也是存储这种周期性股票本身的特点。但是韩国股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动荡啊？开个玩笑讲，好像熔断成了家常便饭。主要的原因呢，除了普遍性的 AI 交易的高拥挤之外，它还集齐了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散户成交占比太大了，过去这12月散户的成交占比可能超过了60%。第二个呢，就是加杠杆相对比较容易啊，虽然场内的杠杆看起来没那么高，但是场外的杠杆我相信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能够看到的统计，应该也不低。集齐了这三者以后，自然就会出现在一些意外事件的扰动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回撤和甚至踩踏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呢，其实对于市场而言啊，它的冲击呢，短期更多在流动性和这个仓位上，也就是大家的情绪上。因为对于海外投资者，我们今年看到一个情形啊，其实市场涨得过多以后，有一些海外的主动型基金，它因为持仓限制的要求，它的被动的减少资金，所以那种流出不是主动的流出，散户呢不断的流入，而是因为涨得太多了。但是呢，结合3月份大家记得当时伊朗局势爆发的经验，如果短期剧烈波动比较大，一些对冲基金呢，因为它要 market neutral，要是多空要匹配，同时要控制回撤，可能这种急剧的波动会导致整体的低 growth， 也是降仓位，这种会造成流动性的冲击在短期被不断的放大，这种放大呢也会带来一定的连锁反应。但这种反应会不会造成比如说区域的资金跑到其他市场呢？可能有一部分会，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尤其是有一些资金原来是把港股的一些标的当成所谓的融资的，也就是做空对冲的这个主要的来源，他可能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结合3月份的经验啊，当时大家也有这个预期，基本面没有兑现的情况下，可能难以变成一个持续的资金切换流入的啊这个催化剂，有可能好多的资金是持币观望啊，等到估值调整的差不多了以后再买回去，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所以短期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这种杠杆带来的流动性的冲击，导致呢这种短期的流动性冲击的这个扩大的这个影响。
0: 是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冲击啊，那对于像是美股啊、韩国股市或者是香港股市而言，今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主要的一个变数和风险点，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判？
1: 我想展望下半年啊，主要的扰动啊，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依然是 AI 啊，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它确实呢牵动了所有的增长，甚至市场和情绪，整体的成交比较拥挤。就开个玩笑讲啊，大家期待着 K 型的两端，如果是上面往下收敛，可能全球都未必能好，因为对于一季度而言，比如说美国50%的GDP 的增速是来自于 AI 相关投资的，盈利的70%都来自于 AI。那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块全部都垮掉的话，肯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只不过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一点啊，虽然短期有因为情绪预期以及大家等待催化剂造成的扰动，但从产业趋势。

0: 上没有到那一步，我们不认为是一个整体全面的泡沫，投资和收入确认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二点呢，可能是美联储的政策，比如说整体的 AI 趋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美联储就是比较强硬，甚至进一步加息，它带来短期的扰动还是需要关注和这个重视的。我们看上个月的这个上周的这个出来的非农是缓解了大部分的预期，这周马上要公布的美国的 CPI 大概率是回到四以下，油价下来了嘛，也可以缓解大家的预期。但是你发现市场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因为第一，美国的实际利率也就是整体的增长在 AI 推动下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呢，是因为沃什的风格大家摸不清楚，它现在新的风格会怎么样，所以七月底的 FOMC 会议可能会给大家比较明确的指引。我们是倾向于觉得在现在的油价下，美国的通胀年底可能只有 2.5-2.6， 完全看不到连续持续加息的必要性啊，但是市场呢短期会关注这一块。第三块呢，可能是和中期选举以及伊朗局势相关。这一块呢，我们放到最后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中期选举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约束，会使得再度大幅失控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换言之呢，只要油价不再突破啊五月份的高点100，通胀呢是大概率甚至是必然会下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块呢放在最后，但它是一个意外的扰动。这三点呢可能共同主导了下半年的一些扰动和风险。
1: 是，那在这样的市况之下，你觉得现在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呢？比如说现在可以入场吗？或者说现在在板块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框架，简单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一定要综合考虑赔率和胜率。比如说现在科技，我们都知道马上是业绩期，业绩期呢有不确定性，大家等待催化剂。那对于前期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完全可以稍微降降仓位来去观望。有新的催化剂了，我完全可以再进一步去。就像去年底，大家同样也担心一季度的业绩大幅超预期以后，马上看到了新一波的这个 AI 交易的重启。在这个过程中呢，投资者可能会走向分化，可能走向缩圈，比如说呢抱团在一些优质的 AI 相关的公司，或者分化到国产的算力，因为国家对于 AI 这一块卡脖子的发展和算力的投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这个海外算力呢虽然有联动，但相对独立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在消费这一端啊，尤其是传统的这一端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从赔率思维。赔率思维的意思呢，就不太适用于相对收益投资者和资金成本比较高的投资者。还是那句话，机会成本太高。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比如说3-5年或者长期的投资者，拿一部分资金在这个位置配置10来倍的估值，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啊，像基本面阻力没那么大的方向，包括创新药、一些互联网的龙头，甚至一部分周期。
1: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1: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公布，今年上半年大数据显示，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一至六月，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同比增长2.7%。其中，文旅市场表现尤为抢眼，智能消费同样迎来热潮，电子商品销售同比增长达9.5%。分析指出，在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上半年，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入金额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激增118.4%。而工业园区生产、初创及创新企业的经营活力均全面回升。国家信息中心表示，在宏观政策的精准支撑下，全国经济正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12号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等目标。伊朗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发表声明称，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菲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号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号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2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

0: 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1: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0: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讨论美伊局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而各调解方当前仍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的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请求。巴加埃当天表示，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备忘录现已进入危机阶段，若美方继续违背承诺，伊方也不会再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并表示，伊朗外长此前在访问阿曼期间，仅同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并未讨论其他议题。巴加埃还表示，伊方正与阿曼协商，以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建立联合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海峡。然而，由于美方向阿曼施压，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刚刚过去的一周，适逢伊朗前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又是特朗普出国参加北约峰会，但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燃起战火。特朗普在记者会和社交平台多个场合宣称，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休战协议已经作废。特朗普还授权美军可以随时对伊朗全境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而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周六则正式发布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后的首次公开声明，发誓为父亲和所有殉道者复仇，称这场复仇是全民族的意志，必须彻底执行。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扬言将继续摧毁中东地区任何敌人用来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果然，两国最高领导人这一定调，直接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以及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实质性的互轰。周末，美军轰炸了数百个伊朗设施，伊朗也对相关海湾国家进行大规模袭击。而且这次美伊交火并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在周日美国期货市场开始之前停息。正如我们早就判断的那样，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和利益根本无法调和，所谓停火备忘录也就站不住脚。我们就目前局势再做些观察。第一，特朗普以为军事压力和商业利益能够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这种以己夺人而制定的对伊谈判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大低估了意识形态在伊朗政治中的影响力，反而被伊朗抓住软肋，操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迫使特朗普改变游戏规则，把焦点从不可妥协的去核化转移到必须立刻解决航运危机。第二，伊朗政府内部，伊朗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是越来越明显。对于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据报仍在阿曼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私下沟通的伊朗外长向美方解释说，这是因为雷达与火控系统发生了技术故障。其实这种技术故障不如说是发生在政治架构中，等于承认伊朗政府管不住军队，而且总统和外长都成为被谩骂攻击的对象，强硬派斥责他们是向西方下跪的叛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甚至不能进入中心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至于穆杰塔巴声明发布的时机和发布形式，并非他本人出来发表电视讲话， 应该这也是一份由革命卫队全权掌控的文宣系统代为播发的书面信。新领袖的名字被印在最强硬的战书上，就成了革命卫队和强硬派用来对抗美国白宫、架空本国政府的最佳图腾。三，从阴谋论角度提问，以色列是否在背后扮演了导致美伊备忘录沦为废纸的袭击呢？当然，目前找不到证据，但是在国际情报界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种推论。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备忘录是美国对以色列的背叛和背刺，因此以色列有万分强烈的动机诱发美伊再次开战。从当年精准刺杀苏莱曼尼到近期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高层内部尤其是革命卫队早已经被摩萨德渗透得千疮百孔，有能力轻易诱发革命卫队内部那些急于立功敌视温和派的少壮派军官擅自按下开火按钮，让革命卫队充当停火备忘录的粉碎机，逼迫特朗普重回对伊朗极限制裁与军事打击的轨道。所以呢，目前这可能就是一场交织的伊朗内部系统性的兵变、美国政府战略豪赌，还有以色列摩萨德出手暗算的顶级政治博弈。美国和伊朗都到了不再有弹性空间的境地，那么下一步向何处去，我们只能边走边瞧。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3: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英国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12日回应指，对英方联署所谓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4: 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从一开始就声明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上述所谓裁决影响。发言人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还记得2013年，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仲裁南中国海问题。2016年的7月12日，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0年之后，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 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14国啊，一小撮，就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炒作南海问题。对此，中国驻英使馆和外交部亚洲司在7月12日同步发声，通过强烈谴责与紧急约见、严正交涉的双重组合拳，释放了清晰且坚定的外交信号。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外交摩擦，而是美西方及个别亚太盟友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对华实施法律战与舆论战的又一次集中行动。那么，为何中方这次主要对英国和日本进行批驳？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和观察。一，所谓南海仲裁案自2016年出炉以来，中方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一贯且明确。在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美国为首的14国再度跳出联署声明，其中的英国是急于在亚太展现存在感的，即所谓印太倾斜战略，而日本不但在南海问题上始终与华盛顿保持高度同步，还与菲律宾建立了进一步的军事联系。二，中方此次的响应速度和反制烈度，展现了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空间的底线。针对英国，由驻英使馆发言人直接发声，直击其挑战中国主权的要害。针对日本，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更是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这种外交交涉是直接面对面的严厉警告。三，相比10年前，南海的实力对比和实际控制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通过双轨思路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并在海上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海空与巡航上拥有了绝对的体系化优势。西方阵营单凭机制联合声明根本无法摇撼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2: Okay.
1: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3: Anyone will do.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天清晨逝世，享年74岁。
5: 卡塔尔埃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

0: 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哈马德的葬礼12号傍晚在卡塔尔国家清真寺举行，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等亲属将哈马德的遗体抬入清真寺，数百人在遗体前肃立默哀，进行祈祷仪式送别哈马德。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1: 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بحالة حزن في فقدان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0: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执政联盟12日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以色列执政联盟。

致内阁往往由多个中小党派联合组建，极其容易因内部利益不均或政策分歧而夭折。内塔尼亚胡这次之所以能够撑满任期，并非因为他的政府内部坚如磐石，恰恰相反，是因为执政联盟的各派系在求生欲上达成高度一致。面对加沙战事后的民意海啸，任何一个右翼或极右翼小党心里都清楚，一旦提前解散议会触发大选，他们大概率会被选民惩罚而失去权力。因此硬撑到法定期限是他们延续政治生命的唯一选择。目前的执政联盟坚持到7月17日闭会前，正在抓紧推进涉及征兵、司法改革等争议性极大的法案表决，这表明他们正试图在交出权力之前尽可能多地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和核心选民利益。第二，内塔尼亚胡被称为以色列政坛的不倒翁，但今年十月的大选极有可能是他近40年政治生涯中最惨烈也最难打的一仗。目前有三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比比的身上。一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事件彻底粉碎了内塔尼亚胡长期塑造的安全先生人设。无论后续的军事行动如何延宕，以色列民众对国家情报和防御灾难的愤怒从未平息。二是悬而未决的贪腐指控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失去总理职位的保护伞后或许会让他面临司法惩处。同时其近年来屡次建筑报端的健康问题，比如心脏起搏器植入等，也让选民对他在高压下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三是民意的历史性抛弃，有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的这种民调数据，在如此崇尚强人政治的以色列是极具毁灭性的。支持率被竞争对手直逼甚至反超，意味着利库德集团即便能够保住第一大党的位置，内塔尼亚胡也很难再组建起多数联盟。比比的九命猫神话面临终结。第三，这场不提前不拖延的中规中矩的大选反而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将街头抗议转化为选票博弈的解压阀。目前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异军突起，两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也已经联手。反对派的诉求非常明确，就是结束内塔尼亚胡时代，要回归理性与国家重建。第四，未来的悬念，以色列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即使内塔尼亚胡下台，右翼基本盘依然庞大，加沙战事和地缘冲突的后遗症依然深刻。新政府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解决超正统犹太人的征兵问题，如何重塑国家安全战略，都是巨大挑战。毕竟以色列的民主体制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历史证明即便对于政府批评激烈，但国家强硬才能立足的历史教训已经在民众中深深扎根。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各调解方当前依然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伊朗德黑兰市政府下属报纸发布了一份为哈梅内伊复仇

头的暗杀名单，共有13人，其中就包括了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俄方挫败基辅对俄罗斯两个军用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图谋，并拘留多名乌克兰特工。中国海南省官方日前提出平稳推进2030禁售燃油车，有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国际足联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至此，三名中国裁判已经全部结束他们的工作。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了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二战结束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一片废墟，无数城市在轰炸中满目疮痍，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千万家庭深陷丧亲之痛。满目疮痍之下，只有重建的曙光还能给人们一丝希望，可在废墟的阴影之下，一场惊天的阴谋较量早已拉开帷幕。战胜国各方野心炽盛，暗藏的利益纠葛不断激化矛盾，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将就此被永久改写。
2: 日本、ドイツ、イタリアは戦後の歴史はそれぞれに異なりました。しかし似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わけです。
4: Il regime fascista cade per l'implosione all'internoDelle istituzioni del regime relativamente al crollo militare dentro la guerra totale che il governo Mussolini al fianco di Hitler e del Giappone imperiale di Hirohito ha scatenato.
5: Il se trouve que ils ont perdu la guerre et que l'histoire les a démentis. Donc de fait, les régimes se sont effondrés. Par contre, il est resté en place les structures sociales qui avaient porté ces régimes.En Italie comme en Allemagne, les élites sociales, en fait, que l'on a recyclées dans le cadre de la guerre froide pour combattre le nouvel ennemi qui était le communisme.
6: What you are looking at is the secret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War wa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democratic rival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became a weapon in that struggle.And that meant that since the Western power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make use of Germany and Germans, they had to forget their background. They had to forget that they were Nazis.
0: 二战爆发前后，德意日轴心国裹挟着帝国扩张的野心与极端意识形态，妄图掌控全世界。随着1945年的到来，战争临近尾声，希特勒的帝国梦虽然已经破碎。但纳粹政权积累了体量庞大的军事科技储备与政治资源，美英苏三大战胜国随即开启了一场对纳粹遗留资源的争夺，纳粹体系向全球渗透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同盟国虽没有接受纳粹的意识形态，却全盘吸收了纳粹研发积累的技术与资源，用来加强自身在战后时代的战略和科技优势。这一切始于1945年3月8日，在瑞士一间酒店的客房里，世界历史的走向迎来了拐点。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正在房间内秘密会面。
7: Karl Wolff wanted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Waffen-SS to combat, aside the Americans and all the other Western allies, British, against Stalin. We must also assume that the Soviet spies were perfectly aware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on, because they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a high-ranking Nazi general was in Zurich. We are sure that the Soviet Secret Service knew about it. So Stalin got reports about this meeting in Ascona and Locarno, and obviously he was super furious, because he said, we are fighting a bloody hell here in Eastern Europe with our advance on Berlin.
0: 在东线，苏联红军正与纳粹军队惨烈厮杀，苏军在一步步向柏林逼近。
4: Dall'ottobre del 1944 i destini del conflitto appaiono ormai segnati e dunque si attivano delle operazioni militari di intelligence, ovvero di contatti tra i nemici, che avviano una misura di interlocuzione funzionale alla uscita, soprattutto della Germania, dalla guerra. Questo in Italia assume la forma della cosiddetta Operazione Sunrise.
8: A Londra trasmettiamo alcuni messaggi speciali.
5: L'opération Sunrise est une opération des services secrets américains qui négocie en terrain neutre en Suisse avec le commandement militaire allemand en Italie. En l'occurrence, le général SS Karl Wolf, qui est un criminel contre l'humanité avéré, qui est un des plus grands criminels nazis.
7: Karl Wolf was very interested in a vision which saw the Nazi army combat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against Stalin. So in a way, Operation Sunrise is, in his worldview, one of the first brickstones of the Cold War. So in the worldview of Karl Wolf, it was totally clear that they were all anti-Bolshevik, anti-Soviet, anti-Slavic. He was a bit, let's say, generous in a way, saying that, oh, if the Nazis can't rule the world, so let it at least be the Americans, but hopefully not the Russians.
0: 针对瑞士这场秘密会晤，斯大林经由美国驻苏联大使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要求中断纳粹投降的相关谈判，理由是苏联未被纳入磋商会议中。美情报局长杜勒斯与纳粹将领沃尔夫的私下密谈，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盟国的猜忌。斯大林指责美方私下与德国苟合，于是大力加强了苏联情报网络，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后续所有谈判之外，并在东线加大了军事施压的力度。
5: Alain Delos négocie une capitulation anticipée des armées allemandes en Italie. De fait, les États-Unis ont anticipé le début de la guerre froide.
0: 二战大局落定之际，整个世界还沉浸在战争终结的释然之中。但同时，已经有一批隐秘团体在暗中开始了行动。他们在庞大的纳粹遗产中搜寻着某种足以改写本国命运、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核心资源。层层谎言、利益同盟与背刺交织缠绕，新一轮的暗中博弈悄然上演。美苏双方纷纷启动了秘密专项任务。一场针对高端技术与核心知识的隐秘掠夺就此展开，并迅速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竞赛。一支英美联合军政科研团队启动了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绝密跨国谍报行动。这支小队的核心使命是全面收缴德国在核武器与细菌战领域的所有研发资料与技术成果。行动的核心地点就在德国的南部腹地海格洛赫。海格洛赫位于柏林以南700公里处，是座宁静的德国村庄，依山而立。悬崖上坐落着一座教堂和古堡，而在教堂下方的岩洞中，一处废弃的啤酒窖成了阿尔索斯小队的终极秘密行动目标。小队攻入地窖后，找到了希特勒藏匿最深的机密设施——海格洛赫实验反应堆。 这套隐匿在德国乡野岩层之下的装置，就是纳粹德国核计划的核心工程。维尔纳·海森堡率领一众纳粹科学家在此深耕原子技术，企图研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杀伤性武器。
6: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Hunt for the Axis Legacy, it lie in the admi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for Germany's weapons in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the great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1940s.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was its outstanding weaponry.
9: Unmittelbar hinter den amerikanischen Fronttruppen,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nahme von Paris, bei der Einnahme von Straßburg, folgen wirklich den ersten Fronttruppen sofort ein, wenn man so will, Atomteam. Dieses sucht dann die Atomwissenschaftler, suchen Raketenwissenschaftler, suchen die auf, also noch bevor die komplette Besetzung von Paris.
0: 1945年4月23日，帕什上校率领阿尔索斯小队启动了高风险绝密任务，代号为大行动。阿尔索斯小队隐秘穿插进敌人后方，抢在当地法军之前火速占领了埃格洛赫，成为首批发现这一核设施的盟军队伍。进入设施后，他们发现大量游立方体已不翼而飞，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重水于是小队立刻展开了全域搜查，并由此确认纳粹德国的核研发进度早已将美苏两国远远甩在了身后。最终有队员在周边田地的化粪池里发现了大量绝密项目的图纸，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残留的铀原料和重水。
10: La historia no ha terminado de definir exactamente hasta qué punto el grupo de Heisenberg había llegado a avanzar, a progresar en un programa atómico para Alemania en ese momento. Hay algunas versiones que indican que Heisenberg a propósito lo demoró al programa. Hay otras versiones que dicen que el propio Hitler.No creía en esa posibilidad y por lo tanto no le prestó apoyo. Hay otra versión que dice que Heisenberg había hecho cálculos preliminares y sus colaboradores, ¿no? De cuánto era la masa crítica que necesitaba para una bomba atómica, masa crítica de uranio altamente enriquecido, y que se equivocó en esa estimación. Después hay también una famosa historia, digamos, pero.Que permanece en el misterio hasta cierto punto, de un encuentro entre Niels Bohr y Heisenberg,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二战末期，大国暗通纳粹高层开启抢夺轴心国技术人才的隐秘博弈。
2: Unmittelbar hinter den amerikanischen Fronttruppen,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nahme von Paris, bei der Einnahme von Strasbourg.
1: 美情报部门启动阿尔索斯行动，突袭德国地下核反应堆。大批顶尖核科学家被美军俘获，沦为冷战军备竞赛的筹码。纳粹两位核领域顶尖专家维尔纳·海森堡与奥托·哈恩都曾凭原子物理领域的研究斩获过诺贝尔奖。 阿尔索斯小队的这次行动成功让同盟国在核军备竞赛中抢占了重要先机，但苏联方面也在同步推进类似的秘密任务，西方将其称作为苏联版阿尔索斯行动。他们的计划旨在征用德国核设施、科研资料与技术人员，服务于苏联的原子弹研发工程。 在行动中，苏方共带走370名德国核科学家与。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
0: 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1: 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0: 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我们俩都在香港待过。
1: 对，嗯，我是2011到2012年的时候。
0: 我93年就去了。
1: 我知道你很早就去了。
0: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写《双城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也比较小嘛，我也特别想写《双城记》。
1: 是吗？嗯，
0: 因为你会有很多感触，真的很多不同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哎呀，媒体人跟您
1: 也太忙了，我知道，
0: 作家就不一样，有些真的很有感触，东西没写下来
1: 就过去了。
0: 所以我很高兴啊，这次回台北能够看到你。
1: 我也是。
0: 哎呀，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来看你，你算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文化的大家长。哎，
1: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哦，对啊，那时候怎么没有机会？好奇怪哦，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的时间很短了，我只有一年不到的。
0: 嗯，你现在我知道你很忙。家里
1: 对，主要是照顾者嘛。
0: 对，没错。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在继续创作啊。
1: 有。
0: 那1983年到现在，我后来我数了一下，有人说40多本，有人说50多本书，平均一年一本哦。
1: 差不多。
0: 哇，你很高产吧？
1: 我去年满40周年，出版满40周年，就第一本书《海水正蓝》。
0: 你看这本书我辈中人真的是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你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人生发生了巨变，
1: 应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是我只能靠书写来抒压，只能靠书写来找到一个自我超脱的方式。而且更好的是，我后来我起先是把它贴在脸书上，结果我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深陷在照顾的地狱，真的。而有的人，我那时候才刚开始2-3年吧，有的人都说我已经16年，我已经20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这算得了什么呢？真的。所以大家的回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救赎。
0: 对，但是当时你说你在那个困境中，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哦，就是在我的母亲开始失智的时候，她就突然之间变得全身没有力气。她很喜欢泡澡，但是她泡进浴缸之后，她没有办法起 来。对，她就叫我，我就立刻跑去帮忙。但是我就整个人弯下去浴缸里面，我想要把它抬起来，我觉得还好吧，60公斤左右还好吧。结果我发觉我怎么用力怎么用力都没办法把它扛起来，他自己想要努力起来，一次一次再摔回盆子里。我说你不要动，我来，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然后那天的结果就是我妈跟我说，你不要管我了，你就让我待在这里吧。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她在浴缸里哭，我在外面哭。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后来怎么出来呢？
1: 后来我就是用毛巾把它包住，然后再因为有了一点那个着力点才能把它拉起来嘛。那件事情让我认识到说，哇，我真的不年轻了。好，不管我心理上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年轻，但我真的就是一个中年人了。同时我也发现原来照顾是这么困难的，只是把自己的母亲从浴缸里面扶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我是做不到的。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母亲的这段故事，但是其实是父亲最早开始出现了精神的问题，两个人相继出现了老化的症状的时候，你是哪一刻开始意识到这个家就真的只能靠我了？
1: 应该就是从我父亲，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思觉失调嘛，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了，就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以前父亲在我们家一切是他说了算，就是一直到我50岁那一年，我所有的存折，我所有的税务都是他在负责打理的，就突然之间他变成不是他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吗？
1: 对对，非常短的时间。之前我们只是觉得他的心情常常不好， 啊，常常跟妈妈吵架。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他说怎么搞的，是不是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以为是这样，后来当然才突然发现他身体的整个机能往下掉，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然后就做了全身检查。他住在医院里将近一个月哦，非常仔细的检查了全身以后，医生都说没毛病啊，最后精神科医师就介入了。我就突然明白，就说哎，为什么我的爸爸以前不会说的话现在会说，以前不会做的事现在会做。还有他以前是很疼爱我的，可是他现在对我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怨恨，好像我不是他的女儿，好像我是他的仇人这样。然后我就终于豁然开朗，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你理智上是知道的，可是情感上还是很难接受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妈妈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失智，我也只是觉得她突然变得非常的黏人啊，她突然变得没有方向感，以前就没有，现在更没有方向感啊。那我就觉得好像那样放眼望去，我发现这个家只有我这个人还能够当家做主的。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就包括我们都在内哈。
1: 对，
0: 你曾经说最大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没有队友。
1: 对，
0: 当然你是被迫没队友。
1: 对，
0: 但很多的人都是
1: 独生子女
0: 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跟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这件事情之所以来得那么猛烈，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你说很难去准备哦，我决定我45岁或55岁，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发生。
0: 对，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所有人都手忙脚乱，
0: 对，
1: 天昏地暗，
0: 对
1: 啊，就是一个非常毁坏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从毁坏里面好好把自己站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诀窍就是能自己做的就拼命做，不能做的就委托给别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我替父亲养老送终10年，然后照顾妈妈现在也是进入第10年，他们就会说，老师我很惭愧跟你说，我已经把我父母送去安养院了，我觉得很惭愧。我说你一点都不需要惭愧，我说我相信你在送他们去安养院以前你已经尽了全力，就算你把他们送去安养院你也没有弃养他们，你只是为他们找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其实照顾应该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可是在我们华人地区这种对父母的照顾把它跟孝道绑死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不照顾父母你就不孝。可是其实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照顾本身就有太多太多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有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还有医学，医学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所以像我在家里面常常我的带父母去看病，那因为我们家有看一些像精神科啊什么的，医生都会问我，那你要跟我说他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我才知道要怎么调药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对，我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照顾者，我其实是有强力的介入了我父母的医疗，
0: 所以你是照护者。
1: 对，
0: 他是有护士的功能。
1: 没错，我要告诉他们说，哦，最近他的状况怎么样啊，变天了他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啊！
0: 对，
1: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不是你用蛮力就可以做得到的。说好，我3天3夜不睡觉怎么样？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要先有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都是被迫上阵的，然后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这是常常发生的。还有就是因为华人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纠结，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么的亲近和美好。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就没有好好的被善待，等你现在长大了你却要去照顾那个很难照顾的老人，那是非常煎熬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嘛，就是有时候要把距离拉开来，要拉到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路程

0: 走得长久一点，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抗战，或者长期的战争吧。
0: 没错，没错，
1: 又是像你说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0: 对啊。
1: 你说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因为他们是老去，不是成长。那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2: 我也自己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很粗暴、很简单的回答，但很真实，就是因为我太爱我自己了，所以不管碰到什么状况，绝对不能让自己崩坏。我崩坏了，我赶快把自己修好。我甚至于舍不得自己在悲伤里面待得太久，我一定要找到一些力量，我要超脱这个悲伤。我去跟苏东坡学人生，哈，怎么超脱？我从大量的阅读里面去治愈我自己，然后就学会了转念，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存活术。所以我必须要，虽然走进地狱里，还是要再好好的回到人间。
1: 嗯，其实走进地狱一瞬间的事情，要走回人间不那么容易哦。
2: 对，
1: 你说你靠大量的阅读看古人，就人间的苦痛，你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的，很多古人都经历过，可能还更痛啊。
2: 对，
1: 但是你能够从里面汲取，你看了，你有感受，你就能走出来。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吗？
2: 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心态就可以，只要你真的很爱你自己，你就会想办法。也许你不一定是透过阅读，你也许是透过美食说啊，我活过了今天，我还要活过明天，因为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要吃呢，对不对？
1: 有事情发生了，一顿火锅解决不了，两顿，
2: 是不是？也许你是透过旅行，说啊，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啊，我不能就在这里停下来，我要熬过去，因为我还有一次新的出发，要去一个向往的远方。对，你就是要设定这些目标。那这些目标它的最基础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1: 但是我们听得出来啊，这个爱自己不是自私
2: 哦，不是。
1: 长照的过程中你曾经说过，这不是为了尽孝，是为了爱。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棒，因为这个爱呢，让你在长照的过程中你自己有了力量，同时让被照顾者，我觉得应该也影响到他，让他能够即使是在老去，在疾病中也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没错，其实我们老了以后，很多的疾病啊，很多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相信心态是可以改变的。那我看到我母亲，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可她每天还是很快乐啊。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很大声的跟我们说早安，然后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饱了没有啊？外面天气怎么样？就是这种天气。
1: 但是她认得你吗？
2: 认得，认得，有时候不认得。大部分的时候是认得的，所以我都很珍惜他认识我的每个时刻。然后如果他在路上遇见人，别人有时候认识他嘛，哦，就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看到他就会很开心跟他打招呼，就说张妈妈好，他就说哎，你好你好，然后别人就会很惊讶，因为大家都有看我的脸书，都知道他失智了，他怎么还可以这么流畅的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就问说张妈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妈妈说哎呀怎么不知道呢，老朋友嘛。对方非常开心的离开了。我妈
3: 情商好高，
2: 我妈就转头我说那是谁啊？我说你这样我很为难的，人家都以为你这么厉害。
1: 你妈情商太高了。
2: 但她快乐，我觉得基本上她会这样是因为她很快乐，所以她喜欢出门，她喜欢去日照中心上课，她喜欢跟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每次回家我们就问她今天好吗，她说好。然后我说那老师有帮你们上什么课呢？哎呀就杂七杂八的嘛，说不出来嘛，杂七杂八。哦，那你有没有认识好朋友啊？每个都是好朋友。
1: 哦，真
2: 棒。就是这样。
1: 但你觉得这是他的性格，还是因为你们在爱中惯养他？
2: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我母亲的性格就是非常好，所以从我发现他跟我的父亲的性格极不相同之后，我就立刻选边站，我就决定我要成为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好，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也成功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爱跟呵护里面。我母亲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最难接受的是我父亲。那我父亲以前就跟我们讲，他说哎，我因为我母亲是护士嘛，我跟一个护士结婚又比我小9岁，我的想法是我将来老了他可以照顾我，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比我还要早失智。虽然我父亲那时候自己也是有精神疾病，但他有吃药嘛，就状况维持的还不错，他就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当我的母亲重复问一些问题，或者就是

0: 做一些可能失智症的人可能会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父亲有时候会忍不住大声的呵斥他，
1: 没有
0: 就
1: 耐
0: 是，
1: 心。
0: 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哎，大男人主义底下的养成的男人，他也不是不负责任，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倾尽了一切，怎么老了要承受这些？其实父亲有很多不如意嘛，他就会大声呵斥母亲。所以我常常回到家就看到妈妈愁容满面，我就会问，我们家有一个外籍看护嘛。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奶奶怎么了？他就说哦，爷爷骂奶奶。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父亲没有办法接受，他就
1: 他
0: 把
1: 病
0: 他的
1: 了。
0: 这个，把他的这种人生的遗憾呐、或是怒气呀、就发泄到我母亲的身上。反而是在后来，爸爸决定不要管妈妈了以后，妈妈就变快乐了。然后父亲过世以后，妈妈就变得更快乐了。因为他发现每一天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跟他说话，没有人会纠正他，没有人会指责他，没有人会斥责他，他就变得很快乐了。我父亲过世以后，所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担心，都跟我说："你要怎么跟妈妈说？你跟她说了，她是不是能接受？等等之类的。"那我也是觉得很困难。所以有一次，我就等到只有我跟他在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妈，你还记得爸爸吗？"妈妈说。记得啊，我说他在哪儿啊？我妈说，他不是在医院吗？因为他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嘛。那我就跟他说，妈，我跟你说，握着他的手很紧张。我说，妈，我跟你说，爸爸之前生病，但是他后来就昏迷，然后10天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哦。这样，那我妈就不讲话，陷入沉默，我就更紧张。我说，妈。你如果心里面很难过或者什么，你就说出来，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讲。我妈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他了。"我说："你不记得他了？"她说："那他对我们好吗？"我说："好的，妈妈好的。"我说："爸爸没有生病以前对我们是很好的。"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说："那现在他的事情办完了吗？"我说："办完啦。"我就跟她说："我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我说是，然后又再度握住我的手，说："女儿啊，那真是辛苦你
1: 哦，有的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
0: 了。”
1: 事
0: 对
1: 哦，
0: 呀，
1: 但是他遗忘了全世界，没有遗忘你。
0: 哎，当时没有，可是我如果出门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如果他一直一直不忘记，一直一直问，我哪里都不敢去。但因为他忘了。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出门，把他交给就您来我们家快10年的外籍看护，他跟外籍看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会完全忘记我。等到我回来看到我了，我说妈，还有说哎，女儿你下班了，他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一个礼拜或者是10天，我其实不在他的身边。
1: 对，他以为你早上才刚出门，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1: 也是
0: 吗？
1: 给你妈妈的恩赐。
0: 是啊，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1: 他不用牵挂你，也不用
0: 对，
1: 黏你，
0: 完全他完全不
1: 不
0: 记
1: 用
0: 得，
1: 失落感。
0: 没有，完全没有。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其实看了脸书，你说照顾爸爸10年嘛，
1: 对，
0: 然后97岁的时候圆满了，你在床边跟他一面道谢，一面道别，
1: 对，
0: 你温柔的说，我们这次什么都不用带了，爸爸，我们出院了，
1: 出院了，对，
0: 我觉得照顾过父母或者是看过父母离去的人，可能都会泪目哈，嗯，你母亲用一个我真的忘记了，
1: 对，
0: 他过了这件事情，你用什么方式过了这件事情？
1: 啊，我觉得我就只能用一直去想爸爸以前还健康的时候对我的付出跟爱吧。然后我也是因为以前也跟爸爸聊过，他说他要跟我讲，他说你要保证好，你我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帮我气切，好，你不能急救，你不能插管，他说我不要卧床在那里很辛苦这样。因为他那个年龄到80几岁的时候，身边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状况了，他每次去看他回来都哭，然后就跟我说我不要那样，我不要那样。
0: 你爸爸真的很明智哎。
1: 对，然后我就说好，所以我们也去签了那种就是放弃急救的那个就是病人的自主决定书。那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会护卫到他最后，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其他的手足嘛。那其他的手足，我们在聊的时候，手足就说那是不行，这样人家会说我不孝啊，他就直接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把你们急救到最后一秒钟，绝不放弃。这样，我爸妈听了吓死。
0: 对，躺在那里的人很辛苦的。
1: 对啊，他们吓死，所以后来就跟我说，一定要答应我，你绝对绝对要保护我们，不可以这样。我说你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后来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很多医生啊、护理师都在跟我讲，你确定不给他气切吗？你确定不给他插管吗？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昏睡的时候很多，已经有点陷入昏迷，我就一直站在他的床前看他，他的脸色是很松弛的，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遵守对他的约定。对，可是你知道其实小丽很难，我常常说因为医生是医生不医死嘛，那当你说不气切，然后也不插管，那你就是摆明了要让病人慢慢步入死亡，这个是蛮违反医生救人的这个天职或者是信仰。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轮番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轮番来讲。
0: 其实兄弟姐妹可能也不太满意吧。
1: 对，大家都很不满意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管，因为我知道，因为只有我后来一直跟父母亲在一起，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成全他们。所以后来我父亲就陷入昏迷之后，就是10天嘛，我完全没有再给他做任何的医疗措施。然后我觉得我是看着他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安详的走完。我父亲以前跟我说啊，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睡觉睡得长长的，然后就不要再醒来。
0: 哦，实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件事情，就是我跟父亲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没有遗憾的。
0: 其实也很难得哈，你说十几年前你天崩地裂，到现在你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走了，你怕不怕就是自己孤独一个人了？
1: 我觉得这会是我未来最大的挑战。我以前有遇到过那个照顾者，他们称自己为毕业生，就是已经完成照顾工作的人。那有时候我去演讲会碰到他们，就走过来跟我讲说，你所说的照顾的这些痛苦我们都了解，他说但是其实你的人生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问他们那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照顾者完全失去了被照顾者之后的那一种空洞，那一种茫然，还有那种悲伤。然后那个毕业生就跟我说，我3年忧郁症吃药才能够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会来的有多猛烈我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想以前跟父母的关系这么亲密，感情这么好，那我的父亲后来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这样子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不会像以前我自己所以为的好像活不下去。那现在妈妈已经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但是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告别？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跟她告别，她都在。

0: 眷村，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军人的子弟，
1: 哦，理解。
0: 对，我们是党工的子弟，嗯，但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像眷村一样的社区，我们会住在那个公家宿舍，
1: 也是大江南北的人，
0: 是，对对 对, 对，然后你左邻右舍都是不同的口音，嗯，吃不同的东西，嗯，我们今天跑到这个妈妈家里去吃冬瓜粥，明天跑到那个妈妈家里，
1: 我们也是吃百家饭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我是眷村的，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写作是你的救赎，嗯，尤其是在照顾爸爸妈妈这么艰难的时候，它是你一个出口。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0: 我最初会写这个中年人的，我把它称为中年的觉醒三书。那最先会写它，确实是因为照顾者。所以那个出版社问我说：“你确定你要写中年人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写一个照顾者的书？”我就说，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还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1: 那中年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幸福？
0: 所以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再看一次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哎，其实我做了蛮多蛮好的事哦。我们以前常常都是教小孩子说你要感谢谁，感谢谁啊，不知道该感谢谁的时候就谢天吧。那我现在会对中年的朋友说，你谢了这么多，你有没有谢过你自己？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付出？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忍耐？你有没有感谢过你啊，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却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的那种勇气？你有没有感谢过？就当你感谢你自己之后，你就会自我感觉变得比较良好，然后你就开始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我看到很多中年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领了65岁敬老卡之后，我就变得更忙了。忙什么？忙着出去玩，去旅行。
1: 就比较便宜吗？
0: 就不只是比较便宜，比方说哦，我发现以前我们念中文系的，对于中国的那个锦绣河山，大陆的锦绣河山很憧憬嘛，对不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越忙越没有机会去啊，那我就开始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去玩啊，我去了新疆，我去了云南啊，然后我去那个大西北，就是青海跟甘肃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敦煌，我觉得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以前在经典里面读到过，在历史里面读到过的那个霍去病踏过的土地，我就站在这里，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朋友都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对，你就一直出去玩，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那些你以前只是在平面的纸上看过的，一一在你的眼前树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神奇也一个非常满足的经验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经历过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过不了了，但如果你觉得我是凤凰，我遇到火，我可以
2: 接着为您播出
0: 武
2: 良野时事直通车，
0: 许多的勇气与价值。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1: 习近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大会推动人工智能有序发展。
2: 美军再度空袭伊朗数十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完成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3: 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1: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揭示裁决内幕。
2: 俄罗斯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挫败乌方袭击军用机场的图谋。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胜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外交部1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1: 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泰国总理阿努廷也将出席大会，并对中国展开就任之后的首次正式访问。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0: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5: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努廷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这将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美军12号再次向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目标。而13号的下午，当地居民报告在伊朗的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向美军的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费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号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两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号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各大调解方当前依然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和美国的调解。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不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的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请求。巴加埃在当天表示，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如果美方继续违背承诺，伊方也不会再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并表示，伊朗外长此前在访问阿曼期间，仅同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通行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并未探讨其他议题。巴加埃还表示，伊方正与阿曼展开协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建立联合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海峡。然而，由于美方向阿曼施压，这个目标未能实现。
2: 伊朗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日前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共有13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的头像赫然在列，
1: 但是暂时没有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的认可。
7: 在《市民报》11号发布的复仇名单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头像排在首行。且两人额头上都印有狙击枪瞄准准心图案，其余11人包含美以两国外交、国防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以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这13人均身着橙色囚服，普遍认为此图是由人工智能生成。在西方文化中，13常被视作不吉利的数字。不过，这份名单仅出现在《市民报》的网站上，并未被刊登在《市民报》12号的印刷版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曾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有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而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立下报复遗嘱，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但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接受美国 Fox News 新闻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将来很有可能主导海峡，而伊朗对此毫无办法。他还表示，美国将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倘若海峡未来由美国营运，美方将因此获得报酬。
1: 特朗普还表示，此前一天和伊朗方面进行了11个小时的会谈，双方本已就一切达成一致，但伊方随后又开始要求修改。特朗普表示，由于伊朗总是撕毁协议，所以要狠狠地打击伊朗，而美方的目的只是为了收回行动成本，并为美方在海峡冒险所付出的代价索取补偿。
2: 好，那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2: 好，李瑞，我们听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局势的消息。那现在我们看到美伊还是在互相的袭击，无论是军事上还是口头上哦。所以，伊朗官方对此有没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8: 好的，申阳，那今天我刚刚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啊，从那回来。那根据发言人的讲话，第一呢，就是伊朗并没有违约，而是美国不断的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第二呢，我从他的话中呢感觉到呢，伊朗并没有关闭这个谈判的窗口和外交渠道。那么伊朗到现在为止呢，并没有说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没有说要从此不和美国谈判，只是要求美国必须要返回谅解备忘录， 兑现承诺，那伊朗呢也会兑现承诺。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伊朗呢没有必要再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伊朗外交部的发言。同时呢，关于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呢，他的话说呢，说是伊朗并没有在这个，并不是伊朗政府的意见。那么我觉得目前伊朗还是表示非常克制的姿态。同时呢，伊朗的军方，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呢刚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他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同时呢，任何在地区引发的紧张局势和危险后果都由美国来承担。那么因此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现在认为是美国在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但如果美国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呢，伊朗呢将会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过伊朗的协调继续的通常的自由航行。那现在呢，双方呢就是同时是强硬的姿态，又同时是克制的姿态。那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僵局呢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我们得到消息，就在我们连线之前呢，在伊朗的阿巴丹南部地区又遭到了美军的轰炸，那么伊朗誓言呢将会继续进行报复，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还会继续下去。盛阳，
2: 好，谢谢李瑞，注意安全。
1: 好，再来看到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陡增，公开可监测的通航量再度大幅下滑。但根据外国媒体最新的报道说，有货船为了躲避袭击，关闭船舶应答机，秘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通行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3号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不可通行。
6: 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有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为躲避袭击而关闭了应答器。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12日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此前3天，这类无信号秘密通行的船只数量已经超过开启应答器的正常通航船舶。13日早间监测没有公开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或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部分船舶信号缺失后，定位甚至会错误地显示在陆地。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伊朗近期多次袭击该航道船只，即便部分船舶关闭应答器也未能幸免。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但船只可能遭伊朗收费，同时还要面临美方处罚的双重风险。眼下，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通航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12日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13号遭到空袭，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称实施了空袭，目的是为拦截伊朗航班。胡塞武装则将空袭矛头指向沙特，双方各执一词。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13号遭到了空袭，现场升起大量浓烟。而事发前，一架伊朗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准备降落在萨那机场。飞机上载有赴伊朗参加哈梅内伊悼念活动后回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也门国防部表示，胡塞武装拒绝改乘也门航空公司的航班，执意放行伊朗航班侵犯也门领空。政府因此打击机场跑道，制止这次领空侵权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则宣称，空。

0: 以色列的空袭是沙特军方所为。事发后，机场和周边区域人员已经疏散。胡塞武装发言人指出，指责沙特破坏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属于公然侵略。警告沙特相关举动必将遭到回击，需要承担全部事态后果。
1: 以色列执政联盟12号宣布，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这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第一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第一个完整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在7月17号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照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这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会参加下一届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将近60%的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人还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腐案的悬而未决、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他下台的几率显著增加。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王毅会见哈萨克斯坦外长，愿意共谋发展，共同振兴。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为日方的涉南海言论提出严正交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再来看到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代表党中央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共有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工作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王毅指出，中方愿以哈方一道，以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为遵循，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舍尔巴耶夫则表示，哈方是高度关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经验。如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哈中要加强战略对标。
3: 这是科舍尔巴耶夫时隔9个月再次到访中国，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访问。王毅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了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王毅指出，托卡耶夫总统将来华出席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这将是两国元首

0: 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的良好机会和平台。中方愿同哈方一道，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遵循，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去年十月，克什尔巴耶夫上任仅一个月就到访中国。这次再次访华，他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和15开局之年，指出哈方高度关注中国高质量发展经验，这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很多示范。他说，哈中关系已达到很高水平，然而如今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哈中要加强战略对表。会谈后，在王毅的见证下，克什尔巴耶夫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目前公约签署国已超过40个。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哈双边贸易额接近2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8%，其中中国自哈进口增幅是高达了66.3%。而哈方的长期目标是要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每年1000亿美元。这次克什尔巴耶夫访华，一方面是要为两国元首会晤铺路，另一方面就是要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要加强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助力双方经贸目标的落地见效。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好，再来关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继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在香港举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在香港举行，时值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周年。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围绕涉南海法理问题和安全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探寻以去仲裁化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致辞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将继续秉持法律精神，与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3: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2: 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指出，所谓裁决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动乱之源，未来必须持续就裁决以及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予以必要回击和坚决反制，
4: 不让裁决收踪阵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2: 会上最新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进行深度评析，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5: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演变持续加剧，南海局势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会议还就南海的安全形势与评估、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欧盟日前为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年发表声明，表示各方应该尊重并履行裁决。
1: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12号回应指出，欧方的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7: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0: 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发言人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针对英国12号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指，这一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指出，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外相为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方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地回击日方的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此一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何情况下不受此一裁决的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并未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相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2: 好，域内外多国再挑南海风浪，虎视眈眈，究竟有何盘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陈汉平教授。陈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菲日澳等14国级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再次联合施压，炒作南海问题，究竟有何盘算？您对当前的南海形势有怎样的一个评估？
3: 好的。那目前啊，就是在南海非法仲裁案出台10周年之际，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所谓的联合声明。那么它的目的和用意，我觉得是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要把这部非法仲裁的结果包装成国际法，在一个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叙事当中。要把中国说成是一个不守法、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继而呢，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捆起手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是美国最近在南海问题上三位一体做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三位一体，第一个就是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抹黑，在法理上陷中国于被动，就是。不排除所谓的第二次仲裁案，其实就是在法理上企图陷中国于被动，给中国施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菲律宾国内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救台风救援的不力，以及针对副总统萨拉的这个听证案，那这些他需要利用一个焦点来转移国内的矛盾。那么未来南海问题会怎么样？其实这一次我们注意到10几个国家里头，除了菲律宾以外，没有第二个南海伸索国在这份所谓的联合声明中签字。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南海周边的伸索国更加认同中国所提出的、中国所做的，就是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因此，基于这一点认知，我认为无论美国和新加坡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做什么样的举动，它都不会在南海掀起多大的风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教授带来的分析。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前驻华。

大使宫本雄二近日撰文，为对华关系的重要性阐述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构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呼吁尽快恢复与中国的对话。宫本雄二指出，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对华战略的是占要重要的位置。那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就可以看出，如今的中国正在无限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基于这些认识，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构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 宫本雄二还表示，在安保领域，日本应该坚持遵守防卫原则，必要时以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别国的军事威胁。同时，日中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应该建立避免突发事态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及有助于增进互信的交流。他还呼吁日本尽快恢复与中国的对话。

0: 俄罗斯地方官员在13号表示，乌克兰攻击莫斯科州，而乌方则指责俄方攻击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13号发布声明，称基辅企图对俄罗斯两个军用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俄方挫败了其图谋，并拘留多名乌克兰特工。
1: 莫斯科州州长乌罗里约夫13日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造成多座建筑物起火，当中距离首都莫斯科西北约60公里的皮奥涅尔斯基镇受灾最为严重。不过，他说俄防空部队在区内上空连夜击落81架无人机。而乌克兰国家紧急部门表示，俄罗斯13日攻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引起大火，造成损毁，消防员赶紧灭火。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发布声明称，俄联邦安全局在多处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特工，并且检获24架具备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大量炸药和通讯设备。声称指出，由于俄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暗中运到俄边境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以及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戈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联邦安全局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其图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克里米亚当局12号宣布，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途径已经基本解除半岛的油荒。而截至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的90个加油站燃料供应充足。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表示，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塞瓦斯托波尔的9个加油站已经恢复加油，每一辆汽车最多限加20升的汽油，禁止使用油罐加油。
3: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1番多。官方的加油站1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4: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3: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俄军的攻击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

0: 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峰会13号在法国巴黎召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志愿联盟助长战争，谋求打压俄罗斯，并表示将密切监视峰会的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直言，志愿联盟是好战阵营，相关国家无意推动俄乌和平，反倒蓄意延续战争，妄图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打击。他强调，这些国家的举动均属对俄敌对行为，俄方将全程密切监控峰会的所有动向。这次峰会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聚焦乌克兰的防空与反导合作、乌克兰本土武器生产等议题，或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此外，峰会或发表声明，敲定多国驻乌克兰部队境外演习方案。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3号下午为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闭幕。
2: 新北市长选战激烈，死士川重申双北共治拉台选情。

0: 那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闭幕。演习落幕之后，双方部分参演兵力随即起航，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联合巡航。
1: 本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中俄两军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覆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其中俄方参演兵力包括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台风舰、安山舰、导弹护卫舰等。此外，中俄双方均派出舰载直升机与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实现多兵种全要素协同联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组织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全过程实战化亮点纷呈。在港岸交流阶段，本次联演首次组织官兵参观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教学训练设施，围绕潜艇装备实际运用、部队组训模式等议题展开探讨，推动两军专业合作向更深层次延伸。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同时双方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在本次演习中，两军还构建起完整的水下作战与保障链条，推动双方海上协作从传统水面作战向立体化作战体系不断拓展。此次演习是2021年以来中俄两国海军连续第6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后续的远洋行动将进一步锤炼两军远海协同能力，展示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的实力与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号的消息，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当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后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同展开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那目前发射场区各测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做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那嫦娥7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等等的关键技术。
0: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13号出席地方活动，重申双北共治的理念，希望借此拉台蓝军在台北市和新北的选情。然而，国民党副主席却强调，今年选举的决战点是在新北，新北选战的成败将攸关国民党能否在2028重返执政。
3: 台湾地方选战开打，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13号出席民众服务社会员大会，受到支持者欢迎。李思川重申新北市与台北市的共治理念，强调未来要一同推动双北重大建设，拉台彼此选情。
4: 如果年底我跟蒋市长两个当上市长，一定是双北30分钟的生活圈。双北一定共治，因为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所以在座，我还是要拜托所有的我们无论所有的先进给我支持。
3: 李思川指出，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接下来会一棒接着一棒执政下去。不过，面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来势汹汹，蓝绿在新北市选情呈现5-5波的焦灼局面。国民党直接喊出决战新北市，这块常年执政的版图能不能守住，攸关2028大选。
5: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唯一现在大家的目标看准说川贝啊是不是能够胜选，就是国民党能不能在2026年打赢这一场仗，国民党是不是在2028年能够重返执政，这一场仗再决定在新北市，决定在我们400万人新北市的手上。
3: 随着选战逼近，蓝绿烟硝味越来越浓， 从政策较劲、狂打家族弊案，到现在更延伸到广军带风向，400万人口的指标区新北市究竟鹿死谁手，成了蓝绿两党绝不能输的关键战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下挫，沪指收盘下跌2.06%，深成指下跌3.48%，两市成交金额缩量到28,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存储概念股领跌，中药、银行股表现比较好。港股反复增持，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和内地经济数据。恒指是小涨0.16%，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和石油股表现居前，本地地产和金融类股也走高，科技和 AI 概念股则是下跌。台湾股市受到外围半导体产业链的急跌影响，由大涨将近1000点回落到平盘的上方，加权指数是小涨0.05%。
0: 中国海南省官方日前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有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海南人民政府日前对外发布了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的23.75%提升至45%，而到2030年，海南全省各类新增替换车辆基本实现清洁能源全覆盖，配套完善充电桩布局。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此外，禁售并非禁行，2030年后海南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但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依然可以正常年检合法上路。
2: 下节目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下一步将把照顾者纳入精准扶贫群组。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取消订立贫穷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约翰在立法会上指出，贫穷线未能反映香港客观真实状况，认为应当点对点精准扶贫，而下一阶段应当把照顾者纳入精准扶贫组。
1: 香港特区政府上月发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贫穷，不设贫穷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约翰在立法会上再次解释，认为贫穷线未能反映香港客观真实状况，不适宜采用作为单一指标。有议员就关注取消贫穷线的问题。
2: 取消了贫穷线之后呢，咁日后政府点样去宏观嘅层面咧，掌握全港整体嘅贫穷人口变化同埋嗰个贫穷率？
3: 當我計咗一個貧窮線咧，相對收入，咁如果你話想知道，咁究竟真正有困難、貧窮嘅人喺邊咧？呢條線話唔到俾你聽嘅，你揾唔到我嘅，即係你揾唔到我嘅存在嘅，我係咁嘅意思。但係如果假設我有需要係要解決我自己嘅問題嘅話，你點樣可以對點去幫佢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想做精準扶貧，就是、對點幫。我哋有一個好闊嘅兜底保障網。
1: 当局现时改为针对劏房户、单亲家庭及全长者住户等目标群组提供精准支援。有议员关注下一批群组，孙约翰指初步计划下一步增加照顾者作为额外群组。
3: 其实照顾者个光谱都好大嘅，嘅唔同需要咧，做一啲好似我哋做社区客厅啊，或者好似做呢个课托咁样嘅方法咧，精准地做一个即系帮到呢一班，尤其是喺队尾嘅照顾者咧，令到佢个困难冇咁大。
1: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啤酒餐厅12号晚上发生火灾，死亡人数上升至28人，超过70个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赶到现场视察，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的原因是空调设备电路短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3号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罹难。
5: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还在救援人员的陪同下走进餐厅内部勘察逃生通道。

0: ิดถูกไหมครับใช่ไหม
1: ครับผม
2: ก็แสดงว่าไม่มีประตูหนีไฟ
1: ด้านข้างด้านหลังมีครับแต่อีกมุมครับแต่ตรงนี้ไม่มีครับจะเป็นเลี้ยวซ้ายไปครับออกด้านหน้าประตูครัวครับกับด้านหน้า
2: พอทราบไหม
3: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对媒体做出解释：“
4: 我们来就在，进去被，冷，阿卡，来冲凉，嗯，就被门口的白衣的那个站姐。”
3: 曼谷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164平方米，相关部门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再来关心足球的消息。国际足联12号确定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的裁判名单，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不在其中。至此，3名中国裁判已经结束他们全部的工作任务。本届世界杯，马宁担任了1次主裁判和3次第四官员。周飞则担任1次助理裁判，3次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是在7场比赛当中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等任务。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包括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此外，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其中一场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7月13号，我是尚书，
6: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过去两三天的时间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协助着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输送着水汽，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呢出现了大到暴雨。那么在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呢，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河北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刷新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雨量记录。那为什么台风巴威距离这么远，还能让东北华北一带的强降雨这么猛烈呢？我们来看，首先呢就是充沛的水汽输送。华北还有东北呢，它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它边缘的偏南气流呢在向这里持续的输送着大量的水汽。同时呢，活跃在海上的台风巴威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水汽抽吸机，把大量的水汽呢是卷入到了副高边缘的这条输送通道上来，这就大幅增加了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的水。

0: 欢迎回来。在台风雨的影响下呢，昨天浙江、安徽还有福建、江西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出现了短暂的下降，多地呢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随着八威的北上呢，江南东部、江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又将会陆续的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等地呢也将会高温继续，而且不仅是白天热，很多地方连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上海，你看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有37度，而夜里的最低气温呢都能达到28度了，是从早到晚的闷热。另外呢，在华南一带，明后两天还会有雨，比方说像是香港呢，明天就会迎来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天气的感觉呢也是比较的闷热的。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呢也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7度。那么在外旅游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哈，北京的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天气的感觉呢也是相当的闷热，午后时段呢一定要注意防暑了。好，再会。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蛟龙出海，利剑破空。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引多方关注。
8: 澳大利亚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
9: 小马可是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
10: 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11: 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对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7: 凤凰聚焦，中国巨浪冲击波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中国海军试射一枚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距离发射过去一周，西方主流媒体似乎还是没有走出认知盲区。导弹是什么型号的？从哪儿发射的？什么型号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射程多远？没有一项猜测是敢说确认的。中方事先按照惯例做了通报，但是还是引发了一些或近或远的口水战。这次被极度关注的发射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和背后深意？
1: 2026年7月6日午间，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则简短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配文公布了两张照片，一张为导弹出水瞬间图，一张为导弹发射升空图。此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间国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当天，中国不仅发文表明，中国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且在记者会上又再次作出说明。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但导弹成功落入预定海域，风波却才刚刚开始。一次例行性的战略导弹试射，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客们彻底坐不住了。有人质疑，有人炒作，有人借题发挥，一场围绕这次试射的舆论战迅速展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是在开阔海域拍摄的，没有提供任何可用于测量尺寸的参照物。中国发射了什么型号的潜射战略导弹？哪一级别的核潜艇承担了此次任务？从哪个海域发射？各方猜测不断，但台湾当局却率先公布了细节，并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台湾中央社称，台陆委会称，大陆此举升高周边局势。
3: 大陆的国台办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严正的声明，认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是过度的反应。民进党一直相信会闹的小孩有糖吃，这也是他台独国际化里面的其中的一环。他把这个事件扩大渲染，大声嚷嚷，然后来让台湾的人民认同他们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来防卫台湾。
1: 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兆燮当天就在 X 上发文称，此次大陆试射的导弹型号为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飞越了菲律宾上空。他还附上了一张路线图，显示中国是从南海发射了导弹。
3: 吴兆燮现在的职位是什么呢？是台湾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说大白话，他就是台湾现在最高层级的特务头子，情报中心。站在他的立场，他其实很心虚，因为台湾所能够收集到的情报其实很有限，所以当大陆潜射洲际飞弹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确切的情报。可是他又很怕别人说他作为一个最高级的情报头子什么都不知道，很丢脸，所以他就抢先，在美国、日本都没有发布消息以前，他就抢先说有飞越过菲律宾的上空，他把菲律宾也拉进来，让更多的人进来抱团取暖。这更显示了他表面上喊抗中保台喊得很大声，其实内心是虚的不得了。
1: 然而，菲律宾并未对飞行轨迹做出任何分析与推测。7月7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此次导弹发射没有和平目的，是在蓄意嘲讽和挑衅。但对于中国是否事先向菲方通报导弹是否飞越菲律宾上空，却只字

0: 的问题：
1: 菲律宾有没有受到通知？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明华说得很清楚啊，事前他向相关的国家都做了通报。中非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在内部现在小马可斯，也就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正在斗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如果通过了菲律宾的上空，菲律宾的人民会怕，所以一定会怪小马可斯，你无端去惹中国干嘛？你到南海去滋事干嘛？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就我不谈，我把耳朵遮起来，就好像真的没事一样啊。可是他心里一定恨死了吴钊燮，他本来都不想谈，而吴钊燮又硬把菲律宾扯进来。
0: 对于发射地点，还有一种猜测是从渤海海域发射。日本经济新闻披露，六日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前90分钟，也就是上午11:30，日方收到中方通知。随后日本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该发射计划，以确保日本的安全。
2: 我个人觉得这次核试验选择在7月6号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7月7号是日本发动全面这个侵华战争的这个纪念日啊，所以中国进行这次核试验如果有任何特殊的考虑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对日本进行警示，就是说日本你1945年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你已经做了很多的承诺，不能够再对邻国，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的胜利国构成重新的威胁。日本现在我觉得在武装，在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方面走得越来越远。你比如说日本最近宣布要搞太空作战部队，那你就要问，你日本跑到太空里去跟谁作战啊，是吧？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中国展示自己的核能力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很重要，对于日本格外的重要，就是你不要动辄的就考虑要去推翻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承诺，这是一个铁案，你推翻不了。
0: 导弹发射后，7月6日下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任表示，日本尚未确认中国发射的导弹是否飞越日本领土或专属经济区，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日本飞机或舰船受损的信息。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佐藤正久在 X 上先分析了导弹出水瞬间图，他称从尾焰呈扇形扩散的特征来看，可以判断这是固体燃料导弹，其发射地点很可能不是渤海，而是位于南海海南岛附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导弹很有可能并未飞越日本上空。尽管如此，8日日本自民党专门召开外交、国防及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将此次事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讨论。
3: 外交、そして安全保障、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またこのアジア、太陽州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も極めて大きな脅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今回は特にですね、その SLBM 潜水艦からの発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4: 足元を固めながら我が国の防衛力強化を進め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のもと、我々は進んで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0: 10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称，日本防衛省仍在对导弹的具体型号、试射地点及落点等信息进行分析，并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
5: 日本这一次呢，他焦虑，其实他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再军事化，突破他的这个宪法的第9条啊，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以及呢所谓台湾有事就对他的这个有危机事态，来寻找或者是借机找一个理由。咱们再说深一点的、重一点的话。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0: 尽管发射地位置无法确定，但最终落点都指向了南台。

0: 平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反应激烈，新西兰方面称，在收到通报数小时后，导弹就发射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第一时间发声称，澳方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则表示要高度关注。
1: Being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eapon, and ultimately what that is deeply destabilizing, and it's why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why we've expressed that concern to China. But I can assure you it wasn't particularly close to Australia. But I think it's less about the precise point as it is about the capability her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to focus on.
0: 但事实是，美国远海试射洲际导弹的频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2: 2025年9月，美国五天内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试射了四次潜射洲际导弹。
0: 11月，陆基民兵3洲际导弹从加州范登堡基地发射。今年3月和5月，美国又先后两次试射民兵3洲际导弹，落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
3: 澳大利亚是借机显得自己在南海地区它的大国的地位。你看，我替你们发声了，中国发射导弹，我进行了反对了。可是他自己忘了，美国不完全统计的话，在南太平洋大概试射导弹有60多次，澳大利亚你反对过一次了吗？
4: 那既然你在南半球啊，那你现在老跑到我们南海来和菲律宾来和美国搞军事演习，来威胁我们的安全。换句话说，你现在又把这个奥库斯集团跟美国和英国，哎，把这个核往澳大利亚来引，你也要建造核潜艇，这个是一种核扩散的行为啊。我们这个试射战略导弹并没有针对你澳大利亚呀，但只是用了一个公共的海域。澳大利亚无非是在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儿，或者是一个附庸。
0: 而两个原本属于不同议题的事件很快被联系在一起，一些澳媒开始炒作，称中国此次战略导弹试射是对澳大利亚和斐济刚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发出的警告。对斐济而言，这份协议也具有特殊意义，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签署带有同盟性质的防务条约。而自2022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以来，澳大利亚也明显加快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布局。路透社报道称，澳菲这份协议被视为澳大利亚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5: 这次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的测试，最后它落在海面上的这个具体的位置，离澳大利亊东部海岸线有1000多公里之远了。你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我这两天接受了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采访，他也谈到了这些问题啊。我想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别太自作多情啊。他跟斐济搞一个什么安保条约啊，他就觉得中国活不下去了。太高想了，高看了自己和斐济了。我们是希望整个南太地区继续是非核武器的地区啊，能够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把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串在一块儿，然后呢变成某些大国的地缘政治的工具。
0: 就连北约秘书长吕特也专门评价了此事。
6: And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3: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一番话是非常荒唐的。你北约的防御范围，你条约本身就规定北大西洋附近嘛。中国发射南太平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话说的比美国还要重，这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像特朗普这个卖个好，或者美国卖个好，啊，同时借这个机会来宣传中国威胁论。
0: 在这场围绕中国导弹试射展开的舆论中，美国并没有缺席，他是如何反应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5: You're gonna get some-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洋彼岸，美国做出了一系列举动。美国一位军事博主利用全球实时航班追踪平台，追踪到美军眼镜蛇球战略侦察机在相关空域活动。这型飞机隶属于美国空军，专门负责收集他国弹道导弹测试情报。据外媒报道，美国使用眼镜蛇球监测了中国的此次发射，但美方至今没有对外公布其成果。
3: 眼镜蛇球的战略侦察机就是 RC-135S。RC-135S 呢，是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战略侦察机。那为什么完全没有公布它侦察的结果呢？美国也是很会吹牛的国家，它如果有侦察的情报，它一定会公布的。那为什么完全没有谈？我估计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原因，根本没有侦查到有效的数据。第二个，如果他确确实实有了一套侦查的资料，一公布，那不是自不其短吗？因为专业的人一看的数据就知道了，那不是等于告诉人家，我美国等于是面对解放军就是个不设防的国家吗？
2: 7月6日发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发表书面声明，称中国核武器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确认中国从潜艇上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4: 像美国现在试射，基本就是跟真弹头差不多，它配重、里面的制导系统都一样的，只不过是不是核弹头。美国指的弹头是这个，而咱们这次说得很清楚啊。训练模拟弹头，训练模拟弹头意味着什么呢？重量差不多，但是我这里面呢有遥测系统，飞行过程当中各种数据我们可以进行遥测的。这个弹头和美国概念那个弹头当然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实际上呢，他也会进行监测，因为我们毕竟提前告诉他了嘛，所以他拿这个东西说是啊，他想埋汰一下，你这个和真弹头还差得多，可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考虑啊，我干嘛要把那些东西告诉你啊？
2: 美国在继续抱怨。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还表示，中方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了美国，且提供的细节不足。
5: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美国这种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相互通报的协议，他们是相互通报的，那个协议呢，要求至少提前24小时，所以美俄试射导弹的时候，一般提前3天左右，确实提前时间比较长。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中国和你美国没有这个协议啊，我通报你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通报你并不是我的义务，这是为了让你不要产生误会才通报你的。
2: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根据中方发布的照片，很难确定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导弹。研究中国核武现代化的美国佛蒙特州明德大学学者路易斯称，中国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
4: 巨浪二导弹它的射程可能只有7-8千公里，而 巨浪三它的射程应该是在10000公里以上，战略核潜艇如果它的战略导弹射程10000公里之上，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可以打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因为我潜艇的轨迹啊，世界各大洋我都可以到达呀。像美国的战略潜射导弹，它的射程也是10000多公里，不需要太多了，因为我潜艇到处可以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就在我们的堡垒海区，啊，不管是东海，还是黄海，或者是南海，在保证咱们战略核潜艇安全的前提之下，发射战略导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二次核反击呢，这个概率呢就要大得多。
2: 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是最可靠的第二次战略核打击力量，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诸多海外媒体并没有只关注导弹本身。《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水下核力量雄心和一套完整的三位一体核力量。
6: 美国做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他先发制人的对陆地上的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进行打击的话，比如发射井啊，或者包括发射车呀、啊、来打击的话，在他第一轮核打击之后保存下来的可能不超过5%。但是如果你使用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话，就是你把核潜艇藏在大洋中，那么美国在第一轮的核打击之后，它的生存概率在75%以上。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都是以这个海基的核力量为主，比如说像英国、法国，它根本就不发展陆基的这个核武器，就是我这么国家面积这么小，所以我干脆就用这个核潜艇来搭载这个战略核武器。
2: 上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1967年，中国启动第一代潜艇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的研制。1982年10月7日，中国用常规动力潜艇进行第一枚潜地导弹水下发射飞行试验，导弹顺利出水点火，但点火后突然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复盘改进后，10月12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
4: 那个时候我们巨浪一射程是非常有限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全是自力更生，可能外面有些信息把它搜过来，但是没有一手资料的，全是用自己的力量，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再提高，终于在1988年搞出来了。巨浪二导弹呢，在1979年开始，大家都知道，1979年我们什么条件呢、啊？我们生活都非常困难的、啊，人家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那么又是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间多次的试验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一直到2000年初，这又是20多年才研究成功了，所以。从1967年到现在，大家想想，将近60年来，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卓绝的过程。
2: 上一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2024年9月，那是一枚陆基机动发射的导弹。再上一次，要追溯到1980年5月，一枚东风五号从中国西北大漠起飞，跨越8000多公里，落入南太平洋。从1980年到2024年，中间隔了44年，但从2024年到2026年间隔不到2年，并且这一次发射平台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由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在此之前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多线从渤海等近海海域，以高弹道或简射程方式射向内陆靶场。
4: 向南太平洋发射我们的现役的核弹头，就是战略核潜艇的核弹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当今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试射这枚导弹呢，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彰显我们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这么一个决心和意志；第二， 显示我们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第三个，在世界各个地区武装冲突、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彰显我们自己的安全控制能力。
7: 尽管对试射细节各说纷纭，但是多方认为这次中国潜射战略导弹路面所传递的关键信号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具备可信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实力决定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次试射会重新塑造各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利于在关键时刻遏制对中国的敌对冲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北京时间13号清晨，美军发起本周第四次对伊朗打击，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此前三轮打击已造成伊朗一死二伤。伊朗革命卫队放话要报复，将打击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与此同时，伊朗12日宣布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受访时坚称航道是畅通的，将冲突的责任归咎于伊朗。美方驻北约代表则透露，伊朗内部主战外交派系立场不一，导致外交政策割裂。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此时突然发声，誓言为此前遇刺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历次战争的遇难者复仇。每一轮反空袭是否会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再次爆发？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博弈走向如何？另一方面，美国主战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以色列大选承压，两大外部变量能否改变美伊对抗的格局？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凤凰卫视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记者王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一起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篇报道。
1: 中东对峙持续升温，美伊双方铁了心硬碰硬，让上个月签署的仅支撑25天的谅解备忘录，眼看已经在破功边缘徘徊。美军12日率先动手，精准空袭伊朗境内多处军事目标，首次启用单向攻击空中无人机与海上无人艇，针对伊朗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阵地、无人机设施及小型舰船展开清剿。其中，处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成为美军袭击目标，其首府阿瓦市周边2处据报遭炮弹袭击。伊朗随即火速还击，启动多阶段报复行动，接连突袭科威特和巴林朱费尔美军设施，并重点打击阿曼境内的雷达系统。伊朗外交部同时强硬发声，谴责美国行径为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兵戎相见，由头始终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2日接受美媒采访时依旧强行洗白，将护袭责任全数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背谈判承诺，无端袭击海峡商船，美方军事行动纯属自卫。伊朗则称伊方此前仅与阿曼磋商海峡通商机制，全程无关军事博弈，而美方施压阿曼直接导致航道管控方案胎死腹中，言外之意透露出如今海峡动荡，美国是始作俑者。美伊双方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方称美国试图在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反了美方在备忘录中的承诺。战场白热化之际，一直隐身于幕后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国内正在大办已故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之时，突然高调释放复仇信号，表示要为父报仇。随后，伊朗媒体公开一份13人暗杀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悉数上榜。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已经获得伊朗官方认可。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伊动武重要推手的美国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于当地时间11日突发心血管疾症离世。格雷厄姆被认为是以美联盟的坚定捍卫者，10多年前就鼓励美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美伊四度互袭愈演愈烈，局部冲突会否全面外溢？霍尔木兹海峡拉扯不休，能源主权最终花落谁家？鹰派推手离世叠加以政局动荡，中东会否迎来变局？冤冤相报
0: 何时了？那么美伊在瑞士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看起来没有谅解，也没有备忘，只有瑞士还是瑞士。我们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交火持续升级啊，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官方就相关行动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2: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警告说呢，这是美国的首先违约。那么伊朗呢采取的是自卫的措施，所以呢，如果美国不履约，那么伊朗也就没有必要来履行义务。但是你这点呢，你要注意到就是。

0: 说他没有讲到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没有说伊朗将不会再和美国谈判，所以呢，这个外交渠道还是开放的。但是同时，他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这个主权，伊朗绝对不会让美国和以色列来威胁伊朗的安全。而且他说呢，美国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制造紧张局势。所以呢，现在局势的紧张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那么现在呢，就是最高的这个是应该是伊朗的这个军方最高的安全指挥部，就哈塔姆·安比亚指挥部的发言人，他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刚刚发表讲话，他强调呢，伊朗军方绝对不会让美国来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制造这个后果、局势紧张的严重后果都将由美国来承担。那目前看来呢，伊朗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还有一点呢，现在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现在处于紧张的局势。就刚刚呢，就是在萨那也门，那么出现了一个这个沙特的战机轰炸了那里的飞机，那里飞机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派来参加伊朗领袖葬礼的代表，回去的时候由伊朗的飞机护送，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有可能也会造成曼德海峡也门那边的紧张局势，所以现在感觉这个中东的这个战火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好的，谢谢李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伊朗最高领袖、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突然也发声要复仇。对于穆吉塔巴本人的状态，你有什么最新的了解呢？
0: 其实对穆吉塔巴，我们也只能得到官方的消息啊，因为他呢，实际上是因为现在安全原因啊，基本上是不会通过电子或者是媒啊，这个媒体的这个介绍，或者是甚至声音都不会传出来，所以他究竟在哪，然后情况怎么样，我们只能通过外面的官方的声音得到消息，就说他现在还在受伤，还在养伤，但他还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来指挥伊朗的目前的工作。而且呢，他这份声明也是个书面声明啊。那么书面声明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将继续领袖哈梅尼的路线，而且呢要为伊朗的这个已故的领袖他们历史进行复仇，但是什么怎么样复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怎么情况？究竟跟美国是怎么样来进行复仇？还要不要谈判？这些具体细节他都没有谈，所以只是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具体的怎么去执行？今天我问外交部发言人，很多记者问怎么去复仇，他也说得非常模糊，只是说伊朗会通过国内国际的诉讼、国际法来追究对方的责任，并没有提及这一块儿。波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啊，即日起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第三次了吧？而特朗普则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如何来解读双方的立场的又一次南辕北辙？到底是谁对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能力有话事权？谁在控制着海峡呢？
2: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双方的具体的分歧呢，就是原来在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本来呢，伊朗是承诺了，就是在接下来的60天是允许商船呢能够不需要在交费的情形下去通航，但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按照我所规定的航线来这个通过呀海峡。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说那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商船好像没有通过我所划定的那个路线，但他也过去了，而且可能还有美国的护航，那么他就要去打击你啊，表现出来呢，只有是我许可的，你才能够通过。而美国呢，跟他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你既然承诺了啊，接下来你可以让这个海峡自由通行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限定航线？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在于伊朗他的手上的谈判筹码并不是很多，而他手上现在最有力的一个筹码呢，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呢去表现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还有 有很强大的影响能力。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并不是说啊，它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整个的海峡，能够把这个通往海峡的船只全部摧毁。那它擅长采用的呢，还是一种不对称的威慑的策略，主要是利用一些快艇群呐、或者无人机、水雷这些武器，来对通航的船只呢进行打击。那么哪怕没有说给船只带来实质性的破坏，它也能够带来两个效果。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制造高风险的环境，迫使那些船家不愿意和不敢于去通过了，那么这个航运周期就会拉长，保险的费用是会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希望增加美国的成本，因为海峡是在伊朗的家门口，它的洗扰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美国想要强力护航的话，它必须要维持美军的海军存在，那么你每天就是要不断烧钱的。所以伊朗的策略呢，就是要跟美国耗下去，通过拉高你的成本，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妥协。
1: 是的，我们看到伊朗也是很有这个想法，把这个航道分成了北航道和南航道，以前好像是没怎么听说还有这样的分法。我们在有请在常州的太一啊，太一，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北约的代表啊，他说之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是因为伊朗内部外交政策的分歧，就是谈判的这批人和负责打仗的这批人，他们的立场有不同，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反复不定。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3: 我想伊朗内部不同的团队之间一定是有协调的，而按照伊朗的体制呢，最终还是由最高领袖来统一规划和部署的。那美方呢，只不过无法接触到对美较为强硬的那一方啊，故而认为与其谈判的那一方好像与封锁海峡的那一批人是各行其事。但事实上呢，或许负责外交谈判的那一方只是被安排来牵制美国的，那在一定程度上啊，他们可能会安抚美国，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权力就失控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伊朗已经认准了特朗普在谈判的时候比他更为着急，因此呢，并不急于也不轻易放弃筹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放弃核武器研发、浓缩铀提炼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上不会轻易让步，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展示了特朗普做重要决定之前缺乏战略思考和周密部署啊，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按照自己的感觉直觉来的这种特点。有的时候呢，他的感觉直觉很准确，尤其是在美国内政上，但在外交这个他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和积累的领域呢，这次他是吃了大亏了。科普，
1: 是的，只是在活捉查韦斯是完胜，现在是感觉完全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好，谢谢太一。好，我们再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琦。那么王琦啊，美国刚刚迎来250周年国庆，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节点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美国的舆论如何来看待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呢？
4: 好的，科夫。那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交火频发，已经发生了多轮冲突，包括针对商船袭击的多次报复性打击。美国国内对这一战火重燃的反应呈现明显的分裂与疲惫感。那这场围绕海峡的对抗已经持续了数月，多次交火也让许多美国人担心陷入无休止的中东战争。那最新报道显示，海峡航运量降至数周低点，直接推高能源成本，成为美国国内高敏感度的政治议题。那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处于低40%区间，美伊战争被视为重要的拖累因素之一。那国会两党的反应则呈现两极分化，共和党支持者多认可强硬的军事回应，认为这是保护盟友和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必要行动，但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则担忧局势失控，经济代价上升。主流媒体报道则强调循环报复的风险，保守派倾向肯定威慑的必要性，自由派则批评策略可能加剧不稳定。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这一次声称他的行动啊，报复行动不只是针对美军基地，还包括了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一些和美国有关的基地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是讲大家都拖下水吗？这样的话，中东的前景是不是相当不乐观呢？
2: 是这样的，其实伊朗的这个策略呢，它也不是第一天开始了。其实，在这一轮整个袭击当中，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以后呢，伊朗就是当然它也打击报复了以色列，但是它好像更多的或者说相当多的炮火呢，是对准了周边的国家。海湾国家呢也反复强调自己似乎很无辜的样子。那我的观察呢是，伊朗的这个策略它是有好几重目的的。首先呢就是它不希望海湾的国家呢观战，因为中东地区它的地区形势呢一直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是以色列、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还有呢就是沙特，以及它周边的这些中东的海湾国家。那么在过去的，也就是2023年的加沙冲突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呢跟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博弈是很激烈的，而海湾国家呢一直是采取一种观战的态度。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说海湾时刻即将到来，也就是说其他两方呢是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海湾国家可能还是可以获益的。那么伊朗并不希望这个局面发生，所以他呢就想把海湾国家呢也拖下水，有这层含义。第二个呢，就是他想要挑拨美国和他的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去打击这些在周边的美军的基地，就是为了向海湾国家呢去展示，你们即使是抱了美国的大腿，不仅不能保护你们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靶子。那么会导致海湾的这些国家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是更趋紧张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施压海湾国家，在霍尔木兹这个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更加倾向于跟伊朗协调。伊朗呢，摆明了就是跟他们显示，说在这个通行的问题，最后呢，你们还受到我的牵制啊。虽然美国给你这个保障、那个保障，但是就霍尔木兹问题，美国似乎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所以海湾国家，你还是得这个听我的话，跟我协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它也有影响全球油价的目的，因为在美国跟伊朗博弈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没有军事实力直接能够打到美国本土，这个很难。那么他要让特朗普感受到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影响经济。所以产油国只要是遇袭了，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油价。那么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民众感受到物价上涨，也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决策。
1: 我们看到，尽管伊朗似乎是这么胡来哈，但是海湾国家似乎对伊朗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说明，伊朗很好的拿捏住了这些海湾国家的命脉？
2: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伊朗它也并不是希望要引发一场地区级的大的冲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呢，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呢相互之间还有不同的利益。比方说在此前的这个行动当中，其实阿联酋受到的打击力度更大一些，而沙特等国呢更小一些，而他们之间本来也是有竞争关系的。所以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此前看到像沙特呀、阿联酋啊，他们的心并不齐，而且阿联酋此前还闹着，退出了这个欧佩克等等。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它也是有博弈的。为什么海湾国家似乎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主要是以防御，为主体的策略，而并不是对伊朗升级军事冲突呢？因为他们很担心的是，这个冲突明明是美国挑起来的，那么现在打到一半打不下去了，美国巴不得就是由这些海湾的盟友出面，就是这个冲突就变成一场中东的地区冲突了。由海湾国家加上以色列一起去打伊朗，他就可以抽身了。而海湾国家认为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冲突，为什么要把我卷入进去，让我来替你承担这样的成本？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他们不愿意轻易的去全面卷入到冲突当中去。
1: 是的，到底是谁挑起这场战争？我相信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啊！谢谢庄重曙副教授。再来有请太医。那么太医，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宣称海峡畅通，试图安抚国内的油价和这个群众的情绪啊，那另一方面，美军基地遭到全面袭击，面对伊朗不停止干涉就不开航的极限施压，在中期大选之前，特朗普是不是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
3: 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酝酿通过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啊，就像之前在委内瑞拉的那种小规模特种兵的行动，来直接摧毁或者在现场稀释伊朗的浓缩铀，然后呢安全撤出后呢宣布全面胜利，同时宣布战争结束。而且呢，特朗普更希望这一切发生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有没有谅解备忘录，有没有协议，其实本质上不是特别重要啊。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评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各种方案，尤其是行动的时间。 间，那签了备忘录或者协议呢，美方照样可以出其不意的在某个时间段反悔，突然采取行动。而如果没签协议呢，美方的行动也不一定会立刻开始啊，毕竟中期选举之前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是美方更希望看到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跳出当前的一些外交互动，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美伊的盘算和决策。那有人可能会觉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掐住了美国的要害，那这样的判断有道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呢，也不完全准确了。如果伊朗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威慑，美国可以继续像之前那样短时间内也对海峡进行封锁，让伊朗的船只呢也进出不了。而因为之前美国的油价在封锁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涨得太多，那这种成本美方或许可能已经可以接受了，尤其是在短期。所以呢，美方作为更强的一方，自然仍然有牌可打，只不过呢，没有一个令其满意的万全之策，要冒的风险和潜在的回报可能还不完全令特朗普政府满意，克服。
1: 那我们能不能说，11月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点，不管结果如何，不管特朗普是失败还是共和党那个还是胜利，都会面临一个中东局势的转折。
3: 有可能会转折，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先前准备好的手段一直被压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前还没有打出来，那么这样的牌呢，在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被打出来。所以，虽然潜在会是转折点，但我们并不清楚转折是会向着更激烈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科夫。
1: 是的，就像股市一样哈。谢谢太一。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关注美国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会带来什么影响？待会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美国著名的鹰派参议员，战争分子啊，可以这么说，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说将面临连任危机，这两大因素将如何影响美伊冲突的未来走向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格雷厄姆的去世将会导致国会的主战推力减少，特朗普或有外交止损的意愿。但是今年十月，以色列大选才是决定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表示，两件事情虽然没有立刻阻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但是已经削减了全面开战的政治燃料，短期内因为政治投机而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存在。而香港的一款 AI Chat 则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可能暂时变成选择性打击，而以色列的冒险行为则可能会继续的升温。好，我们有首先有请在上海的张楚楚副教授。其实我们想聊一聊也门胡塞武装哈，一直以来都很高调，而且现在在低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高调了哈。比如说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并称阻止了一架伊朗飞机的降落。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在这个中东局势中充当了一个角色呢？
1: 好的。其实胡塞武装呢，它在这个中东抵抗力量当中啊，它是现在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定实力的团队成员了。因为此前呢，其实无论黎巴嫩真主党等等，他们已经这个备受削弱啊，包括哈马斯啊等。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攻打伊朗之后，那么它的表现呢，如您所说，一直是维持比较低调。那么也就是呢，要保存实力。但是当前呢，似乎它的这个角色呢，正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以及他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那么跟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呢，正在不断的这个升级。一个重要的

0: 权的合法政府。为什么胡塞武装一直很高调？倒不是因为他对伊朗怎么样，而是他想要谋求国际社会对他在伊朗北部的控制权的承认。那伊朗政府呢，要加以阻止。那第二个呢，其实暴露的也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博弈，因为沙特跟也门的这个政府呢，都认为胡塞武装跟伊朗是盟友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当伊朗的飞机运送代表团那么出现在也门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伊朗在当地势力的扩大。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引起沙特的警惕，他认为你这个火是要烧到我的家门口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些行动也是为了威慑胡塞武装，就是不允许他未来跟伊朗进行双海峡的封锁，包括曼德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中东局势乱局，只能说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好，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连线，我是李格夫，晚安。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且将来很有可能会主导海峡，而伊朗方面对此毫无办法。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周一遭到空袭，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表示实施了空袭，目的是为拦截伊朗航班。胡塞武装则将空袭矛头指向沙特，双方各执一词。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志愿联盟是好战阵营，谋求打压俄罗斯，并表示将密切监视峰会的动向。刚果金卫生部门在周日发布报告说，当地的埃波拉疫情已经蔓延至五个省，尚未来省和乔波省首次被列入受疫情影响省份。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入地铁站入口处的楼梯，两人受伤，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龙头芯片股高位跳水，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再度触发熔断。不过韩国央行最新的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经见顶的担忧，最火热的芯片概念究竟要何去何从？另外，香港股市进入七月之后反复上行，显著跑赢周边市场。在经历了上半年的颓势之后，港股展开绝地反弹，七月是否可以大翻身？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芯片概念再度占领了本周资本市场的头条位置。SK 海力士刚在美股完成强劲首秀之后，周一在韩国股市却暴跌了1.5%，拖累韩股大盘重挫。此外，长兴科技本周将会启动 IPO 的申请，华为也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真机。
1: SK 海力士上周五在纳斯达克强劲亮相后，周一韩国股价暴跌1.5%，拖累韩国股市大幅走低，下跌约9%。市场的大幅震荡令韩国金融监管当局持续出手干预。据媒体援引韩国金融投资业界消息，当局正对风靡市场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展开全面整治，监管层已要求资产管理公司提交抑制市场波动的补救方案。目前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央行及金融监督院组成的 F4 高层协调机制已介入此事。市场预期当局将在评估后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以防止科技股的过度投机行为冲击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尽管韩国两大科技股大跌，但韩国央行仍然唱好芯片产业前景，周一发布最新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见顶的担忧。央行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目前仍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由 AI 驱动的芯片超级周期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正当海外市场在资本狂欢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之际，中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与 AI 算力链则迎来了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双重里程碑。作为支撑 AI 与高性能计算不可或缺的存储基石，中国唯一实现 DRAM 规模化量产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已正式启动 IPO， 拟募集资金295亿，成为今年 A 股最大的 IPO 案。市场分析指出，长兴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书写转向市场造血。此外，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焦点，莫过于华为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真机。这款专为万亿参数大模型设计的算力巨兽，单柜64卡起，最多可连8192张 NPU 卡，在总算力、记忆体容量及互联频宽上，都展现出超越业界同类产品的性能。
0: 今天亚太股市中芯片板块的动荡是否折射出行业增速可能会放缓的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你好。韩国股市今天又暴跌了接近9%，当然最大拖累就是 SK 海力士。这个海力士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刚刚登陆美股市场，创下了美股市场最大规模的海外集资的海外公司，但是今天又暴跌了这个15%。所以我们从整个韩国的这个政策环境、资金环境、技术环境等等来看的话，怎么样去看韩国这几家顶尖的芯片公司的处境呢？
2: 就韩国政治上下民间炒股票的，要加上工会，对这两家公司这个远超预期的利润，他如何来处置，下一步如何算，每个人都想说话算数。当然有人从中挣了很多钱，比如说股民他去买这个杠杆，但是也有赔得很厉害的，因为现在从最高位掉下来了嘛，而且是原来用这个高杠杆来做的。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些实际情况来看下一步怎么发展，连这个韩国央行它现在都要出来护盘了。就是前个星期韩国央行说这个杠杆太高了，我们后悔了，当时不应该发那么多这种准许他发这个 ETF。 那现在呢，韩国央行看到人家彭博出来说2027年1月份这个很可能这个存储基底就会下来，韩国央行说不是的，一定到2030年。其实韩国央行它是主管货币政策，他不应该对这个股市和产业发表过多的看法，你看他都坐不住了。当然就是说韩国现在的这个总统李在明，他是亲自给这两个大财团的领导人鞠躬，让他呢去盖厂，是很大的一个投资啊。但是盖厂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他们共同民主党的根据地在西南，就不在现在这个地区了。所以呢，这些加上这个工会要求这个涨工资，要求分享这个超额利润，不然我就罢工，一罢工对他损失非常大，搞到这两天连这个现代汽车都要罢工了。为什么罢工呢？他要如果说这工厂他以后要引进 AI， 那得经过我们同意，不许拆我的园等等。所以呢，这个韩国这个事情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事啊。
0: 是，这个芯片的这个火爆呢，其实让全球的芯片的公司其实都是属于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赚钱的机会。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中国的芯片公司长兴存储啊，它接下来它在这个星期四，它就会要开始筹集295亿人民币的一个巨资。然后在接下来星期五的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呢，华为也将发布他们最新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真机。所以，接下来在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之后，中国的这一些芯片的大厂，他们怎么样去发展？
2: 其实中国芯片的大厂，包括那些做 AI 模型的，在香港的股市已经筹了很多钱了。所以我们看，比如说智谱，对吧？它也是，它这个轨迹有点像美国那些 AI 大模型的这些公司。但就是说，到了核心硬件这一块，我们看前段时间有这个股王寒武纪，后面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包括这个百度下边的这昆仑芯也准备要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要一个实打实的，那就是长兴科技和另外的以后可能是武汉那家，它也会上，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市场上最短缺的存储芯片，当然它还没有到最高端的这个 HBM， 它现在做的填补市场空缺的这个 DRAM， 那边是 NAND， 对吧？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旺，所以呢，大家都想不到原来这个合肥做的这个叫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啊，可以突然从高科技当中收入那么多的这个收益。那么像长兴科技来看，它的利润今年可能会非常高，就把过去的亏损全填补了。武汉那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还要放远于，因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卡脖子，还有所谓的这个小院高墙，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芯片。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芯片，它和算力有关系。所以从华为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次上海举办的世界这个 AI 大会上面，它会推出自己算力最强大的阿特拉斯950。这个950现在看，从各种报道来看，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这个实体了，它很可能就会完全可以对标英伟达的一整套超节点的这个方式。所以下一步做出来之后，那中国的这个芯片一旦突破被卡脖子，当然还有光刻机这些东西啊，那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要摆脱对酷大生态系统的原来的过分的依赖
0: 啊，这个是确实下一步的方向了。谢谢朱元生的点评分析。下节我们将会关注香港股市，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否再度应验呢？下节回来我们会和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0: 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城，
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外围市场近期动荡加剧，调整半年的香港股市却迎来反弹，恒生指数站稳在24000点整数关口，七月以来的表现跑赢其他主要市场。
1: 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两周的表现在全球主要市场中格外抢眼。恒指今天延续震荡回升态势，早盘冲高后回落到平盘线附近争执，中场收报24213点，微升0.16%。恒生科技指数表现相对落后，收报4676点，跌幅0.96%。从六月末的阶段低点算起，恒指已经累计反弹超过1500点，尤其是在上周三单日大涨近3%，一举逆转颓势，冲上24000点。尽管随后在这一区间展开拉锯，但整体重心稳步上移。截至今天收盘，恒指七月以来的累计涨幅超过5%。同期日韩台主要股指都在剧烈回调的半导体行情中录得跌势。而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仅微涨约0.6%，接近原地踏步。一涨一跌之间，港股从上半年的拖后腿逆袭为七月的领跑者，反弹力度与持续性令市场侧目。回顾上半年，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0%，在亚洲主要市场中敬佩末座。同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涨101%，日经平均指数涨39%，台湾加权指数上涨59%。
0: 香港股市能否乘胜追击走出低谷呢？我们今天在北京现场特别请来了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来我们分析。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上半年港股的表现确实是显著落后于区内主要市场的，但是在沉寂多时之后呢，现在近期已经显著反弹了1500多点，那现在在24000点的水平展开震荡。您觉得这个港股在七月份可以迎来大翻身吗？
2: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要简单的看一看港股为什么经历了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一直落后。那两个核心的原因，除了资金面偏紧以外，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反映了整体经济在分化的情形下更弱的消费那一端。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即便是恒生科技，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敞口也是和消费大盘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消费整体弱的情况下呢，自然脱离了指数的表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比，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大模型公司 AI 的硬件确实表现强劲，但他们并不在指数里，或者对指数的贡献比较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恒生科技尤其是龙头的互联网公司啊，在这一轮的 AI 尤其是 2B 的业务表现里啊，相对落后，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美股这边像 Google 这种 M7 也是跑输的。所以有了这两个情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探讨接下来能不能修复。那经过前期时间的不断的回调以后呢，港股确实啊估值到了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一些龙头的个股甚至估值回调到了过去十几年的低点。我们把这种情形呢叫做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不足，也就是说估值有吸引力，但是基本面的确定性结合我刚才说的两点原因还没有完全的兑现。那赔率资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叫做机会成本。其实大家想想，大家不是不知道这些股息率高估值低然后有吸引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机会成本。这边如果有一个方向每天大涨然后持续大涨，创造出了相比较收益的劣势的话，那使得大家呢难以长期的持有。那最近科技的回调就营造了这样一个机会成本啊持有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促使一些资金呢或者在一些催化剂下，比如说央行提到了增加对香港资产的配置带来的反弹。那往后看，结合港股市场本身对于消费大盘敞口还比较大，尤其科技龙头权重比较重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把持续性的反弹总结为两个时刻。第一个叫做924时刻，对应的是财政的发力，尤其是内需上的发力。第二个叫做 DeepSeek 时刻，对应的科技龙头在 AI 在创新上的进一步的突破。那目前来看呢，前者大幅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似乎还没有那么强，我们可以关注接下来财政发力的进展以及会议的传递的信息。第二者呢，可能值得期待一些，尤其是龙头科技股啊，它的业绩指引是不是好于预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如果这两个都能兑现，那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修复会更为明显，从赔率逐渐的走向胜率资产。
0: 是，如果我们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其实包括港股在内的全球市场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极致的所谓的 K 型分化，也就是说和 AI 相关的像是存储芯片等等这些硬科技可以说是越升越有，但是传统消费这些科技属性不强的板块呢，大部分就明显的跑输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传统的硬科技包括芯片最近也开始在这个不见得在回吐，获利回吐，那您觉得短期内这种市场的格局是会改变吗？还是说很难会发生变化？
2: 简单来讲呢，短期确实出现了类似大家的担忧或者纠结，但是要想整体改变啊，恐怕呢只是因为情绪的因素还很难做到。其实我们看上半年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说科技这一端确实实现了从投资从需求到投资到收入然后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反馈，使得呢我们看到业绩的增长，即便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所有的涨幅都是盈利贡献的这么一个正反馈。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弱的那一端传统的消费，比如说为什么消费股或者说整体港股市场在上半年相对疲弱，我们常用的一个指标叫做整体的信贷脉冲，居民部门的信贷脉冲其实已经跌回到了924之前的低点，所以它是有基本面的原因摆在这里的。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回答这样一个分化会不会收敛，以及谁往谁收敛。如果大家预期科技往下收敛，那显然就会出现类似于大家担心泡沫甚至科技股大跌的情形。如果大家预期下面往上能收敛一些，那自然就可以往低估值或者传统的板块去配置。那我们基本的判断呢，其实啊要想做到收敛，目前来看还是有点难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在科技这一端呢投资的强度以及呢现在泡沫化的程度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我们从四个维度，从需求、现金流、从这个资金来源以及外部约束来看，现在主要的矛盾点不在于没有需求，token 的调用量还是非常强，投资的确认性现在也比较强，只不过呢就是大的企业啊，在目前因为受制于成本的问题，又因为受制于它投资过快的问题，现金流比较吃紧所以呢市场会有点担心，但整体的方向还没有走到完全泡沫的程度。但相反呢，在消费这一段，其实美国和中国呢都相对面临一定的修复的问题。美国就是利率太高，现在利率高到什么呢？只有科技才能提供更高的回报。那我们呢更多的问题在于财政的方向，也就是政策的方向，实际上相比去年啊，至少是一部分从消费转到了科技，导致呢消费明显的偏弱。那这两种情形呢，如果能出现改变，比如说美国利率往下了，或者说呢我们的政策明显的转向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下端往上出现一定的修复。但对于市场而言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基本面，现在市场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好的资产或者大家觉得科技景气的资产都比较拥挤，但是呢相对不拥挤的地方呢又缺乏基本面的支撑，所以使得呢市场比较困惑。又加上现在是业绩期，本来大家就比较纠结高拥挤的资产，尤其是像韩国极其的散户高拥挤高杠杆的问题，导致这种波动加大。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整体上啊要从赔率和胜率的角度去来思考怎么去配置。科技的方向胜率很高，但是赔率不足。我们刚才说的恒科和消费呢是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呢有待催化出来，所以阶段性的腾挪是可以的，但长期的方向依然决定于整体的基本面和产业趋势。
0: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解读分析。的确，芯片股的火爆呢，其实今年也成就了韩国股市今年的表现是全球最佳，但是近期的动荡也是显著的加大。究竟这个要如何的解读？下一节我们会继续和刘刚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

0: 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说到今年最热门的板块是非芯片股莫属啊。不过近期累积了较多涨幅的龙头芯片股都显露出了高处不胜寒的特质，获利回吐的压力是明显的增加，这其实也加大了韩国股市整体的动荡。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请教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先生，我们说韩国股市在今年上半年其实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波动，那 AI 相关板块的行情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您怎么样去看待当前韩国资本市场的走势，还有波动背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那在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发生变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要怎么去理解韩国市场近期外资的动态，还有他们对于区域资金流向的影响呢？
12: 首先我们看韩国市场，它处在今年上半年这种 AI 的行情里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瓶颈资产，尤其是呢相对比较稀缺的存储。所以今年的韩国市场呢，可以说在全球市场几乎是一骑绝尘，而且呢在整体市场的贡献里啊是以盈利占主导的，估值反而不断的在收缩。当然这本来也是存储这种周期性股票本身的特点。但是韩国股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动荡啊？开个玩笑讲，好像熔断成了家常便饭。主要的原因呢，除了普遍性的 AI 交易的高拥挤之外，它还集齐了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散户成交占比太大了，过去这十二月散户的成交占比可能超过了60%。第二个呢，就是加杠杆相对比较容易啊，虽然场内的杠杆看起来没那么高，但是场外的杠杆我相信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能够看到的统计，应该也不低。集齐了这三者以后，自然就会出现在一些意外事件的扰动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回撤和甚至踩踏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呢，其实对于市场而言啊，它的冲击呢，短期更多在流动性和这个仓位上，也就是大家的情绪上。因为对于海外投资者，我们今年看到一个情形啊，其实市场涨得过多以后，有一些海外的主动型基金，它因为持仓限制的要求，它的被动的减少资金，所以那种流出不是主动的流出，散户呢不断的流入，而是因为涨得太多了。但是呢，结合三月份大家记得当时伊朗局势爆发的经验，如果短期剧烈波动比较大，一些对冲基金呢，因为它要 market neutral，要是多空要匹配，同时要控制回撤，可能这种急剧的波动会导致整体的 degross， 也是降仓位，这种会造成流动性的冲击在短期被不断的放大，这种放大呢也会带来一定的连锁反应。但这种反应会不会造成比如说区域的资金跑到其他市场呢？可能有一部分会，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尤其是有一些资金原来是把港股的一些标的当成所谓的融资的，也就是做空对冲的这个主要的来源，他可能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结合三月份的经验啊，当时大家也有这个预期，基本面没有兑现的情况下，可能难以变成一个持续的资金切换流入的啊这个催化剂，有可能好多的资金是持币观望啊，等到估值调整的差不多了以后再买回去，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所以短期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这种杠杆带来的流动性的冲击，导致呢这种短期的流动性冲击的这个扩大的这个影响。
11: 是，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冲击啊，那对于像是美股啊、韩国股市或者是香港股市而言，今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主要的一个变数和风险点，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判？
12: 我想展望下半年啊，主要的扰动啊，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依然是 AI 啊，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它确实呢牵动了所有的增长，甚至市场和情绪，整体的成交比较拥挤。就开个玩笑讲，大家期待着 K 型的两端，如果是上面往下收敛，可能全球都未必能好，因为对于一季度而言，比如说美国50%的。

0: GDP 的增速是来自于 AI 相关投资的，盈利的70%都来自于 AI。那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块全部都垮掉的话，肯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只不过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一点啊，虽然短期有因为情绪预期以及大家等待催化剂造成的扰动，但从产业趋势上没有到那一步，我们不认为是一个整体全面的泡沫，投资和收入确认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二点呢，可能是美联储的政策，比如说整体的 AI 趋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美联储就是比较强硬，甚至进一步加息，它带来短期的扰动还是需要关注和这个重视的。我们看上个月的上周的这个出来的非农是缓解了大部分的预期，这周马上要公布的美国的 CPI 大概率是回到四以下，油价下来了嘛，也可以缓解大家的预期。但是你发现市场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因为第一，美国的实际利率，也就是整体的增长，在 AI 推动下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呢，是因为沃什的风格，大家摸不清楚它现在新的风格会怎么样，所以7月底的 FOMC 会议可能会给大家比较明确的指引。我们是倾向于觉得，在现在的油价下，美国的通胀年底可能只有2.5、2.6，完全看不到连续持续加息的必要性。但是市场呢，短期会关注这一块。第三块呢，可能是和中期选举以及伊朗局势相关。这一块呢，我们放到最后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中期选举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约束，会使得再度大幅失控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换言之呢，只要油价不再突破5月份的高点100，通胀呢是大概率甚至是必然会下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块呢放在最后，但它是一个意外的扰动。这三点呢可能共同主导了下半年的一些扰动和风险。
1: 是，那在这样的市况之下，你觉得现在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呢？比如说现在可以入场吗？或者说现在在板块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框架，简单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一定要综合考虑赔率和胜率。比如说现在科技，我们都知道马上是业绩期，业绩期呢有不确定性，大家等待催化剂。那对于前期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完全可以稍微降降仓位来去观望。有新的催化剂了，我完全可以再进去。就像去年底，大家同样也担心一季度的业绩大幅超预期以后，马上看到了新一波的这个 AI 交易的重启。在这个过程中呢，投资者可能会走向分化，可能走向缩圈，比如说呢，抱团在一些优质的 AI 相关的公司，或者分化到国产的算力，因为国家对于 AI 这一块卡脖子的发展和算力的投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这个海外算力呢，虽然有联动，但相对独立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在消费这一端啊，尤其是传统的这一端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从赔率思维。赔率思维的意思呢，就不太适用于相对收益投资者和资金成本比较高的投资者。还是那句话，机会成本太高。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比如说3到5年或者长期的投资者，拿一部分资金在这个位置配置，10来倍的估值，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啊，像基本面阻力没那么大的方向，包括创新药、一些互联网的龙头，甚至一部分周期。
1: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跟伊朗战火持续，美军在第三轮的打击当中打击了伊朗140多个军事目标，而伊朗也开启了密集的反击，打击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等地的目标。美伊互袭规模有多大？双方是重启大规模的冲突了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穆杰塔巴此时发表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伊朗接下来将更强硬地反击美国了吗？与此同时，以色列被曝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会同意以色列加入吗？伊朗军方在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与此同时，伊朗的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机制。阿曼提出了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的方案。那么，阿曼方面提出的方案，伊朗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一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
0: 从7月7号到7月12号啊，美军呢在一周之内是一共对伊朗方面发动了4轮打击，其中第三轮打击是打击了伊朗的140多个目标。随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展开了一个密集的打击啊。从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来看，有怎样的特点？未来这个军事冲突还会继续升级吗？
2: 这一波的军事打击跟之前相比，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多次发生互相袭击的事情。但是之前的袭击基本上都是，警告性质的、象征性的，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就美国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伊朗你敢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就要打伊朗。它是起到这样一个警告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美国明确说了，美国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这一次呢，第一，打击的时间长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之前基本上美国跟伊朗交手都是一来一回，就是美国打伊朗一个回合，伊朗回一个回合，然后双方就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停火还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7月7号到今天已经打了4轮了，并且大概率未来几天还会再打下去，所以它的时间比以前大大的那个延长。另外一个就是打击的规模和烈度大大的上升了，就在7月7号。第一波美国打伊朗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宣布说，这一波打击的这个烈度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4到5倍。就是那是7月7号是第一轮打击，那么剩下这个3轮打击，一轮比一轮打击的那个范围更大，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那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军事目标。但是这一次，其中有一次，美国就炸了伊朗的铁路的大桥，就是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但是后来这2轮就再没有袭击民用设施了。但这可能也是美国向伊朗发出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一轮打击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之前呢，特别是从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主要还是指望通过谈判来让伊朗开放海峡。那时候美国给伊朗做出了在谈判桌上给伊朗做出很大的让步，就是6月17号当天，美国就一次性全部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是伊朗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美国后来宣布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所有的制裁，然后本来美国还正跟伊朗在多哈谈判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美国做出这些让步就指望伊朗通过谈判能开放海峡。但是现在美国态度变了，美国认为通过谈判开放海峡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美国的目标就是我通过军事实力，我去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或者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主要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就是打的这些军事设施并不能完全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就你把沿岸的打了，那伊朗还可以从那个内陆更北的地方来袭击，但是你从内陆更北的地方袭击，你离那个海峡不就远了吗？远了你不管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你空中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美军到时候拦截的难度就下降。所以这一次打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象征性的警告性的打击变成了实质性的摧毁伊朗军事实力的打击。
0: 美伊之间啊，从之前的暂停键好像一下子切换到了加速键。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的书面声明当中就说，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要向美国跟以色列复仇。他在此时发表这样的书面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呢？
2: 因为发表的这个时间是在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结束的第二天他发表的声明，因为他自己本人呢没有出席葬礼，所以他通过一个声明来表明他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现在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是第一次说要为已故最高领袖报仇，从2月28号那么前最高领袖被美国定点清除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国内的各种官员都说一定要为最高领袖报仇。更何况在伊朗，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跟美国的关系就是高度敌对的，基本上伊朗每天都说要打倒美国，要把美军赶出中东地区。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你很难从这个讲话里就推导出他到底要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但是这个讲话和最近两三天伊朗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那么就预示着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不会妥协，伊朗要进一步升级冲突。因为美国是在周6的时候，美国实际上向伊朗发了一个最后通牒，美国说周6这一天要求伊朗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控制，伊朗要让海峡内外的船只都自由通行，伊朗要承诺以后永远不会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结果伊朗到周6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伊朗不但没有发表声明，伊朗再一次袭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然后伊朗同时宣布说那个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最高领袖发表这个书面讲话，说明伊朗已经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做出了回应。因为这一轮本来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挑起的，美国升级的，那么伊朗到周6伊朗正式做

0: 艾布伊朗，就看美国再怎么做。
1: 除了升级了军事打击之外，我们看到美国是重新启动了经济制裁的这张牌啊。这次制裁的主要是伊朗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的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包括其他13个个体，包括实体。再加上您刚刚说到，美国最近是取消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的豁免啊，这一波的制裁对伊朗的杀伤力有多大呢？
0: 到现在为止，杀伤力是有限的，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这次财政部宣布说制裁伊朗的几个个人或者公司，这个在过去40、50年那个美国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宣布，现在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公司都有上万个、几万个了，所以再增加几个并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意义。然后呢，前些时候美国说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给收回来了，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影响很大，就是说本来那个豁免之后，伊朗出口石油就可以那个没有任何限制了，就石油的生产、运输、保险、交易，就是都没有限制了，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的问题是，美国刚刚宣布了豁免没几天，又宣布说那个收回去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短，就是国际上的，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本来还没行动起来的时候，美国已经说要收回去了，所以这个的它的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对伊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从6月17号开始，美国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之前伊朗自己经常说美国对它的封锁是没有用的，伊朗的石油照常还可以从海峡出来，但是呢，在6月17号，美国正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之后，伊朗的最高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在被美国封锁的那段时期，伊朗一滴石油都没出来，所以现在美国解除封锁了，我们的石油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对伊朗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看未来几天美国会不会再一次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因为谅解备忘录。本来解决的是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停火，现在停火已经那个彻底崩溃了，美国这方面已经说了停火结束了，准备持续的对美国进行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伊朗也回应也在打击美国，所以停火这一条就彻底死掉了。然后另外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海峡的通行的问题，那么伊朗昨天已经宣布海峡已经无限期的关闭了。那么只有一个还没有最后彻底死了，就是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影响是很大的。就从6月17号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出口了差不多4000万桶石油，4000万桶石油平均到每天差不多就不到200万桶石油。这个数量就是已经回到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对伊朗很重要的。但是美国现在还留了一个活口，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啊，他在12号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且也拒绝了接下来同美国继续谈判的请求。再结合特朗普之前也说到啊，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全的终结了，是说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实际上的破裂了吗？未来大家还要继续谈吗？
0: 谅解备忘录肯定是名存实亡了，就是离正式宣布死亡那个只有半步之遥了，只剩下最后的半口气了。就我刚才说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承诺做的那些事，美国要承诺做的
1: 都
0: 那
1: 没
0: 些
1: 做
0: 事，
1: 到。
0: 基本上现在都那个撤回去了。然后对伊朗的停火，那么现在是特朗普正式宣布说不停火的，要继续打了，所以停火这一条那个就那个完全没有了。然后海峡，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关闭了，但是美国没有宣布那个封锁。现在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就是美国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不希望说这个彻底给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但是未来我估计出不了几天，如果说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大概率美国就会正式宣布封锁伊朗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就是谅解备忘录就彻底崩溃了，双方就彻底回到了6月17号之前
1: 又
0: 的
1: 回到
0: 状
1: 原
0: 态。
1: 点了。
0: 但是呢， 还没有回到4月8号之前，4月8号。

0: 是双方全面战争的状态，然后4月8号是之后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不断的有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也没有全面打起来。至少现在美国和伊朗的态度是还都愿意谈，都不愿意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回到4月8号到6月17号之前那种状态。
1: 有消息说呢，以色列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还在等着特朗普最后的一个决定啊。以色列主动的请战，献上投名状，特朗普会同意吗？
0: 在目前的状况下，特朗普不会同意的。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全面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特朗普会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因为现在以色列参加进来不但帮不了忙，以色列参加进来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因素。因为现在的局面它实际上是很微妙的，要控制现在这种局面不容易。如果说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就多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要升级战争，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明确讲了我不想全面战争，这个很难把握的。就是说战争你不断升级，螺旋式的上升，最后如果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因素就爆发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不能让外部的力量来干预。因为现在美国主要是打击那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基地，打击这一块呢，就是在过去全面战争的时候也主要是靠美军。因为美军现在19艘军舰都部署在阿拉伯海，阿拉伯海离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片是很近的，所以之前打击伊朗这一片地区一直是由美国的军舰负责的。那么全面战争时候，以色列的战斗机主要负责哪一块呢？以色列是主要负责伊朗西部那一块，因为那一块离以色列比较近。所以即便说现在美国要实质性的削弱或者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他也不会去依靠以色列。
1: 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革命卫队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所有船只关闭。
2: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到合规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船只。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直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采取新的侵略，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击。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道，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伊朗在12号宣布再度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海峡的情况能有哪些掌握？之前滞留的那些船只都出来了吗？
3: 滞留的船只多数没有出来，海峡现在是伊朗说全部关闭了，美国说那个自由通行，它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海峡现在实际上是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北部这一条是伊朗控制的，然后中部那一条是最宽的，战争之前绝大多数船只都是通过中部那一条的，但是中部那一条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布了水雷，伊朗到现在也没有去排水雷，所以就没有船只敢过。然后剩下南部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道是那个美国和阿曼现在在控制的，所以现在伊朗说海峡关闭了，伊朗指的是北部这一条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伊朗关闭了。然后美国说海峡没关闭，是美国说靠近阿曼这一条美国海军保护的这一条没有关闭，那么伊朗说关闭了的意思是不仅是他控制的北部这一条关闭了，如果有船只要通过阿曼这个海岸线这一侧，伊朗说我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所以他的关闭伊朗说是关闭了。美国说你要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的话，我们可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那个船只还可以那个自由通过。那么实际上从5月初就是美国搞那个自由引导计划之后，美国就一直通过海军的保护让船只从南部这一条航线出来。据美国自己统计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从阿曼这一条航线出来的船只大概有700多艘，然后运出来的原油有3亿4千万桶原油，3亿4千万桶原油大概平均一天就是 有600万桶原油出来，600万桶数量也不少，就是海峡正常时期一天是有2000万桶石油出来。所以美国说没有关闭的意思，就是说过去这些天我们在那个油轮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也可以油出来的。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伊朗说关闭了，但是美国说没关闭。美国说没关闭的理由就是说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出来。
1: 同时我们看到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南北航道分别来管理，南部靠近阿曼这个方向呢是自由航行的，北部靠近伊朗方向要提前得到伊朗的准许。还有消息说呢，现在阿曼正在研究这个马六甲海峡的治理的方案，阿曼提这个方案伊朗方面会接受吗？
3: 伊朗方面大概率是不会接受的，因为现在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伊朗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管理和控制海峡，因为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要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或者说伊朗要通过和平手段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同意。因为伊朗管理它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很容易，伊朗现在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是管理北部这一条，北部这一条伊朗已经那个明确要求所有船只通过必须提前两天跟他申请，然后他同意了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伊朗可以那个才能通过这一条，伊朗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中间一条因为现在有水雷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伊朗和美国争夺的就是关于南部这条航道，南部这条航道伊朗是怎么来控制的呢？伊朗是通过发射无人机和那个导弹来控制的，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就引起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伊朗和阿曼要谈判，如果谈判说双方能够达成这个一致意见，通过和平的手段控制，那么伊朗就能够控制海峡了。但是呢，阿曼现在是左右为难。阿曼一方面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就要打他，昨天伊朗就那打了阿曼。另外阿曼也不敢得罪美国，美国说如果你要收费你要配合伊朗，那么美国就要打阿曼。所以阿曼表态经常是前后矛盾左右摇摆。那么这次阿曼提出这个计划来，阿曼说那个伊朗你管理你那个靠北那条，那南部这条我管理，我管理我就是自由通行，谁都能过，我也不收钱，然后北部那条你也不收钱，这伊朗肯定不同意的。伊朗要同意的话，伊朗那对海峡的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如果说南部的自由通行，那船只肯定现在
1: 都走南边了
3: 嘛。所以那个伊朗和阿曼之间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0: 道呢，就沙特之前就有一条管道，然后那一条管道就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沙特当时是看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风险比较大，所以修了一条输油管道。但是呢，在和平时期、正常时期，那条石油管道它没什么用，因为石油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海运还是最便宜的。陆地上那个输油管道它比较贵，所以平时那条石油管道就是只保持那个最低的通行量，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商业上的价值。但是这次海峡被封锁之后，沙特那条石油管道一下子那个起了大的作用，它一天满负荷可以通过700万桶石油，所以沙特现在国内正在讨论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以后一时半刻打不通，再修一条管道，不仅是沙特的石油可以从内出，就波斯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也可以从那条石油管道出。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万一过一段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那么你不用说再修一条管道，之前那条石油管道也没啥用。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了。那不仅是沙特要修管道，现在阿联酋已经正在修第二条管道，伊拉克也在修从伊拉克北部，通过那个叙利亚那个出海的管道。所以如果说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长期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海峡里边的国家，都在那个修管道，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那个趋势。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利，伊朗只绝不允许美国干涉海峡管理。胡塞武装撤沙特空袭国际机场，也门政府称胡塞武装放行伊朗航班入侵领空。普京指俄罗斯回击敌方规模将不断增大，泽连斯基到访法国寻求军事合作。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以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泰国总理阿奴廷将出席，并且为就任后正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1: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努廷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这将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指出，中方欢迎哈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科舍尔巴耶夫则强调，哈方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哈中互信和友谊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影响。
0: 这是科舍尔巴耶夫时隔9个月再次到访中国，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同他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托卡耶夫总统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王毅说，中方欢迎哈方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科舍尔巴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他表示，哈中是好邻居、好朋友，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往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保障。哈方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哈中互信和友谊不会受到第三方影响。哈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作，推动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会谈后，在王毅的见证下，科舍尔巴耶夫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目前公约签署国已超过40个。
3: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中哈双边贸易额接近2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8%，其中中国自哈进口增幅是高达了66.3%。而哈方的长期目标是要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每年1000亿美元。这次科舍尔巴耶夫访华，一方面是要为两国元首会晤铺路，另一方面就是要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要加强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助力双方经贸目标的落地见效。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运北京报道。
2: 美军星期天再次袭击伊朗，声称命中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目标。而星期一下午，当地居民报告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发表声明，向美军采取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和基础设施。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费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

0: 前发回来的报道。
1: 那今天我刚刚指的并没有说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没有说要从此不和美国谈判，只是要求美国必须要返回谅解备忘录，兑现承诺。那伊朗呢也会兑现承诺。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伊朗呢没有必要再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伊朗外交部的发言。同时呢，关于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呢，他的话说呢，说是伊朗并没有在这个，并不是伊朗政府的意见。那么我觉得目前伊朗还是表示非常克制的姿态。同时呢，伊朗的军方，伊朗的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呢，刚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话，他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同时呢，任何在地区引发的紧张局势和危险后果都由美国来承担。那么，因此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现在认为是美国在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但如果美国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呢，伊朗呢将会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过伊朗的协调继续的通畅的自由航行。那现在呢，双方呢就是同时是强硬的姿态，又同时是克制的姿态。那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僵局呢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我们得到消息，就在我们连线前。之前呢，在伊朗的阿巴丹南部地区又遭到了美军的轰炸，那么伊朗誓言呢将会继续进行报复，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0: 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陡增，公开可监测通航量大幅下滑。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有货船为了躲避袭击，关闭船舶应答器，秘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通航各执一词。伊朗博斯湾海峡管理局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通行。
2: 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有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为躲避袭击而关闭了应答器。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弗勒数据指出，12日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此前3天，这类无信号秘密通行的船只数量已经超过开启应答器的正常通航船舶。13日早间监测没有公开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或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部分船舶信号缺失后，定位甚至会错误地显示在陆地。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伊朗近期多次袭击该航道船只，即便部分船舶关闭应答器也未能幸免。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但船只可能遭伊朗收费，同时还要面临美方处罚的双重风险。眼下，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通航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12日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星期一遭到空袭，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表示，空袭的目的是为了拦截伊朗的航班。胡塞武装则将空袭的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双方各执一词。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空袭后，现场升起大量浓烟。事发前，一架旧伊朗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准备降落在萨那机场。机上载有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悼念活动后回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也门国防部表示，胡塞武装拒绝改乘也门航空公司航班，执意放行伊朗航班，侵犯也门的领空。政府因此打击机场跑道，制止这一次的领空侵权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则宣称，空袭是沙特军方所为。事发后，机场以及周边区域的人员已经疏散。胡塞武装发言人指责沙特破坏局势降温与停火的进程，属于公然侵略，警告沙特的举动必将遭到回击，需要承担所有事态后果。 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美方正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建造大型指挥部，旨在为即将前往加沙推动落实美方计划的各组织和军方人员提供军用和民用场地。对此，有哈马斯官员批评指挥部的。

0: 建设展现美以仍在互相勾结，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来实现自身的目标。
1: 据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美军已开始在以色列靠近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建造一座大型总部基地，以攻将前往有关地区、推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沙计划的组织及部队使用。
2: دار الأمريكية بدأت باتخاذ جملة من الخط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نفيذ خطة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تي اقترحها الرئيس دونالد ترامب وحظت بموافقة مجلس الأمن في ضمن القاعة 28/3. وأولى هذه الخطوات هو الآن التنفيذ الفعلي، سواء من خلال افتتاح ذلك المقر الأمريكي الموجود داخل الأراضي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ذي سيشرف على عملية الانتقال إلى 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م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سواء وافقت حركة حماس على نزع سلاحها.
0: 当前，一座用于野战行动的特种指挥控制塔正在搭建中，美方已开始为这一项目发布各类招标，并向各部队及其指挥官提供临时使用的移动式建筑，直至项目永久性完工。ما
3: يجري الحديث عنه فهو نحن على يقين أنها تصب في مصالح في مصلح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هناك ازدواجية في المعايير بالنظر إلى القضايا المطروحة على الساح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حيث يتم الاصطفاف إلى جان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تحقيق أهداف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حساب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نحن نطالب بوقف هذه السياسة فورا، وفتح المعابر، وقف الحرب، وقف الإبادة الجماعية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0: 截至目前，印尼、摩洛哥、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已同意向美方指挥部派遣部队。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已表达了参与到这一计划中的初步意愿。
4: It's clear that these works are being carried out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the Israeli occupation authorities, with the Israeli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with the army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ing all necessary support to ensure the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6: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9: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5: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由英国、法国牵头的支援联盟星期一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的承诺。乌克兰与欧洲九国同一天宣布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至少25个国家和欧盟领导人。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透露，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含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 SMAP 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的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 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国与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瑞典的国家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个整合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将敌方打击的回应将属对等，规模还将不断增大。普京在俄罗斯国家中心参观人民阵线论坛的一个军事展览。

表示，俄罗斯对俄罗斯领土遭打击的回应将属对等，回击的力度会更强大，规模将不断增加。普京之后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始终将继续坚定前行，并正在发展经济、完善武装力量，并在国防工业领域取得新的成果。普京还透露，正在研究一套向克里米亚供应石油产品的系统，系统的位置将令敌人极难触及。

0: 俄罗斯地方官员星期一表示，乌克兰攻击莫斯科州造成多座建筑物起火。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声明，基辅企图向俄罗斯的两个军用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俄罗斯挫败图谋，拘留多名乌克兰特工。
1: 莫斯科州州长乌罗里约夫13日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造成多座建筑物起火，当中距离首都莫斯科西北约60公里的皮奥涅尔斯基镇受灾最为严重。不过，他说，俄防空部队在区内上空连夜击落81架无人机。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发布声明称，俄联邦安全局在多处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特工，并且检获24架具备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大量炸药和通讯设备。由于俄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暗中运到俄边境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以及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戈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联邦安全局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其图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星期一表示，在星期天晚间到星期一早上，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其中敖德萨地区受损严重，黑海港口区域因为空袭而造成一些粮食转运码头被摧毁。
2: 敖德萨的一个汽车运输站在空袭中被无人机直接击中，引发大火，6辆公交汽车被大火完全烧毁，另有10辆公交汽车受损严重。俄军在夜间还集中空袭了敖德萨的黑海港口地区，攻击了乌克兰最大葵花籽油和谷物出口商的粮食专用码头，港口设备受损严重，已导致粮食转运码头停运。空袭中还有港口中的商业船只受损，船员受伤。空袭在敖德萨地区导致10人受伤，3人死亡。在扎波罗热，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城市中心区域，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2名遇难者的遗体，另有9人受伤。赫尔松市中心在13日也遭到俄军航空制导炸弹的袭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多国领导人以及卡塔尔的国内政要星期一前往吊唁前一天逝世的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现任埃米尔塔米姆当天逐一接待专程前往卡塔尔的外国政要，接受各方转达的慰问。到访人士包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以及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等人。此外，卡塔尔王室成员、内阁大臣、各界名流当天也陆续前往吊唁场所，塔米姆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现场气氛肃穆。卡塔尔埃米尔宫星期天发布公告，宣布前埃米尔哈马德当天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全国哀悼4天，期间政府以及公共机构暂停运作，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日本外相为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方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星期一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方表示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的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此一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此一裁决的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没有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

0: 次郎星期一起到与到访的日到访日本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会谈，日越确认将深化防卫合作，进一步强化日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周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的防卫省与到访日本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了会谈。日越确认将进一步深化防卫合作，并就印太地区安全、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印度太平洋地域的平和と安定を実現するため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ます。本年5月、高市総理が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を発表する場としてベトナムを選んだことも、その勝者であり、ベトナムから支持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は大変心強いものでありました。
0: 日本内阁国防长官牧原忍当天也会见了潘文江。牧原表示，希望进一步强化日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潘文江则表示，希望持续深化包括安保在内的双边合作。双方还确认将就中东局势、东海、南海局势、朝鲜核岛问题、缅甸局势等国际和地区议题保持合作与沟通。日本政府今年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越南被日方视为推动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之一。 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自美军今年1月强行掳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如今俨然已成为委内瑞拉的实质总督。多位华府和加拉加斯的知情官员透露，卢比奥全权掌控委内瑞拉的财政、石油资源分配以及政府的运作，甚至连戴总统罗格里格斯接受采访都需要经过美方的批准。
3: 据报道，自马杜罗逝世后，卢比奥虽未亲自出访委内瑞拉，但对美国的日常运作介入极深。知情官员透露，卢比奥与罗德里格斯保持着密集的线上联系，两人频繁通过加密软件以西班牙文传送讯息，交流内容甚至涉及各类八卦以及自拍。 但报道指出，这种看似亲密的互动，并非对等的伙伴关系，而是特朗普时代赢家全拿的美国霸权体现。美方对委内瑞拉公债收入的直接控制，是其展现宰制力的核心。目前，委内瑞拉绝大多数出口收入会直接汇入美国财政部。 再由美方通过银行系统发放给委内瑞拉，而卢比奥及其团队则严格设定了这些资金的用途与审批条件。此外，卢比奥还一手主导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豁免权，决定谁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极力重塑当地石油产业，优先引进美企，并排挤已在当地深耕多年的欧洲石油商。这种强力掌控更延伸至人事、司法与军事等层面。
4: 据报道，自马杜罗逝世后，卢比奥虽未亲自出访委内瑞拉，但对美国的日常运作介入极深。知情人士称，罗德里格斯政府在进行诸如国防部长等重大内阁人事任命前，必须先征求卢比奥同意，在美方施压下，罗德里格斯政府相继清洗了多名马杜罗的亲信和商业伙伴。6月，两国更展开数十年来的首次军事情报合作，由美方提供情报，协助美方成功击杀被歧视为恐怖组织的阿拉瓜火车头目。甚至连罗德里格斯的公共发言与外交政策也受华府牵制。据报，当美国福克斯新闻联系罗德里格斯表达采访意愿时，他回复必须先获得特朗普的批准。知情官员称，罗德里格斯曾在1月宣称他已受够美国对委内瑞拉政治的干涉，但此后却似乎已顺从美国的要求。这一转变令特朗普感到满意。
3: 报道指，在美国放弃菲律宾殖民地80年后，这种重新对外扩张的实质宗主国模式，在华府内部引发极大争议。批评者质疑，美国是在巧取豪夺委内瑞拉的资源，且因保留马杜罗时期的多数旧官僚，实质上是在扶植一个未经选举的威权傀儡政权。 至于委内瑞拉何时才能自由大选，有分析指出，美国旧势力或许正盘算拖延时间，寄望在特朗普卸任后压力能随之减轻。但至少在目前，委内瑞拉何时能迎来选举走向何方，答案并不在加拉加斯，而是在卢比奥的手机讯息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果金卫生部星期天发布报告，当地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5个省份，尚未来省和乔波省第一次被列入受到疫情影响的省份。报告指出，尚未来省和乔波省发现的病例都与伊图里省有关。报告同时显示，南基五省自5月26号以来没有报告新增的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天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上报。 刚果金政府表示，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1873例，672宗死亡病例，306宗累计治愈病例。 英国牛津大学星期一宣布，已经启动第一个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人体试验，旨在加。

0: 加速应对在刚果金和乌干达蔓延的疫情。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是啊，你好。
0: 进入午盘后，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表现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的海运实施所谓的海上封锁，那么也是加剧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特朗普表示将会阻止伊朗船只及其客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美国将成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且将向所有通过该航道运输的货物征收货值大约20%的费用，以补偿维护航运安全的成本。那么消息公布之后呢，油价是迅速走高，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上涨超过5%，已经突破了每桶75美元，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上涨超过5%，接近每桶80美元附近。那么与此同时呢 ，AI 概念股周一也是继续受到了抛售，那么投资者是重新开始质疑，今年以来推动市场大幅上涨的 AI 交易是否还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那么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上周五在美国市场是首秀火热，但是其韩国股价周一则是暴跌15%，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该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的股票也是同样走低。那么也是拖累了美国的芯片股，也是同步走低。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77%，纳指更是下跌1.42%，而道指则是下跌0.54%。那么 OPEC 则是目前预计全球的石油需求将会每日增长78万桶，低于此前预期的每日增长97万桶。而另一方面的美股财报季也将在周二拉开帷幕，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将在周二赴国会作证。此外呢，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在周二公布，市场也是希望从中进一步的判断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走向。那么油价上涨也是推高了美债收益率，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1%附近。盛阳，
0: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跌多涨少，港股和台湾股市反复偏稳。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以及内地经济数据，但是内房、石油和金融股上涨有助于抵消科技和 AI 股的跌势，支撑港股反复波动后小涨作收。内地股市则是在芯片和新能源股大跌的拖累下全线下挫，沪指下挫2.06%，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深成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指数都下挫超过3%，北证50指数下跌超过6%。日本股市下挫1.92%，油价因为中东冲突而再次攀升，令市场担心公司的获利前景。再加上韩国股市暴跌，拖累大盘反复下跌，失守68000点关口。但银行股上涨，有助于日经指数扳回部分的跌势。 而台湾股市则是小涨0.06%，大盘早段攀升超过2%，作为上个星期五假期的补涨行情。但是油价又攀升，韩股又暴跌，拖累大盘回。

0: 落到平盘附近做收，46000点关口和月线得而复失。
1: 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先涨后回顺，但对日元短暂下跌后重拾升势。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印尼盾、印度卢比都触及超过一个月的新低。美伊局势再度恶化，加上油价攀升，加深对通胀的担忧，推动美元汇价周一上扬。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回落，美汇指数突破101点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
2: 不过，美元对日元短暂下跌后重拾升势，涨破126日元。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 GPIF 暂时无意改变资产配置目标，日元汇价应声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印尼盾和印度卢比都触及超过一个月新低。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确认印尼的主权评级，强调印尼近期财政和对外收支承压仅属短期现象，可以由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以及政府削减开支弥补，不过对盾汇价帮助不大。 同时，韩元也一度失守1500兑一美元关口，但之后跟随美指下跌而回稳，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7924，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偏弱122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在平盘下方反复震荡，中场微跌33个基点到6.7817。全天的波幅轻微收窄至85个基点，成交维持在441美元。离岸汇价则在平盘上下反复增持，与三家的价差收窄至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多个政团星期一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交建议，建议涵盖北部发展的多个范畴。
3: 香港经民联成员13日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递交新一份施政报告建议。
4: 整套建议划分9大范畴，合共130项具体建议，全面覆盖经济、基建、民生、创科等范畴。其中就建议在出海专班下建立行业分类的精准对接机制，鼓励高增值品牌与港企并船出海。
5: 除咗而家做紧嘅工作之外，希望能够可以做到多啲嘅行业大行业嘅精准嘅对接，点样能够可以睇到嗰啲主要嘅行业入边佢出海嘅需求？ 咁點樣能夠可以更加精准發揮我哋嘅香港嘅專業服務啦，同埋點樣能夠可以帶動到我哋相應嗰個服務，即係佢本身嗰個行業能夠可以大家一齊合作拼船出海，同埋可以將佢哋本身大家嘅優勢能夠互補而去發揮。
3: 而 C15家议员也在同日就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按个人提交建议书，主要涉及房屋、民生、教育及商业方面。
6: 召集人陈少雄表示，特首希望让市民大众更了解5年规划如何融入香港发展。就住个5年计划入边咧，不少即系市民大众，佢可能对于5年计划以至于施政报告同埋佢哋民生息息相关嗰啲，未必系好容易掌握。咁佢都希望透过C15家或者我哋立法会议员。 喺不同嘅渠道有機會同市民大眾去解釋一下，即係5年規劃咧所定一個框架，點樣樣可以即係融入咗未來香港發展嘅要素，以至於施政報告係落實5年規劃入邊嘅嗰啲重要嘅措施。
3: 至于北都大学城教育问题 ，C15家议员团体建议将产学研投方向加入 RAE
0: 研究评审机制，推动学术研究投入社会与产业结合。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超标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宣布将允许把预防性下架的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都炮轰民进党政府图利业者罔顾人民的生命健康。
7: 台湾爆发毒油风暴，多家知名油商的代工厂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被验出含致癌物超标。民进党政府先是要求有疑虑的油品预先全面下架，现又改口担心有无辜厂商遭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因此将允许部分油品重新上架，引发争议。
8: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中央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
7: 实然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而不是优先保护广大的消费者。
2: 民进党政府宣称，目前已经下架回收有问题的油品约144公吨，未来重新上架的油品必须经过检验合格。但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民进党政府连事发原因都还未查明，甚至还传出有厂商造假检验数据。
3: 现在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只会增加民众恐慌。
4: 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民众哈绝对听了不傻傻，不知何去何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执行上，它是有一定的难度。
5: 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土地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3: 蒋万安和侯友宜喊话民进党政府尽快成立专案小组，将毒油来源调查清楚，并向民众开诚布公，才能重建大众对食安的信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南部阿尔梅迪亚省的山火仍然持续，一名在火灾中受伤的93岁英国妇人在医院不治，火灾累计造成13人死亡，数千公顷林地被焚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3日前往当地视察，慰问消防人员，并强调当局正全力控制火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星期一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入地铁站入口处的楼梯，导致两人受伤。事故发生在马德里北部，一辆汽车在与另外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就撞进通往贝格尼亚地铁站的楼梯。那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作业，将车内两名乘客救出后，用起重机将汽车从楼梯上挪走，清理散落在楼梯上的砖石碎片。那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欧盟正考虑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欧盟有必要设定儿童合法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日在布鲁塞尔表示，随着人们对社交媒体影响儿童身心健康认识不断加深，为未成年人设定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理由争辩得越来越充分。
3: The more we learn and the more we see the impact on our children, the stronger the argument becomes for social media start date. Just as we don't give our children keys to the car before they have their license,or we do not let them buy alcohol until they are legally allowed. We need to set the age at which the children can legally access social media.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首先需要明确哪些网络平台对儿童具有危害性。目前的证据显示，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其他具有年龄不适宜内容和容易令人沉迷功能的数字服务。他认为，欧盟应根据不同年龄段逐步开放儿童对相关平台的使用权限。欧盟一个专门研究儿童网络安全的专家小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报告建议，在科技企业能够证明其平台设计上足够安全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及其他相关数字服务。同时，欧盟成员国还应研究对13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进一步的分级年龄限制。方卫视李萌威、魏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韩国爱宝乐园星期一宣布，为上个月在园内出生的大熊猫柚子展开公开征名活动。那这一只雌性大熊猫宝宝在6月3号诞生，是旅韩大熊猫爱宝和乐宝透过自然交配生下的第4胎。爱宝乐园表示，征名活动从星期一直到19号在官方的社交媒体还有官网举行，并且会在日后公布最终的命名方式和日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一直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先后生下福宝、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如今再添千金，进一步加深两国的民间交流。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头号种子意大利名将 Sinner 击败2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
0: 两人此前有过14次交手，辛纳取得10胜4负，占据上风。但稍早前在法网拿下职业生涯首座大满贯的兹维列夫，首盘凭借极具侵略性的打法，在抢七中以小分9-7拿下，以7-6先拔头筹。第二盘，双方在前12局依旧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比赛再次进入抢七。这次辛纳以小分7-2还以颜色，以7-6扳回一城。到了第三盘，辛纳在第8局成功打破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以6-3再胜一盘。第四盘，世界第一的辛纳在第7局取得破发后，掌控了比赛主动，最终以6-4锁定胜局，完成了对兹维列夫的10连胜，连续2届夺得温网男单冠军，收获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冠军，同时达成大满贯正赛100胜的里程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完成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3场答谢会，围场除了演唱前2场的歌曲外，更邀请了黄子华担任嘉宾。黄子华先来一段长达10分钟的脱口秀，随后更唱出郑秀文歌曲《终身美丽》的歌词修改版。
5: 合照仍旧记忆， 这拥抱亦美好，爱有千般重，重过罗湖的铁路。
4: 郑秀文完成答谢会后接受访问，分享了这次答谢会的感受。
6: 好感动啊，好好多谢，最主要多谢观众，即系呢一个支持啦，佢哋嘅入场啦，咁同埋好开心佢哋睇呢个答谢会睇得好开心，好满意。
7: 而家个 show 嘅安排几时啊？
6: 未知，咁都尽快问紧啲期，咁当然我希望越近越好啦。其实我希望一年内，即系你太耐又唔好啦。咁但系都系睇得个期系点。
4: 香港资深演员罗兰与邵音音出席活动，对于外界一直盛传与胡枫传出黄昏恋绯闻，罗兰这天郑重澄清他们纯属好友，并透露与胡枫的已故太太其实是多年的好友。
8: 现在呢阿修哥在个心里面都是有这个女士，这个女士终于呢就是结了婚的，跟阿修哥那个是阿修嫂我都跟她很熟的，不过现在大家都是在心中，因为阿嫂都不在这里。
4: 第28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周日举行，当中最佳男配角由香港演员田启文凭电影《双喜》中的精湛表现击败一众对手，勇夺奖项，这是他入行47年来首度获得演技奖项，意义非凡。另外，《双喜》导演许成杰夺得最佳导演，而刘冠廷同样凭《双喜》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由林依婷凭《恨女》的逆袭夺得。至于陈雪贞则凭《人生海海》拿下最佳女配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新的一周啊，对于香港的很多家庭来说会充满期待，因为再过两天，周三，香港版的高考成绩 DSE 文凭试就要放榜了。今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会稍微紧张一些，因为今年就是报考大学的人数啊，跟之前相比呢，是跟去年相比增加了5%以上。啊，主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自修生和插班生今年多了，而且这个趋势呢是最近几年不会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咱们说水涨船高啊。整体要入读香港的八大院校的话，今年这个分数也上来了，5科要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分数出来之后，关于报考也看到教育专家谈到啊 ，AI 要用，但要慎用。也祝愿大家在周三能够都金榜题名。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上周一连3天，美国都是

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发动了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情况，3天之内啊，有300个伊朗的目标被袭，主要是包括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发射基地呀，包括了海上设施等。那这次呢，当然伊朗也是啊做了一些回击啊，包括打击了海湾多国的美军设施。那同时呢，伊朗宣布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当然，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只是货架再封啊，一周3度的一个驳火。那其中呢，要特别关注到的，这是美军所发布的一些影片啊，显示在空袭当中啊，伊朗的一些目标被袭击。我们再来看今天各种媒体分析，其实几家媒体分析的目标非常相似，都认为这是一个在护士底线的过程，并不是要去升级战事，而是要去啊继续去展示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方式，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让自己在谈判当中啊占有一个好的位置啊，基本上陷入的一个循环叫什么呢？就是先是啊伊朗方面袭击过往的船只，先袭船，然后呢，美国啊坐不住了，然后就进行空袭。当然，美国空袭之后，伊朗一定会报复啊。但这一轮报复之后，最后还是进入到的是一个间接谈判啊，两个人都是有算计的，并不是只是为战争。而伊朗和阿曼呢，目前正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制权啊。目前双方的外长刚刚见面结束啊，听到的消息是双方可能会划定中间水道，采取的是一个双线的方案，就是南线的航道由阿曼来管，北线的航道呢是由伊朗来管。但是要走北向航道需要去报备，但是不需要收费啊。目前其实伊朗之所以对相关船只发动了袭击，就是因为相关的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道走相关水域啊，所以伊朗就是对船只进行了一个控制的情况。这个方案还是目前阿曼和伊朗的一个初步方案，还没有定调。好，再来看，这个其实目前之所以冲突啊一起再起，那有媒体认为，这《华尔街日报》说是因为特朗普之前的 MOU 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款啊，就给了伊朗的一个权利，因为第五条款当中呢，就是赋予了伊朗对于这个航道的一个决定权，伊朗呢是有一个主导角色的。那美国的这些鹰派认为啊，等于是拱手相让，所以让伊朗在这条海峡的控制上屡屡的去再次去挑起新的事端，去发挥主导角色，让美国处于一个被动情况。当然，目前的谈判当中，那各方认为阿曼啊成为了美国去施展在这条海峡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通过阿曼怎么去划定水道啊？去完成着美国对这个水道的一个意义。那同时，这篇文章啊，《金融时报》也说的是，这也在挑战着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忍耐力。同时，各方也关注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这一轮的冲突啊，正好发生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以及伊朗新任领导人穆杰塔巴啊，都是发布了要为他的父亲复仇的相关声明，伊朗民众的这种反美的热情高涨，这是伊朗方面的情况。但美国方面呢，经过油价的起起伏伏之后，让特朗普感受到，其实这些油价起伏相关对于美国经济的掌控力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双方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才让这一轮的冲突更加的爆发。伊朗其实非常清楚，他必须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屡屡展示权力，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牌。这伊朗总统的顾问说啊，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胜过数十枚原子弹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接下来各方关注的是这种就低烈度的对抗或者灰色对抗啊，它并不是一个最直接或者说是强度非常大会持续。但持续不代表具有可持续性啊，接下来会不会再进入到更大范围的一个冲突啊？这是各方比较关注的点。伊朗战事呢，这也是美国啊，特朗普包括他的一些政治智囊团共同去啊决定的，其中包括了一个伊朗战事的推手，就是伊朗的一个资深，这是美国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71岁啊，那在11号晚上突发疾病而猝死。他呢是特朗普的一个关键的盟友，而且他呢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0: 其实最开始他在第一次就是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的时候，曾经和特朗普争取过、争夺过党内的提名权，并且当时他攻击过特朗普的相关政策是一种种族主义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对手。但是当特朗普真正入主白宫之后呢，格雷厄姆又完全发挥了特朗普一个很重要政策支持者和解说者的角色，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的盟友，尤其是他对于美国相关国防和外交政策影响力非常大，包括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是比较强硬的，对于乌克兰是比较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那目前的这政策来说，比如说刚谈到他对乌克兰友好，那所以呢，他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他访问了乌克兰，而且呢和泽连斯基会面。那乌克兰已经是发文章表示是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一位好的一个伙伴。但是对于格林厄姆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外界是有一些非议的一方面，有人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是远见卓识的比较强硬的反中伊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但是呢，有人认为这种强硬派的这个外交政策在美国已经慢慢的过时。那么，另外有人认为格雷厄姆他的一些政策是恶魔。他呢是这种强硬，比如说对伊朗战事就是永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还要把对方去推入到更大的深渊显示出的是一种恶魔一般的外交的本性。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关注美国。在美国关于几场选举其中包括了像在日前就是缅因州的一位民主党的一位进步派的，看似是非常有希望去和共和党的一位竞争对手去对抗的他也叫做他是Splinter，这就是我把它放大一下是叫做他也是格雷厄姆的普雷特纳。普雷特纳呢，他本来是非常有希望，但是呢，近日他被女性指控意图去强奸，所以呢，他已经放弃了这个选举参议院。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问美国这些民主党的所谓进步派，一方面呢，他们推出了很多关于女性友好的一些权利和一些主张，但实际在操作当中，他们却成为了女性的一个侵犯者，就是两张皮的情况。政策和实际到底距离多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就美国其实有很多这种犹太人的竞选者，他们过去呢，因为和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好在国内，同时对于以色列的势力、以色列的相关支持者比较具有影响力所以会往往比跟很多人相比呢会有优势。但是呢，最近几年发现，美国的年轻选民、年轻世代，他们反而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政策，对以色列产生了些许的一些认知的下滑，反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者上升了这些选民基础的变化，也让这些带有以色列背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情况，稍微有点尴尬。好，再来看，之前我们说过，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呢，特朗普先是乘坐着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再换新的空军一号。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是特朗普面临人身危险呢，还是空军一号有问题？纽约时报呢，当时记者就说，新的空军一号可能在某些安保方面有问题，比如说反导能力不够，因为土耳其和伊朗是接壤的，是不是在离伊朗近的时候怕受到伊朗的袭击这是《纽约时报》当时几个记者的一些分析。结果呢，这种隐患一被暴露出来之后，《纽约时报》就收到了传票一共有4位记者，而且传票是直接送到了这些记者的家门口，让这些记者觉得非常的吃惊。有媒体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打压媒体就是这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侵害就是这些人4位记者被要求要去大陪审团去作证。那在曼谷，泰国的曼谷，一个啤酒的餐厅在今天深夜发生了至少大火，至少造成30人死亡，多人是受困在厕所身亡。目前泰国总理已经是亲自去下令调查这个事情这个 原因还未知。啊，继续来看，在南亚呢，一个国家不丹啊，最近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为什么呢？推出了一个生育现金奖励。如果说生三个孩子或以上，每个孩子呢每月可以获得105美元的一个补贴，那差不多是700多港币的情况。主要是应对存亡危机，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10年啊，出生人口数下降了1/4，比较严峻，而且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移居到了国外，那所以让这个国家可能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让民众的生活啊，民众的人数上去啊。当然，女性啊，她们不愿生孩子，是因为想重返职场，而且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日前呢成功发射，而且实现了一个火箭的一级的部分回收啊，是怎么回收的？是通过海上有巨网兜住了火箭，说得很形象，这叫做网系回收啊。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回收之后，将会让这种商业航天啊，它的成本啊，每次发射能够在一级火箭上下降80%。而且呢，中美太空竞赛进入不同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兜住的火箭。啊，就是在一级火箭降落的时候，美国呢是用一个大的双臂啊把它给抓住的，两个不同的路径。香港最近啊有几家大的私家医院啊采取了一个减价的战啊，包括了中大啊，包括了浸会，还有港怡啊，他们加入，主要是在一些这个门诊费用上啊是大幅的降幅啊，其中最高呢在某些时段啊就能够降40%啊左右。当然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说它不同的时段啊降幅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所有时段都会降这么大啊，就是是有一些特殊的时段。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香港的公立医院做了价幅调整，那本来以为公立医院在门诊啊在急诊上呢是上升了费用，以为会有一些病人啊会不会因为公立医院费用的上升而到私院啊，结果发现私院在今年上半年这种病人数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啊，所以是相关这种减价措施是为了去啊吸引公立医院的病人。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香港人北上就医倍增，尤其是在一些大的肿瘤疾病上啊，中国有着全球顶尖的肿瘤方案啊，这是大陆方面的一些成绩啊，而且呢药费非常低，他们说一些靶向药物是香港的10%的价格，而且呢一些长者啊是可以获得免费交通，可能有医院啊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便利措施啊，内外夹击之下，让香港的公立医院啊且私立医院不得不有作为。香港警方在这两天啊连同着入境处一起展开了一个行动，它主要是啊到了西九龙啊去抽查了多家工业大厦，发现这些工业大厦被开辟成了非法的夜总会啊！这里呢是歌舞升平，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陪酒的女公关。当然，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些赌博，甚至还提供毒品，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女公关啊，她本身呢并不是啊持证在这工作的啊，而是一些啊持双程证的人啊，就是不是工作签证的持有人啊，涉及到多区啊，金钱1300万，目前呢已经破获了犯罪集团，拘捕了65人。
1: 5000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5000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000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 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俄海上联演2026联合军演的海上演练阶段日前结束了。那在数小时的联合演练当中呢，两国的海军官兵在电磁复杂环境之下展开了联合侦察、预警、协同指挥还有火力打击的能力。那目前在结束海上联演之后，那两国的舰艇编队呢已经是赴太平洋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海天利舰为和平啊。两国海军目前这种联演进入到了制度化、实战化的一个品牌的活动当中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是发出了非常强硬、非常全面的一个驳斥啊，就是驳斥了就是相关的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啊所发表的所谓声明和对菲律宾的支持。那外交部呢就斥啊相关的裁决是属于废纸一张，而且呢在这非法主张之上，在这废纸之上的任何的啊所谓非法主张也都是得不到承认啊，中方是一概拒绝的啊。同时那北京方面也再次强调，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注定是要失败的。这14个国家当中包括了美日菲等啊，日本肯定身在其中。也看到呢中国方面是紧急约见了日本公使啊，提出了严正的一个抗议的情况啊，就是驳斥这些人在操弄相关议题，5点主张啊非常的清楚。再来看日前呢，其实像南太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一些岛国啊，都是也对中国的相关的行动啊做了关切啊。其中呢就是因为中国在日前成功的进行了一个通过潜射的方式啊，就是战略导弹的试射啊。其实在试射之前，中方已经向相关海域的国家都做了通报，那甚至呢远在啊太平洋那一侧的美国也是获得了通报啊，还有我们身边的日本都是事先进行了通知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呢还是表示出了一些歇斯底里的一个伪善，什么虚伪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是时隔多年进行这样的一个试射啊，就是让他们轩然大波，但是美国其实这样的行动啊他们却是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在报纸上去头版头条去报道。那同时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也体现在比如说像船只的巡航上啊，中方每次在台湾海峡的巡航啊，这些国家都得去媒体审视一遍，而日本啊，不是包括说美国啊，这些船只远海航行啊，到别的国家的一些家门口都是称为航行自由。那么另外也谈到了像中国在吉布提的一个基地啊，不过是吉布提众多基地当中的一个，很多国家都在那儿有，美国全球有70多个啊都没问题，但是中国在这儿有一个也会成为西方媒体啊重点关注和照顾的一个对象。那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什么呢，比如说中国的对欧盟出口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从2019年至今呢是上升的幅度比较的大啊，所以呢认为说这是中国 shock 啊，是好像迎来了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冲击。但其实啊这位观察员指出啊，这是一种误读和误解。为什么呢？尽管中国对欧的就是欧洲对中国进口是增加了，但是实际欧洲整体进口呢只是增加了4%，也就是说中国的进口其实争夺的是过去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在这边的进口情况，说明中国产品是更加具有优势。而且比如说以新能源车为例，其实欧洲本地的这些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还是日本原来汽车份额被取代了，反而呢看到的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这些欧洲的进出口是增加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而欧洲的产业链在中国产业的一个竞争之下，他们采取了一些高附加值的情况，反而帮助产业完成升级，帮助他们实现了更高的出口啊，不能只是去把它当作受中国冲击和中国影响。中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不止在欧洲，在韩国也是一样。尽管韩国呢，目前在一些右翼的挑动之下有些许反华情绪，但中国品牌包括像茶饮啊，包括像一些汽车品牌，在韩国还是受到欢迎的啊。民众的购买力，这民众的选择啊，这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而且呢，这个文章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对于欧盟的吸引力啊，目前除了说像啊。
欧洲在选择跟着美国还是跟中国的时候啊，中国目前的这些软实力啊，包括像教育啊、像消费啊、像品牌等等，都在提高啊，对美对于欧洲提高吸引力。台风巴威啊，在过去是两度登陆了浙江，这是1949年以来七月份啊当地袭击的最强台风，疏散了200万人，而且呢，当地是造成了一定的一些损失。中央是拨1亿救灾物资，目前已经是渐行渐弱了啊，像浙江还有福建多地交通恢复了，但是像安徽啊，还有像一些北方地区可能会受到巴威影响，目前是已经降弱为了热带风暴。再来关注的是，之前就是福建泉州啊，这个船啊鞋厂啊，目前呢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逃生通道上装了这种铁栅栏啊，影响到了逃生。那同时，其实多次啊被要求整改啊，但是并没有很快的推进啊，因为当时检查人员发现楼道当中有很多易燃物品会阻挡求生啊，但是呢当时没有很快的去整改。那么界面新闻其中就问了一个反思的事儿啊，明明检查出来都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落实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检查当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铁栅栏啊？好，进入到大千世界。脑机接口，这是未来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跑得非常的快，尤其在上海有产业集群。那中国呢是抢先实现了商业化，让这些高位的截瘫者可以握笔写字了，已经有几十例的患者从中受益。美国呢，他们是要去探究的是一种啊侵入式更高端的一种啊这种方式。中国呢在半侵入式的一种商业化上啊走出了一条道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啊，在中国的学术界引发了争议。山东大学一个教授叫做王学典，他发了一篇文章，本来想去缅怀一个学术杂志的主编啊。他谈到说，很多的一些青年学者，他们发文章、发期刊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我和这个主编的关系比较不错，我个人影响力比较大，我的学生啊，在这个期刊上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文章，就等于他自己在一篇文章当中去做了一个自供状，掀开了这个潜规则啊，就是到底学术当中有多少裙带关系，有多少是靠着你导师的影响力啊，行政的干预也好，还是一些其余的一些资源的互换也好，让我们看到啊，学术界那可能有一些潜规则是借这个机会可以啊被撕开的。在香港呢，日前推出了一个叫做宠物友好餐厅啊，有900多家餐厅，他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获得了牌照。但是在这两天的事情当中啊，有一些照片引发了一些网友的不适啊，是因为有一些狗只呢，他们可能用了人的盘子啊，或者他们呢是爬上了桌子跟主人共识，当然不是整体爬上哈，就这个事儿呢，让一些人引发了争议。所以有一家连锁餐厅呢，就说是昨天啊，在这个试运行的首一天就宣布退出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当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店面的空间有限啊，不代表他们对宠物不友好啊，是基于实际情况。这个事儿呢，有人说啊，也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往前走是好的，有时候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再去观察这个政策的一些空间调整余地啊，都是有意思的。好，我们知道给阿玛的一份情书现在在新加坡也热映。新加坡呢讨论的一个意思是，哎，过去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时候曾经用华语来代替方言，那么现在呢，他们通过这个电影，包括华语在当地已经推行得非常好了啊，1970年开始推行的，现在想的是啊，也可以让一些方言电影啊这样的影视作品进入到当地体系。好，最后来看佛得角，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出局了，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带来的足球风暴啊依然影响，而且呢，佛得角将会开设足球的少年班，让更多人传承和发扬这种佛得角在球场上的精神。一起来看。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了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二战结束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一片废墟，无数城市在轰炸中满目疮痍，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千万家庭深陷丧亲之痛。满目疮痍之下，只有重建的曙光还能给人们一丝希望。可在废墟的阴影之下，一场惊天的阴谋较量早已拉开帷幕。战胜国各方

0: you one of the first brick stones of the Cold War. So in the worldview of Karl Wolf, it was totally clear that they were all anti-Bolshevik, anti-Soviet, anti-Slavic. He was a bit, let's say, generous in a way, saying that, oh, if the Nazis can't rule the world, so let it at least be the Americans, but hopefully not the Russians.
1: 针对瑞士这场秘密会晤，斯大林经由美国驻苏联大使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要求中断纳粹投降的相关谈判，理由是苏联未被纳入磋商会议中。美情报局长杜勒斯与纳粹将领沃尔夫的私下密谈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盟国的猜忌，斯大林指责美方私下与德国苟合。 于是，大力加强了苏联情报网络，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后续所有谈判之外，并在东线加大了军事施压的力度。
2: Alain Delos négocie une capitulation anticipée des armées allemandes en Italie. De fait, les États-Unis ont anticipé le début de la guerre froide.
1: 二战大局落定之际，整个世界还沉浸在战争终结的释然之中。 但同时，已经有一批隐秘团体在暗中开始了行动。他们在庞大的纳粹遗产中搜寻着某种足以改写本国命运、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核心资源。层层谎言、利益同盟与背刺交织缠绕，新一轮的暗中博弈悄然上演。美苏双方纷纷启动了秘密专项任务。 一场针对高端技术与核心知识的隐秘掠夺就此展开，并迅速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竞赛。一支英美联合军政科研团队启动了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绝密跨国谍报行动。这支小队的核心使命是全面收缴德国在核武器与细菌战领域的所有研发资料与技术成果。 行动的核心地点就在德国的南部腹地海格洛赫。海格洛赫位于柏林以南700公里处，是座宁静的德国村庄，依山而立。悬崖上坐落着一座教堂和古堡，而在教堂下方的岩洞中，一处废弃的啤酒窖成了阿尔索斯小队的终极秘密行动目标。 小队攻入地窖后，找到了希特勒藏匿最深的机密设施——海格洛赫实验反应堆。这套隐匿在德国乡野岩层之下的装置，就是纳粹德国核计划的核心工程。维尔纳·海森堡率领一众纳粹科学家在此深耕原子技术，企图研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杀伤性武器。
3: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Hunt for the Axis Legacy. It lie in the admi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for Germany's weapons in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the great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1940s.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was its outstanding weaponry.
4: unmittelbar. Hinter den amerikanischen Fronttruppen,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nahme von Paris, bei der Einnahme von Straßburg, folgen wirklich den ersten Fronttruppen sofort ein, wenn man so will, Atomteam. Dieses sucht dann die Atomwissenschaftler, suchen Raketenwissenschaftler, suchen die auf, also noch bevor die komplette Besetzung von Paris.
1: 1945年4月23日，帕什上校率领阿尔索斯小队启动了高风险绝密任务，代号为“大行动”。阿尔索斯小队隐秘穿插进敌人后方，抢在当地法军之前火速占领了海格洛赫，成为首批发现这一核设施的盟军队伍。进入设施后，他们发现大量流立方体已不翼而飞，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重水。 于是，小队立刻展开了全域搜查，并由此确认，纳粹德国的核研发进度早已将美苏两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最终有队员。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

0: 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氏族成员们集中在村落中央的广场，族长和女祭司肃立其间，高亢的鼓笛之声划破夜空。年轻人将酒倒入钵中，用大米、蜂蜜和山楂酿成的酒甜香沁皮，族长一饮而尽。手持克夫石柄的女祭司高举起双手，成年族人的小腿上绑着装有石子的龟甲响铃，随着舞蹈的节奏砰然作响。少女们的颈下和腰间挂着一串串鸟之骨管横结而成的小骨环，舞姿轻盈。通过这样的仪式，族人们祈求神灵庇佑，祈求年岁丰饶，祈求氏族人口繁衍，祈求春来水患不扰。聚落之外，少年静坐河岸，

光如水，洒满河滩。少年抽出那只崭新的七孔笛，放在唇边。祖先常在，神灵常在，四时循环，万物化生。万籁俱寂中，少年感受到大音希声之妙境。风声、水声、芦苇声、鹤鸣声共作，涌到唇间，送入笛身。

0: 广场上忙碌的人群都为此生惊喜，静止不动，静听余音在星空中盘旋。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成为了新的族长，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制作的鼓笛，但仍细心保留着已经故去的父亲当年教他制作的第一支鼓笛。那只鼓笛后来被失手摔成三段，他便在断裂处钻上几对坠合孔，用线细细缠裹，音色仍旧优美如初。杭州湾畔的跨湖桥遗址，湖岸边的独木舟被固定在庄稼设施中，桨置于船边，这样一停就是八千年，似乎仍在等待起航。独木舟取材自一整棵的马尾松，制作时先用火烘烤木材表面，然后再用坚硬的石器一点点地枯木为舟，至今残长犹有5.6米。船旁发现了一些编织物，或许曾是一张船帆，在等待扬帆起航的日子里，它被海浪吞没。那是来自远古的一个信号，面对风浪，面朝大海，面向远方，已经站立起我们的少年中国。8300年前，古宁波湾的海平面上升，海水灌入四明山北麓。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现在的海岸约20多公里，当年却是依山傍海。晨雾散去，岸边高地上露出一座村落，用粗木搭建起框架，地板架空在地面上，以竹篾为墙，茅草为顶。这样的干栏式房屋正适合温暖潮湿的海边环境。井头山人享用了海鲜大餐后，就把鱼骨和憨、蚝、螺的壳丢弃在村落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堆积如丘。这就是考古学中所称的背丘遗址。晨光里，有人在海岸边踏浪，拾起还来不及随潮水退去的贝类；有人双手翻飞，用芦苇编织着背篓和鱼罩；有人忙着收拾晾晒好的肉脯和鱼肝，将橡子、麻栗果和核桃一起放进储藏坑。而拥有高超技艺的木匠们，自如地制作着各类木器。我们所以为的历史，往往与权力、战争和王朝更替相关。其实，真正支撑人类数千年文明与温暖绵延的，是那些昼出夜伏、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石刀刮削木材的声音打破宁静，父亲在修整刚制作好的木桨，他校正杆部是否笔直，桨部的角度是否合适。父亲深知桨在航海中的重要性。在陆地上，沿着嶙峋的海岸寻找合适的滩涂，费时且艰难。人们想依靠舟船去更远的地方。少女抬头向东望去，大海是一片灰白而忧郁的原野。井头山遗址的库房中， 这只木桨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人吃惊，它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出海。发掘者在10米深的地下找到了这处遗址，这里后来曾被海淹没，覆盖着厚达8米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因此在发掘前需要预建钢结构维护的发掘基坑。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远见和坚持，我们不会知道这海象沉积之下曾也是一群人的家。人与海进退之间相伴相生，千年之后海平面趋于稳定，陆地重新露出，淡水溪河再次流淌于平原之上，成为人类宜居的家园。一叶竹筏在落日余晖中摇进了青山绿水环抱的村庄河姆渡。同样的地理坐标，经历海岸线变化下的古环境演变已然沧海桑田。成排的干栏式木屋错落于临河丛生的河湖溪塘间，低洼的平地上稻穗金黄，芦笛作雪飞，小桥流水，泛道耕渔，颇有几分后世的江南模样。河姆渡先民制作着翻土的古寺，精耕细作成为这片土地的传统。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更多了分精致的追求，炊煮食物用釜，蒸食物用甑，煮水用河，盛放食物用豆、盘、钵和盆。简单蒸煮食物以求果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优雅美观的饮食器具的制作者似乎正于日常生活中感知着烹饪的愉悦。这只圈足木碗外表还蕴着朱红色的漆。时光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那消失的生命的温度重返人间。残纹象牙杖端饰，黑陶朱纹钵，这些堪称原始艺术的物件都是先民智慧与信仰的结晶。这件雕刻双鸟朝阳纹的象牙蝶形器，器身正面中央阴刻五环重圈纹，周围绕一火焰状光芒，两侧各有一只鸟昂首相望，又似在引吭啼鸣。远古先民在漫长的采集渔猎和农业活动中观察季节变化与万物生长，体验寒暑交替和昼夜节律，产生了对太阳的敬畏与向往。当他们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如鸟一般能通天达地的动物身上，神灵崇拜就应运而生。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驱散了山间的明蒙尘雾。远水在湘西的千秋万壑间蜿蜒穿行。远古的匠人以深红色的着色剂，用软笔在白陶鬼形漆的外底部绘出一个太阳纹的图像，如从远古幽冥中穿云破雾而来，瞬间光芒万丈。这件亚腰白陶冠，肩部是碧点凤鸟，雄健的沟喙，敏锐的环眼，张扬的双翅，展示着非凡的身材。它的身侧是蝶形兽面图像，似乎蕴含庄严的神力。这类刻画着神圣图像的白陶器，是高庙文化的典型器物。在这件白陶冠的领部，由戳印细碧点构成的双羽翅獠牙兽面纹，构图复杂，如同一张长满利齿的阔口，紫出獠牙，还伴有羽翼和羽饰。兽面两侧各有一座云梯盈纡的高阙，它是不是远古祭祀中的天梯形象呢？七千多年前，这些构思诡谲的通灵祭器，犹如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的史前丛林。它产生于远离江湖平原的河谷山川，那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在洪水频发和仗义横行的年代里，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为了获得神灵的恩赐与庇佑，先民奉献出最虔诚的信念和最精湛的技艺，以获得心灵的慰藉。高庙文化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持续长久的考古学文化，却凭借一群狂热的天才艺术家和他们创造的神秘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影响力。随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汤加港文化继承了它的传统。在他们的白陶器上，大量涌现各种复杂的几何纹样。有学者猜测，八角星纹代表一种宇宙观，它常见于圈足盘的底部。把这些器物倒扣放置，正如天体的模型，中间的圆形是天，外侧的八角则象征大地的八方。无论如何，器具本身只是一种实物形式的载体，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人们寄予这种载体之上的精神信仰。原始信仰驱散了许多萦绕在人们心中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也成为不同人群、不同聚落之间连接的纽带。从汤加港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向北越过绵延的秦岭，就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北方。秦岭北麓发源的渭河汇入黄河之处，正是辽阔的八百里秦川，也是丰沃的关中平原。浐河东岸的半坡村落，一座半地穴房屋刚刚建造完成，屋顶新铺的茅草散发着清香。男人抬入盛满谷物的大陶瓮，放在后墙边，又将陶盆、陶钵、 陶罐、石釜、石铲等一一摆放好。进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矮矮的土台子，那便是床铺。女人给她铺上新编的草席和松软的兽皮。火堂中灶火正燃，褐色的袈裟陶罐架在灶上，外表布满烟台，里面的小米粥已经煮熟，颜色金黄诱人。距今7000年至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得以显著发展，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其早期被命名为半坡类型，一个个围沟环绕的农业村落像点点繁星一般出现在黄土大地的川谷盆地间。半坡村落的中心广场上燃起一堆篝火，一只整猪被对半剖开放在木架上烧烤，浓香四溢。新居收拾停当，庆贺乔迁的宴饮拉开序幕。聚落中的男子们在长长的草席上落座，氏族的长辈们被安排在首座，妇女们端出烹制好的食物，有小米饭、羹汤，还有烤熟的猪肉。男人们抱起小口煎底瓶，浑浊的米酒倒满一盆，他们用小杯舀酒向老者致敬，然后一饮而尽。女人和孩子们也开始享用丰盛的食物，整个聚落一片欢声笑语。考古学家在半坡聚落的壕沟内发掘出45座房址、200多个教学以及牲畜围栏遗迹。整个居住区以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两片，中间有道路相通。壕沟以北有公共墓地，以东则有公共窑场。每个房屋内居住着一个家庭，每个单元是一个扩展家庭，而整个聚落就是一个氏族。临潼江寨遗址更清楚地表现出聚落规划中对亲属关系的关注。圆形围沟内房屋有100多座，明显分成5个单元，围绕着近4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分布。每单元都有大中小型房址，所有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在这样的空间格局中，每一个居住者都时刻感受着个人与家族、部落的血脉联系。

逝去的亲人按照亲属关系分组埋葬在聚落周围。考古学家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对血缘的强调近乎极致。河南灵宝的成烟遗址发现多座多人合葬墓，均属仰韶文化早期，人骨层层安放。其中第94号墓内共有人骨19具，这些人骨是从之前不同时代的墓坑中被迁移而来，重新埋葬在一起，似乎更多在彰显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密关系。生则共居，死则同葬，血缘不会被死亡割断。皓月当空，半坡聚落的仪式进入高潮。酒酣之际，有人吹起陶埙，悠悠夜夜在夜空回荡。少年被熏声打动，悄悄起身，独自回到居室。那置于高处的彩陶盆是少年的牵挂，它是为聚落里逝去的婴儿准备的。盆的内壁用黑彩绘出人面鱼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图案便是鱼纹，有些是单独出现而较为写实的鱼纹，有些是以直线与弧线描绘，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而显得活泼灵动的简化鱼纹。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跳跃等姿态。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趋于几何化。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是半坡彩陶独有的图案，如著名的人面鱼纹。人和鱼互相觊觎，又互相转介，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纹，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护神的性质。将早夭的婴儿装殓在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入土中，这是一种叫瓮棺葬的习俗。人面鱼纹绘制在陶盆内壁，当它倒扣在瓮口的时候，花案只有其内的亡灵才能看得到。瓮棺上还特地留出一个圆孔，让孩子的灵魂可以自由出入。百万年来，无边的夜空曾令我们的先祖们畏惧，猛兽、寒冷、黑暗，总是一再侵袭的饥饿，随时突然降临的死亡，使每一个夜晚都曾如此艰难和漫长。直到第一双失去火种的手开始让光亮在寒夜驻守，第一双制作工具的手开始让万物可被改造利用，第一双撒下谷种的手开始为来年种下希望。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一次次走向远方，平原、山地，或是丘陵、海岸，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举足而居，生生不息。从此，这片苍茫大地上，夜空深邃，群星闪耀，不再惧怕黑夜的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4: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
4: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薄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龙头芯片股高位跳水，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再度触发熔断。不过韩国央行最新的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经见顶的担忧，最火热的芯片概念究竟要何去何从？另外，香港股市进入七月之后反复上行，显著跑赢周边市场。在经历了上半年的颓势之后，港股展开绝地反弹，七月是否可以大翻身？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芯片概念再度占领了本周资本市场的头条位置。SK 海力士刚在美股完成强劲首秀之后，周一在韩国股市却暴跌了1.5%，拖累韩股大盘重挫。此外，长兴科技本周将会启动 IPO 的申请，华为也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真机。
1: SK 海力士上周五在纳斯达克强劲亮相后，周一韩国股价暴跌1.5%，拖累韩国股市大幅走低，下跌约9%。市场的大幅震荡令韩国金融监管当局持续出手干预。据媒体援引韩国金融投资业界消息，当局正对风靡市场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展开全面整治，监管层已要求资产管理公司提交抑制市场波动的补救方案。目前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央行及金融监督院组成的 F4 高层协调机制已介入此事。市场预期当局将在评估后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以防止科技股的过度投机行为冲击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尽管韩国两大科技股大跌，但韩国央行仍然唱好芯片产业前景，周一发布最新报告，明确驳斥了市场关于芯片周期已见顶的担忧。央行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目前仍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由 AI 驱动的芯片超级周期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正当海外市场在资本狂欢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之际，中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与 AI 算力链则迎来了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双重里程碑。作为支撑 AI 与高性能计算不可或缺的存储基石，中国唯一实现 DRAM 规模化量产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已正式启动 IPO， 拟募集资金295亿，成为今年 A 股最大的 IPO 案。市场分析指出，长兴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书写转向市场造血。此外，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焦点，莫过于华为将首次公开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真机。这款专为万亿参数大模型设计的算力巨兽，单柜64卡起，最多可连8192张 NPU 卡，在总算力、记忆体容量及互联频宽上都展现出超越业界同类产品的性能。
0: 今天亚太股市中芯片板块的动荡是否折射出行业增速可能会放缓的隐忧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你好。韩国股市今天又暴跌了接近9%，当然最大拖累就是 SK 海力士。这个海力士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刚刚登陆美股市场，创下了美股市场最大规模的海外集资的海外公司，但是今天又暴跌了这个15%。所以我们从整个韩国的这个政策环境、资金环境、技术环境等等来看的话，怎么样去看韩国这几家顶尖的芯片公司的处境呢？
2: 就韩国政治上下、民间炒股票的，要加上工会，对这两家公司这个远超预期的利润，他如何来处置，下一步如何算，每个人都想说话算数。当然有人从中挣了很多钱，比如说股民他去买这个杠杆，但是也有赔得很厉害的，因为现在从最高位掉下来了嘛，而且是原来用这个高杠杆来做的。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些实际情况来看下一步怎么发展，连这个韩国央行它现在都要出来护盘了。就是前个星期韩国央行说这个杠杆太高了，我们后悔了，当时不应该发那么多这种准许他发这个 ETF。 那现在呢，韩国央行看到人家彭博出来说2027年1月份这个很可能这个存储基底就会下来了，韩国央行说不是的，一定到2030年。其实韩国央行它是主管货币政策，他不应该对这个股市和产业发表过多的看法，你看他都坐不住了。当然就是说韩国现在的这个总统李在明，他是亲自给这两个大财团的领导人鞠躬，让他呢去盖厂，是很大的一个投资啊。但是盖厂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他们共同民主党的根据地在西南，就不在现在这个地区了。所以呢，这些加上这个工会要求这个涨工资，要求分享这个超额利润，不然我就罢工。一罢工对他损失非常大，搞到这两天连这个现代汽车都要罢工了。为什么罢工呢？他要如果说这个工厂他以后要引进 AI， 那得经过我们同意，不许拆我的园等等。所以呢，这个韩国这个事情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事啊。
0: 是，这个芯片的这个火爆呢，其实让全球的芯片的公司其实都是属于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赚钱的机会。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中国的芯片公司长兴存储啊，它接下来它在这个星期四它就会要开始筹集295亿人民币的一个巨资，然后在接下来星期五的这个中国的世界智能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呢，华为也将发布他们最新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真机。所以接下来在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之后，中国的这些芯片的大厂他们怎么样去发展？
2: 其实中国芯片的大厂，包括那些做 AI 模型的，在香港的股市已经筹了很多钱了。所以我们看，比如说智谱，对吧？它也是，它这个轨迹有点像美国那些 AI 大模型的这些公司。但就是说，到了核心硬件这一块，我们看去，前段时间有这个股王寒武纪，后面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包括这个百度下边的这昆仑芯也准备要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要一个实打实的，那就是长兴科技和另外的以后可能是武汉那家，它也会上，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市场上最短缺的存储芯片。当然它还没有到最高端的这个 HBM， 它现在做了填补市场空缺的这个 DRAM， 那边是 NAND， 对吧？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旺，所以呢大家都想不到原来这个合肥做的这个叫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啊，可以突然从高科技当中收入那么多的这个收益。那么像长兴科技来看，它的利润今年可能会非常高，就把过去的亏损全填补了。武汉那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还要放远于，因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卡脖子，还有所谓的这个小院高墙，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芯片。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芯片它和算力有关系，所以从华为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次上海举办的世界这个 AI 大会上面，它会推出自己算力最强大的阿特拉斯950。这个950现在看，从各种报道来看，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这个实体了，它很可能就会完全可以对标英伟达的一整套超节点的这个方式。所以下一步做出来之后，那中国的这个芯片一旦突破被卡脖子，当然还有光刻机这些东西啊，那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要摆脱对CUDA生态系统的原来的过分的依赖
0: 啊，这个是确实下一步的方向了。谢谢朱元生的点评分析。下节我们将会关注香港股市，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能否再度应验呢？下节回来我们会和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外围市场近期动荡加剧，调整半年的香港股市却迎来反弹，恒生指数站稳在24000点整数关口，七月以来的表现跑赢其他主要市场。
1: 从上半年的全球垫底到七月以来的绝地反弹，港股最近两周的表现在全球主要市场中格外抢眼。恒指今天延续震荡回升态势，早盘冲高后回落到平盘线附近争执，中场收报24213点，微升0.16%。恒生科技指数表现相对落后，收报4676点，跌幅0.96%。从六月末的阶段低点算起，恒指已经累计反弹超过1500点，尤其是在上周三单日大涨近3%，一举逆转颓势，冲上24000点。尽管随后在这一区间展开拉锯，但整体重心稳步上移。截至今天收盘，恒指七月以来的累计涨幅超过5%。同期日韩台主要股指都在剧烈回调的半导体行情中录得跌势。而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仅微涨约0.6%，接近原地踏步。一涨一跌之间，港股从上半年的拖后腿逆袭为七月的领跑者，反弹力度与持续性令市场侧目。回顾上半年，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0%，在亚洲主要市场中敬陪末座。同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涨101%，日经平均指数涨39%，台湾加权指数上涨59%。
0: 香港股市能否乘胜追击走出低谷呢？我们今天在北京现场特别请来了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来我们分析。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上半年港股的表现确实是显著落后于区内主要市场的，但是在沉寂多时之后呢，现在近期已经显著反弹了1500多点，那现在在24000点的水平展开震荡。您觉得这个港股在七月份可以迎来大翻身吗？
2: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要简单的看一看港股为什么经历了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一直落后。那两个核心的原因，除了资金面偏紧以外，

0: 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反映了整体经济在分化的情形下更弱的消费那一端。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即便是恒生科技，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敞口也是和消费大盘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消费整体弱的情况下呢，自然脱离了指数的表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比，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大模型公司 AI 的硬件确实表现强劲，但他们并不在指数里，或者对指数的贡献比较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恒生科技啊，尤其是龙头的互联网公司啊，在这一轮的 AI，尤其是 To B 的业务表现里啊，相对落后。这是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美股这边像 Google 这种 M7 也是跑输的。所以有了这两个情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探讨接下来能不能修复。那经过前期时间的不断的回调以后呢，港股确实啊估值到了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一些龙头的个股甚至估值回调到了过去十几年的低点。我们把这种情形呢叫做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不足，也就是说估值有吸引力，但是基本面的确定性，结合我刚才说的两点原因，还没有完全的兑现。那赔率资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叫做机会成本。其实大家想想，大家不是不知道这些股息率高、估值低，然后有吸引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机会成本。这边如果有一个方向每天大涨，然后持续大涨，创造出了相比较收益的劣势的话，那使得大家呢难以长期的持有。那最近科技的回调，就营造了这样一个机会成本啊，持有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促使一些资金呢，或者在一些催化剂下，比如说央行提到了增加对香港资产的配置，带来了反弹。那往后看，结合港股市场本身对于消费大盘敞口还比较大，尤其科技龙头权重比较重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把持续性的反弹总结为两个时刻，第一个叫做924时刻，对应的是财政的发力，尤其是内需上的发力；第二个叫做 DeepSeek 时刻，对应的科技龙头在 AI 在创新上呢进一步的突破。那目前来看呢，前者啊大幅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似乎还没有那么强。我们可以关注接下来财政发力的进展以及会议的传递的信息。第二者呢，可能值得期待一些，尤其是龙头科技股啊，它的业绩指引是不是好于预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如果这两个都能兑现，那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修复啊会更为明显，从赔率逐渐的走向胜率资产。
1: 是，如果我们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其实包括港股在内的全球市场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极致的所谓的 K 型分化，也就是说，和 AI 相关的，像是存储芯片等等这些硬科技，可以说是越升越勇。但是传统消费这些科技属性不强的板块呢，大部分就明显的跑输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传统的硬科技包括芯片，最近也开始在这个不见得在回吐啊，获利回吐。那您觉得短期内这种市场的格局是会改变吗？还是说很难会发生变化？
0: 简单来讲呢，短期确实出现了类似大家的担忧或者纠结，但是要想整体改变啊，恐怕呢，只是因为情绪的因素还很难做到。其实我们看上半年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说科技这一端，确实实现了从投资、从需求到投资到收入，然后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反馈，使得呢，我们看到业绩的增长，即便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所有的涨幅都是盈利贡献的这么一个正反馈。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弱的那一端，传统的消费，比如说为什么消费股或者说整体港股市场在上半年相对疲弱，我们常用的一个指标叫做整体的信贷脉冲。居民部门的信贷脉冲其实已经跌回到了924之前的低点，所以它是有基本面的原因摆在这里的。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回答这样一个分化会不会收敛，以及谁往谁收敛。如果大家预期科技往下收敛，那显然就会出现类似于大家担心泡沫甚至科技股大跌的情形；如果大家预期下面往上能收敛一些，那自然就可以往低估值或者传统的板块去配置。那我们基本的判断呢，其实啊，要想做到收敛，目前来看还是有点难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在科技这一端呢，投资的强度以及呢，现在泡沫化的程度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我们从四个维度，从需求、现金流、从这个资金来源以及外部约束来看，现在主要的矛盾点不在于没有需求。token 的调用量还是非常强，投资的确认性现在也比较强，只不过呢，就是大的企业啊，在目前因为受制于成本的问题，又因为受制于它投资过快的问题，现金流比较吃紧，所以呢，市场会有点担心，但整体的方向还没有走到完全泡沫的程度。但相反呢，在消费这一端，其实美国和中国呢，都相对面临一定的修复的问题。美国就是利率太高，现在利率高到什么呢？只有科技才能提供更高的回报。 那我们呢，更多的问题在

0: 于财政的方向，也就是政策的方向，实际上相比去年啊，至少是一部分从消费转到了科技，导致呢消费明显的偏弱。那这两种情形呢，如果能出现改变，比如说美国利率往下了，或者说呢我们的政策明显的转向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下端往上出现一定的修复。但对于市场而言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基本面，现在市场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好的资产，或者大家觉得科技景气的资产都比较拥挤。但是呢，相对不拥挤的地方呢，又缺乏基本面的支撑，所以使得呢市场比较困惑。又加上现在是业绩期，本来大家就比较纠结高拥挤的资产，尤其是像韩国极其的散户高拥挤、高杠杆的问题，导致这种波动加大。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整体上啊，要从赔率和胜率的角度去来思考怎么去配置。科技的方向胜率很高，但是赔率不足。我们刚才说的恒科和消费呢，是赔率比较高，但是胜率呢有待催化出来，所以阶段性的腾挪是可以的，但长期的方向依然决定于整体的基本面和产业趋势。
1: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解读分析。的确，芯片股的火爆呢，其实今年也成就了韩国股市今年的表现是全球最佳，但是近期的动荡也是显著的加大。究竟这个要如何的解读？下一节我们会继续和刘刚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说到今年最热门的板块是非芯片股莫属啊。不过近期累计了较多涨幅的龙头芯片股都显露出了高处不胜寒的特质，获利回吐的压力是明显的增加，这其实也加大了韩国股市整体的动荡。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请教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先生。先生，我们说韩国股市在今年上半年其实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波动，那 AI 相关板块的行情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您怎么样去看待当前韩国资本市场的走势，还有波动背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那在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发生变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要怎么去理解韩国市场近期外资的动态，还有他们对于区域资金流向的影响呢？
2: 首先我们看韩国市场，它处在今年上半年这种 AI 的行情里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瓶颈资产，尤其是呢相对比较稀缺的存储。所以今年的韩国市场呢，可以说在全球市场几乎是一骑绝尘，而且呢在整体市场的贡献里啊是以盈利占主导的，估值反而不断的在收缩。当然这本来也是存储这种周期性股票本身的特点。但是韩国股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动荡啊？开个玩笑讲，好像熔断成了家常便饭。主要的原因呢，除了普遍性的 AI 交易的高拥挤之外，它还集齐了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散户成交占比太大了，过去这12月散户的成交占比可能超过了60%。第二个呢，就是加杠杆相对比较容易啊，虽然场内的杠杆看起来没那么高，但是场外的杠杆我相信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能够看到的统计，应该也不低。集齐了这三者以后，自然就会出现在一些意外事件的扰动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回撤和甚至踩踏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呢，其实对于市场而言啊，它的冲击呢，短期更多在流动性和这个仓位上，也就是大家的情绪上。因为对于海外投资者，我们今年看到一个情形啊，其实市场涨得过多以后，有一些海外的主动型基金，它因为持仓限制的要求，它的被动的减少资金，所以那种流出不是主动的流出，散户呢不断的流入，而是因为涨得太多了。但是呢，结合3月份大家记得当时伊朗局势爆发的经验，如果短期剧烈波动比较大，一些对冲基金呢，因为它要 market neutral，要是多空要匹配，同时要控制回撤，可能这种急剧的波动会导致整体的 degrowth， 也是降仓位，这种会造成流动性的冲击在短期被不断的放大，这种放大呢也会带来一定的连锁反应。但这种反应会不会造成比如说区域的资金跑到其他市场呢？可能有一部分会，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尤其是有一些资金原来是把港股的一些标的当成所谓的融资的，也就是做空对冲的这个主要的来源，他可能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结合3月份的经验啊，当时大家也有这个预期，基本面没有兑现的情况下，可能难以变成一个持续的资金切换流入的啊这个催化剂，有可能好多资金是持币观望啊，等到估值调整的差不多了以后再买回去，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所以短期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这种杠杆带来的流动性的冲击，导致呢这种短期的流动性冲击的这个扩大的这个影响。
1: 是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冲击啊，那对于像是美股啊、韩国股市或者是香港股市而言，今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主要的一个变数和风险点，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判？
2: 我想展望下半年啊，主要的扰动啊，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依然是 AI 啊，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它确实呢牵动了所有的增长，甚至市场和情绪，整体的成交比较拥挤。就开个玩笑讲，大家期待着 K 型的两端，如果是上面往下收敛，可能全球都未必能好，因为对于一季度而言，比如说美国50%的GDP 的增速是来自于 AI 相关投资的，盈利的70%都来自于 AI。那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块全部都垮掉的话，肯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只不过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一点啊，虽然短期有因为情绪预期以及大家等待催化剂造成的扰动，但从产业趋势上没有到那一步，我们不认为是一个整体全面的泡沫，投资和收入确认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二点呢，可能是美联储的政策，比如说整体的 AI 趋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美联储就是比较强硬，甚至进一步加息，它带来短期的扰动还是需要关注 和这个重视的。我们看上个月的这个上周的这个出来的非农是缓解了大部分的预期，这周马上要公布的美国的 CPI 大概率是回到四以下，油价下来了嘛，也可以缓解大家的预期。但是你发现市场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因为第一，美国的实际利率也就是整体的增长在 AI 推动下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呢，是因为沃什的风格，大家摸不清楚他现在新的风格会怎么样，所以七月底的 FOMC 会议可能会给大家比较明确的指引。我们是倾向于觉得，在现在的油价下，美国的通胀年底可能只有2.5-2.6%，完全看不到连续持续加息的必要性。但是市场呢短期会关注这一块。第三块呢可能是和中期选举以及伊朗局势相关。这一块呢我们放到最后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中期选举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约束，会使得啊再度大幅失控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换言之呢，只要油价不再突破啊五月份的高点100，通胀呢是大概率甚至是必然会下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块呢放在最后，但它是一个意外的扰动。这三点呢可能共同主导了下半年的一些扰动和风险。
1: 是，那在这样的市况之下，你觉得现在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呢？比如说现在可以入场吗？或者说现在在板块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2: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框架，简单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一定要综合考虑赔率和胜率。比如说现在科技，我们都知道马上是业绩期，业绩期呢有不确定性，大家等待催化剂。那对于前期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完全可以稍微降降仓位来去观望。有新的催化剂了，我完全可以再进一步去。就像去年底，大家同样也担心一季度的业绩大幅超预期以后，马上看到了新一波的这个 AI 交易的重启。在这个过程中呢，投资者可能会走向分化，可能走向缩圈，比如说呢抱团在一些优质的 AI 相关的公司，或者分化到国产的算力，因为国家对于 AI 这一块卡脖子的发展和算力的投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这个海外算力呢虽然有联动，但相对独立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在消费这一端啊，尤其是传统的这一端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从赔率思维。赔率思维的意思呢，就不太适用于相对收益投资者和资金成本比较高的投资者。还是那句话，机会成本太高。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比如说3-5年或者长期的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랑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跟伊朗战火持续，美军在第三轮的打击当中打击了伊朗140多个军事目标，而伊朗也开启了密集的反击，打击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等地的目标。美伊互袭规模有多大？双方是重启大规模的冲突了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穆杰塔巴此时发表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伊朗接下来将更强硬地反击美国了吗？与此同时，以色列被曝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会同意以色列加入吗？伊朗军方在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与此同时，伊朗的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机制。阿曼提出了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的方案。那么阿曼方面提出的方案，伊朗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
0: 从7月7号到7月12号啊，美军呢在一周之内是一共对伊朗方面发动了4轮打击，其中第三轮打击是打击了伊朗的140多个目标。随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展开了一个密集的打击啊。从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来看，有怎样的特点？未来这个军事冲突还？

0: 会继续升级吗？
1: 这一波的军事打击跟之前相比，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多次发生互相袭击的事情。但是之前的袭击基本上都是，警告性质的、象征性的，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就美国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伊朗你敢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就要打伊朗。它是起到这样一个警告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美国明确说了，美国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这一次呢，第一，打击的时间长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之前一回就是美国打伊朗一个回合，伊朗回一个回合，然后双方就一来一回。就是美国打伊朗一个回合，伊朗回一个回合，然后双方就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停火还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7月7号到今天已经打了4轮了，并且大概率未来几天还会再打下去，所以它的时间比以前大大的那个延长。另外一个就是打击的规模和烈度大大的上升了，就在7月7号。第一波美国打伊朗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宣布说，这一波打击的这个烈度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4到5倍。就是那是7月7号是第一轮打击，那么剩下这个3轮打击，一轮比一轮打击的那个范围更大，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之前美国打击伊朗的那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军事目标。但是这一次，其中有一次，美国就炸了伊朗的铁路的大桥，就是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但是后来这2轮就再没有袭击民用设施了。但这可能也是美国向伊朗发出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一轮打击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之前呢，特别是从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主要还是指望通过谈判来让伊朗开放海峡。那时候，美国给伊朗做出了在谈判桌上给伊朗做出很大的让步。就是6月17号当天，美国就一次性全部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是伊朗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美国后来宣布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所有的制裁，然后本来美国还正跟伊朗在多哈谈判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美国做出这些让步，就指望伊朗通过谈判能开放海峡。但是现在美国态度变了，美国认为谈判通过谈判开放海峡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美国的目标就是我通过军事实力，我去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或者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主要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就是打的这些军事设施并不能完全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就你把沿岸的打了，那伊朗还可以从那个内陆更北的地方来袭击，但是你从内陆更北的地方袭击，你离那个海峡不就远了吗？远了，你不管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你空中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美军到时候拦截的难度就下降。所以这一次打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象征性的、警告性的打击，变成了实质性的摧毁伊朗军事实力的打击。
0: 美伊之间啊，从之前的暂停键好像一下子切换到了加速键。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的书面声明当中就说，誓言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要向美国跟以色列复仇。他在此时发表这样的书面声明，想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呢？
1: 因为发表的这个时间是在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结束的第二天，他发表的声明。因为他自己本人呢没有出席葬礼，所以他通过一个声明来表明他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现在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是第一次说要为已故最高领袖报仇。从2月28号，那么，前最高领袖被美国定点清除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国内的各种官员都说一定要为最高领袖报仇，更何况在伊朗，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跟美国的关系就是高度敌对的，基本上伊朗每天都说。

0: 要达到美国要把美军赶出中东地区，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你很难从这个讲话里就推导出他到底要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但是这个讲话和最近两三天伊朗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那么就预示着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不会妥协，伊朗要进一步升级冲突，因为美国是在。周六的时候，美国实际上向伊朗发了一个最后通牒。美国说，周六这一天要求伊朗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控制，伊朗要让海峡内外的船只都自由通行，伊朗要承诺以后永远不会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结果，伊朗到周六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伊朗不但没有发表声明，伊朗再一次袭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然后伊朗同时宣布说那个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最高领袖发表这个书面讲话，说明伊朗已经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做出了回应。因为这一轮本来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挑起的，美国升级的，那么伊朗到周六，伊朗正式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回应。就伊朗说，你要升级就升级，伊朗已经宣布关闭海峡了，所以对伊朗来说，谅解备忘录，伊朗承诺的事情现在已经都收回去了，那么下一步伊朗就看美国再怎么做了。
1: 除了升级了军事打击之外，我们看到美国是重新启动了经济制裁的这张牌啊。这次制裁的主要是伊朗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的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包括其他13个个体，包括实体。再加上您刚刚说到，美国最近是取消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的豁免啊，这一波的制裁对伊朗的杀伤力有多大呢？
0: 到现在为止，杀伤力是有限的，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这次财政部宣布说制裁伊朗的几个个人或者公司，这个在过去40、50年那个美国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宣布。现在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公司都有上万个、几万个了，所以再增加几个并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意义。然后呢，前些时候美国说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给收回来了，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影响很大，就是说本来那个豁免之后，伊朗出口石油就可以那个没有任何限制了，就石油的生产、运输、保险、交易，就是都没有限制了，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的问题是，美国刚刚宣布了豁免没几天，又宣布说那个收回去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短，就是国际上的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本来还没行动起来的时候，美国已经说又收回去了，所以这个的它的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对伊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从6月17号开始，美国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之前伊朗自己经常说美国对它的封锁是没有用的，伊朗的石油照常还可以从海峡出来，但是呢。在6月17号，美国正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之后，伊朗的最高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在被美国封锁的那段时期，伊朗一滴石油都没出来，所以现在美国解除封锁了，我们的石油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对伊朗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看未来几天美国会不会再一次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因为谅解备忘录。本来解决的是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停火，现在停火已经那个彻底崩溃了，美国这方面已经说了停火结束了，准备持续的对美国进行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伊朗也回应也在打击美国，所以停火这一条就彻底死掉了。然后另外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海峡的通行的问题，那么伊朗昨天已经宣布海峡已经无限期的关闭了。那么只有一个还没有最后彻底死了，就是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影响是很大的。就从6月17号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出口了差不多4000万桶石油，4000万桶石油平均到每天差不多就不到200万桶石油。这个数量就是已经回到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对伊朗很重要的。但是美国现在还留了一个活口， 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对伊朗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啊，他在12号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且也拒绝了接下来同美国继续谈判的请求。再结合特朗普之前也说到啊，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全的终结了，是说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实际上的破裂了吗？未来大家还要继续谈吗？
0: 谅解备忘录肯定是名存实亡了，就是离正式宣布死亡那个只有半步之遥了，只剩下最后的半口气了。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承诺做的那些事，美国要承诺做的那些事，基本上现在都那个撤回去了。然后对伊朗的停火，那么现在是特朗普正式宣布说不停火的，要继续打了，所以停火这一条那个就那个完全没有了。然后海峡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关闭了，但是美国没有宣布那个封锁。现在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就是美国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不希望说这个彻底给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但是未来我估计出不了几天，如果说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大概率美国就会正式宣布封锁伊朗港口。如果这个宣布了，就是谅解备忘录就彻底崩溃了，双方就彻底回到了6月17号之前的状态，
1: 就回到原点了。
0: 但是呢，还没有回到4月8号之前。4月8号是双方全面战争的状态，然后4月8号是之后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不断的有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也没有全面打起来。至少现在美国和伊朗的态度是，还都愿意谈，都不愿意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回到4月8号到6月17号之前那种状态。
1: 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啊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还在等着特朗普最后的一个决定啊。以色列主动的请战，线上投名状，特朗普会同意吗？
0: 在目前的状况下，特朗普不会同意的。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全面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特朗普会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因为现在以色列参加进来不但帮不了忙，以色列参加进来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因素。因为现在的局面它实际上是很微妙的，要控制现在这种局面不容易。如果说让以色列参加进来，就多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要升级战争，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明确讲了，我不想全面战争。
1: 嗯，
0: 这个很难把握的。就是说战争你不断升级，螺旋式的上升，最后如果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因素就爆发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不能让外部的力量来干预。因为现在美国主要是打击那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基地，打击这一块呢，就是在过去全面战争的时候也主要是靠美军。因为美军现在19艘军舰都部署在阿拉伯海，阿拉伯海离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片是很近的，所以之前打击伊朗这一片地区一直是由美国的军舰负责的。那么全面战争时候，以色列的战斗机主要负责哪一块呢？以色列是主要负责伊朗西部那一块，因为那一块离以色列比较近。所以即便说现在美国要实质性的削弱或者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他也不会去依靠以色列。
1: 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海峡通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电视谈，欢迎您回来。伊朗革命卫队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所有船只关闭。
7: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到合规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船只。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直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采取新的侵略，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击。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道，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6: 伊朗在12号宣布啊，再度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海峡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之前滞留的那些船只都出来了吗？
8: 滞留的船只多数没有出来。海峡现在是，伊朗说全部关闭了，美国说那个自由通行，它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海峡现在实际上是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北部这一条是伊朗控制的，然后中部那一条是最宽的，战争之前绝大多数船只都是通过中部那一条的，但是中部那一条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布了水雷，伊朗到现在也没有去排水雷，所以就没有船只敢过。然后剩下南部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道是那个美国和阿曼现在在控制的，所以现在伊朗说海峡关闭了，伊朗指的是北部这一条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伊朗关闭了。然后美国说海峡没关闭，是美国说靠近阿曼这一条美国海军保护的这一条没有关闭。那么伊朗说关闭了的意思是，不仅是他控制的北部这一条关闭了，如果有船只要通过阿曼这个海岸线这一侧，伊朗说我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所以他的关闭伊朗说是关闭了。美国说你要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的话，我们可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那个船只还可以那个自由通过。那么实际上 从五月初，就是美国搞那个自由引导计划之后，美国就一直通过海军的保护，让船只从南部这一条航线出来。据美国自己统计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从阿曼这一条航线出来的船只大概有700多艘，然后运出来的原油有3亿4000万桶原油，3亿4000万桶原油大概平均一天就是有600万桶原油出来，600万桶数量也不少，就海峡正常时期一天是有2000万桶石油出来。所以美国说没有关闭的意思，就是说过去这些天我们在那个油轮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也可以油出来的。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伊朗说关闭了，但是美国说没关闭，美国说没关闭的

0: 理由就是说，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出来。
1: 同时，我们看到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南北航道分别来管理。南部靠近阿曼这个方向呢是自由航行的，北部靠近伊朗方向要提前得到伊朗的准许。还有消息说呢，现在阿曼正在研究这个马六甲海峡的治理的方案。阿曼提这个方案，伊朗方面会接受吗？
0: 伊朗方面大概率是不会接受的，因为现在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伊朗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管理和控制海峡，因为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要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或者说伊朗要通过和平手段管理和控制必须得到阿曼的同意。因为伊朗管理它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很容易，伊朗现在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是管理北部这一条，北部这一条伊朗已经那个明确要求，所有船只通过必须提前两天跟他申请，然后他同意了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伊朗可以那个才能通过这一条，伊朗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中间一条因为现在有水雷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伊朗和美国争夺的就是关于南部这条航道，南部这条航道伊朗是怎么来控制的呢？伊朗是通过发射无人机和那个导弹来控制的，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就引起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伊朗和阿曼要谈判，如果谈判说双方能够达成这个一致意见，通过和平的手段控制，那么伊朗就能够控制海峡了。但是呢，阿曼现在是左右为难。阿曼一方面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就要打他，昨天伊朗就那打了阿曼。另外阿曼也不敢得罪美国，美国说如果你要收费你要配合伊朗，那么美国就要打阿曼，所以阿曼表态经常是前后矛盾左右摇摆。那么这次阿曼提出这个计划来，阿曼说那个伊朗你管理你那个靠北那条，那南部这条我管理，我管理我就是自由通行，谁都能过，我也不收钱，然后北部那条你也不收钱，这伊朗肯定不同意的。伊朗要同意的话，伊朗那对海峡的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如果说南部的自由通行，那船只肯定现在都走南边了嘛。所以那个伊朗和阿曼之间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1: 路透社说呢，现在沙特呀在拉着一些国家评估一项新的方案，就是要扩建东西的输油管道，把红海打造成全球石油出口的一个新的出海的港口，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沙特这个方案您觉得能落地吗？
0: 它是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情况。为什么沙特又要搞一条管道呢？就沙特之前就有一条管道，然后那一条管道就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沙特当时是看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风险比较大，所以修了一条输油管道。但是呢，在和平时期、正常时期，那条石油管道它没什么用，因为石油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海运还是最便宜的，陆地上那个输油管道它比较贵，所以平时那条石油管道就是只保持那个最低的通行量，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商业上的价值。但是这次海峡被封锁之后，沙特那条石油管道一下子那个起了大的作用，它一天满负荷可以通过700万桶石油，所以沙特现在国内正在讨论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以后一时半刻打不通，再修一条管道，不仅是沙特的石油可以从内出，就波斯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也可以从那条石油管道出。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万一过一段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那么你不用说再修一条管道，之前那条石油管道也没啥用。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了。那不仅是沙特要修管道，现在阿联酋已经正在修第二条管道，伊拉克也在修从伊拉克北部通过那个叙利亚那个出海的管道，所以如果说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长期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海峡里边的国家都在那个修管道，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那个趋势。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蛟龙出海，利剑破空，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引多方关注。
12: 澳大利亚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
13: 小马可是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
14: 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15: 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对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11: 凤凰聚焦，中国巨浪冲击波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中国海军试射一枚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距离发射过去一周，西方主流媒体似乎还是没有走出认知盲区。导弹是什么型号的？从哪儿发射的？什么型号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射程多远？没有一项猜测是敢说确认的。中方事先按照惯例做了通报，但是还是引发了一些或近或远的口水战。这次被极度关注的发射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和背后深意？
1: 2026年7月6日午间，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则简短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配文公布了两张照片，一张为导弹出水瞬间图，一张为导弹发射升空图。此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间国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当天，中国不仅发文表明中国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且在记者会上又再次做出说明。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

0: 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但导弹成功落入预定海域，风波却才刚刚开始。一次例行性的战略导弹试射，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客们彻底坐不住了。有人质疑，有人炒作，有人借题发挥，一场围绕这次试射的舆论战迅速展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是在开阔海域拍摄的，没有提供任何可用于测量尺寸的参照物。中国发射了什么型号的潜射战略导弹，哪一级别的核潜艇承担了此次任务，从哪个海域发射，各方猜测不断。但台湾当局却率先公布了细节，并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台湾中央社称，台陆委会称，大陆此举升高周边局势。
2: 大陆的国台办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严正的声明，认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是过度的反应。民进党一直相信会闹的小孩有糖吃，这也是他台独国际化里面的其中的一环。他把这个事件扩大渲染，大声嚷嚷，然后来让台湾的人民认同他们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来防卫台湾。
1: 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兆燮当天就在 X 上发文称，此次大陆试射的导弹型号为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飞越了菲律宾上空。他还附上了一张路线图，显示中国是从南海发射了导弹。
2: 吴兆燮现在的职位是什么呢？是台湾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说大白话，他就是台湾现在最高层级的特务头子，情报中心。站在他的立场，他其实很心虚，因为台湾所能够收集到的情报其实很有限，所以当大陆潜射洲际飞弹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确切的情报。可是他又很怕别人说他作为一个最高级的情报头子什么都不知道，很丢脸，所以他就抢先，在美国、日本都没有发布消息以前，他就抢先说有飞越过菲律宾的上空，他把菲律宾也拉进来，让更多的人进来抱团取暖。这更显示了他表面上喊抗中保台喊得很大声，其实内心是虚的不得了。
1: 然而菲律宾并未对飞行轨迹做出任何分析与推测。7月7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此次导弹发射没有和平目的，是在蓄意嘲讽和挑衅。但对于中国是否事先向菲方通报导弹是否飞越菲律宾上空，却只字未提。
2: 菲律宾有没有受到通知？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明华说得很清楚啊，事前他向相关的国家都做了通报。中非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在内部现在小马可斯，也就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正在斗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如果通过了菲律宾的上空，菲律宾的人民会怕，所以一定会怪小马可是你无端去惹中国干嘛，你到南海去滋事干嘛。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就我不谈，我把耳朵遮起来，就好像真的没事一样啊。可是他心里一定恨死了吴钊燮，他本来都不想谈，而吴钊燮又硬把菲律宾扯进来。
1: 对于发射地点，还有一种猜测是从渤海海域发射。日本经济新闻披露，6日，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前90分钟，也就是上午11点30分，日方收到中方通知。随后，日本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该发射计划，以确保日本的安全。
3: 我个人觉得这次核试验选择在7月6号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7月7号是日本发动全面这个侵华战争的这个纪念日啊，所以中国进行这次核试验如果有任何特殊的考虑。

0: 我觉得一定是要对日本进行警示，就是说日本你1945年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你已经做了很多的承诺，不能够再对邻国，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的胜利国构成重新的威胁。日本现在我觉得在武装，在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方面走得越来越远。你比如说日本最近宣布要搞太空作战部队，那你就要问，你日本跑到太空里去跟谁作战啊，是吧？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中国展示自己的核能力，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很重要，对于日本格外的重要。就是你不要动辄的就考虑要去推翻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承诺，这是一个铁案，你推翻不了。
1: 导弹发射后，7月6日下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任表示，日本尚未确认中国发射的导弹是否飞越日本领土或专属经济区，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日本飞机或舰船受损的信息。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佐藤正久在 X 上先分析了导弹出水瞬间图，他称从尾焰呈扇形扩散的特征来看，可以判断这是固体燃料导弹，其发射地点很可能不是渤海，而是位于南海海南岛附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导弹很有可能并未飞越日本上空。尽管如此，8日，日本自民党专门召开外交、国防及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将此次事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讨论。
2: 外交、そして安全保障、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またこのアジア、太陽州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も極めて大きな脅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あ、今回は特にですね、その SLBM 潜水艦からの発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3: 足元を固めながら我が国の防衛力強化を進め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のもと、我々は進んで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1: 10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進次郎称，日本防卫省仍在对导弹的具体型号、试射地点及落点等信息进行分析，并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
4: 日本这一次呢，他焦虑，其实他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再军事化，突破他的这个宪法的第9条啊，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以及呢所谓台湾有事，就对他的这个有危机事态，来寻找或者是积极找一个理由。咱们再说深一点的、重一点的话。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1: 尽管发射地位置无法确定，但最终落点都指向了南太平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反应激烈，新西兰方面称，在收到通报数小时后，导弹就发射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第一时间发声称，澳方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则表示要高度关注。
5: Being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eapon, and ultimately what that is deeply destabilizing, and it's why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why we've expressed that concern to China. But I can assure you it wasn't particularly close to Australia. But I think it's less about the precise point as it is about the capability her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to focus on.
1: 但事实是，美国远海试射洲际导弹的频率是全世界最高的。2025年9月，美国5天内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试射了4次潜射洲际导弹。11月，陆基民兵3洲际导弹从加州范登堡基地发射。今年3月和5月，美国又先后2次试射民兵3洲际导弹，落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
4: 澳大利亚是借机显得自己在南海地区它的大国的地位。你看，我替你们发声了啊，中国发射导弹，我进行了反对了。可是他自己忘了，美国不完全统计的话，在南太平洋大概试射导弹有60多次，澳大利亚你反对过一次了吗？
6: 那既然你在南半球啊，那你现在老跑到我们南海来和菲律宾来和美国搞军事演习，来威胁我们的安全。换句话说，你现在又把这个奥库斯集团跟美国和英国，哎，把这个核往澳大利亚来引，你也要建造核潜艇，这个是一种核扩散的行为啊。我们这个试射战略导弹并没有针对你澳大利亚呀，但只是用了一个公共的海域。澳大利亚无非是在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儿或者是一个附庸。
1: 而两个原本属于不同议题的事件很快被联系在一起，一些澳媒开始炒作，称中国此次战略导弹试射是对澳大利亚和斐济刚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发出的警告。对斐济而言，这份协议也具有特殊意义，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签署带有同盟性质的防务条约。而自2022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以来，澳大利亚也明显加快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布局。路透社报道称，澳菲这份协议被视为澳大利亚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0: 这次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的测试，最后它落在海面上的这个具体的位置，离澳大利亊东部海岸线有1000多公里之远了。你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我这两天接受了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采访，他也谈到了这些问题啊。我想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别太自作多情啊。他跟斐济搞一个什么安保条约啊，他就觉得中国活不下去了，他太高想了，高看了自己和斐济了。我们是希望整个南太地区继续是非核武器的地区啊，能够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把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串在一块儿，然后呢变成某些大国的地缘政治的工具。
1: 就连北约秘书长吕特也专门评价了此事。
7: And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4: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一番话是非常荒唐的。你北约的防御范围，你条约本身就规定北大西洋附近嘛，中国发射南太平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话，说的比美国还要重。这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像特朗普这个卖个好，或者美国卖个好，啊，同时借这个机会来宣传中国威胁论。
1: 在这场围绕中国导弹试射展开的舆论中，美国并没有缺席，他是如何反应？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伪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洋彼岸，美国做出了一系列举动。美国一位军事博主利用全球实时航班追踪平台，追踪到美军眼镜蛇球战略侦察机在相关空域活动。这型飞机隶属于美国空军，专门负责收集他国

0: 镜蛇球战略侦察机在相关空域活动。这型飞机隶属于美国空军，专门负责收集他国弹道导弹测试。
1: 先进的战略侦察机，那为什么完全没有公布它侦察的结果呢？美国也是很会吹牛的国家，他如果有侦察的情报，他一定会公布的。那为什么完全没有谈？我估计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原因，根本没有侦察到有效的数据。第二个，如果他确确实实有了一套侦察的资料，一公布，那不是自曝其短吗？因为专业的人一看的数据就知道了，那不是等于告诉人家，我美国等于是面对解放军就是个不设防的国家吗？
0: 七月六日发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发表书面声明，称中国核武器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确认中国从潜艇上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2: 像美国现在试射，基本就是跟真弹头差不多，它配重、里面的制导系统都一样的，只不过是不是核弹头。美国指的弹头是这个，而咱们这次说得很清楚啊，训练模拟弹头。训练模拟弹头意味着什么呢？重量差不多，但是我这里面呢有遥测系统，飞行过程当中各种数据我们可以进行遥测的。这个弹头和美国概念那个弹头当然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实际上呢，他也会进行监测，因为我们毕竟提前告诉他了嘛，所以他拿这个东西说是啊，他想埋汰一下，你这个和真弹头还差得多，可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考虑啊，我干嘛要把那些东西告诉你啊？
0: 美国在继续抱怨。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还表示，中方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了美国，且提供的细节不足。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美国这种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相互通报的协议，他们是相互通报的。那个协议呢，要求至少提前24小时，所以美俄试射导弹的时候，一般提前3天左右，确实提前时间比较长。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中国和你美国没有这个协议啊，我通报你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通报你并不是我的义务，这是为了让你不要产生误会才通报你的。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根据中方发布的照片，很难确定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导弹。研究中国核武现代化的美国佛蒙特州明德大学学者路易斯称，中国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
2: 巨浪二导弹它的射程可能只有7000-8000公里，而巨浪三它的射程应该是在10000公里以上。战略核潜艇如果它的战略导弹射程10000公里之上，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可以打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因为我潜艇的轨迹啊，世界各大洋我都可以到达呀。像美国的战略潜射导弹，它的射程也是10000多公里，不需要太多了，因为我潜艇到处可以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就在我们的堡垒海区啊，不管是东海还是黄海或者是南海，在保证咱们战略核潜艇安全的前提之下发射战略导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二次核反击呢，这个概率呢就要大得多。
0: 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是最可靠的第二次战略核打击力量。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诸多海外媒体并没有只关注导弹本身。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水下核力量雄心和一套完整的三位一体核力量。
4: 美国做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他先发制人的对陆

0: 陆地上的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进行打击的话，比如发射井啊，或者包括发射车呀来打击的话，在它第一轮核打击之后保存下来的，可能不超过5%。但是如果你使用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话，就是你把核潜艇藏在大洋中，那么美国在第一轮的核打击之后，它的生存概率在75%以上。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都是以这个海基的核力量为主，比如说像英国、法国，它根本就不发展陆基的这个核武器，就是我这么国家面积这么小，所以我干脆就用这个核潜艇来搭载这个战略核武器。上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1967年，中国启动第一代潜艇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的研制。 1982年10月7日，中国用常规动力潜艇进行第一枚潜地导弹水下发射飞行试验，导弹顺利出水点火，但点火后突然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复盘改进后，10月12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 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那个时候，我们巨浪一设成是非常有限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全是自力更生。可能外面有些信息把它搜过来，但是没有一手资料的，全是用自己的力量，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再提高，终于在1988年搞出来了。 巨浪二导弹呢，在1979年开始，大家都知道1979年我们什么条件呢？我们生活都非常困难的，人家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那么又是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间多次的试验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一直到2000年初，这又是20多年才研究成功了，所以。
2: 从1967年到现在，大家想想，将近60年了，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卓绝的过程。上一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2024年9月，那是一枚陆基机动发射的导弹。再上一次，要追溯到1980年5月，一枚东风5号从中国西北大漠起飞，跨越8000多公里，落入南太平洋。 从1980年到2024年，中间隔了44年，但从2024年到2026年，间隔不到2年，并且这一次发射平台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由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在此之前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多线从渤海等近海海域，以高弹道或简射程方式射向内陆靶场。
1: 向南太平洋发射我们的现役的核弹头，就是战略核潜艇的核弹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当今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试射这枚导弹呢，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彰显我们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这么一个决心和意志；第二，显示我们。 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第三个，在世界各个地区武装冲突、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彰显我们自己的安全控制能力。
3: 尽管对试射细节各说纷纭，但是多方认为这次中国潜射战略导弹路面所传递的关键信号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具备可信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实力决定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次试射会重新塑造各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利于在关键时刻遏制对中国的敌对冲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巴威台风来袭啊，中国东部沿海的居民严阵以待。好，台风来了啊！这个台风呢，来了以后，但是呢，我们的天兵天将已经做好准备啊，准备迎战这次台风，所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另外一个啊，就是台风来以前，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千里眼，不管是军事上和民用上的千里眼啊，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回啊，中国院士奔德，注意这个姓叫奔。啊，奔德院士的千里眼守望者，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么奔德院士设计的这个雷达呢，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简单给大家说啊，过去啊，早年期间啊，就是中国的老式的战机啊，它的看的距离呢只有20公里啊，而且不能往地下看，往地下看杂波太多，地下的目标就看不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地面的战略预警雷达呢，最远也就能够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啊东西啊，再远了就看不见了。而啊，这个中国以这个奔德院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科学家，把我们中国的飞机国产飞机的雷达啊，改成有源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呢，我们的探测距离可以到了200。

20公里，而且可以往地下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可以达到多少公里呢？8000公里。8000公里什么概念？战略导弹打个8000公里，我们这雷达都能看见它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再说这回台风啊，这两天大家看见广西都在救灾，这广西救灾是怎么来的呢？广西救灾其实也是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叫美沙克啊。这个美沙克在这个南海地区形成，然后经过了我们的海南，经过海南本来已经到陆地冲击了一下，然后又二次登陆，从广西登陆，从广西登陆给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啊，所以到7月7号就有洪水的红色警告，然后啊到7月6号还在往上走啊，能走到湖北地区，所以呢湖北地区也就遇见了很多的雷暴大雨龙卷风，都是这么形成的。而这个台风刚完了，下一个台风这个周末就来了，叫8威啊，八面威风啊，这个风力最大17级，那么大约在11号左右在中国的台湾省登陆啊，然后插的台湾省过来啊，那么就在浙江啊、福建啊、上海这一带登陆，所以这个地区将会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所以大家要关注啊，11号、12号、13号这两天啊，八面威风要来啊，好记这个台名字。那么我们再看看广西这回水灾啊，我们以6月30号我们的卫星下面看啊，这个泄洪道啊，这是泄洪道，看没有，河道这个水库看见没有，水都是啊干干净净的绿的，到了7月3号看没有，水都成了白的了啊，都雨点照的啊，但是呢天上有很多的云彩，注意这些白的都是云彩啊，看不清楚，因为有云彩呢，我们光学的方式就看不到那个水溢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有云嘛。但是我们有个 SAR 遥感卫星技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号可以穿过云层，能够看到水啊漫出来的情况。这张图呢就是水漫出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水库啊，水库这是六兰水库啊，这是云表水库。这些蓝颜色的，这都是水漫出来的地方啊，水漫出来的地方，我们穿过啊云层啊照出来这张像，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水灾的面积有多大啊，这是有多大。另外呢，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啊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贵港市，整个洪灾受灾的群众是37.5万人啊，其中贵港市是最严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哎，红颜色都是受灾地区啊，还有这个北部湾这些啊，你像防城港市啊、青州市啊，它还有海水倒灌啊，海水倒灌形成的内涝啊，这是广西洪灾的一些最新的卫星图。这回在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了好多的现代科技，你看无人机啊，几十公斤的东西就拉到了灾区啊，人们喝到了干净的水，甚至啊连人都可以拉出来，按照国家的规定无人机是不能拉人的啊，因为怕地面有雾把这个人碰伤了，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啊，无人机还可以拉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哎，这个舟桥，这个应急单位拉来舟桥啊，就是等于是个小航母啊，把几百个学生就拉出来了。而这个舟桥呢，平时就是这么合起来啊，好像是个汽车，一到水里打开啊，本来是过来部队架桥用的，现在它自己有了动力呢，就成了现代的诺亚方舟啊。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应用呢，在我们这里是救人，但是在俄乌战场上是杀人啊。我们看看最近啊，美国奖励这个乌克兰，让他们用许可证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的导弹。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看到乌克兰最近无人机打得不错，而无人机打得不错啊，打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油库啊。那么谁呢？原来是美国帮助一块搞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公司，我们多次介绍啊，就这个帕兰提亚系统，它怎么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呢？我们这回给大家科普一下，帕兰提亚是个软件分析系统，它把啊北约系统的卫星的情报啊、飞机的情报、有人机、无人机侦察的情报和地面侦察的情报，所有的情报它做汇总分析，分析以后它能找出目标中的敌军的有价值的目标和友军的位置，这样他去不要伤害友军，形成啊暂时的全景的状态，然后
他在根据前几次袭击呢，就发现无人机在路上，在特定的点呢被对方打落了，那么就证明对方那个地方要不有拦截部队，要不有雷达，所以他的行军啊设计的飞行路线呢就是 S 型的进攻，这样防止雷达拦截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进攻的时候他是三组无人机进攻。第一组是当诱饵的，就是让你打下来，把你有那个高级的反坦克啊、防空的导弹打浪费掉。第二是真正攻击自杀，第三个是无人机上前去评估啊，这是他的全套作战方式。那么我们看看他这回全套作战方式前线他进展很多，大家还记得亚速海吗？啊，这亚速海，我们看亚速海啊，亚速海这个地方。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72小时内瘫痪了21艘俄罗斯在亚速海的船啊，这亚速海，亚速海这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现在它无人机打击这个能源呢，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6月3号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到7月啊，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基本上什么看不见了啊，就是断电了啊。另外，俄罗斯还是坚决要继续打的啊，很明显，为什么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来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当然乌军说不承认拿下来，但看大势是拿下来，但是俄罗斯还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所以这个战争呢还在继续下去啊。但是俄罗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发现俄罗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啊，注意啊，这张图是乌克兰发出来的，证明有特工在俄罗斯军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乌克兰发现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一个地图，研究什么呢？研究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啊登陆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是什么呢？用无人机、无人艇掩护啊，从四面八方来拿下来克里米亚。所以俄军已经在模拟乌军两栖登陆克里米亚，而且呢，克里米亚这个在半岛这块有一些军港啊，军港我们发现这个潜艇都带了一种罩啊，就在上面一个防这个无人机炸这个入口的这个罩啊，这里还放了一些迷彩伪装，盖住一些军舰。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特朗普访问啊土耳其，特朗普访问土耳其呢特别有意思，他去的时候啊坐的是那个红颜色涂装的空军新的一号，也就是啊中东那些大佬们送给他的。但是他离开土耳其往英国基地换机前呢，他是坐的旧的空军一号。那为什么坐旧的空军一号呢？旧的空军一号是蓝颜色的啊，因为大家注意，这就是伊朗和土耳其有共同边境啊，所以他害怕啊这个把他的飞机打下来，于是他让这架豪华的新的飞机呢啊，同样的航线先飞到英国，他在坐这个旧飞机飞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再换上这个新飞机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打，你打这上面，我反正不在上头啊。所以这架飞机居然成了他的诱饵啊！当然他给记者说了，但我是暗杀目标啊，我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当中非常危险的啊，他们是要杀我的。那么这回他开会的地点啊，他们为什么要土耳其开会？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北约的峰会，他最主要，特朗普这两届当总统就是要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上去。哎，你不到2%不行，你2%上来还要3.5%干什么？将来买我美国的军火。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北约，这就是北约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啊。北约这些国家颜色重的，就是它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4%以上，颜色浅的呢，就是刚刚到2%啊。我们看这个最重的啊，这是哪儿？这就是波兰。比较重啊，还有哪儿呢？立陶宛非常重啊，其他国家看见没有啊？所以西班牙不挨批了吗？啊，就是因为啊，他给的钱太少，而且阿尔巴尼亚是个特别穷的国家。现在呢，北约峰会可能考虑不在阿尔巴尼亚，安卡拉就是土耳其啊，在这儿。那么国防预算，那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呢？GDP 的3.5%啊，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超过2%啊，都是1%几。那么我们看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啊是在在这个总统府啊，在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府。那么总统府附近有个新的国防部的新址，我们看见这个新址呢叫星月与星，大家知道星月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
所以你看，他这是。

这个月亮看没？月，这个国防部呢，这是个月亮啊，这是个月亮哎，然后下面有个星星啊。当然，它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不一样，美国是五角大楼，我们数了一下呢，它的角呢正好比美国多了一倍，哈，它是十角大楼。然后星月与星，哈梅内伊去世以后呢，据说有接近2000万人在各种场合去送葬啊，而送葬呢。这就是相片，这就是给啊哈梅内伊送葬的人群啊，在街道上啊送葬啊，要送他一程啊，最后送。所以特朗普感到非常的惊讶啊，他没想到他们炸死的伊朗的领袖、精神领袖，人民那么热爱他啊，那么热爱戴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啊。那么这回送葬的路程是这样的啊，他要走一些啊。跟宗教有关圣人的地方和圣地的地方，所以他的遗体呢从德黑兰出发啊，然后还到了伊拉克境内，然后从伊拉克境内又回来，然后送到他出生的地方。注意啊，在这个期间，7号还没有从到了德黑兰还没有送到马什哈德的时候，美国就轰炸了这个地方啊，轰炸了这儿的一个桥，而这个桥呢，正好是从德黑兰去马什哈德，这样就使得这个送葬送不成，最后没办法换成飞机啊，才把灵柩送过去，所以引起伊朗人民的非常的愤慨。第一天炸了85枚导弹啊，伊朗打的。第二天，美国又报复，就打90多枚啊，就是意思互相报复。那么林肯号啊，我们看到还是在这里。而且这个期间，7月7号，我们发现美国的加油机呢，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看见没有？红颜色啊，就是美国加油机来回在这儿活动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要轰炸这个伊朗的啊对岸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啊，它这个飞机呢，可能要等的适合的时候才能投弹，所以这个飞机老在天上转悠转悠，看看是不是没有防空力量啊，它才去下去。所以呢，不断的有加油机给这些轰炸机呢加油啊，在空中。那么我们再给强调一下，为什么伊朗这回要炸这个船啊，炸这个商船？道理是这样的，这个伊朗和阿曼航道之间啊，就它对面是阿曼，这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伊朗是希望啊，从上面走，啊，或者从传统的中间走，这都可以啊。你不能从下面走。如果你要靠到阿曼这儿走，哎，那我就打你。说这回挨炸的船呢，是靠近阿曼这个地方走的。那伊朗说不行，你本来航道在这面，你干嘛往那面走啊？不行，所以就打了这个船啊。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正常人呢不去冒那个险。你像这个日本的船队啊，有几个船呢？5艘超级游轮，2艘化学品游轮，1艘汽车运输船，都啊规规矩矩的按照伊朗的要求靠住伊朗海边走啊，排着队过去，没有挨炸。好，说到这个飞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8000公里，我讲我们的这个啊雷达啊可以轻松看到8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们最近啊，也就在7月6号这一天，中国潜射了一枚战略武器啊，也就是人们说的洲际导弹。那好了，洲际导弹啊，有人说是巨浪型啊，肯定是巨浪，因为它是潜射的嘛，潜射叫巨浪。如果陆地射呢，叫东风啊。如果是飞机投放，叫惊雷啊。注意，这三种都是战略武器，但是叫法不一样。那么好多人就非常坚信是从渤海发射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看看最近啊，交通部的海警警告啊，这个方块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4个区域啊，我们有军事行动啊，所以呢禁止民用船只航行。所以从这4个地区看，就有2个发射点的可能，一个从南面发射，一个从北边发射啊。那么弹着点这儿还有个禁域区，也是方块的啊，这也是说啊，这就是弹着点。所以弹着点是一个，发射可能是2个。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好多的啊，装有各种啊这个类似经纬仪啊，太阳经纬仪、地球经纬仪这种大型的测量船，凡是有圆圈的，这就是中国的啊，有测量船的地方，啊，你就从这些
测量船的位置和五个警戒区，就可以看出这回啊，中国8000公里的潜射啊，它大概的方向啊，可能从两个地方发的。另外，为什么8000公里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巨量三呢，这个能射好老远啊，这10000多公里。那么8000是这样。那10000多公里是它的极限，你这个战略导弹不可能说打10000公里，你到极限再去打目标，它的精准度就要受影响。哎，如果你是8000公里呢，它的精准度就非常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巨浪啊，刚才讲巨浪二啊，现在射程是8000公里，巨浪三啊是10000到12000公里。现在普遍认为呢，这回发射的是巨浪三。那么巨浪三有个问题呢，你要发射那么远的话，你燃料要增加，燃料要增加，你往哪儿装燃料呢？我们测了一下，发现巨浪二啊，它的长度和巨浪三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巨浪三胖了一点，估计呢就增加啊燃料。那么另外我们说未来的潜艇啊，大家知道潜艇上面有个龟背，为什么有个龟背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核导弹特别长啊，你得把这个头儿别给它装不进去，所以弄了个龟背啊整流罩，但这样对它的隐蔽性和速度都有影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096型的大型潜艇呢是大车装大货，看见没有？没有龟背了，龟背成了这种给拉下来了啊。另外这个直径不一样了，过去的潜艇的直径啊，旧的094的是11米，现在新的潜艇呢是13米啊，导弹的长度13米。那么现在美国啊，6月份披露了一个新型潜艇，我们发现这个新型潜艇还继续是11米，什么意思呢？还是一个老式的潜艇啊，但是它的龟背没有了，注意没有？龟背没有了，是龟背没有了的老式潜艇啊，长120米，这是个什么潜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中国发射这种战略导弹不是中国独创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啊，联合国的五常发射的情况。2023年10月，法国发射成功的一个陆基的测试和一个海基的潜射啊，注意啊，它是用陆基发射的啊，潜艇装的导弹啊，因为它没有合适的潜艇，它只能用陆基的那个发射架来发射啊。英国是2024年1月潜射一次失败，就后没再弄啊，弄不出来。俄罗斯呢，2025年10月发射井失败，今年5月份发射井成功啊，这是陆基的。美国是2025年3次陆基发射成功了，还有3月份也是陆基，所以美国这两年呢发了4次陆基啊。我们中国是2024年陆基成功，2026年潜射成功啊，就是海里头发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啊，也就是7月6号那一天啊，正好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演开始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后呢，可能要到太平洋去巡航。我们看看这个演习的位置啊，演习的位置2025年啊在海参崴啊这里有过，2026年有联合的防空演习啊，另外呢这回的海上啊，还有2022年的是导弹巡洋舰啊和护卫舰驱逐舰的联合演习，而这回呢有潜艇演习。潜艇的联合演习呢特别有意思，发现呢俄罗斯7月2号啊，就这两天有一个潜艇从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就是从这个位置这儿过来啊，就是日本和韩国中间这对马海峡啊，被啊日本防卫省照下相片来。那么而且美国媒体发现呢，解放军的军舰目前在台海的巡逻情况，注意不是演习啊，是巡逻。巡逻和演习是两个概念啊，巡逻是常态的。那么早期的巡逻呢，基本上是啊在泉州这面啊，就是海峡这块啊，台湾海峡这块走。到了2020年以后呢，就在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就两头。到了2022年以后，这主要是油路啊，就是能源供给线啊，在这儿巡逻。2024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东边巡逻啊。以后啊，估计就是常态化的是东边巡逻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啊？美国现在也很忙活，美国啊的海军移动基地舰，这就是那种移动基地舰啊，上面可以飞无人机啊，飞直升机啊，可以放好多弹药啊，就是一个这种移动平台，停在哪儿呢？
停在苏比克湾啊，大家知道苏比克湾啊，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发现日本啊，在这个一个基地啊，就是它这个空军基地在。

0: 哪儿呢？叫陆屋航空基地，干啥呢？在这儿装的啊，敌风导弹系统啊，就是敌风导弹系统，这个我们介绍过多次，现在一直在这儿待着。好，看看这个足球赛啊，足球赛非常有意思。我们总结一下这回射门和扑救失败的概率啊，我们发现这个左侧啊，这个射门的时候呢，它是最多的。左侧点射多少呢？一般是50%。这说明什么呢？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用右脚踢的啊，往这个脚踢的啊。另外中间19啊，这个右边啊这边就少多了，只有31%，也就是左脚踢射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守门员扑救成功率啊，最高的地方是在这面啊，因为左脚就没劲儿嘛，所以你看28%是在这面啊扑救成功的，中间是14啊，右侧是19。好，这个谁当裁判用红牌最明白呢？特朗普最明白啊，我们去看个小片。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2: 踩中对手脚踝，吃到停赛红牌。特朗普为何却声称这不是犯规？
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2: 为营救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 FIFA 打了电话，最终让原本的禁赛处罚破天荒地被改判为暂缓一年执行。 FIFA 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欧足联怒斥此举越过红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与 FIFA 主席英凡蒂诺因过从甚密而饱受诟病。
3: Yellow card is a warning,
1: right?
3: And when you want to kick out someone,
1: no.
2: 而这对老朋友各自打着精明的算盘，英凡蒂诺高调示好特朗普，不但是为了取得世界杯在美国本土的绝对通行证，更是希望拓展被戏称为足球荒漠的美国市场。而特朗普图谋的则是政治秀场的终极红利，他希望透过世界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强行介入比赛判罚则是他向选民展示美国优先的大好机会。双方各取所需，盆满钵满。然而当绿茵场被政治的阴霾笼罩，纯粹公平的体育精神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0: Con ngủ tiếp đi, khi nào mẹ về chú gọi.
1: Ý sinh 能否不再迷茫。
0: Thiên đàng là một nơi rất đẹp.
1: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北京时间13号清晨，美军发起本周第4次对伊朗打击，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此前三轮打击已造成伊朗一死二伤。伊朗革命卫队放话要报复，将打击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与此同时，伊朗12日宣布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受访时坚称航道是畅通的，将冲突的责任归咎于伊朗。美方驻北约代表则透露，伊朗内部主战外交派系立场不一，导致外交政策割裂。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时突然发声，誓言为此前遇刺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历次战争的遇难者复仇。每一轮反空袭是否会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再次爆发？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博弈走向如何？另一方面，美国主战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以色列大选承压，两大外部变量能否改变美伊对抗的格局？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凤凰卫视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记者王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一起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篇报道。
1: 中东对峙持续升温，美伊双方铁了心硬碰硬，让上个月签署的仅支撑25天的谅解备忘录，眼看已经在破功边缘徘徊。美军12日率先动手，精准空袭伊朗境内多处军事目标，首次启用单向攻击空中无人机与海上无人艇，针对伊朗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阵地、无人机设施及小型舰船展开清剿。其中，处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成为美军袭击目标，其首府阿瓦市周边两处据报遭炮弹袭击。伊朗随即火速还击，启动多阶段报复行动，接连突袭科威特和巴林朱费尔美军设施，并重点打击阿曼境内的雷达系统。伊朗外交部同时强硬发声，谴责美国行径为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兵戎相见，由头始终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2日接受美媒采访时依旧强行洗白，将护袭责任全数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背谈判承诺，无端袭击海峡商船，美方军事行动纯属自卫。伊朗则称伊方此前仅与阿曼磋商海峡通商机制，全程无关军事博弈，而美方施压阿曼直接导致航道管控方案胎死腹中，言外之意透露出如今海峡动荡，美国是始作俑者。美伊双方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方称美国试图在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反了美方在备忘录中的承诺。战场白热化之际，一直隐身于幕后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国内正在大办已故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之时，突然

0: 高调释放复仇信号，表示要为父报仇。随后伊朗媒体公开一份13人暗杀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悉数上榜，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已经获得伊朗官方认可。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伊动武重要推手的美国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于当地时间11日突发心血管疾症离世。格雷厄姆被认为是以美联盟的坚定捍卫者，10多年前就鼓励美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美伊四度不息，愈演愈烈，局部冲突会否全面外溢？霍尔木兹海峡拉扯不休，能源主权最终花落谁家？鹰派推手离世叠加与政局动荡，中东会否迎来变局？冤冤相报。
1: 何时了？那么美伊在瑞士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看起来没有谅解，也没有备忘，只有瑞士还是瑞士。我们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交火持续升级啊，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官方就相关行动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2: 好的，客服。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警告说呢，这是美国的首先违约，那么伊朗呢采取的是自卫的措施，所以呢如果美国不履约，那么伊朗也就没有必要来履行义务。但是你这点呢你要注意到，就是说他没有讲到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没有说伊朗将不会再和美国谈判，所以呢这个外交渠道还是开放的。但是同时他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这个主权，伊朗绝对不会让美国和以色列来威胁伊朗的安全。而且他说呢，美国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制造紧张局势，所以呢现在局势的紧张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那么现在呢就是最高的这个是应该是伊朗的这个军方最高的安全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指挥部的发言人，他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刚刚发表讲话，他强调呢伊朗军方绝对不会让美国来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制造这个后果局势紧张的严重后果都将由美国来承担。那目前看来呢伊朗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还有一点呢现在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现在处于紧张的局势，像刚刚呢就是在萨那也门那么出现了一个这个沙特的战机轰炸了那里的飞机，那里飞机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派来参加伊朗领袖葬礼的代表，回去的时候由伊朗的飞机护送。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有可能也会造成曼德海峡也门那边的紧张局势，所以现在感觉这个中东的这个战火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好的，谢谢李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伊朗最高领袖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突然也发声要复仇。对于穆杰塔巴本人的状态，你有什么最新了解呢？
2: 其实对穆吉塔巴我们也只能得到官方的消息啊，因为他呢实际上是因为现在安全原因啊，基本上是不会通过电子或者是声媒啊这个媒体的这个介绍或者是甚至声音都不会传出来，所以他究竟在哪然后情况怎么样，我们只能通过外面的官方的声音得到消息，就说他现在还在受伤还在养伤，但他还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来指挥伊朗的目前的工作。而且呢他这份声明也是个书面声明啊，那么书面声明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将继续领袖哈梅尼的路线，而且呢要为伊朗的这个已故的领袖他们历史进行复仇。但是什么怎么样复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怎么情况，究竟跟美国是怎么样来进行复仇，还要不要谈判，这些具体细节他都没有谈，所以只是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具体的怎么去执行，今天我问外交部发言人，很多记者问怎么去复仇，他也说非常模糊，只是说伊朗会通过国内国际的诉讼国际法来追究对方的责任，并没有提及这一块。不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啊，即日起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第3次了吧？而特朗普则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如何来解读双方的立场的又一次 南辕北辙，到底是谁对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能力有话事权，谁在控制着海峡呢？
3: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双方的具体的分歧呢，就是原来在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本来呢伊朗是承诺了，就是在接下来的60天是允许商船呢能够不需要在交费的情形下去通航，但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按照我所规定的航线来这个通过呀海峡。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说那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商船好像没有通过我所划定的那个路线，但他也过去了，而且可能还有美国的护航，那么他就要去打击你啊，表现出来呢，只有是我许可的你才能够通过。而美国呢跟他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你既然承诺了啊，接下来你可以让这个海峡自由通行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限定航线？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在于伊朗他的手上的谈判筹码并不是很多，而他手上现在最有利的一个筹码呢，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呢去表现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很强大的影响能力。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并不是说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整个的海峡，能够把这个通往海峡的船只全部摧毁。那他擅长采用的呢，还是一种不对称的威慑的策略，主要是利用一些快艇群呐、或者无人机、水雷这些武器，来对通航的船只呢进行打击。那么哪怕没有说给船只带来实质性的破坏，它也能够带来两个效果。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制造高风险的环境，迫使那些船家不愿意和不敢于去通过了，那么这个航运周期就会拉长，保险的费用是会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希望增加美国的成本，因为海峡是在伊朗的家门口，它的洗澡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美国想要强力护航的话，它必须要维持美军的海军存在，那么你每天就是要不断烧钱的。所以伊朗的策略呢，就是要跟美国耗下去，通过拉高你的成本，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妥协。
1: 是的，我看到伊朗也是很有这个想法，把这个航道分成了北航道和南航道，以前好像是没怎么听说还有这样的分法。我们再有请在杭州的太一啊，太一，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北约的代表啊，他说之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是因为伊朗内部外交政策的分歧，就是谈判的这批人和负责打仗的这批人，他们的立场有不同，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反复不定。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4: 我想伊朗内部不同的团队之间一定是有协调的，而按照伊朗的体制呢，最终还是由最高领袖来统一规划和部署的。那美方呢，只不过无法接触到对美较为强硬的那一方啊，故而认为与其谈判的那一方好像与封锁海峡的那一批人是各行其事。但事实上呢，或许负责外交谈判的那一方只是被安排来牵制美国的，那在一定程度上啊，他们可能会安抚美国，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权力就失控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伊朗已经认准了特朗普在谈判的时候比他更为着急，因此呢，并不急于也不轻易放弃筹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放弃核武器研发、浓缩铀提炼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上不会轻易让步，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展示了特朗普做重要决定之前缺乏战略思考和周密部署啊，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按照自己的感觉直觉来的这种特点。有的时候呢，他的感觉直觉很准确，尤其是在美国内政上，但在外交这个他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和积累的领域呢，这次他是吃了大亏了。科普，
1: 是的，只是在活捉查韦斯是完胜，现在是感觉完全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哈。谢谢太一。好，我们再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琦。那么王琦啊，美国刚刚迎来250周年国庆，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节点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美国的舆论如何来看待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呢？
5: 好的，科夫。那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交火频发，已经发生了多轮冲突，包括针对商船袭击的多次报复性打击。美国国内对这一战火重燃的反应呈现明显的分裂与疲惫感。那这场围绕海峡的对抗已经持续了数月，多次交火也让许多美国人担心陷入无休止的中东战争。那最新报道显示，海峡航运量降至数周低点，直接推高能源成本，成为美国国内高敏感度的政治议题。那民调 调也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处于低40%区间，美伊战争被视为重要的拖累因素之一。那国会两党的反应则呈现两极分化，共和党支持者多认可强硬的军事回应，认为这是保护盟友和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必要行动，但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则担忧局势失控，经济代价上升。主流媒体报道则强调循环报复的风险，保守派倾向肯定威慑的必要性，自由派则批评战策略可能加剧不稳定。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这次声称他的行动啊，报复行动不只是针对美军基地，还包括了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一些和美国有关的基地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是讲大家都拖下水吗？这样的话中东的前景是不是相当不乐观呢？
3: 是这样的，其实伊朗的这个策略呢，它也不是第一天开始了。其实在这一轮整个袭击当中，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以后呢，伊朗就是当然它也打击报复了以色列，但是它好像更多的或者说相当多的炮火呢是对准了周边的国家，海湾国家呢也反复强调自己似乎很无辜的样子。那我的观察呢是伊朗的这个策略它是有好几重目的的。首先呢就是它不希望海湾的国家呢观战，因为中东地区啊它的地区形势呢一直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是以色列、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还有呢就是沙特以及它周边的这些中东的海湾国家。那么在过去的也就是2023年的加沙冲突以来啊，一直是以色列呢跟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博弈是很激烈的，而海湾国家呢一直是采取一种观战的态度。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说海湾时刻即将到来，也就是说其他两方呢是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海湾国家可能还是可以获益的。那么伊朗并不希望这个局面发生，所以他呢就想把海湾国家呢也拖下水，有这层含义。第二个呢就是他想要挑拨美国和他的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去打击这些在周边的美军的基地，就是为了向海湾国家呢去展示你们即使是抱了美国的大腿，不仅不能保护你们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靶子，那么会导致海湾的这些国家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是更趋紧张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施压海湾国家在霍尔木兹这个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更加倾向于跟伊朗协调。伊朗的摆明呢就是跟他们显示说在这个通行的问题最后呢你们还受到我的牵制啊，虽然美国给你这个保障那个保障，但是就霍尔木兹问题美国似乎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所以海湾国家你还是得这个听我的话跟我协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它也有影响全球油价的目的，因为在美国跟伊朗博弈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没有军事实力直接能够打到美国本土，这个很难。那么他要让特朗普感受到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影响经济。所以产油国只要是遇袭了，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油价。那么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民众感受到物价上涨，也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决策。
1: 嗯，我们看到尽管伊朗似乎是这么胡来哈，但是海湾国家似乎对伊朗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说明伊朗很好的拿捏住了这些海湾国家的命脉？
3: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伊朗他也并不是希望要引发一场地区级的大的冲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呢，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呢相互之间还有不同的利益。比方说在此前的这个行动当中，其实阿联酋受到的打击力度更大一些，而沙特等国呢更小一些，而他们之间本来也是有竞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此前看到像沙特呀、阿联酋啊，他们的心并不齐，而且阿联酋此前还闹着退出了这个欧派克等等。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它也是有博弈的。为什么海湾国家似乎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主要是以防御为主体的策略，而并不是对伊朗升级军事冲突呢？因为他们很担心的是这个冲突明明是美国挑起来的，那么现在打到一半打不下去了，美国巴不得就是由这些海湾的盟友出面，就是这个冲突就变成一场中东的地区冲突了，由海湾国家加上以色列一起去打伊朗，他就可以抽身了。而海湾国家认为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冲突，为什么要把我卷入进去，让我来替你承担这样的成本？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他们不愿意轻易的去全面卷入到冲突当中去。
1: 是的，到底是谁挑起这场战争？我相信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啊！好，谢谢庄同曙副教授。再来有请太医。那么太医，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宣称海峡畅通，试图安抚国内的油价和这个群众的情绪啊，另一方面，美军基地遭到全面袭击，面对伊朗不停止干涉就不开航的极限施压。

0: 在中期大选之前，特朗普是不是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
1: 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酝酿通过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啊，就像之前在委内瑞拉的那种小规模特种兵的行动，来直接摧毁或者在现场稀释伊朗的浓缩铀，然后呢安全撤出后呢宣布全面胜利，同时宣布战争结束。而且呢，特朗普更希望这一切发生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有没有谅解备忘录，有没有协议，其实本质上不是特别重要啊。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评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各种方案，尤其是行动的时间。那签了备忘录或者协议呢？美方照样可以出其不意的在某个时间段反悔，突然采取行动。而如果没签协议呢？美方的行动也不一定会立刻开始啊。毕竟中期选举之前，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是美方更希望看到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跳出当前的一些外交互动，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美伊的盘算和决策。那有人可能会觉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掐住了美国的要害。那这样的判断有道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呢，也不完全准确了。如果伊朗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威慑，美国可以继续像之前那样，短时间内也对海峡进行封锁，让伊朗的船只呢也进出不了。而因为之前美国的油价在封锁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涨得太多，那这种成本美方或许可能已经可以接受了，尤其是在短期。所以呢，美方作为更强的一方，自然仍然有牌可打，只不过呢，没有一个令其满意的万全之策，要冒的风险和潜在的回报可能还不完全令特朗普政府满意，科夫。
0: 那我们能不能说，11月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点？不管结果如何，不管特朗普是失败还是共和党那个还是胜利，都会面临一个中东局势的转折。
1: 有可能会转折，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先前准备好的手段一直被压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前还没有打出来，那么这样的牌呢，在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被打出来。所以，虽然潜在会是转折点，但我们并不清楚转折是会向着更激烈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科夫。
0: 是的，就像股市一样哈。谢谢太医，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关注美国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会带来什么影响？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美国著名的鹰派参议员，战争分子啊，可以这么说，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说将面临连任危机，这两大因素将如何影响美伊冲突的未来走向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格雷厄姆的去世将会导致国会的主战推力减少，特朗普或有外交止损的意愿。但是今年10月，以色列大选才是决定美伊局势。

0: 是走向的关键因素，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表示，两件事情虽然没有立刻阻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但是已经削减了全面开战的政治燃料，短期内因为政治投机而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存在。而香港的一款 AI Chat 则认为， 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可能暂时变成选择性打击，而以色列的冒险行为则可能会继续的升温。好，我们有首先有请在上海的张楚楚副教授。其中，我们想聊一聊也门胡塞武装。哈，一直以来都很高调，而且现在在低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高调了。哈，比如说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并称阻止了伊朗飞机的降落。如何来看待 胡塞武装在这个中东局势中充当了一个角色呢？
1: 胡塞武装呢，它在这个中东抵抗力量当中啊，它是现在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定实力的这个团队成员了。因为此前呢，其实无论黎巴嫩真主党啊等等，他们已经这个备受削弱啊，包括哈马斯啊等。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攻打伊朗之后，那么它的表现呢，如您所说，一直是维持比较低调。那么也就是呢，要保存实力。但是当前呢，似乎它的这个角色呢，正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像呢，就是沙特以及他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那么跟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呢，正在不断的这个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最近，在这个伊朗呢进行葬礼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个飞机啊，试图像在这个也门降落，而也门的政府军呢，那么据说呢是袭击了这样的飞机，他们的这个言论呢也是表明啊，因为胡塞武装阻止也门的国家飞机在萨那降落， 但是却允许伊朗的飞机呢去所谓的这个降落在也门的领空。那这样的一些行动的目的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表现出来也门内部的矛盾，因为也门的政府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才是也门的合法政府。为什么胡塞武装一直很高调？倒不是因为他对伊朗怎么样，而是他想要谋求国际社会对他在伊朗北部的控制权的承认，那伊朗政府呢要加以阻止。那第二个呢，其实暴露的也是沙特和伊朗 之间的一个博弈，因为沙特跟也门的这个政府呢，都认为胡塞武装跟伊朗是盟友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当伊朗的飞机运送代表团那么出现在也门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伊朗在当地势力的扩大。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引起沙特的警惕，他认为你这个火是要烧到我的家门口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些行动也是为了威慑胡塞武装，就是不允许他未来跟伊朗进行双海峡的封锁，包括曼德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0: 中东局势乱局，只能说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好，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新的一周啊，对于香港的很多家庭来说会充满期待，因为再过两天，周三，香港版的高考成绩 DSE 文凭试就要放榜了。今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会稍微紧张一些，因为今年就是报考大学的人数啊，跟之前相比呢，是跟去年相比增加了5%以上。啊，主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自修生和插班生今年多了，而且这个趋势呢是最近几年不会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咱们说水涨船高啊。整体要入读香港的八大院校的话，今年这个分数也上来了，5科要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分数出来之后，关于报考，也看到教育专家谈到啊 ，AI 要用，但要慎用。也祝愿大家在周三能够都金榜题名。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上周一连三天，美国都是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发动了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三天之内啊，有300个伊朗的目标被袭，主要是包括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发射基地呀，包括了海上设施等。那这次呢，当然伊朗也是啊做了一些回击啊，包括打击了海湾多国的美军设施。那同时呢，伊朗宣布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当然，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这是火峡再封啊，一周3度的一个驳火。那其中呢，要特别关注到的，这是美军所发布的一些影片啊，显示在空袭当中啊，伊朗的一些目标被袭击。我们再来看今天各种媒体分析，其实几家媒体分析的目标非常相似，都认为这是一个在护士底线的过程，并不是要去升级战事，而是要去啊继续去展示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方式，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让自己在谈判当中啊占有一个好的位置啊，基本上陷入的一个循环叫什么呢？就是先是啊伊朗方面袭击过往的船只，先袭船，然后呢美国啊坐不住了，然后就进行空袭。当然美国空袭之后，伊朗一定会报复啊，但这一轮报复之后，最后还是进入到的是一个间接谈判啊，两个人都是有算计的，并不是只是为战争。而伊朗和阿曼呢，目前正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制权啊，目前双方的外长刚刚见面结束啊，听到的消息是双方可能会划定中间水道，采取的是一个双线的方案，就是南线的航道由阿曼来管，北线的航道呢是由伊朗来管，但是要走北向航道需要去报备，但是不需要收费啊。目前其实伊朗之所以对相关船只发动了袭击，就是因为相关的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道走相关水域啊，所以伊朗就是对船只进行了一个控制的情况。这个方案还是

0: 目前阿曼和伊朗的一个初步方案还没有定调。好，再来看这个，其实目前之所以冲突啊一起再起，那有媒体认为，这华尔街日报说是因为特朗普之前的 MOU 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款啊，就给了伊朗的一个权利，因为第五条款当中呢，就是赋予了伊朗对于这个航道的一个决定权，伊朗呢是有一个主导角色的。那美国的这些鹰派认为啊，等于是拱手相让，所以让伊朗在这条海峡的控制上屡屡的去再次去挑起新的事端，去发挥主导角色，让美国处于一个被动情况。当然，目前的谈判当中，那各方认为阿曼啊成为了美国去施展在这条海峡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通过阿曼。怎么去划定水道啊？去完成着美国对这个水道的一个意义。那同时，这篇文章啊，《金融时报》也说的是，这也在挑战着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忍耐力。同时，各方也关注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这一轮的冲突啊，正好发生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以及伊朗新任领导人穆杰塔巴啊，都是发布了要为他的父亲复仇的相关声明，伊朗民众的这种反美的热情高涨，这是伊朗方面的情况。但美国方面呢，经过油价的起起伏伏之后，让特朗普感受到，其实这些油价起伏相关对于美国经济的掌控力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双方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才让这一轮的冲突更加的爆发。伊朗其实非常清楚，他必须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屡屡展示权力，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牌。这伊朗总统的顾问说啊，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胜过数十枚原子弹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接下来各方关注的是这种就低烈度的对抗或者灰色对抗啊，它并不是一个最直接或者说是强度非常大会持续。但持续不代表具有可持续性啊，接下来会不会再进入到更大范围的一个冲突啊，这是各方比较关注的点。伊朗战事呢，这也是美国啊特朗普包括他的一些政治智囊团共同去啊决定的，其中包括了一个伊朗战事的推手，就是伊朗的一个资深这是美国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71岁啊，那在11号晚上突发疾病而猝死。他呢是特朗普的一个关键的盟友，而且他呢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啊，其实最开始他在第一次就是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的时候，曾经和特朗普争夺过党内的提名权，并且当时他攻击过啊特朗普的相关政策啊，是一种种族主义啊，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对手。但是当特朗普真正入主白宫之后呢，格雷厄姆又完全发挥了特朗普一个很重要政策支持者和解说者的角色，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的盟友，尤其是他对于美国相关国防和外交政策啊影响力非常大，包括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是比较强硬的，对于乌克兰是比较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那目前的这政策来说，比如说刚谈到啊，他对乌克兰友好，那所以呢，他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他访问了乌克兰，而且呢和泽连斯基会面。那乌克兰啊已经是发文章表示是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一位啊好的一个伙伴。但是对于格林厄姆啊，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外界是有一些非议的啊。一方面有人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是远见卓识的啊，比较强硬的反中伊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朗啊。但是呢，有人认为这种强硬派的啊这个外交政策在美国已经慢慢的过时。那么另外有人认为格雷厄姆他的一些政策是恶魔啊，他呢是这种强硬，比如说对伊朗战事啊，就是永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还要把对方去推入到更大的深渊啊，显示出的是一种恶魔一般的外交的本性。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关注美国。在美国关于几场选举啊，其中包括了像在日前啊，就是缅因州的一位民主党的啊一位进步派的，看似是非常有希望去和共和党的一位啊竞争对手去对抗的啊，他也叫做他是 Splinter， 这就是我把它放大一下哈，是叫做它也是格雷厄姆的 Platina 啊，普雷特纳。普雷特纳呢，他本来是非常有希望，但是呢，近日他被女性指控啊，意图去强奸，所以呢，他已经放弃了这个选举啊参议院。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问美国这些民主党的所谓进步派，一方面呢，他们推出了很多关于女性友好的一些权利和一些主张，但实际在操作当中，他们却成为了女性的一个侵犯者，就是两张皮的情况。政策和实际啊，到底距离多远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就美国其实有很多这种犹太人的竞选者，他们过去呢，因为和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好啊，在国内同时对于以色列的势力、以色列的相关支持者比较具有影响力啊，所以会往往比跟很多人相比呢会有优势。但是呢，最近几年发现，美国的年轻选民、年轻世代，他们反而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政策，对以色列产生了些许的一些认知的下滑，反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者上升了啊。这些选民基础的变化，也让这些带有以色列背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啊，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情况，稍微有点尴尬。好，再来看，之前我们说过，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呢，特朗普啊，先是乘坐着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再换新的空军一号。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是特朗普面临人身危险呢，还是空军一号有问题？纽约时报呢，当时记者就说啊，新的空军一号可能在某些安保方面有问题，比如说反导能力不够，因为土耳其和伊朗是接壤的，是不是在离伊朗近的时候怕受到伊朗的袭击啊？这是《纽约时报》当时几个记者的一些分析。结果呢，这种隐患一被暴露出来之后，《纽约时报》就收到了传票啊，一共有4位记者，而且传票是直接送到了这些记者的家门口，让这些记者觉得非常的吃惊。有媒体认为啊，这是特朗普在打压媒体啊，就是这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侵害啊，就是这些人4位记者被要求要去大陪审团去作证。那在曼谷，泰国的曼谷，一个啤酒的餐厅在今天深夜发生了至少大火，至少造成30人死亡，多人是受困在厕所身亡。目前啊，泰国总理已经是亲自去下令调查这个事情啊，这个原因还未知。啊，继续来看，在南亚呢，一个国家不丹啊，最近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为什么呢？推出了一个生育现金奖励。如果说生3个孩子或以上，每一个孩子呢，每月可以获得105美元的一个补贴，那差不多是700多港币的情况。主要是应对存亡危机，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10年啊，出生人口数下降了1/4，比较严峻，而且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移居到了国外啊，所以让这个国家可能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让民众的生活啊，民众的人数上去啊。当然，女性啊，她们不愿生孩子，是因为想重返职场，而且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中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日前呢成功发射，而且实现了一个火箭的一级的部分回收啊，是怎么回收的？是通过海上有巨网兜住了火箭，说得很形象，这叫做网系回收啊。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回收之后，将会让这种商业航天啊，它的成本啊，每次发射能够在一级火箭上下降80%。而且呢，中美太空竞赛进入不同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兜住的火箭。啊，就是在一级火箭降落的时候，美国呢是用一个大的双臂啊，把它给抓住的，两个不同的路径。香港最近啊，有几家大的私家医院啊，采取了一个减价的战啊，包括了中大啊，包括了浸会，还有港怡啊，他们加入，主要是在一些这个门诊费用上啊，是大幅的降幅啊，其中最高呢，在某些时段啊，就能够降40%。40%啊左右，当然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说它不同的时段啊，降幅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所有时段都会降这么大啊，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时段。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香港的 公立医院做了价幅调整。那本来以为公立医院在门诊啊，在急诊上呢是上升了费用，以为会有一些病人啊，会不会因为公立医院费用的上升而到私院啊？结果发现私院在今年上半年这种病人数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啊，所以是相关这种减价措施是为了去啊吸引公立医院的病人。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香港人北上就医倍增，尤其是在一些大的肿瘤疾病上啊，中国有着全球顶尖的肿瘤方案啊，这是大陆方面的一些成绩啊，而且呢药费非常低，他们说一些靶向药物是香港的10%的价格，而且呢一些长者啊是可以获得免费交通，可能有医院啊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便利措施啊，内外夹击之下，让香港的公立医院啊且私立医院不得不有作为。香港警方在这两天啊连同着入境处一起展开了一个行动，它主要是啊到了西九龙啊去抽查了多家工业大厦，发现这些工业大厦被开辟成了非法的夜总会啊，这里呢是歌舞升平，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陪酒的女公关，当然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些赌博，甚至还提供毒品，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女公关啊，她本身呢并不是啊持证在这工作的啊，而是一些啊持双程证的人啊，就是不是工作签证的持有人啊，涉及到多区啊，金钱1300万，目前呢已经破获了犯罪集团，拘捕了65人。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2: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俄海上联演2026联合军演的海上演练阶段日前结束了。那在数小时的联合演练当中呢，两国的海军官兵在电磁复杂环境之下展开了联合侦察、预警、协同指挥，还有火力打击的能力。那目前在结束海上联演之后，那两国的舰艇编队呢，已经是赴太平洋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海天利舰为和平啊。两国海军目前这种联演进入到了制度化、实战化的一个品牌的啊活动当中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是发出了非常强硬、非常全面的一个驳斥啊，就是驳斥了就是相关的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啊所发表的所谓声明和对菲律宾的支持。那外交部呢就斥啊相关的裁决是属于废纸一张，而且呢在这非法主张之上，在这废纸之上的任何的啊所谓非法主张也都是得不到承认啊，中方是一概拒绝的啊。同时那北京方面也再次强调，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注定是要失败的。这14个国家当中包括了美日菲等啊，日本肯定身在其中。也看到呢中国方面是紧急约见了日本公使啊，提出了严正的一个抗议的情况啊，就是驳斥这些人在操弄相关议题，五点主张啊非常的清楚。再来看日前呢，其实像南太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一些岛国啊，都是也对中国的相关的行动啊做了关切啊。其中呢就是因为中国在日前成功的进行了一个通过潜射的方式啊，就是战略导弹的试射啊。其实在试射之前，中方已经向相关海域的国家都做了通报，那甚至呢远在啊太平洋那一侧的美国也是获得了通报啊，还有我们身边的日本都是事先进行了通知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呢还是表示出了一些歇斯底里的一个伪善，什么虚伪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是时隔多年进行这样的一个试射啊，就让他们轩然大波。但是美国其实这样的行动啊，他们却是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在报纸上去头版头条去报道。那同时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也体现在比如说像船只的巡航上啊，中方每次在台湾海峡的巡航啊，这些国家都得去媒体审视一遍。而日本啊，不是包括说美国啊，这些船只远海航行啊，到别的国家的一些家门口，都是称为航行自由。那么另外也谈到了像中国在吉布提的一个基地啊，不过是吉布提众多基地当中的一个，很多国家都在那儿有，美国全球有70多个啊，都没问题。但是中国在这儿有一个，也会成为西方媒体啊重点关注和照顾的一个对象。那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什么呢，比如说中国的对欧盟出口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从2019年至今呢是上升的幅度比较的大啊，所以呢认为说这是中国 shock 啊，是好像迎来了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冲击。但其实啊，这位观察员指出啊，这是一种误读和误解。为什么呢？尽管中国对欧的就是欧洲对中国进口是增加了，但是实际欧洲整体进口呢只是增加了4%，也就是说中国的进口其实争夺的是过去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在这边的进口情况，说明中国产品是更加具有优势。而且比如说以新能源车为例，其实欧洲本地的这些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还是日本原来汽车份额被取代了，反而呢看到的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这些欧洲的进出口是增加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而欧洲的产业链在中国产业的一个竞争之下，他们采取了一些高附加值的情况，反而帮助产业完成升级，帮助他们实现了更高的出口啊，不能只是去把它当作受中国冲击和中国影响。中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不止在欧洲，在韩国也是一样。尽管韩国呢目前在一些右翼的挑动之下有些许反华情绪，但中国品牌包括像茶饮啊，包括像一些汽车品牌在韩国还是受到欢迎的啊，民众的购买力，这民众的选择啊，这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而且呢，这个文章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对于欧盟的吸引力啊，目前除了说像啊
欧洲在选择跟着美国还是跟中国的时候啊，中国目前的这些软实力啊，包括像教育啊、像消费啊、像品牌等等，都在提高啊，对美对于欧洲提高吸引力。台风巴威啊，在过去是两度登陆了浙江，这是1949年以来7月份啊当地袭击的最强台风，疏散了200万人，而且呢，当地是造成了一定的一些损失。中央是拨1亿救灾物资，目前已经是渐行渐弱了啊，像浙江还有福建多地交通恢复了，但是像安徽啊，还有像一些北方地区可能会受到巴威影响，目前是已经降弱为了热带风暴。再来关注的是，之前就是福建泉州啊，这个船啊鞋厂啊，目前呢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逃生通道上装了这种铁栅栏啊，影响到了逃生。那同时，其实多次啊被要求整改啊，但是并没有很快的推进啊，因为当时检查人员发现楼道当中有很多易燃物品会阻挡求生啊，但是呢当时没有很快的去整改。那么界面新闻其中就问了一个反思的事儿啊，明明检查出来都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落实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检查当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铁栅栏啊？好，进入到大千世界。脑机接口，这是未来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跑得非常的快，尤其在上海有产业集群。那中国呢是抢先实现了商业化，让这些高位的截瘫者可以握笔写字了，已经有几十例的患者从中受益。美国呢，他们是要去探究的是一种啊侵入式更高端的一种啊这种方式。中国呢在半侵入式的一种商业化上啊走出了一条道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啊，在中国的学术界引发了争议。山东大学一个教授叫做王学典，他发了一篇文章，本来想去缅怀一个学术杂志的主编啊。他谈到说，很多的一些青年学者，他们发文章、发期刊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我和这个主编的关系比较不错，我个人影响力比较大，我的学生啊，在这个期刊上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文章就等于他自己在一篇文章当中去做了一个自供状，掀开了这个潜规则啊，就是到底学术当中有多少裙带关系，有多少是靠着你导师的影响力啊，行政的干预也好，还是一些其余的一些资源的互换也好，让我们看到啊，学术界那可能有一些潜规则是借这个机会可以啊被撕开的。在香港呢，日前推出了一个叫做宠物友好餐厅啊，有900多家餐厅，他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获得了牌照。但是在这两天的事情当中啊，有一些照片引发了一些网友的不适啊，是因为有一些狗只呢，他们可能用了人的盘子啊，或者他们呢是爬上了桌子跟主人共识，当然不是整体爬上哈，就这个事儿呢，让一些人引发了争议。所以有一家连锁餐厅呢，就说是昨天啊，在这个试运行的首一天就宣布退出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当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店面的空间有限啊，不代表他们对宠物不友好啊，是基于实际情况。这个事儿呢，有人说啊，也挺有意思，就说我们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往前走是好的，有时候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再去观察这个政策的一些空间调整余地啊，都是有意思的。好，我们知道给阿玛的一封情书现在在新加坡也热映。新加坡呢讨论的一个意思是，哎，过去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时候曾经用华语来代替方言，那么现在呢，他们通过这个电影，包括华语在当地已经推行得非常好了啊，1970年开始推行的，现在想的是啊，也可以让一些方言电影啊这样的影视作品进入到当地体系。好，最后来看，佛得角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出局了，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带来的足球风暴啊依然影响，而且呢，佛得角将会开设足球的少年班，让更多人传承和发扬这种佛得角在球场上的精神。一起来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
0: 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1: 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0: 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我们俩都在香港待过。
1: 对，我是2011到2012年的时候。
2: 我93年就去了。
1: 我知道你很早就去啦。
2: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写《双城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也比较小嘛。我也特别想写《双城记》。
1: 是吗？
2: 因为你会有很多感触，真的很多不同嘛。
1: 对。
2: 但是我们这种，哎呀，媒体人跟您，
1: 你太忙了，我知道，
2: 作家就不一样，有些真的很有感触，东西没写下来
1: 就过去了。
2: 所以我很高兴啊，这次回台北能够看到你。
1: 我也是。
2: 哎呀，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来看你，算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文化的大家长哎。
1: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哦。对啊，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机会？好奇怪哦，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时间很短了，我只有一年不到。
2: 嗯。你现在，我知道你很忙。家里
1: 对，主要是照顾者嘛。
2: 对，没错。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在继续创作啊。
1: 有。
2: 那1983年到现在，后来我数了一下，有人说40多本，有人说50多本书，平均一年一本哦。
1: 差不多。
2: 哇，你很高产吧？
1: 我去年满40周年，出版满40周年，就第一本书《海水真爱》。
2: 你看这本书我辈中人真的是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你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人生发生了巨变，
1: 应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是我只能靠书写来抒压，只能靠书写来找到一个自我超脱的方式。而且更好的是，我起先是把它贴在脸书上，结果我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深陷在照顾的地狱，真的。而有的人，我那时候才刚开始2-3年吧，有的人都说我已经16年，我已经20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这算得了什么呢？真的。所以大家的回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救赎。
0: 对，但是当时你说你在那个困境中，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哦，就是在我的母亲开始失智的时候，她就突然之间变得全身没有力气。她很喜欢泡澡，但是她泡进浴缸之后，她没有办法起来。对，她就叫我，我就立刻跑去帮忙。但是我就整个人弯下去浴缸里面，我想要把它抬起来，我觉得还好吧，60公斤左右还好吧。结果我发觉我怎么用力都没办法把它扛起来，他自己想要努力起来，一次一次再摔回盆子里。我说你不要动，我来，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然后那天的结果就是我妈跟我说，你不要管我了，你就让我待在这里吧。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她在浴缸里哭，我在外面哭。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后来怎么出来的？
1: 后来我就是用毛巾把它包住，然后再因为有了一点那个着力点才能把它拉起来嘛。那件事情让我认识到说，哇，我真的不年轻了。好，不管我心理上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年轻，但我真的

0: 就是一个中年人了。同时我也发现原来照顾是这么困难的，只是把自己的母亲从浴缸里面扶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我是做不到的。
1: 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母亲的这一段故事，但是其实是父亲最早开始出现了精神的问题，两个人相继出现了老化的症状的时候，你是哪一刻开始意识到这个家就真的只能靠我了？
0: 应该就是从我父亲，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思觉失调嘛，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了，就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以前父亲在我们家一切是他说了算，就是一直到我五十岁那一年，我所有的存折，我所有的税务都是他在负责打理的，就突然之间他变成不是他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 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吗？
0: 对对，非常短的时间。之前我们只是觉得他的心情常常不好，那常常跟妈妈吵架。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想说怎么搞的，是不是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以为是这样。后来当然才突然发现他身体的整个机能往下掉，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然后就做了全身检查。他住在医院里将近一个月哦，非常仔细的检查了全身以后，医生都说没毛病啊，最后精神科医师就介入了。我就突然明白，就说哎，为什么我的爸爸以前不会说的话现在会说，以前不会做的事现在会做。还有他以前是很疼爱我的，可是他现在对我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怨恨，好像我不是他的女儿，好像我是他的仇人这样。然后我就终于豁然开朗，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你理智上是知道的，可是情感上还是很难接受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妈妈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失智，我也只是觉得他突然变得非常的黏人啊，他突然变得没有方向感，以前就没有，现在更没有方向感啊。那我就觉得好像那样放眼望去，我发现这个家只有我这个人还能够当家做主的。
1: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就包括我们都在内哈。
0: 对，
1: 你曾经说最大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没有队友。
0: 对，
1: 当然你是被迫没队友。
0: 对，
1: 但很多的人都是
0: 独生子女
1: 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跟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觉得照顾这件事情之所以来得那么猛烈，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你说很难去准备哦，我决定我45岁或55岁，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发生。
1: 对，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所有人都手忙脚乱，
1: 对，
0: 天昏地暗，
1: 对
0: 啊，就是一个非常毁坏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从毁坏里面好好把自己站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诀窍就是能自己做的就拼命做，不能做的就委托给别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我替父亲养老送终10年，然后照顾妈妈现在也是进入第10年，他们就会说，老师我很惭愧跟你说，我已经把我父母送去安养院了，我觉得很惭愧。我说你一点都不需要惭愧，我说我相信你在送他们去安养院以前你已经尽了全力，就算你把他们送去安养院你也没有弃养他们。你只是为他们找了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其实照顾应该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可是在我们华人地区这种对父母的照顾把它跟孝道绑死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不照顾父母你就不孝，可是其实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照顾本身就有太多太多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有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
1: 还有医学，
0: 还有医学，医学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所以像我在家里面常常我的带父母去看病，那因为我们家有看一些像精神科啊什么的，医生都会问我，那你要跟我说他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我才知道要怎么调药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对，我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照顾者，我其实是有强力的介入了我父母的医疗。
1: 所以你是照护者。
0: 对，
1: 他是有护士的功能。
0: 没错，我要告诉他们说，哦，最近他的状况怎么样啊，变天了他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啊。
1: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不是你用蛮力就可以做得到的。说好，我3天3夜不睡觉怎么样，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要先有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都是被迫上阵的，然后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这是常常发生的。还有就是因为华人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纠结，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么的亲近和美好。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就没有好好的被善待，等你现在长大了你却要去照顾那个很难照顾的老人，那是非常煎熬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嘛，就是有时候要把距离拉开来， 要拉到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路才能走得长久一点。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抗战，或者长期的战争吧。
0: 没错，没错，
1: 又是像你说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0: 对啊。
1: 你说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因为他们是老去，不是成长。那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0: 我也自己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很粗暴、很简单的回答，但很真实，就是因为我太爱我自己了，所以不管碰到什么状况，绝对不能让自己崩坏。我崩坏了，我赶快把自己修好。我甚至于舍不得自己在悲伤里面待得太久，我一定要找到一些力量，我要超脱这个悲伤。我去跟苏东坡学人生，哈，怎么超脱？我从大量的阅读里面去治愈我自己，然后就学会了转念，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存活术。所以我必须要，虽然走进地狱里，还是要再好好的回到人间。
1: 嗯，其实走进地狱一瞬间的事情，要走回人间不那么容易哦。
0: 对，
1: 你说你靠大量的阅读看古人，就人间的苦痛，你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的，很多古人都经历过，可能还更痛啊。
0: 对，
1: 但是你能够从里面汲取，你看了，你有感受，你就能走出来。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吗？
0: 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心态就可以，只要你真的很爱你自己，你就会想办法。也许你不一定是透过阅读，你也许是透过美食说啊，我活过了今天，我还要活过明天，因为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要吃呢，对不对？
1: 有事情发生了，一顿火锅解决不了，两顿，
0: 是不是？也许你是透过旅行，说啊，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啊，我不能就在这里停下来，我要熬过去，因为我还有一次新的出发，要去一个向往的远方。对，你就是要设定这些目标。那这些目标它的最基础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1: 但是我们听得出来啊，这个爱自己不是自私
0: 哦，不是。
1: 长照的过程中你曾经说过，这不是为了尽孝，是为了爱。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棒，因为这个爱呢，让你在长照的过程中你自己有了力量，同时让被照顾者，我觉得应该也影响到他，让他能够即使是在老去，在疾病中也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
0: 对，
1: 是这样吗？
0: 没错，其实我们老了以后，很多的疾病啊，很多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相信心态是可以改变的。那我看到我母亲，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可她每天还是很快乐啊。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很大声的跟我们说早安，然后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饱了没有啊？外面天气怎么样？就是这种天气。
1: 但是她认得你吗？
0: 认得，认得，有时候不认得。大部分的时候是认得的，所以我都很珍惜他认识我的每个时刻。然后如果他在路上遇见人，别人有时候认识他嘛，哦，就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看到他就会很开心跟他打招呼，就说张妈妈好，他就说哎，你好你好，然后别人就会很惊讶，因为大家都有看我的脸书，都知道他失智了，他怎么还可以这么流畅的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就问说张妈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妈妈说哎呀怎么不知道呢，老朋友嘛。对方非常开心的离开了。我妈
2: 情商好高，啊，
0: 我妈就转头我说那是谁啊？我说你这样我很为难的，人家都以为你这么厉害。
1: 你妈情商太高了。
0: 但她快乐，我觉得基本上她会这样是因为她很快乐，所以她喜欢出门，她喜欢去日照中心上课，她喜欢跟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每次回家我们就问她今天好吗，她说好。然后我说那老师有帮你们上什么课呢？哎呀就杂七杂八的嘛，说不出来嘛，杂七杂八。哦，那你有没有认识好朋友啊？每个都是好朋友。
1: 哦，真
0: 棒。就是这样。
1: 但你觉得这是他的性格，还是因为你们在爱中惯养他？
0: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我母亲的性格就是非常好，所以从我发现他跟我的父亲的性格极不相同之后，我就立刻选边站，我就决定我要成为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好，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也成功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爱跟呵护里面。我母亲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最难接受的是我父亲。那我父亲以前就跟我们讲，他说哎，我因为我母亲是护士嘛，我跟一个护士结婚又比我小9岁，我的想法是我将来老了他可以照顾我，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比我还要早失智。虽然我父亲那时候自己也是有精神疾病，但他有吃药嘛，就状况维持的还不错。

0: 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当我的母亲重复问一些问题，或者就是做一些可能失智症的人可能会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父亲有时候会忍不住大声的呵斥他，
1: 没有耐心、
0: 就是、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底下的养成的男人，他也不是不负责任，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倾尽了一切，怎么老了要承受这一些。其实父亲有很多不如意嘛，他就会大声呵斥母亲。所以我常常回到家就看到妈妈愁容满面，我就会问，我们家有一个外籍看护嘛，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奶奶怎么了，他就说哦，爷爷骂奶奶。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父亲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种 人生的遗憾啊或是怒气啊就发泄到我母亲的身上。反而是在后来爸爸决定不要管妈妈了以后，妈妈就变快乐了、啊、然后父亲过世以后，妈妈就变得更快乐了，因为 他发现每一天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跟他说话，没有人会纠正他，没有人会指责他，没有人会斥责他，他就变得很快乐了。我父亲过世以后，所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担心，都跟我说你要怎么跟妈妈说，你跟他说了他是不是能接受等等之类的。那我也是觉得很困难，所以有一次我就等到只有我跟他在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妈你还记得爸爸吗？妈妈说记得啊。我说他在哪儿啊？我妈说、欸、他不是在医院吗？因为他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嘛。那我就跟他说，妈我跟你说，握着他的手很紧张，我说妈我跟你说，爸爸之前生病，但是他后来就昏迷，然后十天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哦，这样。那我妈就不讲话，陷入沉默，我就更紧张，我说妈你如果心里面很难过或者什么你就说出来，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讲。我妈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他了。我说你不记得他了？他说嗯。那他对我们好吗？我说好的，妈妈好的。我说爸爸没有生病以前对我们是很好的，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说，那现在他的事情办完了吗？我说办完啦。我就跟他说我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我说是。然后又再度握住我的手说，女儿啊那真是辛苦你了。
1: 哦，有的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事、哦、
0: 对啊，
1: 但是他遗忘了全世界，没有遗忘你。
0: 哎，当时没有，可是我如果出门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如果他一直一直不忘记，一直一直问，我哪里都不敢去。但因为他忘了，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出门，把他交给就您来我们家快十年的外籍看护，他跟外籍看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会完全忘记我。等到我回来看到我了，我说妈，还有说哎，女儿你下班了。他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一个礼拜或是十天我其实不在他的身边。
1: 对，他以为你早上才刚出门。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吗？
1: 也是给你妈妈的恩赐。
0: 是啊，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1: 他不用牵挂你，也不用黏你，
0: 完全他完全
1: 不用失落感，
0: 没有，完全没有。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剧。

0: 我其实看到你脸书，你说照顾爸爸十年嘛，
1: 对，
0: 然后97岁的时候圆满了，你在床边跟他一面道谢，一面道别，
1: 对，
0: 你温柔的说，我们这次什么都不用带了，爸爸，我们出院了，
1: 出院了，对，
0: 我觉得照顾过父母或者是看过父母离去的人，可能都会泪目哈，嗯，你母亲用一个我真的忘记了，
1: 对，
0: 他过了这件事情，你用什么方式过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我就只能用一直去想爸爸以前还健康的时候对我的付出跟爱吧。然后我也是因为以前也跟爸爸聊过，他说他要跟我讲，他说你要保证好，你我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帮我气切，好，你不能急救，你不能插管，他说我不要卧床在那里很辛苦这样。因为他那个年龄到80几岁的时候，身边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状况了，他每次去看了，他回来都哭，然后就跟我说我不要那样，我不要那样。
0: 你爸爸真的很明智哎。
1: 对，然后我就说好，所以我们也去签了那种就是放弃急救的那个就是病人的自主决定书。那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会护卫到他最后，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其他的手足嘛。那其他的手足我们在聊的时候，手足就说那是不行，这样人家会说我不孝啊，他就直接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把你们急救到最后一秒钟，绝不放弃这样。我爸妈听了吓死，
0: 对，躺在那里的人很辛苦的，
1: 对啊，他们吓死，所以后来就跟我说一定要答应我，你绝对绝对要保护我们，不可以这样。我说你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后来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很多医生啊护理师都在跟我讲，你确定不给他气切吗？你确定不给他插管吗？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昏睡的时候很多，已经有点陷入昏迷，我就一直站在他的床前看他，他的脸色是很松弛的，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遵守对他的约定。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其实小丽很难，我常常说因为医生是医生不医死嘛，那当你说不气切啊，然后也不插管，那你就是摆明了要让病人慢慢步入死亡，这个是蛮违反医生救人的这个天职或者是信仰。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轮番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轮番来讲，
0: 其实兄弟姐妹可能也不太满意吧。
1: 对，大家都很不满意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管，因为我知道，因为只有我后来一直跟父母亲在一起，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成全他们。所以后来我父亲就陷入昏迷之后，就是10天嘛，我完全没有再给他做任何的医疗措施，然后我觉得我是看着他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安详的走完。我父亲以前跟我说啊，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睡觉睡得长长的，然后就不要再醒来。
0: 哦，实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跟父亲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没有遗憾的。
0: 其实也很难得哈，你说十几年前你天崩地裂，到现在你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走了，你怕不怕就是自己孤独一个人了？
1: 我觉得这会是我未来最大的挑战。我以前有遇到过那个照顾者，他们称自己为毕业生，就是已经完成照顾工作的人，那有时候我去演讲会碰到他们，就走过来跟我讲说你所说的照顾的这些痛苦我们都了解，他说但是其实你的人生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问他们那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照顾者完全失去了被照顾者之后的那一种空洞，那一种茫然，还有那种悲伤。然后那个毕业生就跟我说，我3年忧郁症吃药才能够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会来的有多猛烈我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想以前跟父母的关系这么亲密，感情这么好，那我的父亲后来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这样子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不会像以前我自己所以为的好像活不下去。那现在妈妈已经不认识我，有的时候，那这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告别？这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跟她告别，她都在对跟我告别，直到有一天她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能够让我度过死别这样的一个关卡？我有时候也是这样问我自己。
0: 你知道我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父母亲或者我父亲在跟我谈他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写下来。你说你那次在眷村长大是什么意思？
1: 我父亲其实是党工，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党工，所以就一向像眷村，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军人的子弟，对，我们是党工的子弟，但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像眷村一样的社区，我们会住在那个公家宿舍，
0: 也是大江南北的，
1: 是，对对 对，然后你左邻右舍都是不同的口音，吃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跑到这个妈妈家里去吃冬瓜粥，明天跑到那个妈妈家里面，
0: 我们也是吃百家饭的，
1: 是不是这样？
0: 我是眷村的，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写作是你的救赎，尤其是在照顾爸爸妈妈这么艰难的时候，它是你一个出口。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我最初会写这个中年人的，我把它称为中年的觉醒三书。那最先会写它，确实是因为照顾者。所以那个出版社问我说：“你确定你要写中年人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写一个照顾者的书？”我就说，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还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那中年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幸福？
1: 所以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再看一次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哎，其实我做了蛮多蛮好的事哦。我们以前常常都是教小孩子说你要感谢谁，感谢谁啊，不知道该感谢谁的时候就谢天吧。那我现在会对中年的朋友说，你谢了这么多，你有没有谢过你自己？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付出？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忍耐？你有没有感谢过你啊，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却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的那种勇气？你有没有感谢过？就当你感谢你自己之后，你就会自我感觉变得比较良好，然后你就开始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我看到很多中年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领了65岁敬老卡之后，我就变得更忙了。忙什么？忙着出去玩，去旅行。
0: 因为比较便宜吗？
1: 不只是比较便宜，比方说我发现以前我们念中文系的，对于中国的那个锦绣河山，大陆的锦绣河山很憧憬啊，对不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越忙比较没有机会去啊，那我就开始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去玩，我去了新疆，我去了云南，然后我去那个大西北，就是青海跟甘肃，我终于可以看到敦煌，我觉得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以前在经典里面读到过，在历史里面读到过的那个霍去病踏过的土地，我就站在这里，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会发现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朋友都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对，你就一直出去玩，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那些你以前只是在平面的纸上看过的，一一在你的眼前树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神奇也一个非常满足的经验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经历过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过不了了，但如果你觉得我是凤凰，我遇到火我可以重生，可以活得更好，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增添许多的勇气与价值。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2: 一瞬，怦然心动。
8: Te quiero.
9: Porque ela está aqui é minha alma múltiplo.
2: 一生执着守候。
10: Não posso deixar.
2: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1: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2: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12: Para o caminho do José Zamorai, para meu raio gasolina também.
2: 以温柔彼此赠予。
13: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4: Tá tão bom.
1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6: The order is to shoot.
1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以温暖相互照亮。

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氏族成员们集中在村落中央的广场，族长和女祭司肃立其间，高亢的鼓笛之声划破夜空。年轻人将酒倒入钵中，用大米、蜂蜜和山楂酿成的酒甜香沁脾，族长一饮而尽。手持克夫石柄的女祭司高举起双手，成年族人的小腿上绑着装有石子的龟甲响铃，随着舞蹈的节奏砰然作响。少女们的颈下和腰间挂着一串串鸟之骨管横结而成的小骨环，舞姿轻盈。通过这样的仪式，族人们祈求神灵庇佑，祈求年岁丰饶，祈求氏族人口繁衍，祈求春来水患不扰。聚落之外，少年静坐河岸，月光如水洒满河滩。少年抽出那只崭新的七孔笛放在唇边，祖先常在，神灵常在，四时循环，万物化生。万籁俱寂中，少年感受到大音希声之妙境，风声、水声、芦苇声、鹤鸣声共作，涌到唇间，送入笛声。

广场上忙碌的人群都为此生惊喜，静止不动，静听余音在星空中盘旋。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成为了新的族长，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制作的鼓笛，但仍细心保留着已经故去的父亲当年教他制作的第一支鼓笛。那只鼓笛后来被失手摔成三段，他便在断裂处钻上几对

坠河孔，用线细细缠裹，音色仍旧优美如初。杭州湾畔的跨湖桥遗址，湖岸边的独木舟被固定在桩架设施中，桨置于船边，这样一停就是8000年，似乎仍在等待起航。独木舟取材自一整棵的马尾松，制作时先用火烘烤木材表面，然后再用坚硬的石器一点点地枯木为舟，至今残长犹有5.6米。船旁发现了一些编织物，或许曾是一张船帆，在等待扬帆起航的日子里，它被海浪吞没。那是来自远古的一个信号，面对风浪，面朝大海，面向远方，已经站立起我们的少年中国。8300年前，古宁波湾的海平面上升，海水灌入四明山北麓。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现在的海岸约20多公里，当年却是依山傍海。晨雾散去，岸边高地上露出一座村落，用粗木搭建起框架，地板架空在地面上，以竹篾为墙，茅草为顶。这样的干栏式房屋正适合温暖潮湿的海边环境。井头山人享用了海鲜大餐后，就把鱼骨和憨、蚝、螺的壳丢弃在村落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堆积如丘。这就是考古学中所称的背丘遗址。晨光里，有人在海岸边踏浪，拾起还来不及随潮水退去的贝类。有人双手翻飞，用芦苇编织着背篓和鱼罩。有人忙着收拾晾晒好的肉脯和鱼干，将橡子、麻利果和核桃一起放进储藏坑。而拥有高超技艺的木匠们，自如地制作着各类木器。我们所以为的历史，往往与权力、战争和王朝更替相关。其实，真正支撑人类数千年文明与温暖绵延的，是那些昼出夜伏、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石刀刮削木材的声音打破宁静，父亲在修整刚制作好的木桨，他校正杆部是否笔直，桨部的角度是否合适。父亲深知桨在航海中的重要性。在陆地上，沿着嶙峋的海岸寻找合适的滩涂，费时且艰难。人们想依靠舟船去更远的地方。少女抬头向东望去，大海是一片灰白而忧郁的原野。井头山遗址的库房中，这只木桨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人吃惊，它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出海。发掘者在10米深的地下找到了这处遗址，这里后来曾被海淹没，覆盖着厚达8米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因此在发掘前需要预建钢结构维护的发掘基坑。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远见和坚持，我们不会知道
这海象沉积之下，曾也是一群人的家。人与海，进退之间相伴相生。千年之后，海平面趋于稳定，陆地重新露出，淡水溪河再次流淌于平原之上，成为人类宜居的家园。一叶竹筏在落日余晖中，摇进了青山绿水环抱的村庄——河姆渡。同样的地理坐标，经历海岸线变化下的古环境演变，已然沧海桑田。成排的干栏式木屋错落于临河丛生的河湖溪塘间，低洼的平地上，稻穗金黄，芦笛作雪飞。小桥流水，泛道耕渔，颇有几分后世的江南模样。河姆渡先民制作着翻土的古寺，精耕细作成为这片土地的传统。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更多了分精致的追求，炊煮食物用釜，蒸食物用甑，煮水用河，盛放食物用豆、盘、钵和盆。简单蒸煮食物以求果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优雅美观的饮食器具的制作者似乎正于日常生活中感知着烹饪的愉悦。这只圈足木碗外表还蕴着朱红色的漆。时光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那消失的生命的温度重返人间。残纹象牙杖端饰，黑陶朱纹钵，这些堪称原始艺术的物件，都是先民智慧与信仰的结晶。这件雕刻双鸟朝阳纹的象牙蝶形器，器身正面中央阴刻五环重圈纹，周围绕以火焰状光芒，两侧各有一只鸟昂首相望，又似在引吭啼鸣。远古先民在漫长的采集渔猎和农业活动中，观察季节变化与万物生长，体验寒暑交替和昼夜节律，产生了对太阳的敬畏与向往。当他们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如鸟一般能通天达地的动物身上，神灵崇拜就应运而生。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驱散了山间的明蒙尘雾。远水在湘西的千秋万壑间蜿蜒穿行，远古的匠人以深红色的着色剂，用软笔在白陶鬼形器的外底部绘出一个太阳纹的图像，如从远古幽冥中穿云破雾而来，瞬间光芒万丈。这件亚腰白陶冠，肩部是碧点凤鸟，雄健的沟喙，敏锐的环眼，张扬的双翅，展示着非凡的身材。它的身侧是蝶形兽面图像，似乎蕴含庄严的神力。这类刻画着神圣图像的白陶器，是高庙文化的典型器物。在这件白陶冠的领部，由戳印细碧点构成的双羽翅獠牙兽面纹，构图复杂，如同一张长满利齿的阔口，紫出獠牙，还伴有羽翼和羽饰。兽面两侧各有一座云梯盈纡的高阙，它是不是远古祭祀中的天梯形象呢？7000多年前，这些构思诡谲的通灵祭器，犹如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的史前丛林。它产生于远离江湖平原的河谷山川，那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在洪水频发和仗义横行的年代里，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为了获得神灵的恩赐与庇佑，先民奉献出最虔诚的信念和最精湛的技艺，以获得心灵的慰藉。高庙文化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持续长久的考古学文化，却凭借一群狂热的天才艺术家和他们创造的神秘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影响力。随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汤家港文化继承了它的传统。在他们的白陶器上，大量涌现各种复杂的几何纹样。有学者猜测，八角星纹代表一种宇宙观，它常见于圈足盘的底部。把这些器物倒扣放置，正如天体的模型，中间的圆形是天，外侧的八角则象征大地的八方。无论如何， 器具本身只是一种实物形式的载体，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人们基于这种载体之上的精神信仰。原始信仰驱散了许多萦绕在人们心中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也成为不同人群、不同聚落之间连接的纽带。从汤加港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向北越过绵延的秦岭，就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北方。秦岭北麓发源的渭河汇入黄河之处，正是辽阔的八百里秦川，也是丰沃的关中平原。产河东岸的半坡村落，一座半地穴房屋刚刚建造完成，屋顶新铺的茅草散发着清香。男人抬入盛满谷物的大陶瓮，放在后墙边，又将陶盆、陶钵、陶罐、石釜、石铲等一一摆放好。进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矮矮的土台子，那便是床铺。女人给她铺上新编的草席和松软的兽皮。火塘中灶火正燃，褐色的袈裟陶罐架在灶上，外表布满烟台，里面的小米粥已经煮熟，颜色金黄诱人。距今7000年至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得以显著发展，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其早期被命名为半坡类型。一个个围沟环绕的农业村落，像点点繁星一般出现在黄土大地的川谷盆地间。半坡村落的中心广场上燃起一堆篝火，一只整猪被对半剖开，放在木架上烧烤，浓香四溢。新居收拾停当，庆贺乔迁的宴饮拉开序幕。聚落中的男子们在长长的草席上落座，氏族的长辈们被安排在首座，妇女们端出烹制好的食物，有小米饭、羹汤，还有烤熟的猪肉。男人们抱起小口尖底瓶，浑浊的米酒倒满一盆，他们用小杯舀酒向老者致敬，然后一饮而尽。女人和孩子们也开始享用丰盛的食物，整个聚落一片欢声笑语。考古学家在半坡聚落的壕沟内发掘出45座房址、200多个教学以及牲畜围栏遗迹。整个居住区以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两片，中间有道路相通。壕沟以北有公共墓地，以东则有公共窑场。每个房屋内居住着一个家庭，每个单元是一个扩展家庭，而整个聚落就是一个氏族。临潼江寨遗址更清楚地表现出聚落规划中对亲属关系的关注。圆形围沟内房屋有100多座，明显分成5个单元，围绕着近4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分布。每单元都有大中小型房址，所有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在这样的空间格局中，每一个居住者都时刻感受着个人与家族、部落的血脉联系。逝去的亲人按照亲属关系 分组埋葬在聚落周围。考古学家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对血缘的强调近乎极致。河南灵宝的程烟遗址发现多座多人合葬墓，均属仰韶文化早期，人骨层层安放。其中第94号墓内共有人骨19具，这些人骨是从之前不同时代的墓坑中被迁移而来，重新埋葬在一起，似乎更多在彰显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密关系。生则共居，死则同葬，血缘不会被死亡割断。皓月当空，半坡聚落的仪式进入高潮。酒酣之际，有人吹起陶埙，悠悠夜夜在夜空回荡。少年被熏声打动，悄悄起身，独自回到居室。那置于高处的彩陶盆是少年的牵挂，它是为聚落里逝去的婴儿准备的。盆的内壁用黑彩绘出人面鱼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象声图案便是鱼纹。

有些是单独出现而较为写实的余纹，有些是以直线与弧线描绘，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而显得活泼灵动的简化余纹。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跳跃等姿态。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单独余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趋于几何化。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是半坡彩陶独有的图案，如著名的人面鱼纹。人和鱼互相觊觎，又互相转介，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纹，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护神的性质。将早夭的婴儿装殓在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入土中，这是一种叫瓮棺葬的习俗。人面鱼纹绘制在陶盆内壁，当它倒扣在瓮口的时候，花案只有其内的亡灵才能看得到。瓮棺上还特地留出一个圆孔，让孩子的灵魂可以自由出入。百万年来，无边的夜空曾令我们的先祖们畏惧，猛兽、寒冷、黑暗，总是一再侵袭的饥饿，随时突然降临的死亡，使每一个夜晚都曾如此艰难和漫长。直到第一双失去火种的手，开始让光亮在寒夜驻守；第一双制作工具的手，开始让万物可被改造利用；第一双撒下谷种的手，开始为来年种下希望。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一次次走向远方，平原、山地，或是丘陵、海岸。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举足而居，生生不息。从此，这片苍茫大地上，夜空深邃，群星闪耀，不再惧怕黑夜的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2: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7: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公布，今年上半年大数据显示，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一至六月，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同比增长2.7%。其中，文旅市场表现尤为抢眼，智能消费同样迎来热潮，电子商品销售同比增长达9.5%。分析指出，在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上半年，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入金额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激增118.4%。而工业园区生产、初创及创新企业的经营活力均全面回升。国家信息中心表示，在宏观政策的精准支撑下，全国经济正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12号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等目标。伊朗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发表声明称，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菲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号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号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2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号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动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并首次出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水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3: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2: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讨论美伊局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而各调解方当前仍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的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请求。巴加埃当天表示，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备忘录现已进入危机阶段，若美方继续违背承诺，伊方也不会再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并表示，伊朗外长此前在访问阿曼期间，仅同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并未讨论其他议题。巴加埃还表示，伊方正与阿曼协商，以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建立联合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海峡。然而，由于美方向阿曼施压，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刚刚过去的一周，适逢伊朗前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又是特朗普出国参加北约峰会，但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燃起战火。特朗普在记者会和社交平台多个场合宣称，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休战协议已经作废。特朗普还授权美军可以随时对伊朗全境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而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周六则正式发布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后的首次公开声明，发誓为父亲和所有殉道者复仇，称这场复仇是全民族的意志，必须彻底执行。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扬言将继续摧毁中东地区任何敌人用来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果然，两国最高领导人这一定调，直接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以及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实质性的互轰。周末，美军轰炸了数百个伊朗设施，伊朗也对相关海湾国家进行大规模袭击。而且这次美伊交火并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在周日美国期货市场开始之前停息。正如我们早就判断的那样，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和利益根本无法调和，所谓停火备忘录也就站不住脚。我们就目前局势再做些观察。第一，特朗普以为军事压力和商业利益能够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这种以己夺人而制定的对伊谈判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大低估了意识形态在伊朗政治中的影响力，反而被伊朗抓住软肋，操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迫使特朗普改变游戏规则，把焦点从不可妥协的去核化转移到必须立刻解决航运危机。第二，伊朗政府内部，伊朗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是越来越明显。对于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据报仍在阿曼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私下沟通的伊朗外长向美方解释说，这是因为雷达与火控系统发生了技术故障。其实这种技术故障不如说是发生在政治架构中，等于承认伊朗政府管不住军队，而且总统和外长都成为被谩骂攻击的对象，强硬派斥责他们是向西方下跪的叛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甚至不能进入中心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至于穆杰塔巴声明发布的时机和发布形式，并非他本人出来发表电视讲话，应该这也是一份由革命卫队全权掌控的文宣系统代为播发的书面信。新领袖的名字被印在最强硬的战

0: 书上，就成了革命卫队和强硬派用来对抗美国白宫、架空本国政府的最佳图腾。三，从阴谋论角度提问，以色列是否在背后扮演了导致美伊备忘录沦为废纸的袭击呢？当然，目前找不到证据，但是在国际情报界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种推论。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备忘录是美国对以色列的背叛和背刺，因此以色列有万分强烈的动机诱发美伊再次开战。从当年精准刺杀苏莱曼尼到近期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高层内部尤其是革命卫队早已经被摩萨德渗透得千疮百孔，有能力轻易诱发革命卫队内部那些急于立功敌视温和派的少壮派军官擅自按下开火按钮，让革命卫队充当停火备忘录的粉碎机，逼迫特朗普重回对伊朗极限制裁与军事打击的轨道。所以呢，目前这可能就是一场交织的伊朗内部系统性的兵变、美国政府战略豪赌，还有以色列摩萨德出手暗算的顶级政治博弈。美国和伊朗都到了不再有弹性空间的境地，那么下一步向何处去，我们只能边走边瞧。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按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12日回应指，对英方联署所谓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2: 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从一开始就声明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上述所谓裁决影响。发言人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还记得2013年，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仲裁南中国海问题。2016年的7月12日，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0年之后，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14国啊，一小撮，就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炒作南海问题。对此，中国驻英使馆和外交部亚洲司在7月12日同步发声，通过强烈谴责与紧急约见、严正交涉的双重组合拳，释放了清晰且坚定的外交信号。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外交摩擦，而是美西方及个别亚太盟友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对华实施法律战与舆论战的又一次集中行动。那么，为何中方这次主要对英国和日本进行批驳？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和观察。一，所谓南海仲裁案自2016年出炉以来，中方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一贯且明确。在1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美国为首的14国再度跳出联署声明，其中的英国是急于在亚太展现存在感的，即所谓印太倾斜战略，而日本不但在南海问题上始终与华盛顿保持高度同步，还与菲律宾建立了进一步的军事联系。二，中方此次的响应速度和反制烈度，展现了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空间的底线。针对英国，由驻英使馆发言人直接发声，直击其挑战中国主权的要害。针对日本，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更是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这种外交交涉是直接面对面的严厉警告。三，相比10年前，南海的实力对比和实际控制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通过双轨思路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并在海上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海空域巡航上拥有了绝对的体系化优势。西方阵营单凭机制联合声明根本无法摇撼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天清晨逝世，享年74岁。
1: 卡塔尔埃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将半旗致哀。哈马德的葬礼12号傍晚在卡塔尔国家清真寺举行，卸任埃米尔塔米姆等亲属将哈马德的遗体抬入清真寺，数百人在遗体前肃立默哀，进行祈祷仪式送别哈马德。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执政联盟12日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民调显示，近六成选民不希望他连任。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10月27日按法定时间举行大选，打破了近40年来动辄提前解散议会、频繁闪电大选的政治怪圈，也诞生了半个世纪以来首个走完完整任期的政府。但在这种程序正义和制度稳定的后面，其实呢，以色列正处于政坛最具挑战的时刻。我们从几方面点评。第一，长期以来，一个以色列政府走完四年的全部任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由于实行比例代表制，内阁往往由多个中小党派联合组建，极其容易因内部利益不均或政策分歧而夭折。内塔尼亚胡这次之所以能够撑满任期，并非因为他的政府内部坚如磐石，恰恰相反，是因为执政联盟的各派系在求生欲上达成高度一致。面对加沙战事后的民意海啸，任何一个右翼或极右翼小党心里都清楚，一旦提前解散议会触发大选，他们大概率会被选民惩罚而失去权力。因此，硬撑到法定期限是他们延续政治生命的唯一选择。目前的执政联盟坚持到7月17日闭会前，正在抓紧推进涉及征兵、司法改革等争议性极大的法案表决，这表明他们正试图在交出权力之前，尽可能多地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和核心选民利益。第二，内塔尼亚胡被称为以色列政坛的不倒翁，但今年10月的大选极有可能是他近40年政治生涯中最惨烈也最难打的一仗。目前有三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比比的身上。一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事件

也粉碎了内塔尼亚胡长期塑造的安全先生人设。无论后续的军事行动如何延宕，以色列民众对国家情报和防御灾难的愤怒从未平息。二是悬而未决的贪腐指控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失去总理职位的保护伞后，或许会让他面临司法惩处。同时，其近年来屡次建筑爆端的健康问题，比如心脏起搏器植入等，也让选民对他在高压下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三是民意的历史性抛弃，有近六成选民不希望他连任的这种民调数据，在如此崇尚强人政治的以色列是极具毁灭性的。支持率被竞争对手直逼甚至反超，意味着利库德集团即便能够保住第一大党的位置，内塔尼亚胡也很难再组建起多数联盟。比比的九命猫神话面临终结。第三，这场不提前不拖延的中规中矩的大选，反而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将街头抗议转化为选票博弈的解压阀。目前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异军突起，两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也已经联手。反对派的诉求非常明确，就是结束内塔尼亚胡时代，要回归理性与国家重建。第四，未来的悬念，以色列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即使内塔尼亚胡下台，右翼基本盘依然庞大，加沙战事和地缘冲突的后遗症依然深刻。新政府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解决超正统犹太人的征兵问题，如何重塑国家安全战略，都是巨大挑战。毕竟以色列的民主体制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历史证明，即便对于政府批评激烈，但国家强硬才能立足的历史教训已经在民众中深深扎根。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0: 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大会推动人工智能有序发展。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一周内第五轮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对美军完成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0: 美军将恢复封锁进出伊朗的海上交通，特朗普称会对途经霍姆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
1: 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举行峰会，会后公布乌克兰将会采购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中程防空系统。
0: 国际乒联宣布，自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资格。
1: 匈牙利国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正案，内容包括将终止现任总统收游客的总统任期。
0: 7月14号，今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琪。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外交部在1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0: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会出席大会，并且会对中国进行就任之后的首次正式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3: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努廷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这将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再来跟进到，美军在13号表示，在当天下午的4:45，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这也是其一周内第五次打击伊朗。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3号的报道，一架美军的 MQ-1 无人机在当天深夜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的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那此外，伊军在14号凌晨称，数小时之前袭击了驻科威特美军设施，并且发射了巡航导弹，对于美军的舰艇实施了打击。那此前，美军对伊朗发动第四次打击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4: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声明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也是一周内的第五次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南部和沿海多地据报在13日晚至14日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此前就美军对伊朗发动的上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表示，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表示，在13日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日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两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日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方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而美军13日发布画面，显示水面无人艇冲向目标，随后发生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称，这是其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日。

0: 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警告，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的空袭，打击伊朗核设施。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监视伊朗，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根据了解，浩山是位于伊朗的纳塔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就重申了，美国将会在未来几天会继续的猛烈打击伊朗。另外，《纽约时报》就获取了特朗普在10号致给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就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的打击，而这封信也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是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的范围内行事的。
2: 特朗普在13号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认为仍然有望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本已经敲定了一份协议，一切都谈妥了，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当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所以即撕毁了这份协议。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畅通，今后也会一直畅通。美国正在摧毁伊朗所有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会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点名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当被问到美国轰炸伊朗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特朗普回应说，美国当年在越南打了19年，而在伊朗才4个月而已。
1: 现在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且向其他的商业船只要收取20%的通行费用。
2: 显然这一说法和特朗普政府此前反对任何国家征收海峡通行费的立场是明显不同的，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3: 美军持续加大周末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计划向其他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通行费用。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配合。此外，美国还将重新实施伊朗封锁，但措施仅针对伊朗船只及与伊朗展开贸易的船只，其他国家的船只仍可自由通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将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以补偿美国为维护这一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安全所承担的成本。不过，特朗普政府此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底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无论是收费还是征收过路费，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国家会支持船只通过国际水道时支付费用。特朗普本人也曾于6月24日表示，任何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多次暗示，美国应因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而获得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曾表示，在协议60天有效期内及协议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原则上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除非这些费用是由美国征收并归美国所有。事实上，更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在回应是否接受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时就表示，相较于由伊朗收费，他更倾向于由美国收取相关费用，并认为美国有理由获得这笔收入，因为美国才是维护海峡安全的一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的7月14日的下午4点，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5号凌晨4点开始，会恢复封锁进出于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2: 针对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3号回应说，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所设定的费用过高。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根据总统

0: 兼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7月14日下午4时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也表示，封锁行动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中立船只仍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必须接受检查。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由于美伊战火重燃，伊朗12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日早间监测没有公开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并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以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冲突升级，油价和美债受此影响在同步飙涨。此外，特朗普计划会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6日将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届时又会释放出哪些对伊方针？
2: 好，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秀琴，王峰早上好。来看最新消息，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在美伊局势因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黄金时段周四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五早上9点发表全国讲话。特朗普并未说明讲话内容，他表示这就是一场讲话，和他之前很多次讲话差不多。另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讲话中将谈及2020年选举中的外国干预。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国际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周一大幅攀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居高不下以及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担忧。纽约原油与布伦特原油价格周一均上涨超过9%，创近一个月来高位。油价反弹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来平抑通胀的担忧，美债收益率随即走高，10年期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到4.62%，创一个半月高位。对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一度触及4.28%，创去年2月以来新高。贵金属价格全线下跌，现货黄金一度下跌3%，并再度失守4000美元关口，距离本月初创下的7个多月低位不远。白金、铂金和钯金跌幅都在2%左右。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表示，对局势恶化深感关切，敦促美伊立即停止一切袭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尽快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美伊重返军事对抗深表关切。他呼吁美国、伊朗停止一切袭击行为，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他还敦促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deep concern at the serious escalation,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the Gulf region, including Iranian attacks on ship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ttacks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attacks by

0: Iran on target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se attacks must all stop.
1: 古特雷斯警告，如果放任当前局势继续发展，不仅威胁地区安全，还会进一步冲击到国际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他呼吁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畅通。The
0: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that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He further reaffirms the nee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ull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将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货值20%的费用，来补偿美国维护海峡安全的成本。联合国13日回应表示，联合国始终坚持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则表示，国际海峡的正常通行不应该被征收费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彭博13日分析报道，自2024年10月以来持续扩大的中东紧张局势，已彻底改变地区原有格局。美伊战争、加沙战争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扩张，始终东边的更加分裂、暴力和阵营化。在外交层面，地区联盟明显重组，阿联酋进一步靠近以色列，并在伊朗战争中加强情报和军事合作。沙特则更倾向外交降温，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及其他海湾国家拉近关系。沙特和阿联酋之间原有的竞争也因与以色列和地区安全路线分歧而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却付出国际声誉严重所受损的代价。加沙平民伤亡，黎巴嫩战事扩大，以及对邻国领土的控制，使其在欧洲和美国国内面临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则成为伊朗最关键的战略筹码。伊朗通过限制航运，推高油价、运费。 以及保险成本，重创海湾经济和全球供应链，也迫使美国最终重返谈判。尽管伊朗战事和经济遭受重创，但仍保留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能力。彭博认为，中东已经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新阶段。联盟关系重组，以色列更强却更孤立，伊朗受损却仍有筹码，而海湾国家则重新开始规划安全和能源路线。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非常谢谢佑明带来美国方面的关注焦点。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德黑兰的市政府下属的保守派报纸《市民报》日前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复仇的暗杀名单，这当中共有13人，包括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的头像也赫然在列。不过，暂时没有迹象表明这份名单已经获得伊朗官方的认可。
4: 在《市民报》11号发布的复仇名单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头像排在首行，且两人额头上都印有狙击枪，瞄准准金图案。其余11人包含美以两国外交、国防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以及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这13人均身着橙色囚服，普遍认为此图是由人工智能生成。在西方文化中，13场被视作不吉利的数字。不过，这份名单仅出现在《市民报》的网站上，并未被刊登在《市民报》12号的印刷版中。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曾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有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而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立下报复遗嘱，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
5: 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但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政府在13号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国家安全禁令名单，同时把一个和被指与伊朗有关联的组织列为非法组织。未来参与或支持这些组织的人，最高将会面临14年的监禁。
6: 英国政府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今年以来，英国接连发生多起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包括伦敦北部多辆犹太社区救护车被纵火，犹太教堂和社区建筑遭到破坏，还有一家批评伊朗政府的波斯语媒体机构遭到袭击。英国情报部门评估，这些行动与一个受到伊朗支持的组织有关，因此决定升级应对措施。 英国首相斯塔默13号表示，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在英国境内实施恐吓、暴力，或者通过代理人制造威胁。 他说，新措施将让警方和安全部门有更多执法权，更有效地打击这类活动。
3: And of course, the IRGC itself has a long history of using proxies and criminal networks to target people in the UK, including our Jewish communities. So today, under our new state threat powers, we're designating this criminal group,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Companions of the Right, and we're designating the IRGC.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anyone found supporting or assisting these groups will now face up to 14 years in prison. That is the material impact of that change that we're making today.
6: 这也是英国首次依据新的国家安全法律对外国政府支持的团体实施类似恐怖组织的限制。法案正式生效后，为这些组织提供资金、招募成员或者提供其他支持的行为都可能触犯法律。英国警方也将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和冻结资产权。
1: 近年来，英国政府曾多次指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涉嫌在英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制造恐怖主义威胁。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12人涉嫌对萨福克郡一场伊斯兰活动发出极右翼恐怖主义的威胁而被英国警方逮捕。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5: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驻日使馆就日本涉南海言行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稍后见。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方伙同他国在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就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表示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的挑衅，会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强调，所谓的裁决这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一张废纸。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一项裁决的主张还有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的情况之下不受到这一裁决的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方面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没有清算，没有资格再说三道四。日方持续在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这违背了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空警报，这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而在此前，12号到13号，乌克兰大规模空袭的俄罗斯，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10多处俄军目标遭袭。俄方指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击。
1: 俄军是连夜向乌克兰一共发射了有134架的远程攻击无人机，还有3枚的制导航空导弹，并且对于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了集群打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表示，自12号晚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远距离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另有50架无人机在逼近莫斯科的过程中被摧毁。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称，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势。莫斯科周边的皮奥尼尔斯基镇受灾严重，多栋建筑物起火。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1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遭袭俄方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一空军基地、3座固定式雷达站、高加索港的3个储油罐以及斯塔夫罗波尔州维亚兹尼基的储油罐区等。作为反击，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集群打击，击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乌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4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3枚制导航空导弹，乌防空系统击落或干扰了123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声明称，俄联邦安全局在多处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特工，并且检获24架具备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大量炸药和通讯设备。声明指出，由于俄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暗中运到俄边境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以及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戈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联邦安全局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其图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人民阵线论坛上警告，乌克兰和西方对俄罗斯领土的任何恐袭都将会遭到数倍于其威力的镜像回应。他还强调，俄罗斯不被外部压力所动，经济和军工体系持续发展，一切行为只为取得最终的胜利。
3: 普京当天在出席人民阵线15周年活动时，就近期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本土民用设施和边境地区作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无论敌人试图攻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点，俄方都将采取精确且强力的镜像手段回应，且打击威力将远超敌方数倍。当天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模型，此系统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表现突出，反映出俄军防空反制能力的持续升级。普京指出，尽管整个反俄的西方集体正与俄罗斯作战，但国家经济与武装力量仍在稳步发展，军工复合体不断取得新成果，这些都已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态势。普京还说，俄军在前线的推进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后方数千万民众的自发支持与军工体系的日夜运转。他重申，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也为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普京最后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如何升级，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与意志不可动摇，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必将实现，胜利的进程不可逆转。凤凰卫视尹力、阿尔梅基耶夫斯克报道。
1: 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日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了为乌克兰要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在会后就公布，乌克兰将会采购有16架的法国制阵风战机以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会在乌克兰的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也在同一天宣布，会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以保卫欧洲。
4: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透露，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5: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法国并首次同意授权乌方生产多种武器装备，多国又计划在乌克兰邻国举行军事演习。
6: Et nous avons acté du licensing dans des capacités nouvelles A2SM Aster 30 Scalp.qui permettra de produire beaucoup plus rapidement ces capacités avec nos amis ukrainiens sur le sol ukrainien.
4: 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坦默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2/3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坦默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泽连斯基当天向马克龙颁授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之一——自由勋章，感谢他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过，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当天稍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除此以外，法国和英国主张，一旦达成可靠停火，可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但意大利和波兰已表示无意参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乒联在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的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所认证的全部赛事，涵盖了个人赛事和团体赛事。而在本月的7号，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所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结合近期关于恢复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决定，遵循平等对待运动员的原则，秉持参赛限制措施的必要、适度、合理的准则，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以正常的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
1: 匈牙利国会在13日投票通过对匈牙利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立即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 这一次基本法的修正案一共获得了131票的支持，有6票的反对，54个人没有投票。在今年4月份的国会选举当中，由现任总理毛焦尔所领导的地萨党赢得国会的199席当中的141席。毛焦尔一直在指控总统朱尤克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在13号的修宪表决过后，毛焦尔就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朱尤克将有5天时间能够签署该修正案。如果总统未能够在规定

0: 定的时间内完成签署，接下来国会就会启动针对于他的罢免程序。毛昭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总统舒尤克去职之后，国会主席就会暂时来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他说，未来的总统将会由国会或者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
1: 美国财政部13号发文更新了针对古巴的制裁名单，10个机构或实体，包括古巴旅游部和2家国企被列入到名单。美方表示，与古巴被制裁国企的业务往来期限延长到8月12号，以便相关经济实体在不被制裁的情况之下终止合约。美方于5月份宣布了针对古巴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冻结任何支持古巴的美国资产，并对与古巴合作的银行施加压力。美国加强封锁导致了古巴的航班停飞，度假村关闭，国际游客数量跌到历史低点，古巴电网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仅上周就爆发了2次全国性停电，超过1000万人受灾。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上周表示，仅去年3月到今年2月期间，美国的禁运对于古巴造成了80亿美元的损失。
0: 在美国的明州，13日发生了一起涉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成为过去一周内全美国第2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命案，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 ICE 执法方式和执法透明度的高度质疑。
2: 13日，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一起涉及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这是过去一周内全美发生的第2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致死事件。截至目前，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尚未公布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费克托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证实了事件，并表示州紧急公共安全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联邦调查局预计也将介入，以进一步查明事件经过。来自缅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则表示，希望尽快查明枪击事件的完整经过，包括涉事执法人员当时是否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平格里同时质疑 ICE 近期在缅因州开展执法行动的必要性，并要求联邦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这起枪击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德州休斯顿刚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阿劳霍在一次 ICE 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执法人员开枪，送医后重伤不治。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证实，阿劳霍并非此次行动的目标对象，而是因驾驶车辆与执法目标相似而被误认。调查人员表示，休斯顿事件发生时，涉事 ICE 执法人员并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签署的拨款法案已为 ICE 提供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并拨出数十亿美元支持加强移民执法，但执法记录仪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人员。事实上，今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在缅因州启动代号为“今日渔获行动”的移民执法行动，重点针对这个人口约140万的州开展搜捕。这项行动是在联邦政府此前相继于洛杉矶、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开展大规模移民执法后，进一步向其他州扩展执法范围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放射场，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

0: 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大会推动人工智能有序发展。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一周内的第五轮打击行动，伊朗称对美军完成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0: 美军将恢复封锁进出伊朗的海上交通，特朗普称对途经的霍金海峡货物会收费20%。
1: 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举行峰会，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法国阵风战机以及中程防空系统。
0: 国际乒联宣布，自7月28号起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到国际乒联所认证的全部赛事资格。
1: 匈牙利国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正案，内容包括将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13号的消息，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于当天安全运抵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后续会按照先行预抵的嫦娥7号的探测器一起展开发射场区总装还有测试工作。
1: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和腿式行走等关键技术。
0: 再来跟进到台风方面的消息，台风巴威在登陆之后，目前已经紧落成为了热带风暴，在14号会继续向东北方向再移动，在多地连日来已经出现了强降雨。
2: 辽宁多地12日晚开始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多处低洼片区、老旧平房区严重积水，道路阻断，民众被困。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救出被困民众。13日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从12日中午开始，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受洪水影响的集中3个村子，民众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多个组织部门、卫健、公安和社会的支援力量加入，协助保障灾民生活。受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在沿海路段海浪直接翻过了防浪堤。相关沿海路段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而青岛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全市9处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专家指出，未来2天，巴威将经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或南部沿海一带入海，因为偏南风气流比较强，会输入源源不断的水汽和能量，巴威会维持热带风暴的强度，减弱较慢。水汽沿着外围一直输送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给当地带来强降水。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包括东北的辽宁和吉林，降雨预期比较强，普遍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取消订立贫穷线。对此，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立法会上指出，贫穷线未能反映出香港客观真实情况，认为应该点对点精准扶贫，下一阶段将会把照顾者纳入到精准扶贫群组。
3: 香港特区政府上月发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贫穷，不设贫穷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立法会上再次解释，认为贫穷线未能反映香港客观真实状况，不适宜采用作为单一指标。有议员就关注取消贫穷线的问题。
4: 取消了贫穷线之后呢，咁日后政府点样去宏观嘅层面咧，掌握全港整体嘅贫穷人口变化同埋嗰个贫穷率？
5: 当我计咗一个。

0: 同線咧，相對收入。咁如果你話想知道，咁究竟真正有困難、貧窮嘅人喺邊咧？呢條線話唔到俾你聽嘅，你揾唔到我嘅，即係你揾唔到我嘅存在嘅。我係咁嘅意思。
1: 嗯、
0: 但係如果假設我有需要係要解決我自己嘅問題嘅話，你點樣可以對點去幫佢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想做精準扶貧，就是、對點幫。我哋有一個好闊嘅兜底保障網。
2: 当局现时改为针对汤房户、单亲家庭及全长者住户等目标群组提供精准支援。有议员关注下一批群组，孙玉汉指初步计划下一步增加照顾者作为额外群组。
0: 其实照顾者个光谱都好大嘅，嘅唔同需要咧，做一啲好似我哋做社区客厅啊，或者好似做呢个课托咁样嘅方法咧，精准地做一个即系帮到呢一班，尤其是喺队尾嘅照顾者咧，令到佢个困难冇咁大。
2: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来看网页消息，香港电台香港资深的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施南生近年来因为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见理想，而近个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了多重器官衰竭，在13号晚间的8:51在养和医院安详死世。
4: 施南生的前夫、著名导演徐克在医院外会见传媒时表示，施南生自从2022年开始，身体的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和病魔对抗，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之下安详离开。施南生在80年代曾经参与策划及监制《最佳拍档》等电影，并且和徐克共同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制作了《倩女幽魂》及《黄飞鸿》等代表作。
3: 好，下节回来为您聚焦报道，有中东战火在赌推升的油价，美股在周一是群情场色，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是全线下挫，中东紧张局势在升温。纽约原油价格单日就大涨超过在9%，创下近一个月来的新高，也压抑风险资产的表现。
1: 受到早前韩国股市暴跌的影响，存储概念板块成为了重灾区。SK 海力士美股 ADR 跌幅接近了10%。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98点，跌了138点，跌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3点，跌了408点，跌幅1.55%。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15点，跌了60点，跌幅0.79%。
0: 再关注到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新任秘书长法赫米在13号在开罗举行的履职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未来的改革方向，并就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安全、包括中阿关系等议题发表了看法。

0: 澳盟新任秘书长法赫米自本月一日正式履职后，13日在开罗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系统阐述其施政理念和改革方向。他提出，未来将围绕五个方面推进澳盟改革，包括强化前瞻性外交、完善危机预警和执行机制、重组秘书处、加大对青年与科技的投入，以及推动政治与发展相结合。在谈及地区局势时，法赫米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澳门核心议题，对以色列的追责不能只停留在谴责层面，同时重申阿拉伯国家主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并谴责伊朗近期针对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袭击。
1: أخطر ما يهدده اليوم الاعتداءات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غاشمة التي تستهدف أمن وسيادة عدد م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مقدمتها 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مملكة البحر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دولة قط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مملكة الأ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جمهورية العراق أكرر مرة ثالثة ما يمس أمن أي دولة عربية يمس أم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أجمع
0: 法赫米履行以来首次就中阿关系发表公开表态，他表示，阿中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关系不应局限于能源、贸易和市场等传统领域，而应进一步拓展至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更多领域，为未来合作注入新动力。
1: أن يتم في حوار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دولي القادم المعاصر والقادم وعلى أهمية احترام تطبيق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في الساحات المختلفة خاصة بالنسبة للشرق الأوسط
0: 值得关注的是，澳门新任秘书长法赫米原定本月八号访问约旦河西岸，并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但以色列方面拒绝批准。这原本是他履行后的首次出访。法赫米当天还提出澳门未来工作的五项改革计划，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将是澳门工作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阿雅张赫埃及澳门总部报道。
2: 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的森林大火目前已经确认有13位居民死亡，多人受伤，大量的住宅和财产遭火势波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3号访问了灾区，并指气候紧急情况是全社会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3: 官方消息显示，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亚多斯森林大火是西班牙近2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森林火灾之一，目前已确认13人罹难，其中多人为定居当地的英国和比利时人，另有8人受伤。约7000公顷森林及灌木地被烧毁，超过1600名居民一度紧急撤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3日视察受灾地区，前往当地火灾指挥中心慰问消防及救援人员，并宣布西班牙政府不仅已投入所有必要灭火资源，也将动用公共资金协助受灾地区重建，减轻居民损失。桑切斯指出，去年欧洲遭野火烧毁的土地有1/3位于西班牙，也反映出伊比利亚半岛受到气候暖化冲击的情况日益严重。
4: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mata, lo estamos viendo en toda Europa, lo estamos viendo también en España, por desgracia.Y en consecuencia tenemos que estar todas las administraciones y el conjunto de la sociedad a la altura del desafío que tenemos por delante.
3: Sánchez 同时警告，今年夏天恐将十分艰难，各地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戒，以便在下一场灾害来临时及时应对。他也强调，除了西班牙自身的防灾能力外，欧盟民防机制提供的跨国支援，未来数月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南部这场已造成13人丧生的森林大火，不仅凸显了极端高温和干旱带来的巨大风险，也再次提醒各国，气候变迁已经不只是环境议题，气候紧急情况也不只是未来的风险，而是正在直接威胁生命安全与社会韧性的全球危机。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好，来跟进看到法国的枫丹白露森林12日发生大火，法国内政部长路内斯就表示，这场大火疑似就是人为所引发，所以当局力争想在13日能够控制住火情，但预计彻底要完成消防作业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甚至有几周的时间。
6: 法国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3日仍未完全扑灭，上空漂浮着浓浓黄烟。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占森林总面积约 5%。 山火发生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大火升起的烟雾一路横向蔓延，影响附近多个城镇。为对抗火势，法国出动4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枫丹白露森林所在的塞纳马恩省省长13日表示，两架加拿大的消防飞机从塞纳河取水进行空投洒水。受大火影响，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人。连接巴黎与里昂及南部地区的 A6 高速公路暂时关闭。巴黎里昂火车站多班列车延误，导致大批乘客滞留。不过，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修复12日在火灾中烧毁的电缆，使连接巴黎与里昂的高速列车得以恢复正常运行。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他又指，今年全国已有超过32000公顷土地被火焚毁，远超去年记录。预料今夏火灾情况将十分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习近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